0: 都只收心养生。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不急不急。
9: 哎，慢点，哎。
10: 都有，
11: 要是被发现了可怎么办呀？
12: 不是，这叫灯下黑，他们想不到咱们会在这儿。
9: 哎，好，慢点啊，哎，慢点啊。
12: 谢谢。
13: 哎呀，查老将军真是大善人呐，下官佩服佩服。
14: 吴大人啊，我少吃一口别人就能多得一口，您怎么有空来啊？
13: 马员外的米号居然把白米卖到100文钱一斤，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4: 还有此事啊？
13: 嗯，
14: 老夫手上无权，这要放在过去啊，对这种鱼肉百姓的不法之徒，老夫一定绳之以法。
13: 放心吧，老将军，下官不会放过他。告辞。
14: 告辞。
12: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清河县的小破官到底能干出什么来。
15: 我敢三个墙，三个墙，你们没有看到墙上的公报吗？那可是官家的公文啊，大旱之年罗盖墙，就地正法。
16: 可是布告上还讲，如果谁哄抬物价，也是要就地正法的。
15: 武大人呐，大旱之年我卖价高，我进的可贵呀。你说我哄抬物价，那我可以关门不卖啊。
16: 马员外，正因为是大旱之年，你就把平价米卖给老百姓吧，就算是积德了，为子女增福，为你自己增寿。
15: 少说没用的，就这个价你们买不买？买不买？从今天开始，你们爱买不买？200文钱一斤。啊！
17: 买不起了，老爷，如果再这样涨下去，全城的人都得饿死了。
18: 老爷，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老爷，求求你了。
16: 马员外，你看这样好不好？您先卖给他们，等旱灾一过，您亏多少钱？我补给你。
15: 你来补？你拿什么东西补啊？就凭你这2层嘴皮子？
16: 凭我头顶上的乌纱帽，还有我的县衙。
15: 我可是有现钱的，你有吗？别动！别动！
19: 再嘚瑟，我让你有命挣钱，没命花，信不信？
15: 干什么？
16: 一根筋！
15: 我不卖了。我不卖了。
16: 马员外，就算本官求您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咱们都在一个城里住，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不能忍心为了挣几个钱看着大家饿死吧？
15: 武大人啊，你不要怪我贪心，有怪就怪你自己无能。今天你若拿一锭年节出来，我立马把米价加为平价，你有吗？
16: 谁来砸？
15: 啊呀，
16: 银子，谁的？
12: 给他。
16: 马员外，你说话可要算话啊。
15: 好，就依武大人的，就平价卖给大家吧。
12: 事情就是这样的，
16: 你们这两个姑娘怎么这么死心眼呢？啊，就为了等。

0: 一个叫吴什么杨的人就把自己造成这样，我告诉你啊，我这儿可没有水给你们洗脸。
1: 我们又不是来洗脸的。
0: 吃的就更没有了。
1: 去，
0: 你们站住！什么意思？你想贿赂本官？哎呀，
1: 吴司令，这说话安全吗？
0: 安全呢？怎么了？你会变戏法？哎
1: 呀，你看看上面的字儿。
0: 大清库，大清库银，这个东西现在不流通啊，你从哪儿弄来的？
1: 我偷来的。
0: 在哪儿偷的？
1: 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0: 胡说八道！清河县现在穷的连草都不长，你去哪儿？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在你管辖的地界里隐藏了一只贪官大老虎。啊！
0: 清河县属我官最大，哪有什么大老虎啊？再说了，去哪儿贪去？
1: 我真的是在你眼皮子底下偷的，就这个，只是九牛一毛。
0: 这一锭银子就50两，50两还九牛一毛？你以为这是户部银库啊？说你到底在哪儿偷的？
1: 在长老将军家的厨房。嗯，
0: 我知道了，原来昨天晚上在长老将军家厨房偷东西吃的就是你们俩。
1: 吴司令，我告诉你，在长老将军家厨房有一个花瓶，只要你轻轻一转动这个花瓶，密室的大门就会被打开，里面有一个暗道，藏有好多的金银珠宝和大金库银。
0: 你到底是谁？
1: Oh my god！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是谁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告诉你这银子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不信，我带你去长老将军府啊，你看看你这儿又没有钱又没有米吃，人家那可是富可敌国了。怎么样，敢不敢去啊？
0: 我说来呀，
2: 在，
0: 将这两个丫头片子收监，每天的口粮标准跟我一样。
2: 是是是。
1: 我吴司令，我
2: 好，好，
1: 我说的是真的。
2: 好
1: 啊，
2: 好。
1: 吴司令，
3: 大人，这是我们今天收的。
4: 不错，这涨价和不涨价是不一样啊。
3: 关键还收到了这个。
4: 出自何人之手？
3: 五四六。
1: 哇，好大的银子啊！
3: 别动。
1: 为什么？
3: 清河县要出大事了。啊！甚至有人可能掉脑袋。啊！你记不记得昨天咱俩路过长老将军的家？
1: 你说那小偷的事儿？
3: 没错，他们家有可能丢的就是大金库银。
1: 哎呀，老爷，这长将军戎马一生，像这个大金库银有什么好稀奇的？你别大惊小怪的啊。
3: 那两个小偷说这只是九牛一毛。马翠姑，你好好想一想，如果把这些银子都拿出来，不单单是清河县，全国的老百姓都有饭吃。
1: 你信？
3: 信。
1: 我不信。那两个小偷啊，肯定想嫁祸于人，说不定是从常将军家偷出来的，你就不敢去搜？你不去搜的话，就没证据，没证据不就没罪了吗？
3: 不是，谁说我不敢去搜常老将军的家？
1: 喂，我警告你啊，在大旱之年，保命要紧，别打不着狐狸惹一身骚啊！常将军呢，他是有恩于我们的，你得罪常将军，就算他不怪罪于你，同手背，肯定会趁这个机会难为你了。啊，这个我先拿走了。
3: 站住！站住！站住！
1: 干嘛？
3: 这是证据。
1: 证据？证据没有了。嗯。啊，
2: 有了这个银馒头，小孩。

0: 这里没有人，说话那么小声干嘛？有病啊！神经病！
1: 我是想让清河县的老百姓都能吃上饭。

0: 皇上，已经查清靖亲王的阴谋了，叫做斩首行动，在八月十五引领日本国兵在兴城上岸，借道清河县之必经，以图篡位。
1: 清河县，
0: 谢甲归田的建威将军常胜在那儿，此人是靖亲王年少时的武将系。朕
1: 怎么把他给忘了？
0: 皇上。
2: 派兵吧，
3: 一个垂暮之人，值得朕派兵吗？清河不是有五四六在吗？他办事，朕放心。
4: 一根筋，把他扶起来。
5: 姑娘，醒醒！
6: 快说，那个女孩去哪儿了？怎么了？

0: 醒了，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抓我？啊？
1: 这可不是我要抓你啊，是你自己找上来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和你阿玛那是刎颈之交。
0: 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我叫常胜。哦，你就是传说中的。
1: 建威大将军吧，就算是你有功于朝廷，也不至于有这么多钱吧？并且不应该有大清户银吧？不，这些钱可不是我的，那是你阿玛的。我不信。那好，反正啊，你也是出不去了，我就不如。
0: 把实话都告诉你，这些钱啊，是你阿玛一生所积，而你呢，坏了你阿玛登基当皇上的大事。什么？我阿玛要当皇上？你骗谁啊你？
1: 怎么？难道你还不相信？
0: 我不信，我不信我的阿玛是一个不忠不义的人。
1: 这怎么能叫不忠不义呢？这些江山本身就是你阿玛的。
0: 今年是大灾之年，却也是大兴之年。我要帮助你阿玛重登皇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腔报国之心难以实现。
1: 拉倒吧，别煽情了。报国之心就是敛这么多财。 置国家危难，百姓疾苦于不顾。报国之心，就是借倭兵东路，推翻朝廷。如果我的阿玛真是这样一个人的话，那我就第一个不认他。
0: 可惜啊，你阿玛一片苦心。

我把你送到国外留学，本是想给你找一个好的归宿。现在看来，你这书啊，是白念了。

0: 常将军，武大人来了。
1: 好，三，
2: 准备迎客。好了，
3: 散了散了，
4: 散了散了啊！
5: 哎呀呀呀呀，常老将军，
2: 武大人，您这是？
6: 老将军，我买了两只鸡，一只鸡送给孤儿院了，一只鸡送给您。大旱之年没照顾好您，是下官的罪过呀。
7: 哎呀，这年头能买到鸡很不容易，您还不忘给老夫送来，还是留给孤儿院的孩子们吧。
6: 嗯，你要不收下，那真是瞧不起本官了。
7: 那好，谢谢吴大人。
6: 哦，对了，老将军，厨房里还有粮食吗？
7: 有，煮粥还够。
6: 不行，我必须要亲眼看见米和面，是吧？饿着谁也不能饿着老将军呐。你们在这稍候。
3: 是。

0: 不就吃这个？哎呀，穆大爷，您可真细心呀！哎呀，哪里哪里呀！常老将军乃朝廷重臣，如果您这出了什么问题，皇上肯定不会饶过我，所以本官必须。哎呀，哈哈哈！哎呀呀呀！常老将军，这花瓶不错。
1: 哎呀，下官这一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点古玩什么的。如果常老将军舍得的话，
2: 慢着。吴大人，这花瓶原本是老祖母留下来的物件，根本不值多少钱，老夫留着就是为了有个念想。所以啊，
0: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
1: 吴大人真是个聪明人。吴大人，您请。
0: 好，
2: 真不错，
1: 请。

0: 阳，你怎么在这儿？
1: 没杀你就是你的同伙了，你别叫吴宇阳了，我叫黑鹰。
2: 没追上，
1: 我迟到了一步。
2: 还不说实话！那俩姑娘怎么放走的？怎么认识的？不说是吧？真是个狼崽子，和你那范进叛军的爹一样。
0: 我不管你叫什么名字，我找的就是你这个人。你救过我两次，我也得救你一次啊。
1: 怎么救啊？
0: 别动，我给你解绳子呢。
1: 哎呀，不可能的。
0: 好了，你试试吧。
1: 哎，你可以啊。
0: 别光顾着解自己啊，快把我也解开。
1: 哦，
0: 亲爱的吴宇阳。
1: 上面肯定出不去了，咱们快走吧。
0: 哎，你也知道有密道啊？
1: 要是不知道，上次怎么在洞口堵到你啊？
0: 哎 ，clever boy。
1: 可啥？
0: 我夸你呢。
1: 哎，快走吧。
0: 哎，等会儿，这个。
1: 啊。哎，走啊。

0: 哎呀，这么大地儿上哪儿去找啊？你说。
1: 就是啊。
2: 秋月，这洞口到底在哪儿呢？
1: 你说这是这儿吗？
3: 老爷，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一根筋，两米头，
3: 在
1: 用石头把洞口堵上。
3: 是
4: 是。
0: 哎，终于到了。
5: 啊！出去以后，你可不许再甩我了。
0: 哎呀，快走吧。
5: 不行，你得发誓。要不然，要不然，我就不出去了。
0: 你真是个刁蛮格格。好，好，好，我发誓，出去以后不离开你。
5: 是永远都不离开吗？
0: 为什么？
5: 因为我喜欢你啊。
0: 快走吧。
5: 被堵上了。这是谁啊？里面还有人呢！
6: 启禀将军，城外地宫的出口堵上了，还派了官兵在那儿守着。我们的东西真的没有办法运出去。

0: 老爷，你非得要去查常胜将军吗？
1: 种种迹象表明，他确实有嫌疑。
0: 证据呢？你有证据吗？
1: 所以本官要亲自去查找。宛如姑娘被绑架，他也逃脱不了干系。
0: 老爷，你可想清楚，常胜将军他乃朝廷功臣呐、啊、
1: 此乃国家大事，作为朝廷命官，不管他是谁，干了什么，本官都责无旁贷。
0: 要是他没有违法呢？
1: 五四六院以死谢罪。
2: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3: 我是被常老将军收养的。在我八岁那年，有个叫花子说我是被灭门的叛军，之后常胜来杀我全家的人。我去你家不是为了打擂，是老爷子安排了我去看看你是不是被比武招亲嫁到九门提督府的，因为他们需要在京城扩大势力。
2: 我阿玛真的跟常老头同谋推翻皇上？
3: 是。那个吴宇阳之所以被杀，就是因为他押镖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秘密。当我也知道这个秘密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杀了一条好汉。我拿走他的标牌，就是想记住他，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再干坏事了。
2: 按那个标牌，是你故意留给我的。哎呀，你喜欢人家你就直接说嘛，害得我这么大老远跑来找你。
3: 现在不是谈儿女私情的时候，咱们得想办法逃出去。走。嗯、看来没有别的出口了，咱们只能从这儿冲出去了。
2: 吴宇阳，我都习惯叫你吴宇阳了。你是一条真正的好汉，现在，你这条好汉，愿不愿？

0: 愿意跟本格格一起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 愿意，待会儿门一打开，我先杀上去掩护你逃走。
0: 我不走。常老头说他和我阿玛的事儿定在8月15，也就是说8月15这一天这些钱是要用的。没有几天了，我得把这些钱困在这儿，不能让他们用。也许没有钱会让我的阿玛清醒过来，放弃推翻皇上的想法。
1: 怎么困啊？
0: 把厨房的机关破坏掉，让他们在外面打不开密室的门。不过这样我们可能会死，你怕吗？
1: 我不怕，和自己一见钟情的人死在一起也是幸福的事儿。
0: Oh my god， 我真的找到我的罗密欧了。

0: 怎么了？肯定是被人破坏了，就是宛如和黑鹰干的。
1: 那要不撬开它？
0: 能撬开那就不叫密室了。
1: 那怎么办？
0: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赶紧把东西给我运出去。五四六一个小麻雀，想跟我这老鹰斗，那我就陪他玩玩。
1: 将军，就在这儿了。
2: 咦，下马。

0: 常老将军，我真不希望在这儿看见您，但是您还真来了。
1: 穆司令，您怎么会在这儿？
2: 将军如此兴师动众，所为何事啊？还带着这么多的马车，想必洞里有将军私藏大清库银的证据。
1: 老夫。
3: 听不懂，听不懂。我来啊！有，把洞口打开，让将军瞧瞧。
4: 是，慢着，
3: 谁也不许轻举妄动，否则格杀勿论。将军，标下来迟，望请恕罪。来了就好啊，你问一下武司令。
4: 他来此有何贵干？
1: 佟大人，这话应该问老将军才对。
3: 武司令，我早就听说，自从大将军来到清河县养老，你就打算吃定了他这个大户，装无辜是吧？来人，把武司令一干人等，统统给我拿下！
5: 谁敢？

0: 格格，你没事吧？
1: 吴大人，大清库银全在密室里，快，快抓长胜！
2: 人证物证俱在，佟大人，长胜才是贪官大老虎。如果你心甘情愿跟他同流合污，那是要掉脑袋的，你自己考虑清楚吧。长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3: 佟宝庆，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拿下！
4: 将军，标下不能从命。
5: 色料，老夫给你活路你不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杀！
6: 杀！杀！

Yeah!

耻。

0: 常老将军，自从您回到清河县，我就一直很敬重您。首先，您是大清的功臣，又给予我们家乡这么多的资助，抓您办成的百姓都为之流泪惋惜，我也很难过。如果这是假的，该有多好啊！但恰恰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没想到，您在仁慈的背后却藏有这么大的祸心。今年南涝北旱，如果朝廷有钱拨下来，能干多少事儿？能买多少粮食？能有多少人存活下来？你可倒好，准备用义乌钱雇佣倭兵推翻朝廷。你罪大恶极，丧尽天良，抓！你还有脸活着吗？
1: 老夫该死，可是你却杀不了。
0: 为什么？
1: 不信你撩开我的衣服看看。
0: 嗯。

0: 怎么样，服吧？
1: 大旱之年，指使马员外哄抬物价，是不是你？
0: 没错，
1: 这就是死罪。嗯，又一个。你别以为你是功臣就可以随便杀人了。我问你，白小如是不是你杀的？
0: 正是老夫所杀。
1: 这也是死罪。嗯，啊，又一个。我问你啊，清河县死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是不是你杀的？如果大清国没有像你们这样的贪官把钱往自己家里搬，就会拨下银两抗涝抗旱，就会少死很多人。你这属于变相杀人，你知道吗？这更是死罪。
0: 那你也杀不了我。
1: 这么说，你还有护身符了？
0: 有，在我腰里。
1: 还有，
0: 看清楚了，那是先皇所赐的免死牌，就算是到了京城，皇上他也不能杀我。
1: 你们看见了吗？
2: 没看见。
1: 有吗？
2: 没有。
1: 长胜，你是不是觉得任何人都不能把你怎么样？
0: 想杀我？你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
1: 我就是要杀你，我这是替天行道。老天爷，如果我五四六杀长胜是对的，你就打个雷闪个电吧。

0: 轰隆，轰隆，轰隆！老爷，打雷了！咔嚓，咔嚓，咔嚓！
1: 五四六啊！
0: 闪电了！
1: 武大人，老天都不帮你了，你又能奈我何？

谢谢您夫人。

0: 吴大人，就送到这儿吧。哥哥准备去哪儿？我要去巴蜀，去找我阿玛。记住啊，一路上一定保护好哥哥。
1: 放心吧，大人。
0: 吴大人，临走前，我还有些话要跟您说。长胜做了很多十恶不赦的事，在朝中肯定关系众多。 希望这件事情不要连累到大人。
1: 放心，哥哥，下官知道怎么做。时候不早了，还是赶路吧。
0: 大人保重。

0: 想吃什么？
1: 夫人说，可能是代皇上追究你擅自杀程胜的事儿来了。大清律法规定，没有皇上的旨意和刑部批文，擅自杀功臣也是死罪。
0: 啊！
2: 苏公公，你看，
3: 百姓知道谁是好官呐，疯了也同样能够得到爱戴。
2: 苏公公，你不是来这里追究五四六杀常胜将军的事吗？
3: 哦，我还真不知道这圣旨里写的是什么，来看看。
2: 干得漂亮。

0: 三二一，开始！你回去换衣服吧，你。今天又是我们亲爱的郑清山老师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十八岁，永远十六岁。
1: 哎，那就差不多了。
2: 好，可以确认吗？
3: 可以。

0: 啦啦啦。
1: 走吧，走吧，走吧。

0: 你让那个群众演员往他的左手走。
1: 啊，再左一点，再左一点，再左点。好了，
2: 化妆好了没有？
3: 啊，你叫的快点。
1: 啊，好了好了。
4: 1分钟，晚上。
5: 朱燕是一个漂亮女孩，种上母猪。
6: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能够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的传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让我们共同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向英勇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2: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3: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4: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2: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埃尔博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2: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博尔。
3: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4: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利地形。
5: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6: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5: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6: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4: 我们不能开战。
5: 我要战争。
3: 五军会战一触即发。
7: 我亲眼看到了索伦大军，坏兽人已经倾巢出动。像是地蛇，
5: 再也没有退路了。
8: 黑暗又降临了。
0: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9: 肖恩老师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反差感的一位前辈，我对他演唱的多首歌曲都耳熟能详。他在银幕上塑造了很多喜剧角色，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多部悬疑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真的是在不断地为观众带来惊喜。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爱情喜剧片《情圣》和悬疑片《误杀》。喜欢肖央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3: 一次相遇，
10: 荷尔蒙没有了，多巴胺也不分泌了。我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活力，
3: 重燃激情。
10: 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让我在有生之年再体会一次活力心跳的感觉。
11: 抬脚，
3: 再振雄风。
12: 生活就是一个

0: 众明星实力搞笑，
1: 6月2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情圣》。
2: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3: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4: 妈，我们报警。
5: 我们在入怀中。
3: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5: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6: 他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
7: 李维基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替他做伪证啊！
2: 我要真相，不论用什么方法。
3: 人性的考量，
2: 毕竟也是个母亲，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3: 命运的挣扎。
2: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
1: 6月27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误杀》。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叶、董子健、刘昊然、于是、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蓉、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赵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万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天上一道红光，一声霹雳，两位上仙坐着火麒麟来到我们清河县。
1: 灵异事件将小小县城搅得天翻地覆。
2: 本仙来到凡间治病救人。
1: 古怪县令要破惊天大案。

0: 纯属胡说八道！太神了！这肯定有人在捣鬼。
1: 老爷，您平时不特有主意吗？您倒是出招啊！
0: 我现在左脑袋是水，右脑袋是面粉，不动则已，一动全是酱。今天是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教训。
2: 集结兵马，直捣匪穴，却引出意外阴谋。我相信没有一个当官的当得像我这么窝囊的。我不会放弃你的。武林豪杰拔刀相助，殊死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潘长江、苑琼丹、范蕾联袂出演《毛驴县令之天外来客》。

0: 好。做得不错啊。来来来，大家都站好了，站好了啊。
1: 来来来。
0: 今天啊，要教大家一个武功上最阴的一招。
2: 你等一会儿。
0: 哎，老爷。啊。站前面。
2: 我啊。别逗了。
0: 老爷。
2: 哎，我不行。
3: 你行，
4: 就你行。
2: 夫人，可以开始了。
0: 好，隔山打牛。
2: 哎，没事啊。
0: 哎，没事啊。
5: 什么玩意儿啊？
6: 没事啊。
2: 人家没事啊。
0: 老爷，一路顺风。
2: 好安静啊。
7: 老爷。
8: 老爷，
0: 好了好了，都别找了，回来！这老爷啊，很快就会出现的。三、二、一呀！
7: 老爷！
9: 大家好。

0: 师傅，你这是干嘛？吃的找到了，找到了！哪儿找着的？说实话，这是我从狗嘴里抢来的。
1: 想当年，为师在于守卫那里。 吃香的喝辣的，纵横十里八乡，没想到今天却与狗分食。罢了，罢了，别拦着，别拦我，
0: 师傅。
2: 这耗子药可喝不得呀！别拦我！一口心慌慌。师傅，两口脚断肠，三口四口咽炎嗓。哎，师傅，师傅，好了，来来来，大家都过来练功了啊！夫人，前几天呢，教你们的隔山打牛。
3: 还记得吗？啊，来，哎，老爷呢？老爷，嗯，练功，还练呢。夫人前两天练隔山打牛，我这内伤十分的严重，我得赶紧找个郎中好好看看。
2: 站住！案得破，饭得吃，功得练。
1: 这没事儿啊，师傅你没死啊？没死？不对啊，那个店家说了，这个耗子药如果耗子不死，他死。这再来一瓶。哎呀，这是怕我不死啊？这个骗子！
2: 全是骗子，骗子！师傅，骗子！师傅，可恶，可恶的骗子！师傅，为什么都是骗子？
0: 您不能抛下我，师傅！
1: 别管我，让我走吧，让我下辈子再做个绝世神骗。
0: 师傅，
1: 成全我吧！
0: 师傅，你快看，师傅，哎！
4: 夫人，你刚才用的什么招数啊？我哪出招了？你没看见天上掉东西吗？
5: 掉馅饼啊？掉流星？掉流星啊？太浪漫了！
4: 一起去看流星。行了，掉流星肯定会伤到人，砸到民房了。不行，南北头追风腿傻大胆一根筋，
6: 在。
1: 跟老爷我去查看一下，快点的！是，老爷。臭小子，是不是你给我推下来的？
0: 咱们是被那个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砸下来的。
1: 师傅，你看，老天爷都不让你死，天命不可违啊！老天开眼了，天命不可违呀！<笑>

0: 老爷，还冒热气呢。
1: 老爷，这水还是烫的，上面有只火麒麟。
2: 这也没有什么太稀奇的，
1: 会不会是从神仙那里掉下来的？说下雨还就下雨的，
2: 有点奇怪。
1: 老爷，你看，要有好多人呢。
2: 走，看看去。
3: 哎，这里边什么人？哎，
4: 他们可不是人，他们是火麒麟显灵下凡苦修的神仙，还不过去参拜？哎，
3: 你怎么知道他显灵了？
4: 天上一道红光，咔嚓，一声霹雳，两位上仙坐着火麒麟来到我们清河县，那麒麟所化的石头还在河里放着呢，这能有假？
3: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走，进去会会他。
4: 走
2: 走。
5: 感觉怎么样啊？哎呀，
4: 头皮火辣辣的，像是被烫过一样，感觉舒服多了。
5: 下一位。
6: 老爷，看来真不是凡人所为呀。
3: 什么不是凡人所为？这位仙人，请问你的右手着火，难道烧得不疼吗？还有，能不能把左手打开，让大家瞧一瞧啊？
7: 这位，您冲撞上仙就不怕有血光之灾吗？
3: 是吗？乡亲们，这些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要相信啊！
8: 徒儿，此地不宜静修，速速遁去。
9: 哎，什么情况？
4: 人呢？
9: 人呢？
4: 上仙呢？
9: 没人呢？
4: 奇怪，
9: 人呢？刚才有人呢。
10: 上这边找。
4: 你好生糊涂，难得上仙显灵，我本是来求医问药啊。
11: 我是来求财的，
12: 我是来求老婆的。你看，全被你给搅和了。这，哎
11: 呀，真是
3: 求什么财，求什么老婆，求什么医，问什么药，你们都被骗了。以后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看看你们的贡品呢，哪儿去了？
9: 哪儿去了？贡品
3: 都被顺走了。行了行了，都回家吧。
9: 啊，走吧走吧走吧，
13: 走吧，赶紧
9: 走吧，快快
13: 去吧，散
9: 了吧，走吧。啊，他就没来
3: 吧？哎哎哎哎，过来。老爷，我问你们，这两个小子遁哪儿去了？
9: 怎么回事？
14: 怎么回事？
9: 啊？嗯，
14: 咋回事？
12: 乡亲们，你们看到火麒麟了吗？
15: 看到了。
12: 火麒麟都已经降临到咱们人间来了。昨天山神庙里看到那两位，原来真的是神仙呐！快拜神仙啊！拜神仙！
16: 哎，让开让开！
9: 哎，闪开闪开
17: 闪
9: 开！
17: 让一下让一下！
9: 哎，闪开！哎哎哎呀！
14: 火麒麟怎么这么大？
3: 这谁画的？
12: 不是人画的，是神仙下凡了。
3: 我问你们，是谁先发现的？
18: 哎，我，鬼老爷，是我。昨天子夜，我打着灯笼从这儿走过，这墙上是白色的，可天一亮，墙上便有了字画。
3: 你确定大街上没人吗？
18: 我保证，除了我没有一个人，这是自然形成的。
3: 咦，这活见鬼嘞！
19: 哎，昨天那两位神仙已经到咱们清河城了，现在正在城东行医问药，镇妖除怪，大家快去看看喽！
17: 咱们也去看看吧。
19: 老七，
18: 别乱动！哎，回来！
3: 回来！夫人，你跟他起什么哄啊？
17: 我去看看呢。嗯，
3: 看什么看？你是县令夫人，你这样做会起到一个不好的作用。
17: 哎呀，看看也不会掉一块肉。
20: 老爷，就是两位神仙，号称天外飞仙，活了一千多岁呢。
3: 一千多岁，那不是王八吗？
20: 会法术，会算卦，还能治病呢。
12: 而且名额有限啊，前十名免费看的啊。
17: 免费？
12: 我带走了。
20: 走！哎，你们
3: 回来！你们几个跟起什么哄啊？
20: 免费的，老爷。
21: 看看去呗。
18: 跑得太快，追不上啊。
3: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

0: 西山啦！
1: 让开！啥？
0: 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只有一家门没关。
2: 门为什么没关啊？
0: 妖魔鬼怪在人间，天灵灵，地灵灵，妖魔鬼怪快显灵！呀！
3: 哇！哇
0: 了
4: 什么？
5: 啊！我太神了，这个
3: 哇！是鸡！
5: 太厉害了！我天！
3: 怎么又变成鸡了？怎么成这样的？
0: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6: 大仙，你啥时候给我们看病啊？
0: 本仙来到凡间。治病救人也是我的任务之一，放心，无论什么疑难杂症，本仙一望即知，如若说的不对，一文不收。请问夫人尊姓大名？
7: 哦，我叫麻翠姑。
0: 所患何症？
7: 腰闪了，哎呀，疼了半个月了，一直都没见好。
0: 生辰八字。
7: 看病还问什么生辰八字啊？
0: 本仙看病，岂能与那些凡夫俗子相比？
7: 夫人，给他看看吧。辛丑、丙申、辛卯、乙未。
0: 本仙所料不差，昨天我就知道，夫人今天肯定要到我这里看病，方子早已写好。徒儿，
2: 师父，是。
7: 姓名麻醉姑，病症练功导致腰部损伤，生辰辛丑丙申辛卯乙未。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7: 我可是亲眼看见上仙拿出来的，太神了。
8: 这肯定有人在捣鬼。
7: 哎呀，老爷，眼见为实，刚才有很多人都看见了，你就不能相信吗？
8: 既然是这个样子，干脆我就试探他一下。
2: 喜鹊，
7: 吃不得不吐葡萄皮，他吃不得他吐葡萄。
2: 你念什么呢？
9: 我在念上仙教我的咒语呢。上仙说了，只要念完十万遍，我竟能找到我的白马王子。吃不得不吐。
2: 你要听他的，90岁你都嫁不出去，滚！
10: 哼，老爷，你有什么事就说，别耽误我念咒。
8: 老爷，我交给你个重要的任务。明天呢，你假扮成孕妇，咱们去试探试探他，看他算的准不准。
10: 我才不干呢！我一个黄花大闺女，扮成孕妇满街跑，我以后还怎么嫁人啊？我不干，我不干。
8: 哦，对对对，是我欠考虑。
2: 傻老胆儿！哎呀，老爷，您说咋谁？
8: 你一天到晚总是打打杀杀的，就不能儒雅一点，像我一样？
2: 老爷，您说让我儒雅打谁？
8: 老爷，我交给你个重要的任务，
2: 听老爷吩咐。老爷，
11: 就这。
2: 哎哎哎，

0: 哎，你干嘛呀你？你还撸胳膊挽袖子的？我告诉你啊，傻大胆啊！一会儿进去之后，千万给老爷我沉住气。
1: 放心，老爷有我的。
0: 老爷，别忘了此时此刻你的身份。
1: 是，我是你儿媳妇。
0: 走吧。

0: 慢点，慢点儿。上仙，我儿媳妇儿怀了6个月的身孕，能麻烦大仙给看一下吗？老夫不胜感激。
1: 正所谓，肚子尖尖，小子窜天；肚子圆圆，姑娘赔钱。
0: 那大仙，您说我儿媳妇这肚子，她是尖尖呢，还是圆圆呢？
1: 一头尖来，一头圆。
2: 那是咸鸭蛋。婆婆，她说的不对。
0: 上仙，别听我儿媳妇胡说八道。那您能不能暗示一下，就我儿媳妇这肚子，她是窜天呢，还是赔钱呢？
1: 窜着天的赔钱。
0: 其实这词儿比较新鲜啊，穿着天的赔钱，那得生个啥玩意儿？上仙，那你说儿媳妇会不会生个女汉子呀？
1: 不会说话。恭喜老太婆，龙凤胎，一儿一女。
0: 龙凤胎，一儿一女，纯属胡说八道。乡亲们，千万不要被他们给骗了。这位叫傻大胆，是我的手下，我们俩是主仆关系。刚才上仙所说的龙凤胎，其实就是小棉被儿。请问大仙，你笑什么？
1: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你们俩的把戏吗？
0: 我都揭穿你了，没想到你嘴还这么硬。
1: 拿方子给你看，如果方子上写的是错的，我马上离开清河县；如果上面写的是对的，请你们俩马上离开这里。
0: 好啊，我有这么多人作证，还怕你跑了不成吗？来，赶紧拿药方，药方拿。
3: 方子，
4: 是。师父，
1: 请看。
0: 今日主仆二人男扮女装，冒充孕妇前来捣乱，自作聪明，实在可气。
5: 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送客。
5: 送客。
6: 老爷，您平时不特有主意吗？您倒是出招啊！
0: 我现在左脑袋是水，右脑袋是面粉，不动则已，一动全是浆糊。哎，
6: 老爷，我觉得他们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您是县令。
0: 对呀，既然他们是神仙，就应该知道我是县太爷，你是衙役。哎，为什么我说主仆，他们药方就写主仆？墨迹未干。肯定是现听现写的。走，
4: 慢走。今天天色已晚，请大家明日再来，明日再来，明日再来。
7: 等会儿，等会儿。
4: 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又回来了？
6: 刚才大仙实在是太准了。
4: 不是
6: 我呀，我是特意来。
0: 傻蛋，傻蛋，你火你啊！
6: 特意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大仙累了，有病明天再来。
0: 傻蛋蛋，刚才在外边不跟你说了吗？这种东西都是骗人的吗？
6: 人准。
1: 大胆！
6: 他叫我呢，大仙叫我。
0: 你等回去，我再跟你算账啊！你等着，你等着。对不起，这位大仙儿，我不是冲您。
1: 大仙，
0: 大仙，不是大仙儿，仙仙，对，没错，我就来掀桌子的。耶！大仙的手下跑得可够快的了啊！咦，这就是你们开的所谓药方吗？嗯。

0: 找你。
1: 哟，找？什么意思啊？
2: 你真厉害！
3: 陈二来，把他给我抓起来。
4: 好嘞。
3: 想跑没那么容易。
5: 还不服是吗？看我的！
3: 有什么招法，你尽管使出来吧。
5: 好，再给你来个大的。
2: 这个玩意儿挺洋气的，我没见过。
5: 听，在下告辞。
3: 告你个头啊！没想到我有这个啊！
5: 饶命！
3: 陈二来，把他们俩给我绑起来！
4: 好嘞，老爷，
5: 老爷，饶命啊！饶命啊！
2: 爷，陈二来，手法不错啊！
3: 带走，
4: 走！
5: 老爷，绑成大闸蟹了。怎么走啊？
4: 就是啊，
1: 打包拎走
4: 啊！
3: 你们这两个小子敢到我清河县来行骗，装神弄鬼！
2: 我告诉你，今天是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教训。
6: 告诉你，我们可会法术，你要是不放了我们，当心你吃不了兜着走。嗯，
2: 既然会法术，为何不自己解开绳索飞走呢？
6: 师父，怎么办？
5: 哈哈哈哈哈
7: 哈！乡亲们，听老爷我的，不要被这两个人妖言惑众。本官已经将他们缉拿归案了，你们也要擦亮双眼，千万不要被他们迷惑。
5: 请问青天大老爷，说我们妖言惑众，此话何来呀？
2: 你们在给别人看病的时候，旁边有个柜子，柜子里有个夹层，夹层里蹲个人，一边听一边写，那才是病人真正看到的药方。
5: 说得头头是道，可有证据？
7: 证据就是柜子里有个暗层啊，那是机关呢、啊、这就是证据啊。
5: 柜子在哪里呀、啊、
7: 后来在打斗的过程当中损坏了，
5: 那就是没有证据了。
7: 本来是有的，后来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5: 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一派胡言，这是莫须有。青天大老爷，你就是这么断案的吗？我们仙人从天上来到人间，本就是为了悬壶济世、治病救人，而你却这样的绑着我们呢？这样欺负仙人会遭天谴的。
2: 本来我打算呢、啊、给你俩点教训，你们认个错，明天中午之前就把你们给放了，没想到还敢强词夺理，一派胡言。既然你们说你们是上仙，请问你们有证据吗？
5: 当然有了，我们来到凡间的那个晚上，天降陨石，墙上还有个火麒麟，这就是证据。
7: 都是障眼法。
2: 你放心，用不了两天，老爷我就揭穿你们的画皮。

0: 你们都回去吧，你们放心，老爷我向你们保证，一定调查个水落石出，明天中午之前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1: 天谴呐！清河县回到天谴的，
2: 你敢打神仙？
0: 我可算见到什么是真正的大忽悠了，还有那么多人想救他，真是让人不可理解。
2: 老爷，怎么了？会不会上线出什么事儿了？
0: 能出什么事儿啊？啊，那都是骗人的，你怎么也能相信呢？
2: 老爷，不是，你看啊，这两个人啊，有点能耐的。那你说那火麒麟啊，突然间那么多的蚂蚁，你怎么解释？你解释看。
0: 他只不过会点变戏法的手段而已。我是你亲老公，我说的话你不相信？
2: 切，他说遭天谴就遭天谴，他说变天就变天，谁信呢？啊！老爷，
3: 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驴叫了！你不是说神驴叫过是吗？啊，好了，老爷，我是到了。
0: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相信我，有能耐老天给我变一个，变一个。
4: 啊！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 师傅，师傅，老天爷都在帮我们。
0: 本来为师还想抬出鱼首背的大名吓唬吓唬他，现在看来不用了。
4: 师傅你真高。
1: 多谢。
2: 哎，少将军，少将军，您教我的那个咒语啊，我已经念3万遍了。再念1万遍，我的白马王子就能出现吗？
0: 把手拿过来，我给你看看手下。哇，白马王子正在组团来的路上，一定要坚持。
3: 走吧，
0: 再见。
2: 白马王子就要出现了，
3: 走走，快，师傅走。
2: 乡亲们，沙僧在这儿呢，快来呀！
4: 上天已经原谅了你们，上天已经原谅了你们。
5: 上仙，你怎么出来的？上仙，
0: 区区木龙铁链，岂能困得住本上仙？
5: 今天本仙县令冒犯了上仙，大家伙快给上仙赔罪呀！
0: 放心，本上仙绝不会与尔等百姓为难。
6: 天亮了，你看，你看。
7: 哎呀！哦，哎呀！哎，天亮了。

0: 大家都看到了，上天都为我作证。知道我为什么来你们清河县吗？因为你们罪孽深重，你们需要赎罪，你们需要拯救，而我就是上天派下来拯救你们的。
1: 上仙，恕我们为徒吧！上仙，妖孽，两个妖孽，说，是不是你放走了两个妖人？
2: 不是，
1: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3: 是不是你？夫人，难道是你？
4: 老爷，像吗？我觉得不像。嗯，喜鹊，肯定是你。咋的了？是不是你把两个妖人放走的？
3: 谁呀？
1: 你？怎么可能是我呀？有可能人家真会法术，自己逃跑了呢。那就更不可能了。不行。 我非把这两个妖人抓回来不可！哎，
5: 你可千万不能去啊！他们现在情绪都比较亢奋，谁去灭谁？
1: 对呀，老爷，他们人太多，咱们惹不起呀。
4: 对呀，老爷，你别去了，
1: 别去了，先别去了。哎呀，留一手，老爷，去请余守备过来帮忙。我写封信，你带上，一定把这两个妖人缉拿归案。
6: 是。

0: 这国家大事，本该马上动身，只是家母染病，治愈还得数日，再容我2天时间。谢过余守备，告辞。
1: 请。那五四六是个有名的铁公鸡，不抽银子就让我跑腿，门儿都没。哼！
2: 大人，老祖宗又摔东西了。
1: 什么？
2: 快，滚去看看！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
0: 我不想活了，我的头发呀！快去，快去，快去！
1: 这人都哪去了？

0: 老爷我出门从来都不敬街，这谁呀比我还威风。
1: 早日赎罪，早日解脱，赎罪券在此，单人券五两银子，夫妻券只需八两银子，全家总套餐特大优惠20两银子，人数不限，早来早得，早来早得了。
0: 不是那个，你们俩赶紧回县衙，老爷我一人过去看看啊。
2: 是。
3: 正心，正心，买了这个真的能保我们生意兴隆吗？啊？
1: 糊涂，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还做哪门子生意啊？干脆把钱都拿出来，好好供奉上仙，好好的赎罪吧。
3: 好，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把铺子全部卖掉。
4: 走，
3: 走，
5: 慢着。
6: 上
7: 仙
6: 上
7: 过。
8: 武大人，
9: 武大人
8: 来，
9: 武大人来买券啊！
0: 我也买一张。

0: 那么请问教主，我有什么罪？哈！世界末日马上来到，如不及时赎罪，后果不堪设想。既然教主说世界末日即将来临，那么请问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呢？
1: 对呀，天机不可泄露，还天机不可泄露，你这就是骗钱的小把戏。乡亲们，千万别听他的一派胡言啊！你们是有田不种，有书不读，有功不做，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给他们了，那以后世界末日真没来临，你们靠什么过日子啊？
2: 说得好。
3: 如果大家不相信，这个券可以不买。哎，
4: 我相信的，我相信的，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
1: 真是数钱数到手抽筋儿啊！
2: 小心，乐极生悲。徒儿，徒儿，这笔钱是哪儿来的？
1: 还童丹的收入都已经卖到附近几个县城了。
2: 哎，注意，动静不要太大，以免被别人盯上。
3: 哎呀，没事儿。
4: 大哥，
2: 他怎么进来的？
3: 我哪知道？
2: 小兄弟，找我有事儿啊！
1: 大哥，您让我假扮鸡，我也办了；您让我吹球，我都快吹死了。
2: 是是，
1: 你把钱先给我吧。
2: 哎，来结账的是吧？
1: 啊，对。
2: 好，好，好，好，好，稍等，稍等。哦。
1: 稍等啊，
2: 小兄弟，辛苦
1: 啊！不苦，不苦。
4: 这就这么一点儿
2: 啊？这是赏银，
1: 赏银
2: 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1: 重谢。
2: 行啦，去吧，去吧。
4: 这位大哥，给的真多啊！这什么事儿
2: 啊？怎么样？
4: 办得干净利索。
5: 少谦，大事不好了，县令派人来抓你了。
2: 带本仙去会会他。
5: 是。
6: 大胆武司令，不在衙门里办案，为何跑到本仙这里捣乱？
0: 你妖言惑众，我是来抓你归案的。
6: 一派胡言。各位教友，本仙是否欺骗了你们？
7: 没有，没有，没有，没
0: 有。你们不要被他给骗了。刚才我去河边看了，那块大石头上的火麒麟是人为凿上去的，上面的红颜色也是人为涂上去的，用水一冲就会冲掉。
6: 哈哈，也有可能是孩童顽皮用凿子毁坏了神机，
0: 这是其一，还有其二。刘狱长，乡亲们，这幅画

0: 是我用蜂蜜，还有糖水画上去的，结果不到2个时辰，它就……这能说明什么呀？说明什么？乡亲们，这两个妖人昨天半夜用蜂蜜加上糖水，在清河县影壁墙上画了一幅火麒麟，然后我们本县的特产红蚂蚁爬上去吃蜂蜜。
1: 不能脱身，被粘住了，所以才形成了红蚂蚁、火麒麟这幅画，对吗？哼哼，那影壁上之所以有那只神兽，是因为本县的真身就是火麒麟。那今天你带来一只王八，莫非老爷的真身就是？<笑>就你这两下子，还是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0: 还有你霍云手，你那套把戏是骗人的。行啊，那你也来一个试试。哼，诸位请看，这是烈性白酒，一点哎就着。来，看见了吗，乡亲们，你们都看见了吗？
2: 在手掌心上涂上一层防火的东西，火苗往上走，这是不伤手的。我说对吗？嗯。就算你能表演火云掌，那你能来个遮天蔽日吗？
0: 哎，这个，
1: 我的老师就在京城观象台，他说这叫日食，是一种自然现象。嗯，日食。
3: 那他为什么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在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出现呢？把他给我轰出去！轰出去！把他们轰出去！大胆！来呀，将两个妖人给我拿下，不许伤了老百姓！快！是！是！拦住他们！给我站住！
4: 老爷，老爷，里面好多人啊！哎，
5: 师傅，来者不善，再不出来就镇不住了。
4: 七日迷魂散开有没有？还有一粒。
5: 走，
4: 洗去啊！哎，那俩人呢？ 他们跑哪儿去了？

0: 请上仙，看见上仙你还不下跪？
1: 夫人，
0: 闭嘴！五四六，叫你不要得罪神明。天降上仙，遮天蔽日，你不相信，说人家装神弄鬼，你有没有证据啊？
1: 夫人，
0: 我不是你夫人。
1: 有什么话咱能回家再说吗？
0: 你不拜上仙，我当场休夫。
1: 是我拜他，你别忘了，我可是堂堂正七品知县。
0: 七品又怎么样？能当饭吃，能保命吗？
2: 老爷，上仙很灵验的，你就从了吧。
1: 麻翠姑，你要再这样，小心我休了你。
2: 休吧，
0: 休吧，
2: 休吧，
0: 休吧。
3: 本仙从不强求于人。

0: 了我的堂口，要讲究心甘情愿。
1: 你们俩还是商量好了再说吧。
2: 赶紧拜上仙。
3: 你
2: 上仙，你收了我吧，我要跟着你。
4: 我也去。
1: 好，本仙答应你们了，其他的无理取闹的轰出去。
5: 是。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
3: 毛囊炎、
2: 湿疹感染、伤口感染，
3: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
2: 百多邦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7: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睡前无力，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1: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1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3: 颅骨剂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10层渗透直击顽固有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屑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6: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7: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8: 你是谁？
19: 哇！

0: 我怎么了？我忽然觉得我年轻了，我充满活力了。你就当做了个噩梦吧。
1: 老娘吃了什么东西？我在隔壁县买的返老还童的药水，这刚买回来，老夫人喝了它就成这样了，我真不知道啊！
2: 备马，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于守备来了，太好了，咱们借着于守备的人马，把他们一窝端了。对，咱们一起帮着打。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咱们要智取。快！谁呀？这是？
2: 守备大人，我倒是奶酪神仙，原来是你们这两个畜生！哎，起来！哎，
3: 疼疼！
2: 我问你，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卖的？
3: 是，还是不是？
2: 这是我们精制的冬虫夏草牌青春水，采取最新精粹工艺，是用虫破膜、草破壁、老带汁丸变小蜜。
3: 啊！
1: 饶命！我去你的！什么虫破膜、草破壁，什么老太太变小蜜？你知道害我老娘有多苦吗？我今天要杀了你！
4: 大人，大人，刀下留情，有话好好说。这样，我们赔钱要多少有多少。要不，屋里说。哦。
1: 哎，能耐不小啊！这整个清河县被你们俩给扒光了吧？哪里哪里，大人，您要是有意，不如也入个股，咱们合作双赢。
4: 合作双赢？我的大队人马全部在外面。
1: 这些银两就是我全部拿了，你又能把我怎么地？是是是是，不能怎么地，不能怎么地。可是，这只是一部分银两。大人有所不知，现在啊，整个清河县的老百姓都在变卖家产，准备投奔于我。大人，若再等个七八日，那银子多了去了。
4: 此话当真？我能骗大人您吗？大人别着急，再等个几天，事成之后，五五分成。五五，九一，我九，你一。别呀，大人，你看我们俩也，三七，您七，我们三。你再嘴硬，连一都没有。
1: 大人给笑得流口饭，成交。
5: 乡亲们，乡亲们。

0: 他怎么跟僵尸死？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老爷我呢。
0: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回归正常了。
1: 骗你们的两个妖人已经被我们请来的鱼手贝给抓走了。

0: 手未到。
1: 非常感谢守卫大人相助，拿下两个妖孽。
2: 哎，武大人可不能乱说话，您可要知道，那两位上仙一出手，就治好了家母多年的顽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今天是特意来贵县登门感谢的。
1: 不知守卫大人说的可是真的？
2: 百善孝为先，本官岂能拿自己的母亲来开玩笑？再次感谢二位仙师。我也决定留下20位士兵加以保护。
1: 那个，
3: 吴大人，现在有余守备的兵守护我们，您就不用操心了。
2: 吴大人，他们救死扶伤，深得民心，希望你以后不要去干涉他们，请回吧。
4: 师父，他条件那么苛刻，你干嘛要答应他？
5: 废话，你当师父愿意答应他呀？那余守备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为师要是不答应他，这脑袋没了。
4: 那也不能九成都归了他呀。
5: 哼，蠢材，腿长在咱们自己身上，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别看他人马多，能奈我何？嗯，
4: 可现在金库全是他的人。
5: 行了，不该你想的就别问那么多，为师自有主张。你呀，找一镖局。

0: 什么味儿？哪儿着了？哎，别睡了，赶紧醒醒，看哪儿着了。这是哪儿着火了？
1: 老爷，
2: 老爷，老爷，
1: 屁股，
2: 老爷，
1: 屁股，
0: 什么屁股？
1: 屁股
2: 着火了！
0: 呀，赶紧灭火呀！
3: 你们是要灭火呀？你要杀人呐！
4: 老爷，这自打夫人信了上仙之后，咱这县衙怎么总着火呀？
5: 这弄得我们几个跟灭火队似的，现在这火都烧到您的屁股上了。
6: 我就说嘛，咱这县衙离不开夫人。
7: 着火了，厨房着火了，
6: 快点救火去！
5: 快点救火！
8: 火了！
5: 快
8: 点
5: 救火！
9: 哎，
5: 快走！
9: 快快快！快快快快来！快啊！
6: 啊！快快快快救！哎呀哎呀！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别想，别想有鬼吗？快啊！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0: 可算扑灭了，明天天一亮，赶快把夫人接回来吧。走啊，喝点茶，压压惊。
10: 啊，拉回吧，拉回吧。

0: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1: 快点儿，快点儿，过两天就是上仙寿辰了，把所有的物料全都准备好，不得有误。
2: 麻醉姑，五四六在外面叫你，上仙刚才说了，今天必须把你事情处理干净，以后不能再让他来了，否则唯你是问。
1: 喜鹊，这里就交给你了。
3: 是，夫人。
1: 五四六，你还来干嘛？给我滚得远远的！
4: 哎哎，
5: 夫人，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一同发过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所以
4: 呢，老爷说了，就算是死，也要和夫人死在一起。
6: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的意思是同归于尽了？
5: 我那么说了吗？夫人，还是赶紧跟我回家吧。翠翠，
1: 你叫我姑姑都没有用。自从我跟你成亲之后，我发现我们根本不在同一条路上。我劝你，还是早一点回去，别妨碍我修仙。最后奉劝你一句，迷途知返，早回正路。
5: 哎哎哎，你怎么抢我的台词儿？
1: 你还不走，是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5: 我就不走，夫人不回去，我哪儿都不去。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体人。
1: 谁跟你连体？
4: 呀呀，
1: 走不走？
5: 挨打莫过于心死，你愿意打就打吧。有能耐再打我一拳。你要是不爱我，就再打一拳。
1: 念在夫妻一场，我不杀你，赶紧走吧。这把刀是我们的定情信物，我现在不要了，还给你，从此恩断义绝。
5: 麻醉姑。
7: 没戏了，咱还是回去吧。
8: 老爷，您别难过，我觉着夫人不会那么绝情的。
9: 这定情信物都还了，这还不绝情？
4: 这夫人下手也太狠了。
10: 老爷，咱们还是回去吧。
5: 麻醉姑，我不会放弃你的。
11: 夫人呐，我不相信你是那样的人，你肯定是被那两个妖人给迷惑了。
9: 没错，老爷。
11: 大清国，我相信没有一个当官的当的像我这么窝囊。整个清河县，老百姓疯了，吴夫人也跑了，没有人做工，没有人念书，没有人种田，就连咱们县衙都空无一人，简直就是无人区嘛。
9: 老爷，还有我们呢。
4: 是，
12: 对，还有我们呢，老爷。
11: 有你们管什么用？夫人都跑了，现在就剩我一个光杆知县了，还有什么脸苦读圣贤书？还有什么脸拿朝廷俸禄？
9: 老爷，要不咱们上个奏折给皇上？
11: 我把清河县搞成这样，我还有脸上奏折？皇上，我对不起你对我的期望，我有辱皇上圣恩，不如干脆我死了算了。

0: 我说怎么不疼呢？我就说夫人没那么狠心嘛，还是夫人想的周全呢，换了一把变戏法的刀，
1: 那没有用。老爷要执意要死，有的是办法。哎呀，哎，老爷，这从刀鞘里掉出来的，一定是夫人的密信。
0: 其实我是卧底，咱们在月圆之夜堂口的后门外传递消息。夫人真是了不起，这无间道把老爷我都骗了。
2: 什么？ 夫人给咱们都骗了啊？
0: 什么叫给咱们都骗了？是给你们都骗了。从开始到现在，我跟夫人一直在演双簧呢，就是没告诉你们。
3: 你就吹吧，吹吹吹。

1: 这个镖局装的怎么样了？放心吧，师傅，到时候肯定误不了您的事儿。
0: 银子装的怎么样了？
1: 还差一部分。
0: 哦。徒儿，事不宜迟，明天就举办酒席。
1: 好，
0: 赶快装箱。

0: 老爷，老爷，
1: 喜鹊，我在这儿呢。啊，
0: 老爷。夫人给你的信。
1: 喜鹊，以后咱们俩别见面了，等巡逻的过去之后，你就把信绑在石头上给我扔在这儿就行了。
0: 明白。
1: 那边有人看咱们，你打我，打我。
0: 老爷，我不敢。
1: 你个忘恩负义的臭丫头，你连门都不让我进，你干什么你啊？啊，
0: 姓吴的，你敢打我？打你！我打死你！
2: 跟我玩的一根愣呢，
0: 我打
2: 我，什么？我陪你们玩。
0: 敢打我？我打你！
1: 我打你！
3: 喜鹊，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儿干什么呀？
0: 上写，他要见麻翠姑，我不同意。他就赖着不走。
3: 哦，知道咱们的家法吗？
0: 知道，有骚扰本部女教徒者，往死里揍。
3: 那还等什么呢？
0: 是上仙。

骑驴我还行，赶车我也不会呀。

阿清风，快松手！

0: 我家老爷跟夫人。
1: 哇，桑隐，
2: 快快快！

0: 这次受骗事件，作为本县的县令，我难就其责。你们大家记住，一定要多读点书，不要再相信江湖骗术。
1: 胡大爷，那这陨石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陨石呢，就是天上的星星偶尔会落到人间，再正常不过了。
0: 没错，我给京城的天文官写了信了，他回话说。 500年之内，天上不会再掉石头了。还有，大家一定感谢我的夫人麻翠姑，她这次当了卧底，私下又抄了骗子的账本，所以说接下来我要按人头，按你们的财物分别分发给大家，你们大家不要乱。
2: 排队啊！
3: 好，听好了，大家。
0: 米铺老板李玉梅，白银346两。
4: 我在这儿呢。哎呀，来，
0: 这是你的。裁
5: 缝店，
3: 红玉梅，黄金16两2钱。
5: 我在这儿。
0: 嗯，这是你的。
5: 谢谢大人。
0: 麻翠姑，
5: 麻翠姑。
0: 什么？哎，我什么？哎，我是麻翠姑。怎么会有我的东西呢？不可能，我看看。哎，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夫人，夫人，
0: 干嘛？
6: 你要不要吧？
5: 要啊，有东西怎么不要呢？啊？
0: 来，这个是麻翠姑的。
5: 什么东西啊？我怎么会有东西在这儿？啊！我跟老爷你的定情信物。
0: 不是，小人啊，又来了！
7: 为民做主，不如回家，慢工出。

0: 来，
1: 对，
2: 开机录。
3: 有人谈前作，回言别上路。
4: 嗨，
5: 哎呀，
4: 嗨，
2: 抬一抬，脚丫快些出原形。

0: 三叔，
1: 我们剧组里有一个花痴。
2: 嗨，这是只母猴。
3: 嘿，这是只老猴。
4: 得了，行，来换另外两个演员。
5: 来换另外两个。
4: 鞠躬对，还有一根筋，来快点。
6: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用身外身做梦中梦，望云外云见我中我。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院线上新了。
12: 年轻人阿志一直坚信所处的世界存在着 bug， 而他是这里唯一的真人。他每天都在拼命搜集各种证据，希望找到这个世界的漏洞和逃离这里的方法。直到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他才感受到真实与温暖。两人一起疯跑，一起幻想。可小一究竟是能陪他逃离的同伴，还是这世界里早已被设定好的 NPC？ 虚实交织，结局成谜。阿志最终要做的选择不只是离开，而是如果真实世界只剩孤独，他还愿意回去吗？
13: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14: 今儿天不错呀。
11: 有很多时刻嘛，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你以前见过，这个场景你以前见过，然后甚至是你吃一道菜，你觉得你以前吃过，甚至是有时候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觉得以前来过。我相信每个人都发生过很多次。
13: 你还在这里？
15: 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
12: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中国近年来又一部软科幻电影。两位主演，王源略带破碎感的忧郁气质，与这部虚实并进的影片可谓相得益彰。他仿佛随时准备被时光裁剪，又能很快被不知名的意识所重组。文琪则以他轻快明亮出现在每一个亦真亦幻的情境里，既突然又是那么的自然。你看见它就像一束光，跟着它就能走到虚

0: 与你世界的尽头，又能将梦境重新播撒到现实之中。
1: 打动我的是这部剧本的内核，它会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生活中，包括剧本外的我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奇思妙想吧。
2: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3: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4: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1: 老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会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虚拟的？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我们能够抓住什么？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思考。
0: 梦里不知身是客，这是人类在现实之外的另一种更持久的感受力。古人如此，现代人这方面的感受只怕会更强烈。所以人们常常将这歌唱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而这部跟幻境息息相关的影片，不仅让人们的思绪得以驰骋，更让我们自以为孤寂的心灵有了安息之地。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则童话，那样我们会心动；而将它拉回到极为冷峻的现实里，我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感动。
1: 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不会去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只在乎我所经历的，我所带给别人的，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这一刻是不是真正的被我们传递到了，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要找到自己就是存在或者生存的意义吧，或者不用说找到，我觉得只要有这一点点思考，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很成功了。
4: 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2: 你是人的吗？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2: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3: 林则徐，朕希望你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2: 鸦片不绝，誓不还京。
4: 封锁四门，欢迎官。
2: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5: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6: 云南为宋岛安大人府相主，
2: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3: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2: 禁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1: 肖恩老师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反差感的一位前辈，我对他演唱的多首歌曲都耳熟能详。他在荧幕上塑造了很多喜剧角色，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多部悬疑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真的是在不断地为观众带来惊喜。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爱情喜剧片《情圣》和悬疑片《误杀》。喜欢肖央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7: 一次相遇，
8: 荷尔蒙没有了，多巴胺也不分泌了，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0: 力，重燃激情。
1: 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
2: 让我在有生之年再体会一次活力心跳的感觉。
3: 抬脚，
0: 再振雄风。
4: 生活就是一个
5: 游乐场，
6: 想给我玩点刺激。我想
7: 给
5: 口
0: 让众明星实力搞笑，
8: 6月2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情圣》。
9: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8: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10: 妈，我们报警。
11: 我们在受害中。
8: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12: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13: 李维基也不可能让所有人能替他做伪证啊！
9: 我要真相，不论用什么方法。
8: 人性的考量，
9: 毕竟也是个母亲，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8: 命运的挣扎，
14: 爷爷爷，爷爷爷，
9: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
8: 6月27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误杀》。
15: 生命需要充电，
16: 生活需要节电。
1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严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8: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叶、董子健、刘昊然、于适、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荣、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郑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万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CCTV6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苦大公主。
1: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2: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3: 清河县
2: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0: 夫人，你放心吧，546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1: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2: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0: 卑职546拜见。
3: 诺慧，我是个赝品。
0: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3: 不帮我就没有好下场。你却能活七天，
2: 我只要他。
0: 必须得找，就算挖地3尺，我也要把火辣国大公主找出来。
4: 愿请丹，潘长江。爆笑演绎，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0: 不是，你看，草鞋能不能便宜点啊？
1: 不讲价，
0: 有性格，我喜欢。草鞋都要了，能不能摸一摸你的小手？
2: 你吓死我了，大姐！你真坏啊！好了，
1: 今天不用编了，我都买了啊！哎，几位夫人啊，等一下，把这些草鞋啊都拿去分给那些过路的农民，记得是农民啊！
3: 是夫人，拿好了，
1: 来来来，拿着拿着，
2: 来这个，
1: 慢点啊，
2: 记住啊，是农户啊！
1: 给你，大姐，你总是这么关照我。 真是不好意思，哎呀，你看你，秀梅姐，哎，今天夫人有好事儿，你也去捧捧场吧。哦，对了对了，名媛大会。
2: 对啦，低调低调，别张扬了。走喽，走了走了走，低调低调低调。
4: 评比典礼现在开始。女士们、先生们，台上这三个旗头，谁戴上谁就是名媛。以后会按名次每年拿俸银，并且在路上、在家里，谁要遇见名媛，都要行礼问安，违者重罚。我首先宣布。
5: 名媛第三名，清河县名门望族，那不杜鲁氏刘莲。啊啊！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我爱你们。下面我宣布名媛第二名，他是。
5: 清河县名门望族瓜尔佳氏相交，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多谢多谢。
5: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了。当我从嘴里蹦出来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所有的你们一定会心潮澎湃，我得平静一下心情了。哎呀，
7: 紧张紧张，太紧张了。
5: 清河县第一届名媛大赛获得第一名。

0: 是清河县名门望族叶赫那拉氏春桃。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
1: 啊啊啊啊啊

0: 火辣国老臣布阿布，觐见万福万寿至高至圣大清皇上。
1: 请起。
0: 谢万福万寿至高至圣大清皇上。这儿有火辣国王亲笔书函，诚请万福万寿至高至圣大清皇上御览。

0: 多谢火辣国国王，与我大清国世代修好，这是朕的意思。好，礼物收下，加倍返还。
1: 这，
2: 谢万福万寿至高至圣大清皇上，火辣国王还有一事，恳请万福万寿至高至圣大清皇上。
1: 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火辣国阿契阿古大公主。哦，有这种事？回皇上，火辣国国王年轻的时候，在大清国留学十几年，官里官外跑了个遍。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哦。
3: 清河县，太不像话了！竟敢用鞋丢我，就是嘛，太不像话了！你这跟老爷的身份严重不符。你说，要扔你也得扔个内联升的鞋，不是？好歹也算个名牌。老爷，这双鞋，南北头媳妇张秀梅的，
4: 没错啊，哼，肯定是他干的。 清河县没有第二个人会这样手艺，嘿嘿，南北头，这回你算摊事儿了啊！是就是呗，这有啥了不起的？一个家庭妇女，你能把她怎么着啊？
5: 还有我能把她怎么着？啊，南北头！
4: 我现在就命令你出去击鼓，把你媳妇张秀梅给我传到堂上。老爷，我要判她一个扰乱公堂秩序罪，收监十天。
5: 谢老爷成全。什么意思？
4: 老爷，您别收监她十天，您收监她半年。
5: 为什么？
3: 老爷，按大清律例，夫妻分开六个月算解除婚姻事实。
5: 好你个南北头啊！你心眼够坏的啊！你想见老爷之手，达到修机目的。南北头，你最近的负面新闻可不少啊！啊，怎么呢？想当陈世美吗？我现在以大哥的身份命令你们，用你们的鞋底子给我往死了抽他。
6: 站！
7: 老爷，
6: 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一路走好
1: 啊！夫人，不就没当上名媛吗？至于上吊自杀吗？特别愿意去地狱做鬼吗？
0: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0: 剪头发出家吗？你瞧你这装神弄鬼的，把老爷给吓的。
1: 谁叫老爷不会看戏呀、啊？我演的是喜剧，又不是恐怖片，是不是啊？你
2: 小样的，你以为能骗了我吗？麻雀姑，我问你，是不是你用草鞋扔的我？你这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知道吗？

0: 哎，这位是？
1: 啊，这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0: 哦，
1: 公主殿下，老臣不知公主何时驾到啊？
2: 90度。
3: 夫人，那三个名媛都是评委评出来的，我能有什么办法？
2: 你没有办法啊？你为我想想啊！我评不了名媛，我还出得了这个家门吗？我不是名媛，我看见那三个名媛是什么心情啊？我心里有多难受啊！再说了，明知道评不上，你还让我去那个现场干嘛？什么奖都拿不到，我这脸往哪搁呀？
3: 人家是赢在起跑线上了。哎，你听听，叶赫那拉氏、瓜尔佳氏、纳布都鲁氏，个个都是名门望族啊。再说人家家谱，祖上不是跟随康熙爷打过仗，就是陪康熙爷下过棋。尤其是纳布都鲁刘连氏，人家奶奶曾经在皇宫选过妃，虽然最后被康熙爷给淘汰了。
2: 这也算是光荣的历史啊！啊，
3: 当然了。哎，那你说说你有什么历史？
2: 我是清河县的第一夫人，实实在在的名门望族。
3: 清河县令的第一夫人，充其量也就是个家庭妇女的头。
2: 哈，哦，对对对，是老爷你提醒我了，我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吗？一个下下下下下的不能再下的下人，一个浪得虚名的早更妇女，是吧？啊，180度。
4: 是。
2: 喜鹊，
5: 嗯，
2: 这个叫180度啊。
5: 夫人，刚才90度，现在90度，加一块正好180度啊。
2: 滚，吃里扒外的东西。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个还差咱们619两，
1: 一两。
2: 哎，林老板，今儿我手气特别好，你再给我一个时辰时间，我保证能多还你点。
1: 对呀，
2: 你看是不是？来，
3: 要是输了呢？
4: 签账呗，
2: 扔出去。哎，林老板，你给我一个时间。
0: 抓！老爷，您就真不想让南北头再多还点儿？
3: 我差钱吗？我差钱吗？南北头有个漂亮的媳妇儿，那小娘们儿勾魂儿啊！
4: 哦，哎呀。

0: 卖些钱呢？拿了！耳环，拿了！
1: 不要！我娘留给我的，这是我娘留给我的。
0: 起开！
1: 家里就剩这点钱了。
0: 让开！敢背着我藏东西，再背着我藏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嗯。

0: 小县令的糟糠之妻，狂什么狂啊？就是糟糠之妻，你也当得上啊？也得肯当啊！麻翠姑，你也不动脑子，好好想想，这546要是有人要。 至于考上进士，40大几了才被皇上赐婚啊？你以为逮了个钻石王老五，可谁不知道他是清河县远近闻名的剩男？这剩女捡了个剩男，也算是绝配啊！我呸！
1: 你骂我老爷！不是你让开！
2: 杀鸡焉用牛刀？我呸呸呸！让开让开让开！明媛姑娘，千万不要和这种没有身份的人计较。来，这是代金券，您拿着，什么时候过来消费都当1000个大钱用。谢谢您了，哈哈哈！哼，哼。
3: 哼！哎哎，老板，
4: 你有夫人在吗？
3: 不好意思，没有身份的人是没有。我让你狗眼看人低。
4: 喜鹊，喜鹊，哎呀，喜鹊，你别这样嘛！你干嘛这么鲁莽啊？
3: 是因为你没当上名医，
4: 你没命了！救命啊！
3: 什么？还怪我？还怪我？
4: 着火了！
3: 哪家失火了啊？

0: 感谢老天，还好只伤到了手。麻雀姑，你知道吗？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女人。老爷，您放心吧，这儿有我伺候着呢。好，
1: 那老爷，你忙你的吧。
0: 你们聊。
2: 好。
1: 姐。

0: 姐，这个你收着。哎，这，干嘛？姐，今天如果没有你的话，秀梅我早就烧成灰了。哎呀，
1: 什么话呀？哎，拿回去。
0: 姐，你就当是帮我先收着，这样的话总比南北头发现了拿去堵枪。你要知道，我每天藏的好辛苦。
2: 夫人，你要是不要给我吧，那我先帮你收着吧啊！
3: 哎呀呀呀，答应你！我等着，等会儿！哎呀，哇！哎，老爷，我错了，你别给我认错，我不稀罕。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从现在开始，赵秀梅照顾麻醉姑了，你呢，有多远给我走多远啊？没明白就是滚犊子，就是！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媳妇儿凭啥留你这儿啊？
3: 要留一起留，要走我俩一起走。
2: 你觉得跟秀梅还是一对吗？我告诉你，如果张秀梅现在去祭谷，我一定收你入牢，我判你个杀妻之罪。我没杀人，过失杀人也是杀人。秀梅忍意，你就知足吧啊。那我先回县衙了。
3: 你给我站住！
2: 老爷，我生平最恨吃喝嫖赌，县衙不留龌龊之人。
3: 我房子烧没了。
2: 你又把我开除了，你让我这没房没工作的上哪生活呀？在哪住啊？你这不是往死路上逼我呢吗？
3: 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还死路逼你，我告诉你，赶紧走，有多远给我走多远。
2: 走走走，赶紧走。
3: 不是，
2: 我告诉你，逼死你是轻的，快走，别脏了我的眼睛，知道吗？
3: 你这就把我放弃了？
2: 还我放弃你？你是如何放弃张秀梅的？不学好，天天去赌博，你还是个男人吗？赶紧走，走走走。
4: 哎呀，我的老天哪！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0: 确定你是人吗？
1: 这是怎么说话呢？
0: 拜见苏公公。那个他谁呀？
1: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0: 拜见公主殿下。
2: 谢谢你给我的见面礼。
0: 不好意思啊。
1: 这位是火辣国的相府大人。
0: 拜见
3: 火辣国老臣布阿布。
0: 不知公主殿下还有大人光临寒舍，未曾远迎，请多多包涵啊。苏公公，这个公主殿下是不是被雷劈过呀？头发怎么黄色的？
2: 少点废话，让那个姓武的那个帅哥出来见我。
0: 帅哥没有，姓武的就我一个。
4: 哦，你就是五四六？
0: 没错，就是我。
4: 哇塞，好帅呀！
1: 这跟帅贴得上边吗？这个
3: 苏公公，公主殿下乃国王陛下和西洋姑娘所生。
0: 救命啊，救命啊。
3: 和我们的东方人审美观点有点不同。
1: 哎呦，我说公主殿下，行了行了，这差不多了。
5: 五四六，
0: 谁叫我？
5: 我。

0: 你干嘛呢？出来！你脸上什么东西啊？出来！我让你出来！我在这儿行。不是我在这儿可以，你看，你谁干的？谁？你黄毛丫头，你刚才干了什么？说！
1: 黄毛丫头。
2: 贬义词，你骂人，
3: 我就是骂你了，怎么了？黄毛丫头，你干嘛？你干嘛？哎呀，别掐了！我说武夫人呐，这位是火辣国公主。
0: 我管她火辣国还是黄特国还是腊肠国，结果男人手不对。
2: 你敢？
3: 我说公主啊，这就是刚才那个帅哥他夫人。
2: 我说武大人呐，
3: 五四六，
1: 五四六。
2: 公主殿下，请你入乡随俗，千万别再干这些让人尴尬的事情。公主这么做是在给自己树立敌人，这对我们的使命非常不利，会很麻烦的。
1: 谁让她先骂我，还黄毛丫头？我还说她是黑毛老太太呢。
2: 不，我现在正式的告诉你，胸罩大公主是我家的事，所以我来主办，你是随从。
3: 哎，公主殿下，我可是受。
2: 国王的委托，君命不可违呀。
4: 既然你不同意，为什么不当苏公面说？你没听苏公讲吗？外交无小事。
2: 跟你说，在我心里面，只有对的事和错的事，他亲你就是错的事。哎呀，能咋地？也亲不坏。要不我替你拍？不用。哎呀，我跟你说，反正这是我的地盘。哎呀，哎呀。
0: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吴大人，出来一下，陪黄毛丫头走一走。耶，走去哪儿啊？去哪儿？我跟你说，老爷，老爷，老爷，哎，老爷吗？老爷，出来。
4: 跟你在一起，回头率真高。嗨，大家好。哎哎哎，你别吓着大伙儿行不行？哎呀，走吧。哎哎，公主殿下，你容易把人吓死的，赶紧走。哎呦，我的老天爷！
1: 哎呀，杀奸夺怪！哼，公主殿下，您长这模样，我都是第一次见到过，别说普通老百姓。哎，你说这些人怎么长得都一样啊？分不清了谁是谁。
4: 你什么眼神啊？哪长得一样呢？
1: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我的姐姐怎么会穿着这些人的样子？哎，吴大人。
4: 你说，你平时，有没有看到哪位主人跟我装的接近吗？<笑>如果有人跟你长得接近，早就被老百姓给打跑了。
1: 这为什么？
4: 想听真话吗？别生气啊！
1: 不会，
4: 因为你长得太不像人了。
1: 嘘，说吧，
4: 想吃啥？
1: 我不是吃货，带我去你办公的地方看看。
4: 哎呀，也就我吧，如此的有定力，搁一般人早完了。
1: 吴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4: 不找，那你和布阿布大人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找到大公主，她还是可以当她的。

0: 像福大人，而我就不一样。我是杜氏女，在我们王国，我一直是几万千钟爱有一身的。王国有了两个公主，而且她又在外面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回来福王肯定是偏爱有她。爱和钱是一样的，一个大钱一个人花，和两个人花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
1: 明白，我太明白了。用我们这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槽子不能拴两头叫驴。
0: 所以你要帮我？
1: 那不行不行不行！如果你和布阿布大人到这儿来找我，那还好说。现在是皇上命我办这事儿，我不能不办。
0: 这有一句很好：明理一套，暗理一套。<笑>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我这人做人比较诚实，所以必须那个，你干啥玩意儿你啊？不是公主殿下，你这样有点太失礼了吧？吴大人，理解是由人场合使用，现在只有你和我，不比距离。
1: 那个君子慎独，不欺暗室。
0: 吴大人，为我破一次例吧。
1: 不是这玩意儿不太破例的，不行不行，可真不行了！你呀，这不合适。

0: 这不合适，这不合适吧？五四六！这个黄毛丫头，对我居然是金钱诱惑、美色勾引，还好我五四六比较有定力，我根本就不吃她这一套。但是你不吃这一套吧，她会跟我动武的。
1: 要是动武，我肯定打不过他。你这是黄了甄凡人，怎么总把这破事往我这儿整呢？哎呀，真是！
0: 别着急，别着急。
2: 武大人，
1: 公主刚才跟大人都说什么了？
0: 啊，不让我找大公主呗。
1: 啊，果然如此。那大人打算如何？
0: 我能听他那套吗？继续寻找。

0: 你赶紧把我怎么样去寻找大公主这个线索告诉我。嘘，小声一点。听好了，
1: 吴大人，这是去哪儿啊？
0: 上班，我跟你说的事，你考虑了吗？那个，你跟我说什么，我都不记得。
1: 你这院子里的蛙，真好看。你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念错了，应该是花。什么？看我口型啊。
0: 花，肾经病了，

0: 这次呢，您可是我们老爷亲自定的临时检验官，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事办好，不能丢人，知道吗？
1: 你多大岁数啊？
2: 我
1: 写。你接，你呢？
0: 一根筋。
1: 哟，夫人，里边请。
0: 千万要记住，不能辜负老爷对你的信任。
3: 放心，是谁呀？
1: 里边请。
0: 今天呢，一定把这件事情办了，全看你。
3: 好，
0: 就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你现在觉得不就是这个吗？

0: 五四六他怕媳妇儿，张秀美跟马翠谷关系又是那么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这么跟你说，只要是他够多，你就是想知道王母娘娘跟谁有一腿，我都能帮你查出来。
2: 老爷，检验官复命来了。
3: 老爷好。
4: 好。
3: 老爷辛苦了。不辛苦，命苦。老爷，我们来了。我又不瞎看见了。说什么？啊，哎，老爷，这个胳膊上长痣的有七个，分别长在。
4: 啊，这个地上，这个地上，这个地上，行了，行了，下一个。哎，
3: 老爷，这腰上长痣的有11个，分别长在这儿，这儿，
4: 下一个。
3: 老爷，大腿上长痣的有9个，我怕记不住，都记我腿上了。
4: 行了，行了，别往上撸了，就没有。
5: 别吵吵，老爷，老爷我在这儿呢。老爷，您看，太吓人了。你中了虫毒，现在毒还在你的皮下，如果你坚持找大公主。 就拿不到解药，7日后，虫毒会钻进你的五脏六腑，麻翠姑就会当寡妇了。阿哥上，皮下。
4: 呀呀呀呀！

0: 我说了嘛，不帮我就没有好下场。
1: 你什么时候给我下的毒？
0: 花。
1: 花？
0: 你说那个花的时候，那嘴张的能跳进去一只老虎。哎呀，还找吗？
1: 找，我一定要找。清河县境找不到，我就扩大范围；关外找不到，我就启奏皇上，张贴告示，大清全国来找。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大公主。
0: 武大人，你这能活七天？
1: 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我只能活七天吗？七天？
2: 哎，老爷，
3: 老爷，
2: 老爷，老爷。
4: 你说老爷最近是不是有点彪？他吧，他让我们到什么澡堂子，让我们找一个什么身上长痣的女人。哎，你说这是为什么
2: 啊？哎呀，这两天你没发现大街上有个黄毛女人吗？
4: 嗯，看见了特别难看。
2: 对，就是她。
4: 嗯，
2: 她是公主。他来自咱清河县找他姐去来了。
4: 他姐要是咱清河县人，那哪用那么费劲啊？就他那长相，往大街上一走，一眼不就认出来了。
2: 他姐和他妈是咱清河县的人，
4: 嗯，
2: 所以呢，他姐和咱们长得是一样。
4: 哦，

0: 这么说，是他姐身上长痣了。他姐长哪儿了？你快跟我说说。
1: 我要跟你说了，你可别出去瞎说啊。
0: 我不说。
2: 听我的，别再查了。您就是不考虑自己，也得考虑考虑夫人跟孩子。
3: 不行，必须得找。刘一手，你赶紧带人一个村一个村的把年龄相当的妇女都给我请到这儿来，就算挖地三尺，我也要把火辣国大公主找出来。
1: 老爷，那您的意思还得掘祖坟呐？
0: 老爷，哪有那么费劲呀？你让他们散了吧，啊，哎，都散了吧。老爷，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4: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啊，慧兰？
0: 你想看的东西啊，在我这儿。
3: 我想看的东西在你这儿。
0: 嗯。
3: 你知道我最想看什么吗？
0: 你最想看
5: 这儿。
0: 这老爷你看一下。
4: 不是，
0: 哎呀，你看。怎么的，老爷，我又不是个妖精，那我能吃了你咋的？老爷，你这两天不是让我找一个身上长痣的女人吗？我是上找下找左找右找，找到最后你猜怎么的？哎，你猜怎么的？哎嘿，就是把我自己个儿给忘了。其实呀，我就是，哎，我给你看看，
4: 不要讲，
0: 哎，我给你看看，老爷，
4: 不行不行，
0: 老爷，
4: 不行，这不行，不行，这玩意儿可不是随便说，不行，对不对？你讲讲讲讲，
0: 老爷，实话跟你说，其实我就是火辣国的大公主，
4: 不是。你是说你那儿？
6: 哎，干啥呢，老爷？哎，干啥？当众调戏我媳妇儿？你们瞎没看见呢？
7: 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你看见了？
8: 我看见了。
9: 就你长眼睛了，还你看见了？不是我调戏你媳妇儿，是你媳妇儿非让。
4: 王慧兰，
0: 嗯，
4: 可不带开玩笑的。
0: 我不开。
4: 你是说，你胸口上有一个痣？
0: 嗯哼，
6: 咱俩一个炕上睡十来年，我咋就不知道呢？
0: 讨厌，人家不还有隐私权利吗？
4: 不是，那也就是说，你才是真正的火辣国大公主。
0: 嗯哼，
4: 赶紧把大门关上，不准任何人出入。
10: 卑职五四六，拜见火辣国
11: 大公主。
12: 找到了，
13: 找到了，绝对准确。我虽然被五四六给开除了，但是衙门里边我有朋友啊。
12: 如果你想挣更大的钱，就把找到的人是谁告诉我。
13: 没问题啊，只要你有足够多的钱。那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啊，夫人跟我媳妇儿的关系特别铁啊，杠杠的。
1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7: 一颗山楂香飘到你的嘴里。
1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9: 失眠睡不着，
20: 用希尔安宁。
19: 失眠睡不好，
20: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安胶囊。
2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6: 哟，你这是抢了钱庄了，
7: 把我欠的账都给我抹了。
6: 妈，兄弟，还一半吧。你看你现在房子也没了，老婆也跑了，留一半说不定还有翻身的机会。
7: 你说呢？
8: 换了，
6: 换银子。
9: 老公啊！
10: 哎呀妈呀！你这是咋回事啊，老公？
9: 你大胆！我是大公主。
11: 你还真是大公主。
9: 误会，我是个赝品。
11: 赝品？嗯。还真是个赝品。
9: 我说什么来着？赝品。
11: 为什么要这么做？
9: 那谁不想当大公主？
11: 可是你不知道有一句话吗？
9: 啥话？
11: 不作死就不会死。
9: 作死？
11: 作死。嗯。No作 no die。
9: 哎呀呀呀！哎，别！哎，我道上规矩我懂啊，我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呀，没看见，我什么也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
11: 好了，睁开眼睛。上你个假的有什么用呢？我还以为真找到了呢。本来想送给你们十根金条，让你们一心满明过好日子去。不过现在呢，我看还是算了吧。
12: 哎，假的能不能给一根啊？
13: 等等，
14: 手松开，
13: 再给我一次机会，七根，
14: 走开，
13: 再给我一次机会，求求你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干嘛？站住，林老板。林老板，我求求你，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翻本儿，啊！
6: 看看他欠了多少。
15: 原来你欠了619两，还了300两，输了300两之后又借了500两，现在你欠了819两。
13: 林老板，我求求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要不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求求你，求求你。
6: 南北头。你看你这个样子，我真想帮你，可我怎么帮呢？明天不还钱，就把你老婆送来。
16: 我们管。玩什么玩？没钱还玩？
13: 你
16: 看什么看？滚！
13: 你们杀了我吧！
16: 快滚！
13: 什么都没。

0: 有了。老爷，其实我家慧兰是赝品呢。
1: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欺瞒本官一根筋，你可知罪？
0: 老爷恕罪呀，我家慧兰冒充大公主，完全是为了您着想啊，怕您找不到公主，在皇上面前无法交差呀。老爷，
1: 为了我？
0: 可不吗？看在我家慧兰差点没让那黄毛丫头给干掉的份上，老爷您就别深追究了。
1: 还好我没把这事儿告诉布阿布大人和阿卡莎公主殿下，哟，我还真解释不清楚。起来吧。
2: 吴大人，你找别人冒充大公主是什么居心呢？
3: 是为了让你阿卡莎殿下暴露这一路追来的真实目的。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而置你父王苦苦思念大公主的心情于不顾。
1: 哎，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2: 不啊不，这么说的话你早就知道武大人找的公主是假的。
3: 没错，我根本就没想让武大人找到真的。
1: 不是，布大人，您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3: 对不住了，武大人，其实我给你的线索是假的，我就是想要看一看，若真找到了大公主，阿卡莎殿下到底能干出什么事来。
1: 哦，我这边兴师动众，你这边却玩我。
2: 别玩了我。
3: 十分抱歉，武大人，兵不厌诈，为了大公主的安全，我只能出此下策。
1: 布阿布大人，你太不讲究了，自从你们来到我这清河县，阿卡莎公主殿下为了不让我找大公主，一会儿对我使美人计，一会儿用金钱贿赂于我，到最后居然给我下重毒。你看我是冒着生命危险为你办事啊。
3: 别动，这是血红蚂蟥呀。行了，武大人，其实啊，我就是不扎他，中毒七日之后，他也会被自动排出体外的。放心吧，没事儿
1: 啊。你还好意思笑？你，我，留一手，在，赶紧让这两个人72小时之内离开清河县。
4: 是，
3: 武大人，我们可是至高至圣大清皇上的客人。你不让我们在清河县寻找大公主，上面要是怪罪下来，你可吃罪不起呀。
1: 爱咋咋地。
5: 二位请。
3: 你
5: 请。
2: 夫人，老爷让阿卡莎三天内离开呢。哼，
6: 大姐，其实她挺可怜的。
7: 她哪有你可怜啊，你说这南北怎么就偏偏迷上赌博了呢？
8: 有活着的吗？
2: 哎，你们是什么人？送快递的。
9: 夫人，在下林德才，南北头欠了我们好几百两银子，现在人没了，但是这账可不能赖。
10: 对对对，账不能赖，那谁欠你们的？你跟谁要去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9: 知道，知县大人家吗？
10: 这是我们家前院啊。
11: 我们老爷家的前院可比你们家大多了。知道我们老爷是谁吗？我们老爷可是知府大人的亲外甥，后台杠杠的。
10: 谁没外甥啊？我老爷有外甥，喜鹊有外甥，我有外甥，他有外甥，皇上也有外甥，我都见过的，有什么了不起？
6: 夫人，我哪有什么外甥啊？
10: 没有吗？
6: 我也没外甥。
10: 没有就算了。
9: 马翠姑，我知道你手眼通天，但是大路朝天，咱们各走一边，别为了别人伤了咱们的和气。来人，把张秀梅带走。
12: 是。哎，
13: 我告诉你们，你们想把她带走还没那么容易呢，你们信吗？我就用2分钟把你们全部。
10: 你用2分钟啊？我1分钟就
13: 那我们来比一下吧。
10: 可以啊，喜鹊呢？哎，
14: 在这儿呢。

0: 现在是格林威治时间上午11:00 ，ready。走，
1: 快，快给我杀！
2: 是
3: 是是。啊
4: 为什么老是他一个人？
0: 他运气不好啊！看我干嘛？
5: 剑条拿出来，
1: 快快给他！
0: 夫人，是吗？
5: 嗯。
0: 我砸死你！
5: 滚！
0: 夫人，你的像
6: 都不要动。

0: 功夫附体，好神奇呀！
1: 刮不得，打完了，
2: 夫人，你的项链，哎，
3: 你问问，能走了吗？
4: 我们可以。
1: 滚，滚！
2: 没事了。啊。戴上，戴上，
1: 是。
0: 夫人，嗯，好身手啊！
1: 公主也好身手啊！啊，
0: 夫人，您戴的这条项链，我可以看看吗？啊，
1: 可以。哎，大人也懂这个呀？啊，
0: 喜欢鉴赏。夫人，您能告诉我这个项链的来历吗？
1: 哦，可以啊。我小时候呢就带着这个了，哈哈，咱们家大业大，这种东西多着呢。怎么，这个值钱吗？
0: 那得看他戴在谁的脖子上，夫人戴着就值钱啊。老臣布阿布给阿契阿古大公主行礼了。
1: 开玩笑的吧？
0: 如此大事，老臣岂敢胡说？恭请阿契阿古大公主接受国王册封的金册。
1: 我是大公主，我接受不了，我要找个地方冷静，冷静一下，还不扶着公主？公主，我是大公主。
0: 老臣布阿布终于可以向国王殿下做个交代了。
5: 什么臭毛病啊，连路都不会走了。
0: 武大人，
5: 傅大人，下官在这儿给您赔礼了。刚才在堂上说那些话都是气话，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我在回家的路上，老百姓都说那个黄毛丫头啊，不是那个阿卡莎公主殿下和麻翠姑勇斗歹徒，用鲜血凝成了战斗友谊。我估计阿卡莎公主殿下不会再阻止我们寻找大公主了，您说对吧？
0: 大人所言极是，多谢大人鼎力相助，大公主已经找到了。
5: 找到了？谁？
0: 就是夫人。
5: 谁的夫人？
0: 武大人的夫人。
5: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原来武大人的夫人才是大公主。嗯，
6: 什么？麻翠姑是大公主？
0: 正是。恭喜武大人，夫人正是我们。

0: 苦苦寻找的火辣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1: 不是你等一会儿啊，我有点懵，让我捋捋啊。麻翠姑是大公主，哎呀，有点奇怪呀。
0: 不大人，您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她怎么是大公主呢？啊，你不要因为我让你们离境，用这招来报复我。
1: 大人，外交可无小事，此等大事，老臣我岂敢开玩笑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恭喜大公主，贺喜大公主，喜鹊给大公主请安，祝大公主吉祥如意，万福金安，免礼。
3: 谢公主，我是大公主，我是大公主，我是大公主，大公主。
2: 哎哎哎哎，夫人，你说这会不会是个梦啊？对啊。哎，过来过来，
3: 疼不疼啊？
2: 疼，
3: 那就不是梦啊，我是大公主。 我的身份多么高贵呀！什么名媛，什么兰贵妃，算得了什么呀？
4: 麻翠姑。

0: 武大人，大公主在此，请行礼问安吧。
1: 滚一边去！麻雀姑，老麻。哎呦我的妈！你别跟我装了行吗？
2: 对于我是大公主，有何感想啊？
1: 你可拉倒吧！还就你还
3: 外交无小事。
4: 麻雀姑是阿七阿古大公主，大公主是麻雀姑，麻雀姑是大公主，这怎么可能呢？
5: 一切皆有可能，武大人，这回你相信了吧？
4: 不是我不相信，我们满世界在找，结果大公主出现在我的家里。你说，
1: 不啊，不，大人，您可千万别把公主金册给错了人呢。
5: 武大人，我有充足的证据，证实夫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火辣国大公主。不过此时，你什么也别问，更不要张扬，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虽然今日阿卡莎出手相助，值得祝贺，可大公主之事还是不能跟她说。此乃国之大事，今天晚上我就带着夫人离开这里。
1: 离开这里去哪？
5: 当然是回我们火辣国了。
1: 不行不行不行，麻雀姑是我媳妇儿，我不能让她走。
5: 这事儿恐怕由不得您了，这事关两国之交，外交无小事。武大人，你还是想开点吧。一旦我把大公主平平安安地带回火辣国，你们的大清皇帝一定会重重地犒赏你，当然我们火辣国也会重重地谢你，给你加封火辣国一等公爵且世袭罔替，你和你的后人永远都是我们火辣国最尊贵的荣誉国民。
1: 您说的再热闹，我不也成光棍了吗？
5: 嚯，这是多么荣耀的光棍啊！哎呀，
2: 等一下呀，老爷，一定是千方百计的想留住我，我怕我控制不了自己，心软的话我就走不了了。咱们现在啊，得预演一次，预演之后呢，我就有心理准备了。无论老爷啊怎么使计，怎么献情，我也可以铁石心肠的。
3: 嗯，
2: 来，你来做老爷，来。
3: 我啊，啊，夫人，我怕我演不好。
2: 你要不要去火辣国找白马王子了？
3: 麻翠姑，我觉得这家。

0: 家事比国事大，你不能扔下我跟孩子们去当什么火辣国的公主，哪不过是个小国，比清河县大不了哪去。
1: 对不起呀，老爷，你不是说外交无小事吗？何况现在是一个国事啊！再思，我是火辣国的公主。
0: 我得去对父王尽孝道。再公，火辣国的公主应该对百姓执行她的责任呐。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连选名媛那样的破事儿你都能看在眼里。哎，当公主就更不能放弃了。哎呀，可怜我那六个孩子，麻翠姑。 想想我们的孩子好吗？老大最喜欢看你梳头的样子，老二最喜欢躺在你的怀里，老三每次来看你的时候都舍不得走，老四最会喊吗？
3: 等一下，受不了了，等等。
4: 可以了吗？继续。
3: 世上只哎，老爷不会唱这个歌了，跳过。
4: 麻醉姑。哎呀，老爷不会跪的，来来来，起来。夫人，你让不让我演了？好，继续。麻醉姑。
3: 我求求你留下吧，你要是一走，我去哪儿给孩子们找妈呀？麻醉姑，你不能走。麻醉姑，哎，老爷来了，老爷来了。老爷，进来吧。
5: 这么多好吃的。
3: 老爷，请坐。
5: 下官不敢。
3: 老爷，一天没离开清河县，我还是你的媳妇儿。
5: 多谢阿七阿古大公主。
3: 啊，坐。
5: 老爷，都说了吗？我还是你的媳妇儿。外交无小事。那家事呢？家事大不过国事，大公主。请您接受五四六的感激之情，感激你陪我过了这么多年，还给我生了六个子女。我衷心的希望你回到火辣国之后，好好辅佐国王。 善待百姓，尽忠尽孝。至于家这边，您不必担心，我会照顾好孩子，孝敬好老人。我五四六在清河县任职这么多年了，也过了任期了。等大公主走后，我就向皇上请辞，回来好好做我的家庭妇男。大公主是不是觉得您一走，我会很难过？错。 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我很自豪，我很骄傲。五四六何德何能能让大公主陪我过了这么多年的好时光？就冲这一点，我们老五家祖坟冒青烟了。喜鹊，你能陪大公主去火辣国，老爷我很放心。阿七阿古大公主，五四六，敬你。
3: 半夜启程，早点休息吧。大公主别忘了回到火辣国之后，给下官捎一封平安的家书就可以了。下官告退。你觉得老爷是把他的感情掩饰得很好，还是很想让我快点走啊？
4: 夫人，我怎么觉得老爷希望你走啊？
6: 喜鹊，大公主准备好了吗？该走了。
2: 大公主说了，必须和孩子们见一面再走。
6: 啊，见一面？什么时候见？
2: 已经让人捎信了，去接他们了。
6: 哎呀，孩子来了还能走吗？这不是节外生枝吗？
2: 怎么，大公主的话你都不听了？

0: 人不走，他想见见孩子们。
1: 那岂不更伤心？
2: 农烟，
0: 你别难过，我不会让孩子们去查到的。
1: 谢谢你。
3: 不好了，不好了，武大人，大公主非得要游街夸官，这可怎么得了啊？
4: 夸官？夸什么官？
3: 大公主说她前些日子名媛没当上，这回一定要在临走之前，让全清河县的人都知道她是火辣国的大公主。
5: 谁是大公主？
6: 大公主找到了。
3: 武大人，您可得赶紧制止大公主啊，她不能这么干呢。
4: 马翠姑，
7: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8: 干嘛？
9: 给大公主请安。
8: 免礼，走吧。
9: 我带她走。
8: 没事，别怕。可能吗？
9: 我知道你是知县夫人，我惹不起你。现在又是大公主，我更惹不起。我只要她。
10: 没事没事，
11: 兄弟小心。

0: 哎呀，这血黑成这样，一定是中了剧毒了。
1: 赶紧送往京城，也许还有救。
0: 可他伤成这样，走不了多远呢。
2: 那难道就看着我的救命恩人就这么撕掉吗？张兄妹，我谢谢你。
1: 行，还算你有良心，他没有白救你。不大人，既然两位公主已经见面了，赶紧带他们走吧，客走主人安嘛。
3: 不行，我还没看孩子呢。
1: 哎呀，就别再节外生枝了，我的大公主。
2: 那张秀梅怎么办？她不行，我不走。
0: 公主殿下，眼下我们应以护送大公主回国为重，请殿下启程。
4: 老爷，犯人交代什么毒了？
1: 什么毒？
4: 七步断魂丹。
0: 断魂丹，老臣知道这种毒药是早些年从火辣国传入中原的。
1: 有解药吗？
0: 如果有人肯献出心头之血，那他就能保住性命。
1: 心头之血。刘医生
4: 在，
1: 赶紧把阿范带到这儿来，让他献心头之血。
4: 是。
0: 不行啊，武大人，此血必须得心甘情愿者所献方才灵验呢。
3: 那献了之后会怎么样呢？
0: 当然是九死一生了。
2: 他是为了救我的命，这个血我来献。
3: 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父王肯定很伤心的。反正父王也没见过我，跟他说找不到我吧。老爷，我要有什么事的话，好好照顾咱们家的小孩，我来献吧。
5: 夫人，
1: 不能这样。夫人，夫人，孩子们不能没有娘，这个血我来献。
3: 老爷，孩子们不能没有爹，我来献。
1: 夫人，夫人，孩子们不能没有你。
3: 我来。不，还是我来。
6: 老爷，
3: 夫人，我来。
6: 别争了，我来献。
1: 好吧。
7: 老爷，夫人，其实孩子们也离不开我。
1: 可以离开你，
3: 安心走吧。
1: 妈！
3: 老爷，你看他身上插着的那把刀。
1: 不是你，
8: 小梅，我来换你的命。

0: 布阿布大人，你找我？哎，公主你也在啊？
1: 大公主殿下，请您把项链拿给我。哦，
0: 来，项链。布阿布大人，其实我不是什么大公主。啊，
1: 您不是大公主。
2: 我只是想，冒充大公主的身份考验老爷嘛，项链的主人，另有其人了。另有其人。大公主到底是谁？老爷，你到底爱不爱我？是。慢点。南北通，你怎么那么傻？
3: 小妹。
4: 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该死。
2: 秀梅姐，你别担心，布阿布大人已经要为他止血了，说他挺过一个时辰就有活的希望。
5: 大家听好了啊，布阿布大人有事要宣布啊。
6: 老臣布阿布拜见阿契阿古大公主。
2: 啊，大公主又变成秀梅姐了？
6: 不是。
0: 她是大公主，布大人，您还有点谱吗？别说了好不好啊？秀梅呀，
2: 啊，
0: 把耳环摘下来。干什么？
2: 哎呀，
0: 别问了，快点摘下来，给布大人吧啊。
2: 哦。
4: 来，放在这里。

0: 母亲。
1: 没错，正是大公主的母亲。
0: 姐姐，
2: 妈，我媳妇没了。
0: 南北头，南北头，南北头，
3: 完了，我见不到我的白马王子了。

0: 完了，虚荣心害死人的。哎呦，真难看的。让让。
1: 拜见阿奇阿古大公主。

0: 皇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大国国王吉祥如意，
1: 平身
0: 谢皇上。
2: 有请火辣国大公主阿契阿骨殿下。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父王吉祥如意。
1: 起来吧。
0: 谢主隆恩。
2: 皇上，国王阁下，布阿布大人，二位公主，此刻为吉时，可以起驾回国了。
3: 嗯，谢过至圣大皇上，谢过武大人。我们火辣国永远是大清国的朋友。女儿啊，我们走吧。
4: 等一下，父王，容我说几句话可以吗？皇上，父王，尊敬的布阿布大人，还有我可爱美丽的阿卡莎妹妹，老爷、夫人、喜鹊，我知道大家都在等着我说一些告别的话，可是我并没有什么告别的话要说，因为我决定不离开这个生我养我的清河县。

火辣国公主不是我要的生活，我只不过是一个卖草鞋的乡下姑娘，只要冻不着饿不着，还有一个爱我的男人，有点正事儿做就是我的好日子。皇上，请恩准民女张秀梅继续做大清国的子民。

0: 南北头，虽然你做了很多浑事，但是最后你为了救活我，捅向自己心口的那一刀，足以让我张秀梅忘掉你所有的浑事。我相信你不会再赌了，我也相信你会和我一起把那个烧掉的家重新建立起来。我想问你，还要我这个媳妇儿吗？
1: 我配不上大公主。
0: 我只是问还要不要。
2: 南北头，再不说媳妇就没了。
0: 说要啊，
3: 快点，
0: 要。

0: 我要。
1: 像个男人，大点声。
0: 媳妇儿，我要。

0: 北腾，
1: 媳妇，
0: 南北腾。
1: 媳妇儿，媳妇儿，
2: 既然是世代修好，火辣国的公主也是我大清的公主，我要昭告天下，让世人传颂这美丽的传说。哈哈哈哈，我请。

0: 三二一，开始了！你回去换衣服吧你。今天又是我们亲爱的郑钧张老师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十八岁，永远十六岁，
1: 差不多了。
0: 好，
2: 可以确认吗？
3: 可以。

拉。走吧，走吧，走。

0: 你让那个群众演员往他的左手走。
1: 啊，再左一点，再左一点，再左点。好了，
2: 化妆好了没有？啊，你叫的快点。
1: 啊，好了好了。
3: 一分钟，晚上。
4: 你说点实话。
5: 朱燕是一个漂亮女孩，就像母猪。
6: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墨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爱心倡导官李九霄。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的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共度这个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2: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3: 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4: 这小子可是个刺头啊。
2: 战狼都是刺头，不是刺头我们还不要呢。
5: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6: 狼，群体动物。啊，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
7: 吴京作品
8: 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
9: 不要小看中国，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
10: 你们俩到中国就比较出事。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战狼》。
1: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11: 博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12: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博尔。
0: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13: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幽灵地心。
14: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15: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16: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15: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13: 我们不能开战。
16: 我要战争。
0: 五军会战一触即发。
17: 我亲眼看到了索伦大军，坏兽人已经倾巢出动，像是地蛇。
16: 哎，没有退路了。
15: 战斗，武林的子孙们！
18: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9: 又降临了。
0: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20: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0: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21: 妈，我们报警。
22: 我们在入怀中。
0: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23: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0: 人性的考量，
20: 毕竟也是个母亲，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0: 命运的挣扎，
24: 我要你，我要你。

0: 6月27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误杀》。
1: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2: 献丑啊！
1: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

0: 接的。
1: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0: 为什么？
2: 打了。
1: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5: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叶、董子健、刘昊然、于是、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蓉、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郑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万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纯无双。

0: 出大事了。
1: 前一阵子啊，京城地锅油泛滥，
2: 臣无能，
3: 坑害百姓就是坑害朕的社稷。
4: 大人，线索断了。
2: 在哪儿断的？
4: 银州府清河县。
5: 你们俩呀，是双胞胎，你四六，他四五。
6: 兄长接下来有何打算？投资办厂，
2: 给我盯紧了清河县，我要看看谁会在那儿开办新厂。
7: 小小县城，天宽地阔。
4: 是清河县农肥厂的人，
2: 我们得先找个人把清河县的这滩水给搅浑了。
8: 你们哪个是五四六啊？你都给我造蒙圈了。
7: 同胞兄弟，暗藏阴谋，
1: 我是来查案的。
9: 地沟油的确存在，清河县没有这么大的厂，令兄的农肥厂足够大。
7: 案情能否查清？
9: 农肥厂的工人抬着一具尸体来找咱们。
10: 你就是凶手，
11: 上次将哥给我缉拿关入大牢，
7: 真凶能否就案？
6: 你在利用哥哥，同时你也在利用那些农户。
12: 那个厂里的水有多深谁都不知道。
6: 五四五穷凶极恶，要想抓住他十分困难，查案强力报警。
11: 我不会坐以待毙的。
7: 潘长江领衔主演，毛驴县令之一乃同胞。

0: 京城出现了地沟油。什么是地沟油？
1: 回皇上，据太医院的院士陈大成说，此油是用病死的牲畜和一些其他东西熬炼而成，比一般的食用油表面上看不出来，但食用久了对人体是非常有害，有的当时就会出现浑身乏力腹泻，更有甚者会引

0: 但此事是一本万利，干这个不消一年便可富甲一番啊。
1: 坑害百姓就是坑害朕的社稷。莲漪，
2: 臣在。
1: 地沟油的事情查清楚了吗？
2: 回皇上，查清楚了。除去圣德之外，还有18家饭庄用地沟油炒菜，21家米店油铺向百姓出售过地沟油。目前因食用地沟油中毒的百姓已有2000多人，死亡321人。根据市场上的调查，这些地沟油都是存货，不是新生产的。
1: 只让这些使用出售地沟油的饭店米庄一律查封，将涉案人员交3法司查办。
0: 皇上，那些生产和使用地沟油的只不过是地沟油这个产业链的下游，要想根除此害，必须严惩产业链上游的生产者。
1: 生产者找到了吗？
2: 回皇上，生产者很狡猾，流窜了好几个地方，每到一处都会更换新的名号办厂。最近的一次是在吉林的海龙开办了一家造酒的作坊，用于掩盖地沟油的生产，只可惜在我们收网的时候，此人神秘的消失了。
1: 消失了？
2: 皇上，臣无能，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此人姓氏名谁，是何方人士。如果此人从此不再生产地沟油，就很难抓住他，臣该死。
1: 人为财死，这些人渣迟早会露头的。
3: 小黄，这个不是我要吃你，是我娘来了，她想吃你，所以只好委屈你了。
4: 我这。

0: 老爷，我帮你。呀，怎么两个？哎妈，活见鬼了！夫人，老夫人，你们快来看啊！快来快来呀、啊！夫人，老夫人，我真的没有骗你，院子里真有两个老爷在抓鸡。
1: 哎呀，喜鹊呀、啊，这大白天的，你说什么梦话呀？
2: 娘，儿子给您磕头了。
3: 儿啊，我的儿，我的儿啊！
2: 哎哎，娘，他是您儿子，我是谁呀？
3: 都是儿子，都是娘的儿子呀！
4: 你们俩呀，是双胞胎。你四六，他四五。他是哥，你是弟呀。
2: 娘，长得这么像，就没什么记号吗？
4: 都是娘身上掉下的肉，我就这么一摸呀，就知道是我儿了。
2: 我懂了。娘，这件事儿，您老人家怎么从来就没提起过？
4: 伤心的事儿，不敢提呀。
2: 娘，你快坐下。
4: 你六岁那年，海天花，郎中说能治好的，可是娘没有钱呢。娘忍着痛，准备用康熙把你卷喽，生了。就是你哥。他到集市上插头，把自己给卖。

0: 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哭遍了孩儿啊，我
1: 哥，救命之恩，请受小弟一拜。
2: 夫人，你说老爷跟他哥长那么像，你会不会认错啊？
3: 怎么可能？
4: 娘，
0: 这真是老天成全的，让我做了两套一模一样的衣服，原来是成全你们哥俩团聚的。哎呦，你们这是谁跟谁呀？
4: 我们都是您儿子。
3: 这老夫老妻啊，根本就不用眼睛认，只要手一拉，脚一碰，就知道那是不是我的那个他。
2: 乖乖，这么神啊？
3: 哎呀，有什么神的呀？别的我不说啊，我跟你老爷啊，这手都不用拉了，只要是他一经过我身边，我一听一闻就知道他来了。哎，真的来了，
1: 太香了，这才是家的味道。
3: 说什么呢？什么时候没跟你家的味道？哦，你饿了是不是？来来来，我给你四个鸡腿，先垫垫肚子啊。
1: 对不起，弟妹，还是等我兄弟一块儿吧。
2: 哎，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只要呢老爷经过我的身边，我这么一听一闻就知道是老爷。哎，不靠眼睛我看你靠啥？哎呀，让人好担心哦。
3: 都怪这个鸡的味道太浓了，把老爷的味道给遮住了。
1: 太香了，这才是家的味道。哎，
2: 怎么又说一遍啊？
0: 拜拜，
3: 弟媳刚才失礼了。
1: 你瞎呀？我是老爷。啊，
3: 老爷。你真的是老爷？
1: 没错。
3: 我最爱听那句话，说啊。
1: 当了喜鹊的面儿。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3: 真的是老爷？
5: 干嘛？
3: 快拿火钳来！
5: 干嘛？
2: 干什么呀？
3: 在老爷脑门上打个记号。在厨房认错还好，要在卧室认错的话，哎呀！快呀，快点
5: 儿！谁在住手？
1: 弟妹，我是五四五。
0: 啊，伯伯，弟媳失礼了。
1: 你们这是要干嘛呀？
3: 哎呀！你是谁？
1: 我不是五四六，我是五四五。
3: 那你呢？
1: 我不是五四六，我是五四五。
3: 疯了！救命啊！
1: 哎，晕了吧？
3: 啊，晕了。
1: 该，晕就对了。哥，我也晕。哥，咱们走吧。好。
6: 夫人，赶紧上菜吧。
3: 五三六呀！
6: 来喝酒。
2: 来。
3: 哎，给老爷倒酒啊！
7: 好，
3: 一会儿这边也都倒上啊。嗯，拜拜，吃菜啊。
1: 哎，
3: 这是我煮的，尝尝好不好吃啊？
1: 谢谢弟妹。
7: 吃，
1: 吃啊。哦，对，娘。这对白玉手镯，是我孝敬娘的。
7: 哦，哎呦，真漂亮。我这上哪儿戴呀？
3: 哎呀，您先戴上试试看好不好看？哦，真白呀，真漂亮。
6: 弟妹，这24K 的簪子是送给你的。
3: 给我？哎呀，

0: 金光闪闪的，我都睁不开眼睛了，好高档啊！谢谢拜拜。
1: 喜鹊，
0: 你看到，
2: 真好。
1: 这瓶香水是给你的。
3: 哇塞，大老爷还有我的礼物呢，谢谢大老爷。这上面画的是什么呀？曲里拐弯的，像鬼画符。
1: 什么鬼画符啊？这叫洋文。香水出自一个叫法兰西的地方，其实咱们脚下的大地，准确的讲，它是一个球子。这个叫法兰西的地方，就在下面。
3: 那人岂不是会掉下去啊？
0: 是啊，
3: 是啊。嗯，真香。哎，我往汤里兑点吧。
1: 哎，喜鹊，嗯，这个是抹的，可不是吃的。
0: 抹的，抹一点啊。
1: 兄长，我的礼物呢？对不起，兄弟，我只给你带回来一个哥哥，还是我实惠。兄长接下来有何打算？投资办厂，好，太好了。清河县正愁没有大厂子，利税上不去，老百姓没有活干。哥，我替清河县的老百姓敬你一杯。
0: 来，坐下吃饭。
1: 来，吃菜，
0: 多吃点。
4: 儿啊。
1: 娘，您保重啊。
4: 儿。儿啊。
0: 再来啊。
4: 回吧。
1: 兄长，请回吧。

0: 兄长，请过来喝杯茶吧。好。哎，兄长，说说投资建厂的事儿吧。这些年我积攒了一些银两，想在这儿开间作坊。我有一个化肥的秘方，用了这个秘方，每亩地提高产量三成。 过去我在吉林那边开过一家厂子，可是总受当地强人的欺负，开不下去了。后来我就琢磨，哪儿有百姓安居乐业的地方，我就去哪儿。听老家的人说，辽北清河县是全国安民模范县，知县的名字叫五四六。我的老天哪，这不是我兄弟吗？于是我赶紧把厂子卖了，就投奔你来了。 我万没想到的是，娘亲还健在。啊，这么多年，你就一直没回来过吗？
1: 20多年前我回来过一次，
0: 想找你和娘，可是那年正赶上大旱，所有人都逃荒跑了，我以为你和娘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可是老天可怜我这苦命的孤儿，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亲兄弟。 老了老了还能落叶归根，还有娘亲可以尽孝。哥哥，怎么没把嫂夫人和孩子一起带回来？说起来很惭愧，这些年我一直想找你和娘，把这事儿就给耽误了。我现在可以说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哥哥，从今天开始。 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清河县境的地，随哥哥用，那就仰仗兄弟了。弟弟的命是哥哥给捡回来的，怎么帮哥哥都应该的。<笑>
2: 大人，线索断了。嗯，在哪儿断的？
3: 鄞州府清河县。
2: 清河县。 给我盯紧了清河县，我要看看谁会在那儿开办新厂子。
1: 是。

0: 老爷，没人击鼓，升什么堂啊？
1: 击鼓不一定升堂，升堂不一定击鼓。刚刚老爷我在后院抓到了一个偷窥之徒。
0: 偷窥？
1: 偷窥谁呀、啊？
0: 偷窥本官洗澡。
2: 嗨，看看了呗。
0: 少废话，升堂。

0: 大胆淫贼，见到本官为何不抬起头来？
1: 小的有罪，不敢抬头。
0: 恕你无罪。
2: 抬头，
3: 抬头！

太好玩了，起来！哎，起来！哎，

0: 哎，好玩吗？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双胞胎哥哥五四五，他是回来投资建厂的，这可是一个企业家。我估计用不了几年，我们清河县就是丽水大县了。
1: 老爷，不带您这么玩的，这把我们都给吓死了。这
2: 不是，
3: 就是
4: 吓死宝宝了。
0: 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5: 吉时已到，下面有请清河县正七品县令五十长农肥厂掌柜五四五为农肥厂剪彩，大家欢迎。好，清河县农肥厂开工剪彩仪式正式开始，奏乐。

0: 不许出城！哥几个，晚上喝酒去，放行。
1: 好嘞，哎，走吧。

0: 干嘛呢？
1: 忙里偷闲。哦，
0: 口令，
1: 叽叽喳喳的真好听。
2: 我就知道咱们家老爷才那么有闲情逸致。咱们回屋吧。哎呀，咱们老夫老妻了，你还害羞吗？来一个。
3: 马小姑，干嘛呢你？
1: 兄弟回来了，我来是想告诉兄弟，第一批化肥今天出厂了，你看咱们叫一个什么名字好？
2: 羞愧难当啊！
4: 夫人不要哭了，这个事儿根本就不怪你，要怪就怪我和我的兄长长得实在是太像了。不过夫人你放心，我有办法。
1: 夫人，看，聪明吧？
2: 聪明。
1: 兄弟，兄弟，这回弟妹就认。夫人，没关系，我还有一个办法。喜鹊，夫人，
0: 老爷，我来了。
1: 不是，哎，你们是不是蓄谋已久了啊？早就想好了。那个喜鹊，刚才我是开玩笑的，千万别认真啊。
0: 刚才那一幕我都看见了，饿死是小，失节是大。老爷，别怪喜鹊下手狠了。夫人，按住。哎。
1: 不要！
0: 老爷，你别动啊！别动！别动！哎，夫人，扶住了！
1: 啊！兄弟，兄弟，我保证这回认不出。
0: 夫人，夫人，夫人！
1: 哥，你老配合我干嘛呀？
0: 夫人，夫人。
5: 看准了，有人从清河县往京城运东西了。
6: 看准了，是清河县农肥厂的人，但不是送货，而是进原料。所进原料与生产地沟油有关。
5: 好，看来有必要到清河县去走一趟了。
6: 大人，这家农肥厂的老板是清河县的知县武大人的哥哥。
5: 武四六，武大人的哥哥。
6: 正是。
5: 哎呦，这可有点麻烦了。清河县的知县武四六武大人虽然是一个七品官，但此人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朝廷上下很多人都敬重他呀，就连皇上对他也是十分的相信，本官对他也一直是心怀仰慕之情啊。还有武大人的夫人和郎贵妃的关系很亲密呀，如果我们到清河县去查武大人的哥哥，而一时又没有真凭实据，这一来有损武大人的官威，二来也不好向贵妃交代呀。哎呀，这不成了狐狸没打着，反而惹了一身骚嘛。
6: 大人，您有何高见？
5: 我们得先找个人把清河县的这滩水给搅浑了。
6: 我们暗中浑水摸鱼。大人，您觉得谁更合适？
5: 当然是格格。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哎呀，你干啥呀你啊？
2: 什么玩意儿干啥？你跟谁吵着把火呢？你这是
1: 你推他撞的我了？
2: 我什么时候撞你？
1: 你没
2: 啥事？有病啊！
1: 你身上啥
2: 动？你说谁呀、啊、你？
3: 哎，想吃吗？我的。
4: 兄长，最近生意怎么样？托兄弟的福，农肥供不应求。嗯，太好了。
3: 嗯，谁呀？谁呀？干嘛呀？
5: 谁呀？
3: 这是谁呀？啊？
5: 谁呀？
3: 谁呀？
6: 我在这儿呢。
3: 这谁家的孩子？有人管没？太吓人了！你赶紧给我下来！
6: 用不着你管。哎，说好了见五四六，怎么出来了一模一样的五四六？这不是火箭鬼吗？
3: 哎呀，孩子，别哭，告诉我你要找谁。
7: 你们哪个是五四六啊？你都给我造蒙圈了！
3: 啊，那个我是五四六，哎，你赶紧给我下来！我告诉你啊，你要把我娃踩坏了，我可找你们家长去。
7: 五四六，就怕你胆子没有这么大，芝麻大的官儿还想见我家长，你够了见吗？
3: 刚才是不是你推我了？
8: 哎，你这个踢腿了！你
9: 谁呀？你跟我说，
8: 你刚才就是一样的呀！你跟我俩要不然打起来了吗？
10: 哎，我说你这个小孩这么调皮，你刚才你为什么把我这儿往打你？
3: 你们几个怎么回事？啊？就不能文明一点，礼貌一点？这毕竟是个小孩，说。你到底是谁家的孩子？皇上御膳，臣武士成拜见皇上，拜见，拜见皇上。你是皇上什么人呢？
7: 皇九女罗罗格格，人称暴力罗。

0: 哥哥，
1: 嗯，
0: 您身为皇上的九女儿，这么做有失身份吧？
1: 你告诉我什么叫身份？身份你个头啊！大胆武士城，你还敢躲？这是皇阿玛亲赐给我的尚方宝扇。
0: 大清朝根本就没有尚方宝剑。
1: 我说的是尚方宝扇。你可认得这点上的字？
0: 奴才认得，先打后奏。
1: 那你还躲啊？小样，你还找了一模一样的替身，一瞅你就不是一个好官儿。吴世成，你说你欠打不欠打？
0: 格格，我认为不欠打，因为那个一模一样的人不是我的替身，他是下官的双胞胎哥哥。
1: 你说我就能信呢？哼，本格格累了，自己打吧。见善如见君，你敢抗旨不遵，快打。
2: 请格格收回成命，武大人是个好官。
1: 今儿不收，重点打，打出声来，打出包来。
0: 啊，还得打出包来啊。
1: 嗯，
0: 好吧。

0: 起来吧，几个大老爷们儿被小孩耍得跟猴一样。
1: 哎，小孩，你什么人啊？
2: 你想知道我是什么人，那你得跪下来吧。
3: 跪下？
4: 我喜鹊夫人，她是……
0: 闭嘴！地上走的是兽，天上飞的是鸟，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好好告诉我，要不然我不客气，我打你小屁股。
2: 不客气又能怎么样？我知道你是谁，江湖上有号麻脆姑，不对，麻辣脆姑啊，不对，麻烦脆姑，会长下花拳绣腿，不过那都是戏耍小毛贼的，在我这儿不好使。
1: 哎呀，你好大的口气啊！嗯，
0: 这样，哦，好不好使？
2: 哎，麻脆姑，你敢打我？
0: 哈哈，给我一个不打你的理由。
2: 我乃当今皇上的九格格。
4: 麻脆姑，他这把扇子是皇上御赐的尚方宝扇。
0: 哎呦，我好害怕呀！哎，这扇子呢？扇子呢？哎，有扇子吗？有人看见吗？啊，
5: 没看见。
0: 没有扇子，我看你还好不好使？
2: 欺负我人小，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罗罗神拳。
0: 哎，
2: 哼，罗罗神蛇。
4: 哎呦，
2: 罗罗神斧。
0: 哎，斧你个头！
2: 啊！
0: 哈！哈！

管用。来吧，来吧，没事儿。哈。

0: 怎么了？还玩不玩啊？啊！我知道你是谁。我离开宫的时候，你才一岁。
1: 一岁也是哥哥。扇子呢？嗯，
0: 给你。
1: 我额娘让我问你好，说你是我的娘娘。
0: 你知道就好了。嗯。饿不饿？渴不渴啊？
1: 饿，早就饿了。我额娘说你做的猪的粉条子老好吃了。
0: 要吃吗？
1: 要。
0: 走。嘿，
2: 原来他们……
1: 哎呀，娘，我今年已经七岁了，我不是一岁啦。
0: 是吗？你就算一百岁，在我这也是长不大的小姑娘。坐，
3: 猪肉炖粉条子来了，
0: 有吃的啦。
2: 哥哥，
1: 嘿嘿。哎呀妈！太香了，
0: 不就是猪肉炖粉条吗？嗯，
3: 白肉血肠来喽！哎呀，
1: 放我这里，放我这里，
0: 多吃点，多吃点。
3: 好嘞，
0: 多吃点儿，
1: 放我这里啊！
0: 哎呀，来，来吃饭了，拜拜，坐。哎，来吃饭了啊，给你加块白肉啊，来来来，吃。哦，
2: 原来格格是郎贵妃所生。
0: 是啊，我当初离开贵妃的时候啊。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个小肉肉了，
2: 哥哥。嗯，您怎么突然来青稞县了？
1: 这块没有外人的。嗯。
2: 基本上没有。
1: 我是来查案的。
2: 原来格格是钦差大人，钦差大人查什么案？
1: 前一阵子啊，京城地沟油泛滥，刑部把那厂子都给灭了，生产地沟油那个坏蛋。

0: 他是逃跑了。有情报说他有可能在清河县。
1: 好，哥哥，明天我就带您挨家挨户的查。
0: 好啊，
2: 那白白的场子也要查吗？
1: 快吃菜，哥哥，吃菜，吃菜，吃菜。

0: 地沟油的确存在，听说这是个一本万利的不法生意，只要是开了厂，不到一年就会富甲一方。哦，这个是前朝绿典里详细记载了地沟油对人的坑害，触目惊心呐！
1: 简直太恐怖了。
2: 说没说抓住之后怎么处理？
0: 前朝的那个地沟油案子，涉案100余人，都给斩了。关键是，案发地的知县被定了一个黑色保护伞的罪名，给凌迟了。
3: 哎，老爷，您怎么了？
4: 我没事儿。

0: 哦，对了，生产地沟油需要什么条件吗？首先，厂子得足够大，大到得有2套生产设备，一名一案。还好，清河县没有这么大的厂子。
1: 有，令兄的农肥厂足够大。先从我哥的厂子查起。
2: 叫你那大爷，说吧，什么事儿？我们老爷让我给您传个话，让您准备一下，明天查非法经营，先从您的化肥厂开始查。我真弄不明白，我们老爷是怎么想的，自己亲兄弟都不信任，还能信任谁呀？哎呀，但是没办法，我人微言轻啊。
0: 没关系，查吧。
2: 要不说讲究人，净办讲究事儿，那我现在就去给老爷回话。
3: 去吧，告辞，大爷。
4: 掌柜的，刑部已经到清河了，
0: 快派人把我兄弟找过来。
3: 是。

其实早就想跟哥哥小酌两口，来，我敬你。兄弟，先不着急喝酒，先说事儿吧。这个哥哥茶厂的事儿，先查谁都是渣。其实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哥，打铁得自身硬，如果不从你的厂子先查起，我怎么跟其他的商户交代啊？ 哥哥一向办事总是为我着想，今儿怎么了？怎么跟你说呢？其实，说白了吧，地沟油就是我生产的。你说什么？地沟油就是我生产的。 此事非同儿戏，你看我。

0: 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吧。我明白了，你是在吉林干不下去了，所以被刑部的人追到清河县，对吧？兄弟，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最近我们厂呢生产出一车地沟油，现在看来是运不出去了，所以我必须就地销毁掉，如果被刑部的人找到，我必死无疑。兄弟，你就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内我肯定摆平这事儿，三天之后你再带格格前来查厂，到那个时候格格就是神仙也找不到我的把柄，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干了。对不起，不报。兄弟，你给你哥哥一个洗心革面的机会吧，如果我帮你，那就真成了你的保护伞了，你如果不帮我的结果就是咱娘以后没儿子了，麻醉姑成寡妇了，你好好考虑一下。
1: 用不着考虑，
0: 只要地沟油是你生产的就得复发。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呢？你别忘了我救过你，
1: 你救我就为了某一天我跟你一起同流合污吗？
0: 哥，兄弟我不敢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你想让兄弟帮你逃脱罪责，我做不到。难道你一点情义都不讲了？
1: 这是家事，家事大不过国法。
0: 哥，听兄弟一句劝，去投案自首。好，我听兄弟的。喝完这杯酒，咱就走。哥哥，请。倒。

0: 哥哥，行动！大人息怒，我们不过是不想让你们毁了这个厂子。
1: 老爷，这家能肥厂，可是为我们生产了难得的好肥料，价格又那么低，我想这一点您这个当弟弟的于公于私都应该看在眼里吧。于公我是知县，协助格格查找地沟油，那是我的职责。于私我是弟弟，不能因为这个厂子是我哥哥开的就网开一面。
0: 老爷，我们今天就为农肥厂讨个公道，您说说。
2: 有一边做积德行善的事，一边害人的吧？
3: 大人，我们佩服您铁面无私，但凡事都得讲个道理。谁对我们好，我们都知道。您不是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吗？
4: 你们是因为得到了我哥哥的好处，所以才替他说话。但是越是这样，这个厂子我越要查。
5: 老五，让你哥出来见我。
6: 听见了吗？哥哥发话了，让你们掌柜的出来。
7: 掌柜的去沙河县放粮去了。沙河县怎么了？
8: 那个启禀哥哥，五天前下了一场暴雨，把整个沙河县都给泡了。现在老百姓是没吃没喝，正受灾呢。
7: 哥哥，老爷，容属下说句话。
8: 讲。
7: 皇上以仁爱治理天下，我们不能在吴掌柜救灾的时候查他的厂子，这样不仁义。
3: 哥哥，您看。

0: 那个，哥哥，要不然咱们回县衙去等吧。
1: 不去，我要等你哥回来。就算是等到天黑，我要去看看那个厂子。
0: 那，即便是我哥回来了，那些农户堵在大门口不走，那怎么办呢？
1: 我有这个。
0: 嗯，好，那就等吧。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0: 失眠睡不着，
11: 用希尔安宁。
10: 失眠睡不好，
11: 用希尔安宁。睡前无力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因为我把那些农户的心给收买了，于是就主动请缨当起了护场人情。那场面老感人了。你在利用哥哥，同时你也在利用那些农户，所以我的厂才平安无事啊。除非我出不去，否则绝不会放过你。我会让你放过我的，就算我放过你，那些刑部的人也不会放过你。哼，别。

0: 提刑部那些人，他们追了我八年，我长得什么模样他们都不知道。八年，哥哥，你到底坑害了多少人呢？
1: 我只记得我救过你的命。

0: 白天折腾不够，晚上也不让人安生。这要是让老爷夫人知道了，我的小命肯定保不住。喜鹊姐姐，只要你陪我玩开心，本格格保你无事。走吧，亲。
1: 哎呀，我不去，我不去。哎，好，别过，我去。
2: 哎，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好漂亮，
0: 真好玩啊，真好玩！哎，姐姐，那边还有，哇，好美啊！哇，哇，哇，好多的萤火虫啊！
2: 什么萤火虫啊？快把我累死了！

干什么的？

0: 知道危险呐。那个厂里的水有多深，谁都不知道。你说，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怎么向你额娘交代？你是不是想让你皇阿玛给我们来个满门抄斩呢？啊！哎
1: 呦，娘娘，这事真不怨喜鹊姐姐，是我自己要出去的。你让喜鹊姐姐起来吧，起来吧，
0: 起来。
2: 第一刑部的人露面，赶紧让他们收场。
3: 是，掌柜的。
4: 老爷，出大事了！
2: 何事惊慌？
4: 农肥厂的工人抬着一具尸体来找咱们，说是昨天晚上有几个人闯入他们厂，这个人看到那个人就被灭口了，死者的脸上全是血道子，就冲那伤口，肯定是哥哥干的。
2: 我哥呢？
4: 去沙河放粮，还没赶回来，怎么办呢？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盛堂，
4: 是。

0: 方老师，格格乃皇亲国戚，那是你想请出来就请出来的吗？不用请了，我们来了。哎，夫人，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叫夫人？你叫成这样的啊？还愣着干嘛？看座。
1: 哎，看座。哎哎哎，他是被告，怎么可以让他坐下？
0: 你有什么问题吗？皇上乃九五之尊，你见到格格都不下跪，你才有罪呢。哦，
2: 对对对对对，没错，这是格格，放尊重一点。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格格？
3: 不能你一说我们就信，
1: 对呀，既然他说他是格格，那就拿出证明他是格格的东西啊。请出来吧。请什么？
4: 尚方宝扇啊！
0: 尚方宝扇。哎哎，
5: 哎呀妈呀！
6: 不见了。
1: 你没有宝扇，你不是格格，你就是杀人凶手。
7: 我没杀人，我不是下手。
1: 你就是凶手。
6: 现在不是证明格格杀没杀人。
3: 关键是证明你的身份。既然你觉得你是格格，那请出尚方宝扇呢？哎呀，
6: 扇子丢在哪里了？你记不记得呀？没了。那什么时候丢的？可能是昨晚。
1: 昨天晚上怎么了？
6: 什么怎么了？
3: 肚子疼，去茅房，掉茅坑里了是吧？嗯，对，掉茅坑里了。嗯，
1: 那就对不起格格了。我说来人。
6: 将格格给我拿下！你敢把马翠姑，竟敢无视公堂，蔑视本官！我说来人，将夫人给我请出堂外！哈哈哈哈，谁敢？
8: 夫人，不要为难小姐。
6: 喜鹊，看着格格。
9: 宁宁，
6: 不怕啊，你是格格，他们不敢为难你的啊！不怕，没事的，走吧。
3: 老爷，你没查清楚，怎么能这样对待夫人和格格呢？
10: 没喜鹊，你要敢再多说一句，连你一起轰出去！
1: 大胆无声，你敢藐视皇亲？
6: 你现在已经不是皇亲了，所以就对不起了。我说来呀，将格格给我缉拿，关入大牢。
10: 行，老五，我听着你怎么发落啊？
11: 那就委屈格格了，
12: 来人！
11: 不得无礼！
12: 你是什么人呢？刑部侍郎，连夜连大人在此。
11: 清河县知县武士成拜见连大人。哼，格格，你受惊了，请坐。
13: 吴大人，你难道不知道他是格格吗？
14: 我知道，但是因为有命案在身，本官不得不给冤主一个交代。格格
13: 是为查案而来的，冤主的事暂且就放下，先忙大事。
14: 这位大人所说的大事，可是要查我们的场子吗？
13: 事已至此，只能这样。
15: 不行。
1: 我们掌柜的不在，放肆！我哥哥虽然不在，但是这是我们的家事，一切我替他做主了。连大人，请。嗯、
6: 格格，这厂子里外您都看了，您觉得有问题吗？没问题。
1: 那既然没问题。
6: 就烦请连大人赶紧保护格格回京吧，清河县的事就交给本官处理，你看，外边那些农户整不好会出大事。
11: 那好，吴大人，后会有期。
6: 老五，我先走了啊。
1: 嗯，请。
11: 格格，请。
0: 等一下，坐在马背上别乱动啊。
1: 鸟宁，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0: 我一有功夫就进宫看你啊。
1: 好。
0: 连大人，

见过大人，见过大人，请大人查验。这个尸体身上的伤，都是用溜溜球子扎过的。昨天格格当街怒打调戏民女的小流氓，用的就是这种溜溜球。大人，是不是因为昨天那些农户堵在厂门口，没让格格进厂，格格就仗势欺人，下此狠手？请大人把格格请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

0: 哎，这位老乡，哎，是从沙河来的吗？
1: 哎，是是。哦，那水退了没有啊？啊，什么水？
0: 不是前两天说下大雨给淹了吗？
1: 你听谁说的？我这一天都没离开锅，我咋不知道？
0: 有人放粮赈灾吗？
1: 我们那可是产粮大县，看我这车粮食没有？吃不了拿去换酒喝的。哎，您怎么这么说话呀？哎。

0: 弟兄们，相忘于江湖，咱们就此别过吧。保重，
1: 掌柜的，多保重。
2: 掌柜的，保重。

兄弟啊，咱们也就此别过吧。这里你的清河县20里，你回去叫人来抓我，一来一去40里，到那个时候我早就远走高飞了。回去告诉娘，就说我儿不孝。

0: 老爷来呀，你没事吧？啊，
1: 我没事儿，抓住他就完了嘛，你干嘛下死手啊？
0: 没有啊，老爷，我就是轻轻的拍了他几下，他就这样了。
1: 我哥没事吧？
0: 没事儿，他就是晕倒了嘛。
1: 麻翠姑
0: 啊，
1: 你就没觉得这几天有什么不对劲吗？
0: 嗯，比如说。
1: 比如说，这些日子我不在家，我哥一直在冒充我。
0: 哦，
1: 你们俩没有一起吃个饭、看个星星、聊个天、睡？
0: 哎，老爷，我这些日子一直失眠，没有睡觉。我是多么聪明的人呐，我早就发现他有问题了。可是哪里有问题呢？我又说不上来，反正吧，就是不对劲儿。哎，
1: 嗯，
0: 哎，你
1: 什么意思？
0: 你谁呀？爱好。
1: 哎呦我的妈呀！行，你听着啊，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
0: 老爷，
1: 不行，你劲儿使大了，
0: 没事，
1: 上不来劲儿，我这没事。夫人。你知道吗？我哥一直是格格和刑部的人抓捕的对象，地沟油就是他们生产的。
0: 你看，我早就提醒你，可你不听，现在怎么办？你真抓他的话，他可是你哥呀，

0: 我先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吧。你，吴司令，你个混蛋，叫上名字了，看来你真不打算认我这个兄弟了。跟你说个痛快话。 你准备把我怎么着？投案自首？投案自首，我就要掉脑袋！你想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吗？天下就你有娘吗？啊！那些吃着地沟油死心的人，他们的娘怎么办？哥，我真不明白，一个可以救弟弟的人，怎么变得杀人不眨眼了？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为了救你，我卖了自己。 你知道买我的人是什么人吗？就是一帮买卖孩子的人贩子。我就是被这帮人贩子培养出来的人。只有投案自首，才能改过自新。哥，我陪你一起去京城投案。 我会在皇上面前求情，不管判你多少年，兄弟都一直陪着你，行吗？这算是报答我吗？人心都是肉长的，抓你判你，我也会心疼的。但是让我放了你，我良心不安；砍了我的头，你良心就安了，一样不安。但是我只能选择为民除害。 对吧？吴司令，你找不到证据的，兄长就是证据，我不会为自己做不利证据，我会自己去找。你找不到的，我要是能找到证据，哥哥去自首行吗？行，我等你。
1: 那咱就一言为定。你学我，我假扮成你，然后贴出告示，重新把你的厂子建起来。你的那些老工人肯定会投奔我而来，因为他们相信我就是你。我不会坐以待毙的。
2: 由于兄弟牌农肥深受广大农户喜爱，兹决定再起炉灶，恢复重建。全厂职工见此告示，回来复职545。没有吗？哎呀，是啊！太好了，太好了！哎，大家一起去吧！啊，一起回去吧。是啊，是啊。哎呦，掌柜的。
1: 掌柜的，哎，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好，掌柜的，好，弟兄们，掌柜的，既然我们把厂子重新的建起来，那就要恢复的跟过去的一模一样。你们对厂子比我熟，所以先用模型把它建起来，然后咱们再看哪儿合理，哪儿不合理。之后呢，再找工匠，马上开工。
3: 放心吧，掌柜的。
1: 只要能跟着您干，您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3: 是啊，掌柜的。
1: 可是，掌柜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又要重建这厂啊？风声已经过去了。
3: 那掌柜的，你是不是连地下都一块给它恢复了？
1: 咱们恢复厂子干什么？干咱们的老本行啊！
3: 得了，掌柜的。
4: 哎，哥哥，你发现没有？这545、546一直是一个人呢，怪不得在农肥厂和公堂上，他们始终都没有见面。
5: 藏起来一个。
0: 不对，应该是被绑架了一个。
3: 谁绑架谁呀？
0: 当然是五四六吴大人了。
3: 啊，那老五一个人在演两个人？
0: 看来这吴大人一定是发现了地沟油，所以才被控制住。只有咱们找到吴大人被关在哪儿，咱们把他给救出来，让他和咱们一起破这个案子，怎么样？
3: 那人现在藏在哪儿呢？
0: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3: 哦，
0: 吴家，
4: 您看，厂子已经完全恢复了，跟原来一模一样。
5: 是啊，
6: 我觉得这厂子设计不合理，咱们得需要改进一下。
4: 掌柜的，不能改。就说粉碎车间这面推拉墙，这一推一拉就是两个天地，谁进去都是乌烟瘴气的，可里面却是出给咱最赚钱的地沟油啊。
7: 地沟油？
4: 哦，按咱们的说法应该是精品油。
6: 对嘛，精品油嘛。
4: 说出来您可别怪我们，当初您说挖地窖要销毁那些精品油，这地窖是按您的意思挖的。
5: 是啊，
4: 可是我们没往里边掺沙子，我们只是把这些油罐放在地窖里，在上面盖了一层石板，这样就不白搭了。什么时候用，把石板一揭开就能取啊。
5: 哎，
7: 太好了，油卖掉，钱归你们了。
3: 跟我走。
8: 好。
7: 哥，喝点水吧。
9: 他们帮你把厂子恢复起来了，地沟油没销毁。
7: 哥，现在证据有了，只要明天我带人去粉碎车间往下挖，就会找到地沟油。但是我不挖，我等着哥哥去指证，然后我再挖。这样对你减刑会很有利，行吗？
9: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7: 哥，你能这么想就对。
6: 你什么事？我只是想拿回你欠我的。
3: 是这个还是那个？老吴。
0: 吴大人。
10: 我在这儿呢。
0: 吴大人。
3: 老吴，你怎么了？
9: 刚才不知道让谁给我打晕了。
0: 快跟我们走。
9: 多谢。
0: 走。
9: 请。
11: 老爷，老爷，老爷，你在吗？老爷，
6: 这儿呢。啊，
11: 老爷，老爷，暗号。
6: 我爱。
11: 没有咳嗽。
6: 哦，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11: 哎呀，这哪是老爷呀！哎，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怎么了？啊，发生什么事了？啊，
9: 我刚才被我哥哥掐晕过去了。
11: 啊，那你哥呢？
9: 我恍恍惚惚地听到，好像救我哥的人是格格和连大人，他们肯定把我哥当成我救走了。
11: 哎呀，他们。

0: 我相信我哥肯定是利用他们借刀杀人。那怎么办啊？
1: 还能怎么办？借船他们。我发现我哥的事儿之后就被他控制了。地沟油就藏在粉碎车间的石板底下。哥哥，大人，五四五穷凶极恶，要想抓住他十分困难。
2: 我知道，这么多年可没少杀我的人。
1: 我就是个小老爷们儿嘛，啊！我可没说你哦。他身边有个一流的杀手，叫葛碧丹。吴大人的意思是，查明真相，就地正法。大东，收网。
3: 是。
1: 禀大人，无辜的人已经遣送回家，这四个人是主要的从犯。好，把一干助纣为虐之徒押回县衙暂时收监，待抓到主犯以后，一起押回京城。
3: 是，大人。
4: 大人小心。

0: 你们这些人敢生产地沟油，敢生产地沟油，还投梁换柱，冒充董官，个个和刑部连大人在此，还不束手就擒？
1: 哎，你要不要脸了啊？你才是五四五，这才是我们家老爷五四六。
2: 对，
3: 鸟宁，你让那个客人给骗了，
1: 这才是咱们家真正的老爷，他刚才带我找到了地沟油。
2: 五四五。

0: 追了你整整八年，今天总算是到了我们算总账的时候了。
1: 连大人，您搞错了，其实我才……
2: 兄长，出来混要还的，赶紧投案自首吧。
1: 好，既然你说你是五四六，我就问你个比较隐私的问题，请问麻雀谷的三围是多少？快说！38、38、38。
3: 那不成水桶了吗？
1: 错，应该是38、24、38。
3: 葫芦啊！
1: 五四五，我才不跟你玩这种低级的智力游戏呢。我说来人了，把五四五给我抓起来，我跟你拼了！

0: 里难容。啊！
1: 啊！啊！啊！啊！啊！你跟我玩真的！
2: 老爷！

0: 哥，别动，你一动咱俩都得掉下去。
1: 哎呦！哎呦！

0: 是老爷爷。
1: 夫人，夫人，您总该认清他们两个是吧？
0: 我认不出来，我认不出来呀，老爷。
1: 夫人。

0: 他认识啊，女孩，
1: 这个是
0: 啊，不对，
1: 哎，来这边了。
2: 老爷吗？我确定，我相信老爷的神驴。快把老爷扶起来，来，
0: 快来，扶老爷，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伯，来，大

老爷，老爷，哎呀，哎，老爷，你坐在这里十天了，不说话，不吃饭，那不行啊。来，喝点粥吧。

0: 我们家的事你就别担心了，我已经给他安葬好了。人死了，罪也灭了，我也请了和尚超度了他三天，望伯伯早日脱生。 来生别做坏事了，伯伯他没儿没女，我就把咱们家老大过继给他，给他当孝子了。只是磕头烧纸的时候，点了两次点不着，我就跟伯伯说。 要是你还认五四六当兄弟的话，就让火着一下，我一下子就着了。哎，老爷，老爷，哎，老爷，老爷，你吐血了，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我就是一个哥哥，你让我怎么向我娘交代？哎呀，
2: 老爷，
1: 老爷，有人找您，你是谁？
2: 兄弟，我是你哥五十山呢。

0: 三二一，开始了！你回去换衣服吧，你。今天又是我们亲爱的岳云鹏老师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十八岁，永远十六岁。
1: 那差不多了，
2: 好，可以确认吗？
3: 可以。

0: 好啊，
1: 走吧，走吧，走。

0: 让那个群众演员往他的左手走。
1: 啊，再左一点，再左一点，再左点。好了，
2: 化妆好了没有？咱们叫的快点。
1: 啊，好了好了。
3: 一分钟，晚上。你说点实话。
4: 朱燕是一个漂亮女孩。
5: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7: 失眠睡不着，
8: 用希尔安宁。
7: 失眠睡不好，
8: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5: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9: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2: 阿尔博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3: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博尔。
0: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4: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利地形。
5: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6: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7: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
6: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8: 我们不能开战。
9: 我要战争。

0: 军会战一触即发。
1: 我亲眼看到了索伦大军，怪兽人已经倾巢出动，像是地蛇。
2: 哎呀，没有退路了！
3: 战斗，布林的子孙们！
4: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5: 黑暗又降临了。
0: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6: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7: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8: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9: 哎，你几楼啊？
10: 哦，忘了这事，
9: 先生你们
4: 什么情况？
11: 15秒，
12: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4: 我发现他了。
10: 别着急，放手放手，
13: 他是高手，
10: 不能犯错啊。
12: 不要动监控。
14: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9: 我们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1: 时代不同，忙了不同。
10: 我怎么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15: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6: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盖世军火库如果把他炸了，城堡就全乱了。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托加特党卫军情报与扫教。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17: 这太荒唐了！
18: 住手！
17: 我你，
16: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19: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6: 同位，扔掉枪。
19: 什么？
16: 扔掉枪，坐下。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20: 放下武器，
21: 放下，
22: 放下，
21: 快放下！
2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2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2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21: 快躲开！
23: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严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2: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野、董子健、刘昊然、于适、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荣、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郑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问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CCTV6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命仪式，荣耀盛起。
3: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让我们念念不忘的经典电影能够跨越时代脍炙人口，往往少不了配角的衬托与支撑。那么这些配角究竟是如何出圈的呢？为了探索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嘉宾，演员池鹏。
1: 我比较喜欢的演员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她浑身都是戏。我不信命，我觉得每个人的命都是自己的性格决定，要爱心中的艺术，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
0: 她是去年热播剧《生万物》里土到泥土里的大脚娘，
2: 不恼多好啊！
0: 是《小巷人家》里的恶婆婆，
2: 坐不下了，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
0: 也是《沂蒙》里奉献一生的母亲，
3: 咱们一定把日子过好，等着季常和罗宁回来。
0: 他的履历横跨了中国影视剧最具变革性的上世纪80、90年代，直至当下。在他的从艺历程中，恰逢优秀的外国电影如潮水般走进中国。今天我们要通过他去寻找一个答案：经典电影里的配角是如何出圈的呢？掌声欢迎池鹏老师。
1: 谢谢。
0: 有没有您特别欣赏的外国演员？
1: 我比较喜欢的演员是梅丽尔·斯特里普，我跟她合作过，我们在那个《暗物质》里边电影的平行蒙太奇，是我们俩同时在关注刘烨的生死。
4: 到了来信啊。
5: Looking at the stars.
6: I'm looking at the dark matter.
7: 爸妈你们好，我寄上我在美国这几年勤工俭学的全部积蓄，来报答你们从小对我的养育之恩。
1: 他的很多戏我喜欢，他浑身都是戏，背影都是戏，这个我们差得很远。他的那些角色真的演得活脱脱的，有血有肉，而且他的那个变脸实在是太惊讶了，上一个角色是那个样子，下一个角色又是这样的。
0: 你刚才说到梅尔·斯特里普，他确实能塑造不同身份的，包括那个穿普拉达的女王，
1: 对对对对对，
0: 时尚界的女王。
5: We are also friends. I just love my job.
1: 包括国外的那个丹尼尔·戴·刘易斯，他上一部戏演的那个很花的一个医生，布拉格之恋，下一部又演了一个最后的墨西干人，一个武士，就都是凭感觉在行为的一个人物，截然相反，以至于欧洲的观众没认出来他，一张脸在屏幕上有特写，没有认出来，
0: 竟然没有认出来，
1: 看到最后才知道是丹尼尔·戴·刘易斯。
5: Maybe I'll come back sometime.
8: Why would you come back here?
5: Nice to meet you.
0: 池鹏老师刚才提到的两位演员，都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进了中国观众的视野。如今的好莱坞著名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当年也绝非一夜成名。她同样是从名不见经传的配角做起，在戏剧舞台和电影边缘默默磨练，直到1979年的电影《克莱默夫妇》。
5: And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0: 梅姨饰演了一位在绝望中出走的妻子，这个角色在剧本最初的雏形里甚至显得有些扁平招人恨，但梅姨在极少的戏份里靠着写满委屈的眼神，近乎颤抖的语调，把一个现代女性的痛苦挣扎与母爱的本能死磕到了极致。
5: I woke up this morning kept thinking about Billy and I was thinking about him waking up in his room and this littleclouds around that I painted and I thought I should have painted. I came here to take my son home. And I realize he already is home. I love him very much.
0: 正是这种在配角位置上的绝地反击，让他在那一年毫无争议地捧起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座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而池鹏老师欣赏的另一位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更是位传奇人物，他是影史至今唯一斩获三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演员。他的特点是角色之间的极致反差。
9: I have a competition in me. I want no one else to succeed.
10: We are stepped out upon the world stage now. Now! With the fate of human dignity in our hands.Blood's been spilled to afford us this moment. Now, now, now.
0: 他可以是在《血色将至》里满眼疯狂、爆裂贪婪的西部石油大亨，也可以变成《林肯》里微微驼背、语调沉稳、克制隐忍的国家总统。这种完全隐迹在角色背后的极致表演，让他成为了世界影坛无可替代的千面传奇。那么，回到我们开篇的话题，这些经典电影中的角色究竟是如何出圈的？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回到中国电影市场，通过演员池鹏继续寻找答案。池鹏1960年出生于山东蓬莱，1976年考入山东省话剧团学员班。他不仅在《红线》《沂蒙》等影视作品中贡献了极具生命力的表演，更与同班同学倪萍结下了深厚的挚友缘分，共同见证了中国影视的变迁。
2: 我们俩17岁在一个宿舍里住了7年，青春最美好的日子。那个时候我们宿舍有3个人，我们把2张床并在一块儿，中间不是特别硌得慌吗，褥子也特别薄，就为了睡这个缝。池鹏每天晚上就是提前吃完饭就拿着书躺在那个缝上站下，这就是池鹏。
0: 因为我最近也看了倪萍那篇文章嘛，我觉得看得很感动。当时他文笔也很好，然后回忆了你和其他的同学在你们的这个少女时代的一些难忘的一些往事。我们听到了倪萍的视角，我们想听听您的视角。您觉得在那个4年的训练期间有一些什么难忘的事儿吗？
1: 学到了很多。老师告诉我们，首先什么认认真真演戏，老老实实做人，还有是很主要影响我后来的那个工作的是，要爱心中的艺术，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所以后来演一些农民戏什么的，我就会敢去把自己农民化，不要在乎自己的形象。
0: 倪萍说你看完小花之后，然后你希望自己能够像陈冲一样，希望他像刘晓庆一样。
1: 对，因为当时陈冲扎了一个大把子，我也是一个大把子，长头发，他正好是短发，又像刘晓庆，主要是他们剧院里的人都说你们俩真像小花里的这一对儿，所以我们俩就那种更浮躁了，更不安分了，说我们哪天也去拍电影。我们在北京演出，他们说有一个导演叫蔡小晴，我说我听说过，他们说是很棒的一个导演，他在拍一部戏叫《中国》。

0: 姑娘，她想找北方的女孩来试戏，完了我们大家都去了，很多人去了，去了以后我就做小品，导演就很高兴，全组第一个定了我，把我就发配到袁伟民的那个排球队去了，
1: 学习排球去了，
0: 学习排球，整个下来练了7个多月，不到8个月，跟着他们去郴州体训基地呀什么的，我当时练球练的

我来听一下开场。哦，预备，一二三。哦，非常好。要记住经文至上，圣经说在起初已有圣言，也就是我们的文字，所以说文本才是你们要关注的重点，将它融入歌曲。好了，深吸一口气，然后呼出去。很好，我们来听听开场。哦，很好，再铺一些中音，高音部不错，低音部的气有点不足，再来一次。哦，很好，再试一次低音节，预备。

0: slumber of the morning.
1: 我今天又有那个死鱼眼的课，
2: 谁？还有谁？

0: 就要放假了，总算盼到了。假期有什么打算吗？
1: 打算跟家人一块去滑雪。你呢？
0: 还没定。
1: 总之。

0: 渺小又让人恶心的菲利斯人。
1: 亨纳姆先生，
0: 我现在很忙。
1: 是伍德拉普博士要见您。

0: 他有什么事？
1: 我想可能是关于圣诞假期的事。
0: 我马上就去见他。那是什么？
1: 圣诞饼干，是我为教员们做的，当然并不是给所有人的。可是这些都是给您的。

0: 嘿，塔里，你怎么弄了件女生的内衣？
1: 这是詹姆斯邦的在007之女王密室里穿的同款泳衣，穿这个最有男人味了。
0: 为什么不直接穿个牛仔短裤？
1: 因为我要去圣基斯岛，我才不要当沙滩上唯一穿牛仔短裤的笨蛋。
0: 各位注意了，塔里要去圣基斯了，但看起来还是像女生内裤。
1: 没错，克兰德尔，被你发现了，这是从你家拿来的，我从不怀疑自己的品味。
2: 嘿，塔里，嘿，我的快乐烟卷呢？
1: 你的烟卷？
2: 你偷了我的快乐烟卷！
1: 我反对这一无端的指控。
2: 别撒谎了，我的烟丢了，布列克说你用了五支烟卷换了一本色情杂志。
1: 我可不看那些东西，我都是玩真的。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想揍克兰德尔。
3: 嘿，卡斯，这包烟草你居然卖10元，这像是5元一包的便宜货。
1: 赶紧退了，哈里曼，你被骗了，看起来就像是芦苇。
2: 见你的鬼，塔里，这可是上等货，懂吗？跟你不一样，我哪儿都去不了，我得靠它撑过圣诞节呢。
1: 可怜可怜他吧，哈利曼，他是个可怜的圣诞孤儿，无处可去。可怜的圣诞孤儿需要烟草和色情杂志。
4: 10分钟，女士们，还有10分钟。

0: 真的吗？
1: 我不知道，也许吧。
2: 我们不太聊这种事。
0: 所以谁是那个倒霉鬼呢？
1: 你觉得是谁？
0: 那个可怜的死鱼养混蛋。

0: 人头马路一十三白兰地是理事会送我的圣诞礼物。
1: 他们真是大方啊。
0: 再次感谢你担此重任，恒纳姆，要不是事出紧急，我也不会向你开口。
1: 安迪科特老师的母亲，是啊，真惨。
0: 反正你也没有离校的计划，而且你还会拿到一笔可观的奖金。
1: 那么好吧，那我就舍己为人吧。人活一世，不能只图一己私利。
0: 这应该是西塞罗的名言吧。
1: 西塞罗，没错，非常好，哈迪，你还记得。
0: 今年只有四个男孩滞留。
1: 是啊，我对这种小混蛋也不陌生。
0: 别这么刻板印象好吗？他们在节日期间有家难回，已经不好受了。
1: 这几个男孩最不需要的就是被宽容。
0: 保罗，你本质上是一名很优秀的老师，但对待学生有一些过于传统。
1: 这所学校成立于1797年，我以为传统是我们的特色。
0: 那我就说迂腐吧，固执己见，抗拒。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迂腐是什么意思。我懂。我给乔丹奥斯古德打了不及格，你还在生气？
0: 普林斯顿大学撤销对乔丹的录取后，奥斯古德参议员怒不可遏。是啊，你闯的祸还得由我来不断上。
1: 哈迪，难道这些孩子的爸爸帮学校建一栋新的体育馆，我们就该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0: 当然不是，这不符合我们的原则，但我们不能对政治一无所知。
1: 那孩子笨得连朽木都称不上，他是个山顶洞人。
0: 老天，保罗，他是校友子女，还是我们最大赞助人的儿子。你有没有想过，他爸爸可能希望他投资的钱有所回报？
1: 他得到回报了，他的儿子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哦，拜托哈迪，正如格林博士常说的，我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培养品行端正的年轻人。
0: 我不在乎格林博士怎么说，
1: 绝不能为了迎合他们的骄纵，背弃我们的操守。我们应该遵守原则，我更想遵循自己的职业操守，这是我的职责，也是你的，不是吗？
0: 曾经是，直到我成为校长，发现运作学校没那么简单。我求你了，求你让这个孩子压线及格吧。
1: 不行，虽然有老师愿意网开一面，但我和他们不一样。
0: 这是手册和全套钥匙，你需要知道的都在上面。你唯一的任务是确保这几名学生绝对安全，不缺胳膊少腿，至少假装对他们有点人性。拜托你，这是圣诞节。
2: 上这半天课有什么屁用？死鱼眼呢？他或许正对着科布沙拉做什么下作事呢。
3: 他为什么要那样？
2: 因为他是死鱼眼呢，谁知道那个出来还能做出什么事来。
3: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真是的，我是说，我刚吃了科布沙拉。
1: 大家好，绅士们，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

0: 从你们的表情判断，很多人对成绩感到震惊，但我不意外，因为我这学期带你们这个班已经倒霉透了，即便我视力不佳，也亲眼看到了你们一脸茫然的呆滞表情。
1: 老师，我不明白。
0: 这再清楚不过了。
1: 不，只是我不能得个不及格。
0: 哦，别小看自己，康茨同学，我真心认为你。

0: 去康奈尔大学的，
1: 不太可能了。
0: 拜托老师，我爸一定会火冒三丈的。
2: 我也是，
3: 我也是啊，
4: 太险了！
1: 好吧，好吧，看在圣诞节的份上，我认为弥补你们不足最有效的办法是安排一次重考。假期过后开学了，全班重考。当然了，我会换考题，新进度学的内容也会在考试范围内，最终成绩取两次考试的平均成绩。把书翻到第六章，伯罗奔尼撒战争。各位同学，你们认识伯利科利了，现在准备认识
5: 是我
1: 冒昧
5: 老师。但现在真的适合上新章节吗？我是说，我们都感激你提供重考机会，但是我们的家人已经到了，而且大部分老师已经停课了，我们40分钟后要去教堂，然后回家过节。我是说，我们的心思已经不在这儿了。
1: 那你的心思在哪儿呢，塔里同学？
5: 不好说，圣基茨岛吧。
1: 对，没错，我看到你带了行李。
5: 正确，老师，这学期课业压力真的很大，都快放假了，还要教新章节，说实话，这有点吃力不讨好。老师，
1: 好吧，我最讨厌吃力不讨好了。这样吧，重考的事就算了，维持原来的分数。
3: 怎么回事啊？
6: 别这样。
0: 抱歉，老师，我们更喜欢第一种选择。那人叫什么来着？德莫斯提尼。
1: 当然，我还是希望你们放假回来后熟悉第六章的内容，所以大家回家一定要带上课本。谁要是有意见，就去找你们的捍卫者塔里同学。下课。
4: 啊，真是的，怎么能这样呢？哎呀，
5: 我这不是让大家提早下课了吗？

0: 大家请就坐。欢迎巴顿学院的学生、教职员与家长们。我知道你们都期盼假期的到来，我可以看到学生们如坐针毡。但在我们放你们享受丰盛的大餐和家人的陪伴之前，让我们共同为那些不幸之人祈祷。让我们记住那些可怜及无助之人，饥寒交迫与受到
1: 放假期间要看书还不能重考，混蛋，你这搞的是哪一出？真有你的狗屎！
2: 你能别说话吗？我想专心祷告。
1: 你最好祈祷不会单独落到我手里，否则我肯定要狠狠地揍你一顿。
0: 小声点，不知上
1: 帝能听到你说话。
0: 终将站在上帝。
2: 你母亲的事我很遗憾，恩迪克的。
3: 什么？
0: 忏悔他的过错。
3: 哦，那个，多谢了。
2: 好，好吧，希望他早日康复。
0: 最后，我们为柯蒂斯·莱姆的灵魂祈祷。巴顿学院1969年的毕业生，就在今年，柯蒂斯为报效国家时英勇地为国牺牲了。让我们再次向巴顿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他的母亲玛丽，致以最诚挚的哀悼。玛丽，我们会永远记住柯蒂斯，这位拥有大好前途的杰出青年。我们知道失去了他，这个圣诞节会对你来说格外煎熬，望你了解，我们与你悲伤与共。
4: 愿全能的上帝如同保护亚伯拉罕离开故土时那样，保护我们所有英勇的士兵，直到他们安全回到我们身边。我们借着我主基督祈此所愿。阿们。
5: 阿们。
4: 我祝愿所有人圣诞节快乐，又或者说光明节快乐。
6: 嘿，等等我！
7: 再见，再见，再见！不是，我怕他接我。
8: 再见，
7: 是。一
8: 起走。我回忆原先生，
9: 很高兴见到你。
8: 圣诞快乐，大家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嘿。

0: 很高兴见到你，
1: 很高兴。
2: 圣诞快乐，
1: 圣诞快乐。
3: 安克斯塔里，有你的电话。
4: 好。
0: 你现在才跟我讲这个，
5: 亲爱的，听我说，我知道很突然，我真的很难过。你能不能在学校度过假期，就这么一次？斯坦利工作一直很忙，我们没空去度蜜月。
0: 您二位七月就结婚了，中间有那么多的时间。
5: 但总是临时有事，我知道这有点强人所难，但你知道我很孤单。
0: 我也很孤单。波士顿怎么办呢？你答应过我，我们要顺便去波士顿。
5: 安克斯，听我说，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好吗？我知道你很想你父亲，我也是，但我的人生中出现了另一个人，就这一次，亲爱的，我们会在春假时团聚，还有一整个夏天可以在一起。
0: 去你的夏天，去你的斯坦利。
5: 安克斯，
0: 你在开什么玩笑？要我在学校过节？妈妈，拜托别这样，求你了，求你了。
6: 我知道你们像我一样都不愿意这样度过圣诞假期，但人生无常，身为巴顿人，你们应该学会心怀勇气，团结一致，昂首挺胸地克服困难，当然要严格遵守手册上的要求。塔里同学，你也要加入我们吗？你不是要去圣基茨岛吗？
0: 计划临时有变。
6: 接下来的两周我们要遵守正常的学校时间表。
7: 老师，我们现在正在放假呀。
6: 所以我们会一起吃饭，你们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学习。
8: 学习？你在开玩笑吗？
6: 伯罗奔尼撒战争在等着呢，康茨同学，等着你和塔里同学。其实可以先预习下学期的课程，你们会得到回报的，拭目以待吧。
0: 我们已经滞留在学校，现在还要接受惩罚。
6: 你们会有有限的娱乐时间，同时在教师的监管下进行体育锻炼。
0: 体育馆都不开门。
7: 对，只有一半的地板涂了漆。
6: 新鲜空气对身体有益。
0: 外面零下十度，
6: 罗马人曾赤身在冰冷刺骨的台伯河沐浴，逆境使人坚韧。塔里同学，说到这个，学校会停止给学生宿舍和教职员公寓供暖，所以我们要一起挤在医务室。
0: 这也太扯了，留校已经够惨了，还派死鱼眼来。
7: 你知道他也曾是这儿的学生吧？
0: 对，所以他最知道怎么用最恶毒的方式惩罚我们，那个可悲的混蛋。
8: 至少没有派德克尔来，我是说他肯定会色眯眯盯着我们所有人的。
0: 哎，大家等一下，要来根烟吗？
8: 不了，给我打火机。泰迪康斯，
7: 杰森史密斯，
8: 我知道你是谁，要来一口吗？
7: 好啊。
8: 你这胳膊可真不错呀。
7: 是啊，归功于橄榄球嘛。
8: 那你怎么会滞留在学校啊？
7: 我本来要和爸妈一起去海斯塔克滑雪，可我爸坚持，要是我不把头发剪短，就别想回家。
0: 那你干嘛不把头发剪短？
7: 非暴力反抗，伙计。
0: 对，也是。
7: 不，他其实还行，这只是意志的较量，但我还是希望他先让步。海斯塔克那边的粉雪雪质绝了，特别好滑。
8: 你呢，本多先生，你怎么留在这儿？
9: 不，我叫伊俊，我家人在韩国，他们不想让我独自搭长途飞机回去。
8: 应该是你的人力车坏了吧？
9: 人力车是什么？
0: 你真是个混蛋，康斯，你的思想肮脏又浅薄。
8: 谁才是混蛋，塔里？你搞砸了历史重考。
7: 喂，那你呢？
9: 我叫亚历克斯奥勒曼，我父母去巴拉圭传教，所以让我留校。我们是教徒。
0: 哎，干嘛搬走我们的圣诞树？
10: 学校又卖回给我们了，苏格兰松树还很新鲜。
11: 对，我们会重新放回卖场。
0: 这也太扯了，
11: 每年都这样。
6: 你好，玛丽。
12: 亨纳姆老师，听说你今年被迫担任保姆一职，怎么会落到你头上？
6: 不知道，也许因为我让一个活该的学生不及格。
12: 奥斯古德家的那个？对，他真的是混蛋，钱多人傻，这里很常见的组合。
6: 这是一种瘟疫。你呢？你也要留下吗？
12: 现在我是孤身一人了。 我妹妹裴吉和

0: 我妹夫邀请我去洛克斯波里过节，但我觉得太快了，柯蒂斯会觉得我抛下他。这是我和宝贝儿子最后一起相处的地方，不包括巴士站。
1: 我很期待你精湛的厨艺。
0: 哦，不，千万别期待，我们只有冰箱里剩下的食材，要等到一月才会有新补给。
1: 我可否
0: 你想喝一杯吗？好的，
1: 谢谢。
0: 没这两口，这日子可怎么过
1: 啊？是啊，
2: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的照片呢？
1: 什么照片？
0: 你明明知道是什么，是你偷的。
1: 我反对这一无端的指控。
0: 该死的，快把照片还给我。
1: 嘿，你什么毛病啊，塔里？想家了？要哭了？小男孩想妈咪了？
0: 去你的，康子，你又因为什么待在这儿？你家人呢？
1: 我家在翻修好吗？全都乱七八糟的，他们把工具和材料堆在了我的房间。
0: 他们这么跟你说的吗？现在是冬天，白痴，没人在冬天翻修房子。你父母不希望你回家，因为你是个不安全的反社会分子。
2: 喂，冷静点吧，伙计们。
1: 什么？
0: 谁想要你这种儿子？因为你深知自己的混蛋品性，所以你才一直挑事针对别人。而且你的学业也是一塌糊涂。听着，我要是你爸妈，也永远不希望你回家。你房里唯一碍事的工具就是你。
2: 喂喂喂，行了，别打了，别打了。
3: 他们没在打架。
4: 明白了，谁开始的这场没在打架的冲突？嗯，塔里同学，你或许能解释一下。康茨同学，史密斯同学，奥勒曼同学，朴同学。哦，那好，那我们就学习罗马军团，一人不认错，所有人担责，真相大白之前，所有人都留校服务。
0: 我还以为纳粹都躲在阿根廷。
4: 闭嘴，塔利。好了，我刚讲的第一次留校服务是打扫图书馆，彻底的大扫除，收拾干净桌子的底面，上面可是沾满了鼻涕和口香糖，有那些难以名状的蛋白质。你们得四脚着地，跪倒在尘土里，吸进历代学生的皮肤死去角质和风干的蟑螂尸体。
3: 是康斯，是康斯先动手的。
4: 好极了，奥勒曼先生，好极了。
5: 你们家的圣诞晚餐如何？
6: 一桌子好吃的，还有酒水。你们家呢？
5: 一样，可是一滴也不给我们喝。
4: 太好了，谢谢你，玛丽。
6: 午饭是不是吃过这个了吗？
1: 午饭就够难吃了。
4: 你们已经很幸运了，在公元前149年到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被罗马人包围了整整3年。包围结束时，迦太基人被迫吃沙子和自己的尿，这就是惩罚一词的来源。玛丽，你有没有空？你有空？

你跟我们一起吃饭吗？不了，我没空，谢谢。话说，我知道他儿子的死让他很难过，但他收钱办事就该做好这份工作，不是吗？ 但我想，现在不管他的厨艺有多烂，学校永远都不会解雇他。你能不能闭上嘴？你根本不懂那个女人的经历。要知道，康茨先生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就像鸡舍里的梯子，污浊又短暂。你只是投胎到了好人家。 也许那天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混账能对此心存感激，要是没有，那我替你们感到难过。一定是因为我没把你们教好。现在吃饭。

0: 没错，下个问题值5分，女士们。你最常开什么尺寸的车？我是说长度和宽度。你最常开什么尺寸的车，杰瑞？
1: 很长的那种。我想想，也许8×80。
0: 那你的车叫什么？联合太平洋火车吗？
2: 我开得多，毕竟我是那个养家糊口的。
3: 晚上好。
4: 晚上好。这是什么节目？
3: 你不知道新婚夫妇游戏？你住别的星球吗？
4: 我不怎么看电视。
3: 这是一档夫妻接受问答的节目，考验他们对彼此的了解。
4: 听起来像是自找麻烦。
3: 这就是节目追求的效果。坐下吧。来吧，长点见识。
0: 让我们开始下一组问答。新一组的问答是有关度假的。
3: 这是7月份的重播，所以奖品是微波烧烤架和野餐餐具。
0: 我们要分开
2: 度假，谁付钱谁。
4: 真有趣。
0: 我会安排我妻子去哪儿呢？
4: 谢谢。
0: 女士，可以先说说愿望。
5: 我其实一直想去一个能放松身心。
3: 那么那几个学生怎么样？
4: 崩溃，身心俱疲。
5: 要有漂亮面孔可看。
3: 好吧，现在是假期，对他们好一点。
4: 哦，拜托，他们好日子过得够多了。
5: 说起来，
3: 你也不知道内情不是吗？再说，
5: 时间啊，
3: 过年过节的，本来人人都该跟家人在一起。
5: 我们一起精打细算的生活。
6: 夏威夷，
0: 夏威夷，
2: 没人让你去西伯利亚待着。
0: 他说让你去圣安娜。
5: 他去哪儿？
0: 而他去拉斯维加斯。
5: 拉斯维加斯？
2: 对。
5: 哦，不，
3: 他们一定会离婚。
2: 为什么就不行？
4: 你怎么知道？
3: 我熟悉那种老掉牙的失望表情，他讨厌他。
4: 你结婚多久了？
3: 我和柯蒂斯的父亲订了婚，可孩子出生前他就死了。哈罗德，他在造船厂工作。有一天，他们在吊一个很重的货运托盘，绞线突然断裂，直接砸在他的脑袋上。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两个可都活不过25岁，我的宝贝甚至不到20岁。
4: 真的很遗憾。
3: 我在柯蒂斯很小的时候就做这份工作，因为我想让他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这里学习成长。
4: 对，他是个好孩子，我教过他一学期的课。他很有洞察力。
3: 嗯哼，他讨厌你，他说你真的很混蛋。
4: 哇哦，正如我所说的，这孩子很聪明，很有洞察力。
3: 他很想去读斯沃斯莫尔学院，他成绩够好，但我的钱不够，就算有奖学金，钱还是不够。后来学生贷款也被延期，正好还赶上征召入伍，他就去参军了。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0: 他说，嘿妈妈，往好处想，等我退伍就能按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上大学了。
1: 上大学？
2: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数字的简单问题，答案
0: 结果现在却这样。
2: 只用三秒钟时间，要用下意识写出。
0: 我的柯蒂斯躺在冰冷的地下，而那些男孩在温暖的床上安然入睡。就像你说的，你是怎么说来着？人生就像鸡舍里的梯子。没错，我在厨房听得一清二楚，尤其是那个叫康茨的小子，是那群小混混中最坏的一个。
2: 好了，请快速写出你妻子最喜欢的数字。零零，他就是零，答对上了。一号夫妇，麦克麦克雷克，麦克雷克。
3: 好了，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家伙，太阳都晒屁股了，起床。加速，先生们，加速。没有足够的锻炼，身体会变成一堆烂泥，这就对了。

0: 你的车呢？我们可以开车去别的地方，也许去波士顿。
1: 不行，我们会惹麻烦上身。面对现实吧，哪儿也去不了。
0: 要是有办法离开就好了。远走高飞。
1: 嗯，主广场倒是停得下一架直机。
0: 什么？
2: 就是直升机，白石。他老爸是普惠公司的首席执行长。
1: 对，他有私人飞机，他每天早上从斯坦福飞去市中心，然后降落在后院，飞行员叫狂野比尔。
3: 狂野比尔？
1: 对。他搭那架直升机去海斯塔克，带了礼物和所有东西，唯独没带我。
3: 像圣诞老人一样带着礼物满天飞。
1: 对，像圣诞老人一样。嘿，跑起来，跑起来。
3: 说起来，我现在要是在普罗沃的家中，屋里会非常暖和。我妈妈会做烤苹果给我吃。整个屋里弥漫着肉桂和黑糖的香气，
4: 听起来真好。
5: 触地得分！
3: 嘿，
2: 这就是出卖我的下场，小子！
4: 福克联合军校是什么？你先前说不想被送去福克联合军校。
6: 那是维吉尼亚的一个军事学院，要是再被退学，我就得去那儿。
4: 你已经被几所学校开除了？
7: 三所。
6: 所以我还在读高三，翻来覆去的。
8: 不见了，我的一只手套不见了。
9: 那个混蛋故意弄丢一只手套，给你留下一只，这样你会因为丢了一只而耿耿于怀。

0: 是吧？
1: 我做了个噩梦。
0: 我也会做噩梦，我总会梦到从高处坠下或溺水，
1: 而且我尿床了。
0: 是啊，确实是。嘘，别哭了，要是被他们听到，他们会把你钉到十字架上，还真讽刺，因为你是佛教徒。
1: 我知道这里是一流的学校，我的哥哥们都从这里毕业，可我想念家人，我也没有朋友。
0: 是啊，可朋友其实没多重要。我明早帮你把床单藏起来好吗？现在你就先避开石桥的地方，尽量睡着。
1: 谢谢你。
0: 都是吃芦笋闹的。

0: 什么？现在才11点，他已经醉了。我能闻到他身上的威士忌味儿，
1: 能怪他吗？这里要冻死人了，跟格陵兰岛一样。

0: 我就知道他终于让步了，心软了。嘿，你们谁想去滑雪吗？
1: 谢谢，再见。
2: 成了。
1: 好消息，各位先生，我联系上乌德拉普博士和你们的父母了。我是说大多数人的父母。
3: 你再打一次，就一次，拜托。
1: 没用的，前台说他们不接电话，他说他们出游了。
3: 出游？
1: 我跟你一样失望，说不定比你更失望。我本来可以利用剩下的假期看悬疑小说。
3: 好吧，也许他们回来了，再打一次，拜托。
1: 好吧。
4: 祝你假期快乐。
5: 你也是。
6: 保重，塔里。
7: 看来剩你一个了，对吧？记得写完作业。哦，对了，差点忘了，我找到你的那张照片了。圣诞快乐，塔里同学。
4: 再见，安格斯。
8: 想不到直升机找
9: 了，都上来吧。

0: 我们还是苦中作乐吧，好不好？
1: 哦，应该是斯坦劳莱吧。
2: 斯坦劳莱，
1: 对，
2: 好的。你丈夫说他最爱的默片电影明星是鲁道夫·瓦伦蒂诺。
1: 哦，他很棒。
3: 当然。
2: 现在让我们试试别的题吧。
4: 那你呢？
2: 送你丈夫礼物的女孩
4: 结过婚吗？
0: 没有，但大学刚毕业时，我差点结婚。
2: 是贝蒂吧？
4: 后来呢？
0: 我们后来恢复了理智。我这张脸没什么桃花运，玛丽。
4: 对，还有你的，你知道的。
0: 什么？
4: 没事。
0: 我说不上来，我喜欢独处。我一向喜欢过禁欲的生活，就像僧侣一样。为了实现精神目标，放弃肉体上的愉悦。
4: 精神目标？
0: 对，
4: 你吗？
0: 嗯，
4: 你有什么精神目标？你平时去教堂吗？
0: 必要的时候才去。
4: 就是嘛，你。

0: 你上次离开校园是什么时候？
1: 我经常去镇上
0: 哦，
1: 买日用品，处理各种杂事和预约。
0: 嗯哼，
1: 啊，好吧，没错，我是不怎么出校园，没有那个必要。
0: 我问你一件事，如果你可以去地球上任何地方，你想去哪儿？
1: 希腊、意大利、埃及、秘鲁、迦太基，当然了，是现在的突尼斯。我在大学时开始写一部关于迦太基的专题著作，我未来想完成。专题著作就是书籍，不过篇幅短一点。
0: 我知道什么是专题著作。
2: 为什么不直接写书？
3: 可能需要思考一会儿。
1: 我觉得我的学识还不够格写书。
3: 那么您丈夫他有别的爱
0: 好？你连做个完整的梦都费劲儿，对吧？
3: 你认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0: 我有个惊喜，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想跟你们分享。你们看，全是喜气洋洋的形状，雪花、姜饼人、一棵树、一只小手套。
1: 我能去洗手间吗，老师？
0: 去吧。我尽力对他好了。
1: 如果没有单人房，就给我一间小套房之类的房间。我完全明白现在是假期，但事出紧急。好，没问题。
0: 塔里同学，你在干嘛？
1: 不用信用卡，我会付现金或者
0: 我没批准你打电话。
1: 好，我明白。你能推荐别家吗？市中心或者……
0: 你打电话给饭店？
2: 不关你的事。
0: 当然关我的事，我负责看护你。
2: 看护我？那你算什么？我的典狱长还是管家？这里没别人了好吗？就剩我们两个窝囊废和一位丧子的母亲，别再自欺欺人了。你别管我，我也不招你麻烦。
0: 我要罚你留校。
2: 老天，
0: 你刚刚为自己赢得了新的留校查看，给我回来。
2: 跟你待在一起已经是惩罚了。
0: 你这兔崽子，我再罚你一次留校。塔里同学，我不知道你在耍什么花招，塔里同学，但你在自讨苦吃。
2: 没有足够的锻炼，身体会变成一滩烂。

0: 你想都别想他，李同学，你现在离退学只剩一步之遥了。我们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听到没有？桥归桥，路归路。站住，你明知道体育馆严禁进入，这是你的终极界限，不要挑战终极界限，没有回头路了。
1: 覆水难收。

0: 夫，啊，老天，老天，恒南波老师！千鬼快一点！
1: 我再加快速度了。
0: 快一点，
1: 我在学校已经如履薄冰，要是乌特拉普知道，他才不管真相如何，只会认定是我的错。
0: 都是你的错，你应该看不好我。
1: 我当时叫你站住，
0: 你跟我说桥归桥，路归路。
1: 不是，我就是打个比方。
0: 你当然这么说了，不然你打算怎样？真的过桥吗？
1: 这下全完了，他们会通知学校，学校会通知你父母，然后一切全完了，会害我被解雇的，都怪你。
2: 我可能会失去一条手臂，你却只想你自己。
3: 请填写患者信息还有保险。
2: 不好意思，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跳过保险的相关事宜吗？
3: 这是标准流程。
2: 我理解，但听我说，我们在四宽次食堂打冰球，我不小心在冰上滑倒。
1: 可是你想干嘛？
2: 我妈叫她别带我去，但我求她带我去。我父母离婚了，我们不常见面，要是被我妈发现，她一定会大发雷霆。
3: 好吧，这是你的事，但我没有标准程序。
1: 是啊，程序。
2: 求求你，我很少有机会见到我爸，这是我的错，都怪我。我不想给他惹麻烦，我不希望他再把你告上法院。可以不用保险，我们可以付现金，对吧，爸爸？
4: 好消息是没有伤着骨头，但是你的肩膀错位非常严重。
2: 这是什么意思？
4: 就是说你的手臂脱臼了，我们得让他复位。麻烦你躺下，慢一点。
2: 会痛吗？
4: 会比现在还痛吗？你放松就不痛，关键是你要尽可能的放松。深呼吸，深呼吸，我数到三，一二三。
1: 巴顿人绝不会做那种事。
2: 哪一种事？
1: 巴顿人不会撒谎。
2: 是啊，好吧，我刚才也是一时情急。
1: 你好，这是我们的处方间。
5: 培可丹止痛片。好，请稍等一下。
1: 谢谢。
2: 听着，你说要是被伍德拉普知道，你就完了。他现在不会知道。
1: 要是你父母问起来呢？
2: 绝对不会。相信我。
1: 那就好，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懂吗？你懂我意思吗？
2: 我绝对懂，先生。你现在欠我一个人情。
1: 欠你人情？你休想对我耍手段，塔里同学。
2: 我帮了你，只希望你能聊表谢意，仅此而已。我先来瓶啤酒吧，你呢？
1: 别说笑了，塔里同学，我帮你点芝士汉堡。他们这儿有米勒高尚生活，号称啤酒界的香槟。
6: 可以点餐了吗？
1: 哦哦，克莱恩小姐，真是没想到你怎么在这儿。
6: 哦，嘿，你们好。对，我经常在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赚点外快
1: 啊。这样

0: 这位是塔里同学。
1: 哦，当然，我知道你。
2: 我是安克斯塔里，我们在伍德拉普博士办公室外见过，有人诬陷我把抽水马桶堵了。
1: 是不是诬陷可不一定。
0: 给他来一份芝士汉堡。
1: 好的。
2: 再来一杯蜜乐高尚生活。
0: 不行，你不能喝酒。
2: 你觉得蜜乐高尚生活啤酒如何，格莱恩？
1: 这个嘛，正如大家所言，那是啤酒界的香槟。
3: 他是专业人士。
0: 好的，一份芝士汉堡。
1: 好的。
2: 再来一瓶可乐。
1: 好，
0: 我也要份芝士汉堡。
1: 两份芝士汉堡。
0: 金边威士忌。麻烦加冰块，就这些。
1: 好的，没问题，伙计们。
0: 谢谢。
3: 哎呀，呦，你们两个很来电嘛。
0: 打住，你是药吃多了，胡言乱语。
2: 看到他这副样子，我觉得他很有魅力。
0: 听着，你这精虫上脑的粗人，那位女士应该受到你的尊重，而不是被你色情臆想。
2: 那我至少能去一下洗手间吧。老师，
0: 趁机打电话吗？
1: 好的，可乐和双份金冰威士忌，我只收一杯的钱。
0: 谢谢，干杯。
1: 那么，你怎么会留在学校？今年不是恩迪科特老师值班吗？
0: 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惩罚。伍德拉普博士就是个
1: 自视甚高、喜欢一人独大的混蛋。真糟糕。我想说的是，他是个很有同理心的教育家，留着非常漂亮的胡子。
0: 对，我有很多学生都身居高位，但只有他当了我的上司。
1: 他曾是你的学生？
0: 没错，那是我第一年教书，他当时就很混账。
1: 听着，如果你和安格斯在学校过得太孤单，我要举办一个小型平安夜派对，如果你们想来玩的话，随时欢迎。
4: 抱歉，小子，下一局有人了。
2: 但我刚刚投了币。
4: 我才不管，我朋友要玩下一局。
2: 哪有这种规矩？
4: 这里的规矩就这样。你干嘛不去玩另一台？
2: 因为我不想玩另一台，我就想玩这台。
4: 见鬼！都怪你坏了我的好运。哎，看你，换你了。
2: 鬼扯！我投币了，下一局换我。
5: 怎么回事？嘿，小子，看着我的眼睛，
4: 瞧瞧这臭小子，被惯坏了的巴顿学生，
5: 虚有其表的小白脸儿，对吧？
2: 好吧，算了，我付的钱就让给你玩吧。
5: 你要让给我玩，是在施舍我吗？
2: 不，我是说我们可以一起玩。对，我们可以互为左膀右臂。
5: 你刚说什么？哎，
2: 亨纳姆老师，
0: 什么事？
2: 亨纳姆老师能走了吗？
0: 为什么？
2: 有人骂我虚有其表的小白脸，我们走吧。
5: 你跑什么？我们在跟你说话呢。老师没教你要有礼貌吗？
1: 肯尼斯，别找他麻烦，他们只是来吃饭的。
0: 肯尼斯，你叫肯尼斯吗？我相信他冒犯了你，他经常干这种事。或许我可以请你们二位吃点东西，就让这次不幸的事件过去吧，就像渡渡鸟一样有去无回。
4: 什么？
2: 渡渡鸟，一种濒临灭绝的鸟。
1: 他的意思是想请你们喝啤酒。
5: 行吧，好吧，
4: 好吧，这主意不错。
2: 好，来杯啤酒界的香槟。你干嘛请他们喝酒？他们是无赖。
0: 这只是你的看法。喂，接着，你认识几个手臂被炸的男生？巴顿的学生不用上战场，没错，他们会去耶鲁、达特茅斯或康奈尔，不管他们有没有那个本事。
2: 除了柯蒂斯·兰姆。
0: 除了柯蒂斯·兰姆。
2: 你当过兵吗？
5: 二战时期我想参军，但被拒绝了，我得从那边上车。他们让我当了空袭管理员，给了我一个口哨和需要的一切，头盔、臂章。
6: 开车之前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
5: 嗯，
6: 你很臭。

0: 意思是我的身体分解不了三甲基胺，所以会有臭味。还有，没错，到了晚上尤其明显。
1: 哇哦，你生来就这样？
0: 嗯。
1: 难怪你那么怕女人。
0: 我不是，我不怕女人。
1: 抱歉，我不该说那些话的。哥特勒医生说我说话向来不经脑子。
0: 啊，哥特勒医生是谁？
1: 我的心理医生。
0: 嗯，哥特勒医生试过狠狠揍你一顿吗？
1: 啊，现在换你了。
0: 嗯，
1: 说吧，说你对我的看法，我的缺点。
0: 你的缺点？
1: 对，就说一个。
0: 就一个？
2: 你们昨晚怎么没来吃饭？
0: 啊，我们去镇上，处理一些学校的事。
2: 不能打个电话吗？
0: 抱歉。
3: 大家早安。
0: 早安，丹尼。
2: 早安，你自己去城吃的吧。
3: 嗯，我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我去体育馆，发现有人在里面吐了一地。
0: 不会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4: 对，我也不知道。
0: 我马上去调查一下，谢谢。
2: 嗯哼，我看出是怎么回事了。
3: 真是疯了，

0: 谢谢你帮忙。
1: 不不，应该是我谢你，做这个很疗愈。
0: 等你不得不给三百人做饭，而他们只知道抱怨的时候，你再来讲做这个能有多了？
1: 言之有理。
2: 玛丽，
0: 说谁谁逗。
2: 哦，布朗尼蛋糕，老天太好了，我要全吃掉。
0: 哎哎，只能吃一块，其他的是为今晚的圣诞派对准备的。
2: 什么圣诞派对？还有圣诞派对吗？
0: 对，在克莱恩小姐家，我就过去打个照面，露个脸，证明我去过了。克莱恩小姐说她也邀请了你们。
2: 我想去派对。
1: 那是客套话，我们当时只是在闲聊。
0: 你不想去就算了，我可以带她去。
2: 玛丽可以带我去。
1: 不行，不能这样，你归我监管。
2: 很好，你也许可以坐在这里看一整天的书，但我要疯掉了。老天，
0: 喂，说话注意点，年轻人平安夜不能说脏话。
1: 看见没，他这样我哪放心让他去社交场合。
0: 亨纳姆老师，你要是没胆参加派对直说就好，但别因为那个臭小子坏了别人的兴致。你怎么回事？不过就是个派对，你在怕什么？
1: 我不知道。
0: 该死，你让我也紧张起来了。

0: 来了，欢迎，嗨，我很高兴你们来。
1: 我们很开心能过来。我应该把这些放哪儿？
0: 我要把它们放到我的床头柜上。
1: 你这个邪恶的女人，
0: 你才知道啊。

0: 这里好多人。
1: 对，有一些是家人，还有从镇上来的朋友，只有你们是同事。沙发上的是我妈妈。那是我妹妹凯西和她儿子 Marvin。 那是我的朋友汤姆，贝拉米街那个男装店是他开的。
0: 是吗？
1: 对了，还有他儿子。

0: 安格斯，这是安格斯·塔里，他是巴顿学院的学生，这是我侄女伊丽丝。
1: 侄女伊丽丝，很好。
0: 这是亨纳姆老师，他是学校最优秀的老师之一，教历史，对吧？
2: 古代文明史。
0: 这是玛丽·兰姆，他负责管理餐厅。
3: 你好。
0: 你带安格斯去地下室吧，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家庭传统。
4: 跟我来吧。
0: 好吧，我去给你们拿点喝的。你要金杯威士忌，对吧？
2: 没错。
0: 好，那你呢，玛丽？
3: 我也要威士忌。
0: 好嘞。
5: 这个闪片好。
1: 你就是要带我看这个？
4: 从小到大，每次我姑姑办派对，我都在楼下玩这个，我觉得挺酷的，有一种纯净感。我是说，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嘛。问题是，长大后还能不能保持这份初心？毕加索的名言。
1: 毕加索很不错。对，我有次去看格尔尼卡壁画，就是有一匹马的。
4: 是啊，我知道格尔尼卡，你真的看过？
1: 对，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那幅画超大，我爸带我去的。
6: 你在这儿啊？嘿，你还好吗？
3: 还可以。
6: 那就好。
3: 他们请我负责放音乐。
6: 谁要你负责放音乐？
3: 我自己。
6: 这样啊。我带了一件礼物给你。
3: 不是吧，丹尼？
6: 对，收下吧。
3: 你不必这么
6: 做。除了纳税和死亡，我不必做任何事。我是真心想送你来。
3: 很漂亮，谢谢。
6: 不客气。
3: 可是丹尼，我什么都没为你准备。
6: 不用，你已经为我准备了迷人的微笑。这就对了，我看到了。
3: 圣诞快乐。
6: 圣诞快乐。
1: 我这样画对吗？
4: 没有对错。你在偷瞄我的衬衣吗？
1: 没有。是的。
4: 听着，你要是不认真点，我就不陪你了。
1: 我很认真的，以最认真的态度进行手指画。
4: 你没有，你这里都漏掉了。Christmas every day for me.

0: 哦，啊，好的。
1: 胡继生，
0: 对，当然没错，你知道，说来有趣，安妮阿斯去民国寻找他父亲时，就带了胡继生。总之，我很喜欢你的树，很有太空感。
1: 哦，我买这棵树正是为了纪念人类登月。
0: 哦，是吗？
1: 那你家人在哪儿过圣诞节？
0: 哪儿都不去。

0: 我是独生子，我母亲在我很小时就过世了。
1: 哦，那你父亲呢？
0: 这么说吧，我15岁那年就离家了。
1: 离家出走吗？
0: 更糟，我拿到了奖学金，8顿的，然后我去上大学，再也没回过头。
1: 但你还是回头了。
0: 嗯，
1: 我是说你回到了母校。
0: 啊，这就像回到了家。是啊，我以为自己能有所成就，我以前觉得能帮学生做好应对世界的准备，树立标准和表率，就像格林博士当初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但是，现在世界太荒谬了，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富人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穷人家的孩子当炮灰，道德观念就是个笑话，信誉根本不值钱。
1: 那听着，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现在最需要你这样的人。
2: 丹尼，你知道柯蒂斯生前很爱阿蒂肖大乐团吗？我们常听他们的歌跳舞。哪有年轻人喜欢阿蒂肖？
3: 哎，你真是要命了，不能来点轻快的歌吗？
2: 别碰那张唱片。
4: 哎，等一下。哎，玛丽，过来坐坐。
2: 哦，我没事。丹尼，我没事。
4: 我知道，坐下吧。
2: 好吧，但我都说了我没事。
4: 好吧。

0: 再去给我拿杯喝的。
1: 那么你明天有什么特别安排吗？
2: 没有。怎么你要？
1: 不不不不，我只是我想说，你会不会帮安格子准备了小惊喜？你应该这么做，帮忙保留一些圣诞魔法。他或许有点麻烦，但他就是个孩子，岁月从来不饶过他吗？他真讽刺。应该说我们才对。
2: 你人真好，克莱恩小姐。
1: 你也会是。如果你想就能做好，叫我莉迪亚就好。
2: 莉迪亚。
1: 失陪一下。
2: 嗨。
1: 你来晚了。
3: 我买了些酒。

1: 和那么老师，你能跟我来一下吗？好，怎么了？快点，我认真的，快！好，来了。马林，你还好吗？
0: 别碰我，离我远点儿！他不在了。我就说吧。
2: 这就是我讨厌派对的原因，简直是灾难，彻头彻尾的灾难。
3: 那是你，我玩得很开心。我们先送玛丽回家，确定她没事后再回来。
0: 想都别想！拜托，你就不能饶了我吗？我跟伊丽丝正打得火热呢。
2: 哦，那位侄女，你在说笑吗？这可怜的女人失去了儿子，你的愚蠢脑袋里却只想着讨女孩子欢心。
3: 我不需要你们同情我。
0: 看见没？我就是说说，跟你待在这所监狱后，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件好事。需要我提醒你一句。 你留在这儿不是我的错吗？你以为我想当你的保姆吗？哦不，我甚至向我不相信的上帝祈祷，你母亲会接电话，或者你父亲会开直升机或潜水艇，或坐在飞碟上来把你接走。
3: 我父亲去世了。
0: 我以为你父亲
3: 那只是我妈嫁的一个。

0: 有钱人。把你的车钥匙给我。
1: 车门没锁。
2: 你不能对一个圣诞节有家回不了的孩子说你不肯饶了他，还说没人要他，你脑子有病吗？走了，我好冷。

0: 圣诞快乐。
1: 圣诞快乐。
0: 需要什么？
1: 我想买一棵圣诞树。
0: 那您来对地方了，所有库存跳楼价售卖。
1: 塔里同学，塔里同学，塔里同学，安格斯塔里，早安。
2: 圣诞快乐。
1: 对，圣诞快乐。你还好吗？
2: 我喝多了还在宿醉。
1: 你看见那小子了吗？可恶，他能跑去哪儿呢？安格斯，塔里同学。

0: 圣诞快乐。
1: 圣诞快乐。
0: 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1: 不知道，然后就过来了。
0: 快来，我给你看个东西。
1: 没有装饰品？
0: 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些装饰品的。那么这是送你的。陈思路，马克奥勒留写的。我认为这本书是圣经、可兰经和伯切梵歌三者合一的作品。最棒的是一次都没提到上帝。
1: 好的，谢谢。
0: 还有你，玛丽，这是送你的。
2: 大家的礼物都一样？
0: 还有。
2: 哼哼，你怎么猜到的？
0: 还用猜？还有，这是你的信。

0: 谢谢你，玛丽，真是太好吃了。
1: 哦，这其实是在夸我吗？
0: 哦，拜托。
2: 其实，
3: 我好像从未吃过像这样正宗的圣诞晚餐，就是有家的味道的。
2: 都用烤箱新鲜制作，还有菜肴的配料。我妈妈每次都从德尔莫尼克餐厅点餐。
1: 她还真聪明。明年我也要从德尔莫尼克餐厅点餐。
2: 总之，谢谢你，玛丽。
1: 不客气。
0: 我想举杯，敬在这个白雪皑皑的小岛上阴差阳错，和我作伴的两位同伴，以及我们缺席的好友和家人。我意识到我们三个都是不得已留在这里，所以

0: 我如果能做什么事情为你们的假日增添欢乐，请你们尽管直言。
1: 好吧，我想去波士顿。
0: 波士顿？为什么？
1: 为什么不？我想过真正的圣诞节，我想去滑冰，我想看到有真正装饰品的圣诞树，而不是那个破玩意儿。
0: 你之前还说那树不错。
2: 确实不错。
1: 拜托，我们离开这儿吧，我想要真正的假期。
0: 我们不去波士顿，想都别想。
2: 是你跟这孩子说什么都行的，就带他去波士顿吧。
0: 我们不能离开校园及周边区域。

0: 就当是校外实践课吧。校外实践课可以算作额外的学术追求方法，甚至有专门的学术追求资金。
1: 嗯哼，
2: 我去收拾行李。
0: 嗯，
1: 我想你顺路送我去罗斯伯里。
0: 嗯，没问题。

0: 我们到了。
1: 老天，好多楼梯。
0: 或许还结了冰。
1: 嗯。塔里同学，
2: 好吧。玛丽，我能帮你拿行李吗？
0: 好的，谢谢。
1: 嗯。

0: 小心别把那个盒子摔了。
1: 知道。
2: 知道吗？你完全可以住酒店，我们有钱。
0: 你疯了吗？你们一直斗嘴，我要躲开你们俩清静一下。再说我一直很想见到我妹妹，她怀孕了。
2: 哦，那真是太好了。
0: 是啊。
2: 哦，
0: 亨纳姆老师。
2: 哦，
0: 亨纳姆老师，
2: 抱歉，我的手全是汗，是多汗症，抱歉。
0: 哦，
3: 哎，玛丽，
0: 再往上一层，再往上一层，对，你们不会有事吧？
2: 不会，我会管好那个小淘气鬼。
4: 玛丽，
0: 哦，
4: 嗨，
0: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玛丽。
0: 哎哎，你要去哪儿？任务还没结束，你得扶我上去。
1: 好，当然。
0: 走吧。

0: 过我要去买棒棒糖，我得到了圣诞礼金，
1: 可以给我也买一根吗？哼，
0: 好吧。
2: 我也想要。
0: 好吧，
1: 在过节的路上，
2: 你真好，太好了。

0: 你好，帅哥，有烟吗？
1: 抱歉，我抽烟斗。
0: 那要不要跟我约会？想约会吗？
1: 不了，谢谢。
0: 来嘛，我们去个暖和的地方。
2: 去吧，我可以在这等你。
0: 看见没，他可以在这等你看本书，他不介意老爸尝点甜头。
1: 谢谢，但我一向不爱吃甜的，而且我处于糖尿病初期。
2: 我说，你要是真想尝点甜头，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1: 塔里同学，对大多数人而言，性是99%的身体摩擦和1%的真心。你尽管叫我老古董，但我把亲密行为看得很神圣，你也该这样。
3: 你还是处男对吧？
1: 信不信由你，塔里同学。我也有过激情似火、缠绵与共的岁月。
3: 你乱扯的吧？
1: 没有，那些细节会让你惊掉下巴。
3: 很好，终于讲到重点了，你说说看呢？
1: 等你18岁再说，让你惊掉下巴。

0: 快看完了吗？
1: 急什么？我以为你喜欢文物。
0: 在课堂上还行，但非必要我想都不想这些。
1: 啊，这里你看到什么？
0: 不知道，一堆陶罐。
1: 看看那个。
2: 这不就是长甜头吗？
1: 没错，性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新鲜事。塔里同学，每代人都认为性引发了淫荡或痛苦或反叛，但人类所有的冲动和嗜好，不论是令人不齿的还是崇高的，都展现在这里，就在你的周围。所以在你认定一件事无聊或不重要之前，记住，如果你真的想理解现在或自己，就必须先去追溯历史。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研究，也是对现在的解释。
0: 你看，如果你用这种方式讲课，再加点黄色内容，我们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1: 好吧，
0: 你在课堂上应该多点笑容，少骂人，大多数人都讨厌你甚至痛恨你，老师们也是，你知道的吧？

0: 我不知道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哪儿？这个我得好好想一想。
2: 好了，亨纳姆，是你吗？是我修，修卡瓦诺。
1: 啊，当然，我想起来了。哇哦，修卡瓦诺，哇哦，你好吗，修？
2: 老天，我们30年没见了吧？啊，这是我妻子凯伦，亲爱的，这是保罗·亨纳姆，我们是哈佛同学。
3: 你好，保罗。
1: 是的，没错，一起在哈佛。你最近如何，修？还在这附近工作吗？
2: 对，我还在波士顿，剑桥。
3: 哈佛大学，他刚获得终身教职，统计学。他不喜欢炫耀，所以我替他说。

0: 那你呢，保罗？
1: 哦，仍在教书，这倒是我们的共同点。教历史，古代历史。
0: 太厉害了，厉害在哪儿？
1: 主要是在国外，奖学金项目，私人奖学金项目，大学和私立学院主要是奖学金项目。我目前在安特威普，这是回来过节。
0: 啊，这是你儿子吗？
1: 这个
2: 我是他侄子伦纳德。
3: 很高兴认识你，伦纳德。
2: 他正在写书，来聊聊你的书吧，鲍勒叔叔。
1: 我的书其实不是一本书，更像是专题著作，没什么的。
2: 别这么谦虚，是关于照相机的，古代相机。
1: 对，也不是，他说的是照相机暗箱，追溯到阿纳克萨格拉时代的光学和天文学工具。
2: 说说书名吧，鲍勒叔叔。
1: 他不感兴趣的，伦纳德。
0: 我当然有兴趣。
1: 古代世界的光影和魔法，就这。
0: 那帕洛，我很高兴你时来运转，你看起来棒极了。
1: 你也是，你看起来也很棒。
0: 我们会留意你的书，对吧，亲爱的？
3: 对，圣诞快乐，帕洛。
1: 圣诞快乐，
3: 再见，罗纳
2: 德。圣诞快乐。
4: 刚刚怎么回事？我还以为巴顿人不说谎。别误会，刚才蛮好玩的，但刚才你睁着眼睛说瞎话。
1: 我在私人谈话中的发言与你无关，你无权评判我。
4: 那不是私人谈话，我和他妻子都在场，我还帮了你。他为什么说你时来运转？
1: 这是在干嘛？纽伦堡审判吗？
4: 你自己喋喋不休地训导别人不可撒谎，满口的荣誉准则。
1: 我在哈佛读大学时和这位室友发生过一件事。
2: 然后呢？
1: 他指责我抄袭他的大四论文，剽窃。
2: 那你抄了吗？
1: 当然没有，是他抄袭我的论文。但那个出身高贵的混账，他家在学校有人脉，他家的姓氏都出现在图书馆的牌子上，所以他为了自己洗白自己，反咬我一口，我被开除了。
4: 所以你因为作弊被哈佛开除？
1: 不，我是因为伤害他被哈佛开除。
4: 伤害他？怎么伤的？揍他吗？
1: 不是，我开车撞他。
4: 你开车撞人，所以被哈佛开除？
1: 那是意外。给我来一品托金宾威士忌。不过他断了三根肋骨，那是他自找的，谁叫他站在马路上？
5: $2。
1: 他还拉了一裤子，那更丢人。
5: 给你，杀人犯。
4: 亨德姆老师，你就没从大学毕业？不会吧，你没从其他学校毕业，还有别人知道吗？
1: 格林博士知道，只有他知道，他一向信任我，所以给了我一份工作，兼任教职，不受尊重，薪水更是寒酸，所以没人起疑，我才得以在学校任教至今。
4: 混成这样，你感到羞愧吗？
1: 完全不会，我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我喜欢历史，我喜欢巴顿，巴顿是我的命，要是没有巴顿，我不知道何去何从。
4: 那你为何对那人撒谎？
1: 因为我知道他会暗自窃喜我是个窝囊废，从未离开自己的高中。他或许会把这件事跟我们所有的旧相识说，所以我觉得他不配知道我的事，不配。
4: 对，对，叫那家伙去死吧。
1: 对，没错，叫他去死吧。统计学，可是你会保密的，对吧？不许告诉任何人，谁都不行，安格斯，谁都不行。
4: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保证。
1: 古代照相机，亏你想得出来。
4: 我不过是为了救你于水火，老师。
1: 起床了，孩子，太阳都晒屁股了。我点了早餐。
6: 太好了。
1: 哦，你东西掉了。
2: 那是我的维他命。
1: 李绵宁？
2: 没错，就是我无精打采的时候会吃的药。
1: 你是说抑郁吗？
2: 那是黑麦吐司吗？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黑麦吐司？

0: 慢慢松开，您的手太僵硬了，来吧。看到没？
1: 还不错，
0: 不客气。
1: 还蛮会当老师的嘛，小子。可惜所有人都不喜欢你，甚至痛恨你，但你一定知道的，对吧？
0: 说得对，老师，说得对。啊，对了，你投球是用哪只眼睛瞄准？啊，我一直想问你，我们说话时我刚看你哪只眼？有时我看你那只，但又觉得不对，所以我就看另一只。
1: 对，大家都这么做。
0: 那到底是哪只？是的，十天制保龄球就是酷，对吧？
2: 没错，有的人不懂这个，他们就是木头脑袋。
3: 人们不明白，这不是十天制保龄球。对，这个难多了。那些玩十品制保龄球的混蛋来这儿一副嚣张的样子，叫他们都去死吧。
4: 对，全都去死。
1: 打扰一下，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你的制服尽管很喜庆，其实不符合史实。麦拉的圣尼古拉斯其实是个四世纪的希腊主教，来自现今的土耳其，所以袍子和凉鞋更接近史实。好吧，可转念一想，考虑到眼下的天气状况，再加上那些关于圣诞老人精灵驯鹿烟囱之类看似荒唐却能带来丰厚收益的商业神话，这根本不切实际。不然怎么办呢？德莫克利特说过，意思是世风逐日下，人生在一念。
5: 我的孩子，再次见到你，我的心欢呼雀跃。爷爷，我给你带了这个礼物。这是我之前那顶帽子吗？只不过摸起来更柔
1: 软。你知道这不仅妙趣横生，而且作为一部电影，它对夏延族人生活的刻画相当写实精准。嘘，滚你的吧。
5: 我的孩子，我梦到
0: 我去趟洗手间。
5: 你当时正在饮用的泉水源自一头野兽的长鼻子，我没认出那是什么动物。它的鼻子两侧还长了两只脚。我认真考虑过此事。最终的判断是，小巨人归来了。
1: 不行，不行！下车。
0: 相信我，我只是去办事情，一定会回来。我们在饭店碰面，不会太久，我不会做坏事。
1: 下车！你这诡计多端的臭小子，你是不是蓄谋已久，就等着我放松警惕呢？
0: 我不是要逃跑，我必须在我们回校之前做一件事，拜托了。你可以跟我去，陪我去吧，好吗？
1: 跟你去哪儿？
0: 去看我爸。
1: 你爸？是为了这件事，怎么不直接问我呢？我们当然可以去趟公墓。

0: 这里，看看谁来看你了。
1: 你好，老爸。
2: 你好，宝贝儿。

0: 你要不要坐一会儿？
1: 坐这里吧。就是这样，好了。

0: 我很想你，非常想你，超级想。我还在上学，巴顿学院。现在是圣诞节，所以我觉得你会想看看我。你知道吗？我的成绩一直很好，我在古代文明史这门课上总是拿最高分，预备微积分课我大概第三名或第四名。我还加入了象棋社，可我跟其他孩子处不来。等明年春天，我应该会试试网球，只是第二梯队，也许打双打。如果教练能忘记我的，总之这不重要。
1: 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他们好像给我的饭菜下药。

他一见好好的，气质好，他简直超棒。他曾是我爸，然后大约4年前，他开始举止怪异，古怪健忘，总说些奇怪的话。我妈带他去看了很多医生，他们给他吃药，但只是雪上加霜，他越来越糊涂。然后他变得易怒，然后变得有暴力倾向。就这样，那是最后一根稻草，他被关进精神病院。我妈在他头脑不清楚的情况下跟他离了婚，他想展开全新人生，把我丢进寄宿学校是最省事的，我们半数人都是被丢进来的。我能理解，这样他就不必看到我，或许他看到我时总会见到他的影子。

0: 是的，不可能的，你是他儿子。
1: 或许他说的对，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我撒谎偷东西，故意惹是生非。我没朋友，真正的朋友，我也会被八段学院退学，若真如此也是我自找的。被送去福克联合军校或精神病院，没有人会在乎。可笑的是，这么久以来我一直盼望见到他。但我也不想见到他，因为我担心以后会变成他那样。
0: 哦，安克斯，安克斯，听着，你跟你父亲不一样。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没有人跟自己的父亲一样，我就跟我爸不一样。不管他费多少心思向我灌输这个想法，我发现这世界既悲苦又复杂，这世界对我似乎也是相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你我的共同点。但别误会我的意思，你有你的缺点，你脾气乖戾，喜欢惹事，超级惹人厌。但你不是你父亲，你是独立自主的男子汉。男子汉？不对，你只是孩子，你的人生才刚开始。而且你很聪明，你还有时间逆风翻盘。对，我知道，希腊人认为，人们为了逃避命运的安排，最终反而会因此走向宿命。但那只是文学奇遇，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命运不由过去决定。哦，玛丽来了。
1: 能别告诉玛丽和别人吗？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去那儿的事儿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起来。
1: 什么？
0: 快起身迎接女士，野蛮人。笨蛋，
2: 你们哈利。
3: 嗨，抱歉我来晚了。
0: 我们很高兴见到你。
3: 嗯，
2: 女士，这是菜单。
3: 哦，好的，谢谢。你好，女士，要先来杯鸡尾酒吗？哦，不了，我喝茶。
0: 哦，来吧，来杯鸡尾酒吧。
3: 不不不，喝茶就好，我已经吃过了。先生们，想来点甜点吗？
1: 嗯，那是什么？
3: 那是我们的招牌甜点，樱桃喜年。
1: 听起来很美味。
0: 给这位年轻的野蛮人来一份樱桃喜年，
3: 恐怕不行。这道甜点含有白兰地、香蕉、福斯特也是。
4: 可火一烧，酒精不就挥发掉了吗？嗯，
3: 但依旧违反规定。
0: 哦，那我来份樱桃喜年。哦，我们可以一起吃。
3: 这样也不行。
4: 帮他庆生也不行。
1: 今天我过生日。
3: 祝你生日快乐，年轻人。我帮你点一份蛋糕或其他符合你年纪的甜点。
0: 搞什么鬼？你们这是什么法西斯破买卖？
4: 不好意思，女士，你们有樱桃吗？
3: 有。
4: 很好，那有冰淇淋吗？
3: 有。
4: 棒极了，能给我打包一份樱桃和冰淇淋吗？
0: 再把账单拿来。
3: 稍等片刻。
4: 见。
0: 再来点金瓶威士忌，很好，来吧，请看，哈哈，樱桃喜年。哦，火不该熄灭吗？
1: 该死，该死，哦，该死！
4: 你倒了多少酒？
1: 哦，还烫，还超级烫。

0: 来听现场的声音，他们看到球升上天空，真是漂亮。
1: 真是的，要是有鞭炮就好了。
2: 我这里有。你从哪儿弄来的？
3: 不知道，随便找的。
0: 所有人的情绪都很高涨啊！
2: 你不能在这里放，
0: 大家一起等待着。
3: 知道吗？在波士顿的时候，你没这么古板。丹尼，室内放烟火，你有何看法？
4: 离我越远越好。
2: 非常明智。我们要错过了，快点，我们站起来。
0: 迎新吧。
5: 五、四、三、二、一，
0: 新年快乐！
2: 好啊。恭贺新年，塔里同学，恭贺新年，丹尼，玛丽，恭贺新年。我说了不能在这放，不行，我们去厨房把这玩意儿点了。
1: 什么
3: 什么
2: 好，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用力，很好。哦，我的天哪！

0: 红辣椒粉放太多了。你怎么放那么多红辣椒粉？照食谱做，现在得加第三杯水了，怎么搞的？抓紧时间，女士们。
1: 嘿，康总，脸会痛吗？
2: 当然会痛，滑雪坡上的太阳反光，天哪，都快把我烤焦了。很好笑吗，塔利？
3: 不是，伙计，我很开心你有个愉快的假期。
4: 欢迎回来。你们这群希克特乌合之众，大家一定度过了神清气爽的假期。哦，你好，康茨同学，或者该叫你伊卡洛斯，飞得离太阳太近了。
5: 嗯，
4: 算了，好吧，在滑雪和游泳的同时，我希望你们有抽空预习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其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提醒一下，我们会对预习的内容进行随堂小考，再做上学期的期末重考。桌上除了铅笔，不许留任何物品。

0: 打扰一下，亨纳姆老师。
1: 哦，克莱恩小姐，莉迪亚，请进，新年快乐。
0: 哦，你也是，新年快乐。
1: 抱歉，我真是粗线条。你邀请我和那男孩参加派对，我还没打电话道谢呢，还请了玛丽，我感激在心。
0: 你太客气了，我也很开心。乌德拉普博士要见你，他说有急事。嗯。

0: 亨纳姆老师，这是朱迪和斯坦利克洛特菲尔特安格斯塔利的父母
1: 继父。
2: 你好。
3: 早安。
0: 他们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
1: 我们知道你在假期带安格斯去了波士顿。
0: 我向克洛特菲尔特先生解释，你们是出于学术原因，
3: 没错，
0: 去校外实践。
2: 校外实践。
3: 对，根据手册上的规定，这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1: 如果是校外实践，这要怎么解释？
2: 精神病院的人从我前夫那儿没收的，显然是安格斯给他的。
4: 我妈妈和斯坦利来了。
5: 莉迪亚告诉我了。

0: 安格斯知道他不能去探望父亲，他患有退化性精神疾病，类偏狂型精神分裂症，早期痴呆。安格斯过去看他，让他产生了错误的期待。现在汤姆想回家，这当然不可能。他们试图跟他好好沟通，但他
1: 就开始动手，他想拿着破东西砸一位看护的脑袋。你们知道那孩子不大守规矩。
2: 帕洛·克洛特菲尔特夫妇希望我们将安格斯退学，把他送去福克联合军校，
1: 以便彻彻底底地矫正他，让他去当兵才是最好的安排。
0: 斯坦利，听我说，安格斯经常不听我的话，这件事也一样。所以不管他用什么手段博取你的同情或偷偷溜走，跟我们说就好。

0: 那是我的主意。不，他没有骗我或偷溜，没有那样。是我带他去见他父亲。其实是我说服他这么做的。
1: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你无权插手。
0: 我才不鸟你们，
2: 亨纳姆！
0: 我说我才不鸟你们，你们不接电话。他圣诞节的时候孤零零一个人，我就觉得这孩子应该去看看他父亲。
1: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吗？我现在得给汤姆换地方，找到愿意接收他的精神病院就够难了，现在我还得给他换地方。
0: 那可真是太不幸了。可，为什么要加重后果，毁了这男孩呢？我跟他相处了整整2周，他的确很烦人，但是也很聪明。才华横溢吗？这我不确定，但他确实很聪明。你必须知道这一点，他有无限的潜力。如果你们现在让他退学，后果不堪设想。

0: 这是你自找的，恒纳姆，别怪我。我希望你记住这点。
1: 哈迪，你小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所以我认为自己具备必要的经验和见地。我认为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下流胚子。

0: 是这只眼睛，你应该看这只眼睛。
1: 安格斯进来一下。

0: 哦，你好。
1: 你好，你没去吃早餐？
0: 我正忙着呢。
1: 你决定好去哪儿了吗？
0: 定了也没定。首先，我要把东西寄放到雪城的一位朋友那儿，然后，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会先去加泰基。
1: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0: 跟你不一样，我喜欢工作，而且我在攒大学学费，要帮我妹妹的孩子。
1: 裴你那边有消息吗？
0: 是裴吉。
1: 裴吉，
0: 他只说如果是男孩，他的中间名会是柯蒂斯。
2: 听说他因为吃屎被解雇。
3: 什么？
2: 他被人逮到在更衣室里，把手伸进马桶抓屎来吃。
4: 我听到的不是这样。
3: 那你听到什么？
2: 无所谓，反正他是历史了。这混蛋教历史，自己却成了历史，对吧，塔利？
1: 哦，嗨，
4: 听着，我不知道你跟那些人具体说了什么，我只知道我不会被退学，可你被解雇了。
1: 我只是说了实话，大部分是实话。
4: 巴顿人，
1: 巴顿人。
5: 嗨，别玩了，要上课了。
1: 该上第五节课了。
4: 知道吗？不过就是体育课，我也许可以翘课，我们可以去彩票店吃汉堡喝啤酒。
1: 你的高尚生活毋庸置疑，你还真是锲而不舍呀。
4: 反正你被解雇了，我想说试试也无妨。
1: 你的逻辑无懈可击，但是不行。你要全力以赴，明白吗？你可以的。
4: 我本来打算对你说同样的话。

0: 再见。
1: 再见。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颅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商高。天津绿生制药，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3: 你觉得什么是爱呢？爱是愤怒，院线上新了。
9: 一开始，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与花相关的电影。当室内的花和室外的烟花各有各的盛开，我们就知道爱情来了。
3: 我刘浩给他小红花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蔡蔡心有点化掉了。其实这个小红花也代表着蔡蔡跟刘浩他们的这个现状，在夹缝中生存，然后且小小的很可爱，但没有被任何人看见的这种感觉。所以当刘浩把这个小红花弄到塑料瓶里递给蔡蔡那一瞬，蔡蔡觉得好像看到自己被保护起来的感觉。
9: 仅仅是隔窗相望，两颗年轻的心就这么轻轻一碰，便飞快地融化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情景了。他们为彼此送上甜甜的祝福，还要将对幸福的规划写在日记本里，并更加充盈地向前奔跑，更能让心底的声音冲破胸腔后发出一声巨响。
10: 刘浩是一个真的就不到黄河不死心的那种，不跳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特别执着，特别有反抗精神，真的是他是完全不理会外界声音的那么一个状态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角色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得到很多的力量的吧。
3: 我其实也是带刺的，但是蔡蔡他

0: 在前期他的刺是属于那种埋在心里的，他永远不敢伸出来，他怕别人这边不要他，那边也嫌弃他，所以他一直都是把自己裹在一个很厚很厚的壳里面。我看了觉得好心疼，我怕有点过度就是怜惜这个角色，然后导致我演每一场戏我都会露出一种委屈巴巴的神色，所以我只看了一遍剧本之后我就把他先暂放了一下。
1: 但有时天空会变色，那本幸福的小抄也随之不再有新的字眼。先是女生的身心遭遇了始料不及的重创，
2: 我现在就去杀他。
1: 然后男生也跟着面目全非到不易辨认。更为让人心痛的是，两个曾经深爱的男女关于爱究竟是什么有了严重的分歧。
3: 爱不是愤怒，
4: 爱是愤怒。
0: 这其实就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先解决情绪还是先解决问题。当然两个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些错位，但蔡蔡需要的是一个拥抱。我觉得刘浩也是爱他的，只是因为两个人对这个事情的应对方式不太一样，可能情绪上头的时候谁也无法那么冷静的去想我应该先给他一个拥抱吧。
1: 本片导演朴松日乃摄影师出身，是当下中国电影最为重要的慧眼之一。他极善于用柔光，能依赖不动声色的光影，悄然抵达人物丰富的内心。而在本片中，他则尝试用强光，通过广角镜头的变形，来反映人物被挤压后又急于爆发后的强烈心境。而全片直接从西西弗斯神话中的石头幻化而成的轮胎这一意象，在阳光下被曝晒，而到了夜色里，它则成了一轮熊熊燃烧的火球，尽显与黑暗对抗时的孤独和倔强。
5: 压着他跟蔡蔡的巨石不断地往上推，不断地往上推，即便他一次又一次滚下来，即便这个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徒劳无功的，但是他的觉得自己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1: 本片取景地为广东揭阳，自然少不了潮汕风味。如人们熟悉的舞狮，跟端午节最为应景的龙舟，还有全片最为核心的文化景观莺歌舞。两个年轻人就是在这一古老神韵中有了浪漫的邂逅。女生对莺歌舞有着朴素而真切的理解，
0: 惩恶扬善啊。
1: 男生则在莺歌舞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而有了一次次不惜玉石俱焚的壮举。莺歌舞本身就是一次燃烧，一次照亮，是正义向不义的宣战，是爱的证明，更是人性的超越。
5: 等于在故事的最后告诉大家，如果可能当下你做了这个选择以后，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呢？会不会有故事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呢？其实就是给大家预设了一种更温暖的、更得当的一种处理方式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爱心倡导官李九霄。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的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共度这个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2: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

0: 陈宝全乱。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随后加上党卫军情报局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1: 这太荒唐了！
2: 住口！
1: 我命！
3: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4: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0: 总尉，扔掉枪。
3: 什么？
0: 扔掉枪，坐下。
5: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6: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硝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7: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10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8: 林则徐，朕希望你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7: 鸦片不绝，事不还境。
9: 封锁四门，欢迎官。
7: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10: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11: 云南为宋岛汉大人负相去，
7: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8: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7: 硝烟，
5: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12: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3: 献丑吗？
12: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14: 来，接着。
12: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14: 为什么？
15: 打了。
12: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8: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9: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0: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5: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的哪些好看影片。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2: 尔博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3: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博尔。
0: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4: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力地心。
5: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6: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7: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6: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4: 我们不能开战。
5: 像是地蛇，
7: 再也没有退路了。
6: 战斗，武林的子孙们！
8: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9: 黑暗又降临了。
0: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10: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0: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11: 妈，我们报警。
12: 我们在入怀中。
0: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12: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10: 我要真相，不论用什么方法。
0: 人性的考量，
10: 毕竟也是个母亲，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没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0: 命运的挣扎，
13: 要要你，要要你。
10: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
0: 6月27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误杀》。
14: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5: 献丑吗？
14: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

0: 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1: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1: 为什么？
2: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2: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3: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在日本人手里。
4: 你们的任务就是做足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3: 誓死万条命。
5: 货呢？说！
3: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6: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3: 被阴风女的土匪劫走了。
7: 当真？
3: 东西就在他们山上。
4: 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0: 弟兄们有，啊！闹鬼的来了！准备开刀！东莞军，向所有的统领放在左前方，吸引敌人火力，等敌靠近再打。
1: 是。
0: 带领神枪班到侧翼去阻击敌人。
1: 是。
0: 兄弟们，听我的命令，一进50。

0: 呀，客官，住店吗？
1: 请问此处还有客房吗？
0: 今天客人不多，小店虽小，可住个百八十号人没问题。
1: 好，
0: 请吧。
2: 来来来，快请快请。
0: 来来来，大伙儿都快请啊！这会儿大伙儿进来啊。客官，咱们先填饱肚子，我这就去安排客房。请。
3: 好。又来了一批客人，我们这有上好的女儿红，你们可以看一看。
4: 小二送酒。
5: 好嘞。

0: 客官，您慢用。哎，好好好，来吃吃吃吃。你也喝点酒。
1: 媳妇儿，你吃点儿。你这，毕竟你不是
2: 给咱家里菜吗？
1: 哎，好好好，媳妇儿吃。
3: 鹦鹉就怕眼啊。
4: 这些马垛子今天就放在院子里，一组人在院子里打地铺，注意警。

总觉得哪里不对。咱们还是小心为事。阿泽，你先去睡。你去睡。小心。

0: 醒醒啊，醒醒！兄弟，喂，兄弟，喂，兄弟，怎么回事？
1: 醒了，醒了！
0: 哪能？胡哪？说！
1: 啊！有一股白烟，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可是。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大家不能出去！日本人把外面包围了。
1: 日本人？为什么我们刚到日本人就来了？是什么人？
0: 我现在跟你们说不清楚，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2: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今天谁都别想走。
0: 老爷，快顶不住了，你们赶快撤，拖着鬼子再定会儿。
1: 好。
0: 再啰嗦，你们谁也跑不了。跟我走。
1: 嗯。
0: 要想找到你们的货，首先要保住命啊！

0: 小兄，小兄，跟我，进去看看。行了，小兄，跟我来。是。小兄，三弟，咱们来晚了一步。小兄，大兄，大兄，大兄，不，三哥，咱这个活的。
1: 发生了什么？日本人攻击呢？啊，对呀。
0: 为什么要袭击这里？客人的货。
1: 什么样的客人？
0: 什么样的货？不行，兄弟。三弟，你看。

0: 阿紫，你别急，咱们有两个人跟着他，谅他也不敢怎么着。
1: 就在这里，进来吧。

0: 进来，小心脚下。
1: 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中共湘西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1: 你是共产党？
2: 是，我是这个联络站的负责人叶国恩。马甸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站，我们接到上级的指示，你们的运输队有可能经过我们的交通站，让我们暗中帮助你们。
1: 你早就知道我们的行踪？
2: 不光我们知道，小鬼子也知道，只是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
1: 为什么你们和小鬼子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
2: 国民党、共产党、日军的情报组织都十分强大，稍有不慎，再大的机密也就不是秘密了。
1: 难道你们共产党也想打这批三七的主意吗？
2: 现在国难当头，国共一家共同抗日，就没有必要再分什么你我了吧？
1: 是啊，是啊，但是我那批货究竟飞到哪里去了？
2: 我现在无法给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我判断，有另一只黑手伸进了那批货。这样，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我出去一趟。
1: 我们的货在你交通站神秘失踪，带我们来这荒山野岭，就想一走了之吗？嗯？
2: 我必须回去，我要联络我们的情报网，帮你们打探失踪的货物，顺便还得给你们找点吃的过来。我知道你们现在在想什么，不过既然到了这个境地，你们现在只有选择相信我。
1: 叶大哥，我相信你。
2: 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们找到货物。
1: 马二马三
3: 到，
1: 跟叶大哥一起去。
2: 你还是没有相信我。
1: 姓叶的这个人确实在帮我们，不过遇到这么一个不期而遇的人，咱们还得

0: 怎么样？
1: 没找到。
2: 找到。
0: 你们呢？
1: 没有。
3: 一夜没睡了，让大家伙吃点东西歇会儿。
0: 行吧。
4: 大家原地休整。平地砸雷，打马回城，下马拜师。好，妹妹，
0: 这是什么？
5: 救你命的药。
4: 哎，妹妹，明天就分开了，还不好好跟人说说话？
5: 我不想跟他说话。哎，阿紫。
0: 小妹，这是我妈妈从我奶奶那边传下来的祖母绿，来，我给你戴上。
5: 这么贵重，我不能要。再说了，你又不娶我，我要它干嘛？
0: 我知道你生我气，等我打完小鬼子，我一定回来娶你，好不好？
5: 好，我们战场上见。
0: 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5: 我和阿紫已经到征兵处报名当兵了。
0: 你这不是胡闹吗？
4: 怎么回事？
0: 你跟女孩子？
5: 女孩怎么了？你和我，阿紫和我哥，我们都是师父最器重的弟子。再说了，论武艺，论枪法，我们哪一点比你们差？而且师父说了，现在国家有难，我们就应该像壮族祖先瓦氏夫人那样，率领众多狼兵子弟，人人不畏生死，抗击倭寇。
0: 没错，我们就是现在的狼兵。不过，我跟东哥上战场，你跟阿紫在家待着。
5: 你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
0: 我跟东哥编了一套狼兵吼，你要不要看看？
5: 什么狼兵吼？还不是师父教的？
0: 不，有心发展。东哥，
4: 哎，到。
0: 狼兵吼！
4: 哦，
0: 狼兵出，灭鬼魔，血为祭，狼心起，勇为胜。恨至敌，保老幼，护国弟，恶必报，贼必诛，身敢死，不后退，狼兵吼，杀！
6: 好样的，
4: 师傅，
7: 来，快起来吧，孩子们。
4: 大哥，
8: 马三，
7: 安姐，刘姐，
8: 师傅，您坐。
4: 师傅，您喝水。
7: 小董，师傅啊，有话要跟你们说。380多年前，我壮族祖先瓦氏夫人

0: 统兵抗倭，率领我庄家子弟跋涉数千里，转战江浙沿海，
1: 抗击犯我疆域之倭寇，那是三战三胜啊！消灭倭寇数千人，真是扬我狼兵之神威啊！
2: 可如今呢，这小日本鬼子在践踏我河山，我等庄家子弟上阵杀敌，应如狼之勇猛，把胆敢犯我中华之地，一个个撕碎咬死。
3: 狼兵出，灭鬼不杀。
2: 把咱们自己农人的兵器带着，到了战场上用得着。我和你们师母都老了，只能拜托你们，到了战场一定要替我们多杀鬼子。
4: 是是师父。
5: 三儿，还不把你那个定情物啊给小妹带上？我们等着你们，等你们杀完鬼子回来，师父师母给你俩办一个大大的婚礼。哎，
2: 孩子们，咱们走吧。
6: 阿泽，
7: 哎，师父。
8: 小妹。

0: 哎呀！小妹当兵不久，怎么会去了运输队呢？
1: 以他的性格和胆气，没有什么干不出来的。
0: 也是。
1: 我最担心的是马店被烧，他们人跟三七会怎么样？
0: 奇怪，与鬼子遭遇少不了一场硬仗，为什么马店儿只有电火级的尸体呢？
1: 那不是一般的伙计。
2: 二虎，地图。

0: 你身上有一种中国女人少有的味道，我喜欢。
1: 都别动！
2: 红，荷物がいない。奴を連れ出してくれ。
3: 走走走走走走。啊！

0: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是你自己说，还是我用我的方式让你说？
1: 你们只会用这种偷偷摸摸下三滥的手段，算什么本事？有种你跟我打！
0: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大日本帝国皇军谈条件。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特例，因为我喜欢你。

0: 我们公平一点，一对一。你们要是输了，就要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1: 如果是你们输了呢？
0: 如果真的是那样，那我就放你们走。
2: 吴磊，
3: 海王，
4: 小五没了。
0: 打得好，平手。

有8天，西北汇合，二组留下，其他人跟我来。

0: 手！
1: 别动！
2: 不要纠缠，向茅草屋汇合。
3: 马儿，马儿，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三七的下落，要不然那边就是你们永久的归宿。

0: 回头，余金手，别开枪！你们是滇军吧？
1: 你是什么人？
0: 帮你们的人。如果没猜错，你们在寻找三七运输队陆小妹他们。
1: 正是。
0: 不是陆小妹的哥哥，我们的人呢？人在前面山坡的茅草屋，被日军控制住了。
1: 那我们的三七呢？
0: 被英风女的突围劫走了。
1: 当真？
0: 东西就在他们山上。
2: 一发现这支马帮，从他们配备的精良武器，我就认定他们这一次带的一定不是一般的货物。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千金难求的三七。哎呀，真是老天有眼，等我们把这批三七贩卖到广州，那可就是黄金万两。
3: 弟兄们，我们好好的庆祝一番。
4: 等一等，
5: 要我说呀，这头功那得是咱们三当家的。
6: 希尔哥，不过这头功啊还要记在大当家头上，是他发现了马帮。
2: 三弟，你就不要谦虚了，二当家都说得对，要不是你神机妙算，料定那马帮会在凤凰山马店歇脚，又知道那山洞直通马店后院，我们也没有这么容易得手。
5: 对，老天开眼呐，这回小鬼子都帮咱们弟兄。哎，要不是三当家的劝我，还就我这脾气，我不给他来个硬碰硬的。趁着这小鬼子攻击马帮，咱们三当家的这迷魂烟可就派上用场了，没费一枪一弹，这批货就到手了。要不怎么说这三当家是喝过墨水的呢？玩阴的，我可不如他。
7: 不如，不如。
6: 二哥，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5: 这还用问吗？我当然是夸你啊！来，弟兄们，咱们一起敬三当家的。来，媳妇儿，一起。
2: 谁是你媳妇儿？
5: 过两天拜堂不就是媳妇儿了？
8: 货昨天晚上就丢了，我们还在着急呢。
9: 丢了？
2: 货，你给我闭嘴！
9: 谁偷的？
8: 我真的不知道，我对天发誓。
9: 他很不听话，你让我很失望。
10: 他就跟着。嘿，
11: 走。
9: 再不说，让你人头落地！
10: 马

0: 这个女人，你一定很在乎这个女人。如果再不说出三七在哪儿，她就没命了。
1: 你个狗日的小鬼子，有本事你冲我来，别为难女人。住手！我知道三七在哪里，我真的知道。我告诉你，
2: 三哥，别说。
0: 说。说。
2: 阿紫，走！
3: 压死老狂贼！

0: 放下枪！放下！
1: 都别动！
2: 我有人不想让他死，给我乖乖的发九千。谁敢动，就炸死你们！
3: 我要你先死，
1: 那就谁都别想活着离开。
3: 阿虎じゃないのか？ブタじゃないのか？助けに来た。我々も任務を完成させない。まだ死ぬわけはずはない。听我说一句，我们都不要有伤亡，我们要和平。不如放下武器，各走各的，好吧？好啊，
0: 放下武器，朝后退。
3: 好。
0: 具有俄罗斯，撒个雷。有人放下武器。
3: 抬着我们的人，朋友，我们后会有期。所有人散开，对上号。
4: 射击要义，要走，殺死。
0: 人切！

0: 小心点啊！好，一组留下。
1: 撤！
0: 快走啊！
1: 我不走！
0: 服从命令。现在最重要的是咱们保护的

0: 说。カカ、まだ負けてはない。もう三男なの、行方を知りましたよ。
1: 本当に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

0: 感。小妹，小妹，小妹，
1: 三哥。

0: 我们竟然是这样相见，我也没想到你还是那么任性。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情，我可真没法活了。不许胡说！我们不论生，不论死，都要在一起。你看。
1: 怎么会在你这儿？我把它丢了之后，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交代呢。
2: 你把它丢在了马店，我给你捡回来了。看来这辈子，你别想丢下我。

0: 看看天君的祈祷啊，姨妈迎风令你不靠
1: やつらを騒がすな。ここで待ってろ。
0: なぜ？やつらを魔術師じゃないのか？サナナを奪じゃないの？
1: 山口、お前はずっと俺より頭はいいと考え。だが俺はお前の長官。なぜか知ってるか？
0: 知らない。正直に言え。
1: ここだ。皮膚の用を持つだけじゃない。知ってるか？山の上の盗賊たちは安い三七を奪い、それはただものだけじゃない。
0: だから、奴らを争いとき三七を奪いますと。
1: 山口君、やはり頭いいな。
0: 川村君。監視したわ。
1: この点、俺より頭はいいな。
2: 大姐二哥，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三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扭扭捏捏了？啊，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4: 就是。
2: 我觉得我们劫的这批三七，应该还给殿军。
4: 什么？你说什么？
3: 三弟，这到手的肥肉。为什么又要吐出去？
2: 我们截获的这批三七，里边有滇军的文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5: 这批三七是运往武汉前线的抗日物资。
6: 老三，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好不容易干了一票，你看看弟兄们，
4: 这都快吃不上饭了。
7: 是啊，
6: 好容易发了财，你还让给人家吐回去？
4: 后山的狗熊是不是扇你脑袋了？
2: 二哥。我是怕这批三七会要了兄弟们的命。
3: 三弟，你说什么？这批三七会要了弟兄们的命？
2: 大家都知道，这三七是救命的药。马店那天来了很多的日本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不光是滇军需要他，日本人也在盯着他。我想这共产党也会关注。滇军、日本鬼子、共产党三个部队，如果我们不谨慎，得罪了哪一方，对我们英峰岭都是不利的。
6: 老三，我告诉你，道口的肥肉想让我吐出去，
4: 没门！
6: 我不管他什么滇军八路小鬼子，谁要想要，让他上我们英峰岭来抢。
8: 不好了，大当家了，外面有进攻我们山寨。
3: 有多少人？
8: 有几十号人，好像是上次贩卖三七那边伙人。
2: 他们果然来抢了，他们武器部队精良，人马精锐。
4: 狗屁！
6: 我们的山寨坚不可摧。
4: 我的弟兄们，哪个不是死人队里爬出来的英雄好汉？再尖锐的部队你甭想攻上来。
5: 华妹、
9: 三弟，你们接着喝啊，
4: 我带弟兄们去治水第一道关。
3: 张林哥，小心一点。
4: 家，你来当，打仗看你爷们儿的。老四、老五，
10: 爷
4: 带弟兄们跟我走。
8: 兄弟们，冲呀！冲！
4: 走！
10: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这样对得起三当家吗？

0: 没事吧？没事儿，我跟三哥去。啊，你在这守着。走。
1: 急げ。二人は裏山を転殺した。
2: はい。
3: ブリド、把枪放下。枪放下。别管我，杀了他们。
4: 都别动！
5: 谁敢动一下，我把你们炸成碎片！
6: 别别别，有话好说。别伤了大当家的，把枪都放下。放下！
3: 你们要干什么？
7: 我们只是想要拿回我们的东西。你们趁火打劫，抢了我们的三七，那可是救国救民的抗战物资，发国难财，你们也配做中国人？
6: 我们确实不知道那是抗战物资啊！
5: 你少废话，乖乖的交出三七，我们绝不为难你们。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6: 大姐，今天我们就破财免灾。兄弟们，把三七拿来还给这些好汉。
3: 去，按三当家的说的办。

0: 不对呀、
1: 啊！这是手机，
0: 只打地不打人，他们什么意思？
2: 二当家，不好了！
3: 怎么了？
4: 保护大当家吧！快走啊！
5: 对面的兄弟，你们看清楚了。现在你们大当家的跟三当家的，在我们手里呢。
6: 如果你想让我们打死你们大当家的，尽管开枪。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7: 行啊，啊，
0: 胆儿不小啊，两个人就敢闯我迎风岭。
7: 行，把人放了，咱们好商量。要不然的话。今天就是鱼死网破，你们谁也跑不了。你看我这些弟兄，
0: 弟兄们，
5: 你们都看见了，现在你们老大在我的手上，山下是我们的大部队，你们哪个敢轻举妄动，我杀你们个鸡犬不留。弟兄们，我们要拿回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乖乖的放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8: 德林哥，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是咱们劫了人家的东西，还给他们不丢人。
7: 他娘的，跟他们拼了吧！
9: 二哥，你我结拜时曾发誓，一不劫乡邻百姓，二不做汉奸害民。今日我们误劫了抗战物资，那就是帮了日本人。我们私吞了这批物资，就等于伤害了那些前线的战士们。二哥。这事儿我们不能做，我们的错。
7: 你他娘的就是这个！
5: 你要真是条汉子，你就跟日本人干去！哎，今天要不是你们三当家的识大体，你早就死了。他们闪开！
8: 都听我的，这儿我说了算。给我把枪放下，放下！
7: 行，打开山门，送客。
8: 把三枪还给电军，让他们走。
10: 妹妹，
8: 哥哥。

0: 母国、全国のオーナー派遣。
1: 走。走。
2: 你们这些狡猾的中国人，在山下佯攻，吸引对方的注意，暗地里派人上山，控制住了土匪，夺回了三七。他们都是在帮我们干活。
3: 一人を残してインフォリの動きを観察。残りは俺についてこい。
4: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5: 阿哥，
6: 老二，
1: 你个王八蛋，你出卖我们是不是？啊，后山是鸟的飞不上去的悬崖，他们怎么上来的？是不是你带他们上来的？
6: 德林哥，要是三丁出卖我们，怎么会带我们去马店劫这批货？
1: 咱们三个人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知道你喜欢他。可是咱们俩定的是娃娃亲呐！
6: 你，我跟你说过，不许提这个，不许去提这个。
1: 不是你，
7: 后边的跟上。
4: 叶大哥真是个好人，我是真没想到共产党能这么帮我们。
8: 嗯。其实，我天天都在担心你。
4: 等这次任务完成了，我就让师长做主给我们完婚。
8: 哎，不是你说的，要等赶走小鬼子之后，我们再完婚吗？
4: 我已经等不及了。
9: 小心埋伏！
8: 阿慈。
9: 散开一边，不要扎堆。
4: 小美，带着我熟人离车，保护三七安全。阿紫交给我。
9: 东哥，
8: 阿紫，
9: 敌人。
10: 阿紫，燕红了，
11: 快！

0: 你等着。
1: 小妹，
2: 叶大哥。他怎么样，叶大哥？啊？
1: 小妹，咱们得赶紧想办法转移啊！
2: 好，好，好。叶大哥。

0: 三七，怎么样，姑娘，还要再单挑吗？
1: 好啊，
2: 阿泽，阿泽，阿泽。
0: 你是一个哑巴，要舌头也没有用。我帮你割掉的，你还不感激我？我发现，你们中国的女人，这里都有问题。
2: 阿子，
0: 你难道还是？
3: バカ、リギはどこだ？
0: 姑娘，我知道这样很不公平。但是我觉得咱们没有再纠缠的必要了。自不量力。
3: 起来，咱拿刀下攻，得过来。
4: 嗨嗨。

0: 传书给了叶老板。佟老弟，你们不知情，劫了滇军的抗战三期。既然你信任我，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务必按我说的办。劝说吴春花、马德林归还滇军三期的同时，从后山放下绳子，协助滇军的人从后山的悬崖上爬上山。如果吴春花、马德林归还三期，就让滇军和平接收；反之，协助滇军。 假意劫持吴春花，逼他们交出三七，整个行动都不会伤害你们任何人的。
1: 滇军一上山，我就知道是你帮了他们。
2: 啊！

0: 兄弟们，血债血偿，报仇的时候到了。
1: 老兵头，
2: 面对我杀！
1: 队长，我们已经发现鬼子踪迹，我们已经用枪人把他们吸引过来了。
3: 队长，我们的人已经找到叶大哥和马群，三七安然无恙，叶大哥重伤，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0: 奴を生き取れ。わかるか。とっつけげ
1: 家里的弟兄们，春花就是活出了命，因为你的报仇。德林，你怎么了？
2: 花姐，花姐，集中魔术林方向，燕军兄弟们还有小鬼子要干起来了。
1: 鬼子，

0: 再多待一会儿。弟兄们，我想你们了。老三，二哥打你了，我心疼啊！我心疼。老伯头，老伯头，
1: 他奶奶的！傻鬼子！
2: 杀！

啊，马哥。

太将。

0: 出。
1: 面子

0: 龙三小分队顺利完成接应任务，要感谢中共方面的帮助。电令龙三将他们接应到的三七分一部分出来，委托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赠予中共方面，以表感激之情。
1: 明白。
0: 另外，电令龙三他们迅速启动第二条绝密通道，关闭电台。 避开鬼子的视线，秘密的将三七火速运往前线。是。嗯，
2: 我知道了。朱光同志，赶快给特立同志回个电报，请他委托湘西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去转告运送三七的滇军，就说三七我们不能收，大家都是一家人。
3: 哪有自家人帮自家人还收礼的道理啊！司令官，司令官，さっきからの情報、川村、高藤隊はよく察した。そして、天君の運送隊と三七は行方不明です。<笑>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的哪些好看影片。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2: 尔博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3: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博尔。
0: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4: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利地形。
5: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6: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7: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6: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8: 我们不能开战。
7: 我要战争。
0: 五军会战一触即发，
9: 我亲眼看到了索伦大军，坏兽人已经倾巢出动，像是地蛇。
7: 但也没有退路了，
10: 黑暗又降临了。
0: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了。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0: 倒了，倒了，倒了。
1: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2: 儿。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4: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叶、董子健、刘昊然、于是、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蓉、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赵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万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5: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6: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

承诺，美丽中国永存。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南京又来了几次电报，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急。
1: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0: 要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2: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李鸿昌回族和黑白还分得清，
1: 多少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4: 党一直挂念着你，
0: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1: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5: 战士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

0: 怎么回事？
1: 执行军法，枪毙逃兵。
0: 逃兵？
1: 这是那边的传单。这群混蛋昨天从前线逃回来，丢尽了咱们西北军的脸。
0: 执行吧。

0: 你叫赵老成，会吹苏武牧羊的。
1: 是我，军长。
0: 还记得吗？当年我们出师潼关，半夜偷渡黄河，你和我都在头一条木牌上。
1: 记得，军长。
0: 那一夜你打得像条好汉，可今天为了当年，我敬你这一碗。
1: 谢谢你，军长。可我实在喝不下去。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镇长？要杀你杀我一个吧，他们没有罪，是我连累了他们。还有别的吗？要是能给我山东老家写封信，告诉我儿子，千万别再出来当兵。好，我一定叫人给你写。
2: 不，警长，我们死的不明白，哪儿不明白？我们不是从前线逃跑，是弟兄们推我们几个回来，找你问一桩事儿。
1: 问什么？
2: 想问你，我们为什么要打共产党？
1: 为了救国救民。
2: 可老百姓为什么到喜欢共产党呢？
1: 谁说的？

0: 你也看得到，为什么当年跟军阀打一仗胜一仗，可如今跟共产党打仗，打一仗败一仗呢？这军长，今天东洋鬼子都逼到了咱们家门口，咱们不去打鬼子，为什么反着阵打起自己的中国人呢？
1: 住口！军人只应服从命令，打不打谁那是长官的事。
0: 那军长怎么常跟我们讲，当兵的一定要打明白仗，要凭良心。

神龙。放开他们。

0: 回市长。
1: 怎么样？
0: 正发火呢，光喝酒，不吃饭。
1: 哎，共产党真厉害。哦，清明啊，霍市长，有事吗？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0: 哎，聂秘书，这会儿你千万不能进去。
1: 怎么？
0: 我看军长正是为这个事儿在恼火。
1: 可这是万万火急的电报。
0: 这，哎，聂秘书。

0: 这样的事我绝不干。
1: 军长，您总得有个答复。
0: 你就对他们说，我现在还没有想好。
1: 可你。

0: 大哥，老皮就犯了，我可好长时间没见过了。
1: 金龙，
0: 你说，叫我们到大别山来围剿共产党，这对不对？到底谁是土匪？
2: 这还用说吗？
1: 你说，
2: 当然是共产党，总司令才调我们到这来围剿他们。
1: 为什么当然是共产党？
2: 这没想过。
1: 你呀，
2: 我就知道，军人应该服从命令。
1: 哼，命令！要是一个人不顾是非邪正，谁给骨头就听谁的话，那跟狗又有什么区别？
0: 大哥，你哼。
1: 你看看这个，
2: 这不是那些逃兵的吗？
1: 不，他们不是逃兵，是好汉。就是他们点醒了我。你呀，你坐下。

我从一个小兵干到现在20多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糊涂仗。在北伐的时候，咱们是西北军的铁军，可今天遇到红军，打一仗败一仗，是我几大胆儿变胆小了，还是咱们的老部下都变成怕死鬼了？你说这是为什么？

0: 红军打起仗来，是他们不怕死，可他们那个姓周的也有一套鬼办法。不过大哥，我们
1: 鬼办法，鬼办法，哼，我他妈算什么军长？金龙，你过来。
0: 我想偷偷的到那边去一趟。
2: 你疯了你！
0: 我真想见见他们那个姓周的，看看能打败我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手中有什么样的法宝。
2: 要去，我和你一块去。要死也死在一起。
0: 胡说！我这次去绝不是死。是要活的，更像一个人。如果我们前二十年真的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
2: 那太危险了。
0: 随便吧，就是杀头。

0: 老赵，你看他们这边庄稼长得多好啊！
1: 是啊，
2: 军长，快进村了，你可少说话。
0: 再叫我军长，小心我揍你。
2: 好，五兄弟，你不是有病，去治病吗？
0: 好，我不说话。

0: 老乡，怎么回事？
1: 打了个盆，硬要赔半块大洋。这样胡闹，这算什么军队？
2: 这样，大娘，你看，老乡，你不用赔了，给你两块，不少了吧？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你们长官的。
3: 哎呀，你弄错了，老乡。 是同志硬要赔我半块大洋，
0: 大娘，就这样了啊，给。
3: 哎呀，同志啊，
4: 看，闯祸的吧。

0: 老乡，路条。有病求医讨药，为什么不到信阳去，偏到我们这个小村子里来呢？啊？老乡，你就是说出真实身份，我们也一定保证你们的安全。
1: 政委回来了，回来了。政委，政委，联络站让我通知你。哦，就是他。好吧，政委。
0: 政委，您看，就是这两个人。
1: 别说话，坐坐坐坐坐。我们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名医良药，来了吗？欢迎，请坐。老乡。白旗的年景怎么样啊？哎，
2: 灾荒遍地，年景不好。哦，
1: 民气呢？
2: 更坏。
1: 那边好像住的是吉鸿昌的21军吧？哦，
2: 哎，好像是吧？啊，好，
1: 那个队伍还好吧？
2: 这怎么说呢？还好。
1: 和红军相比，
2: 就军队而论，相差无几。
1: 哦，
2: 都是不祸害老百姓、不扰乱地方的仁义之士。
1: 有趣儿的是，这两个仁义之士怎么会刀兵相见？
2: 这，哈哈

0: 我看这恐怕是出于误会。
1: 大院，二十一军的军风计比其他的白军要强一些。我看他不是仁义之士。
0: 哦，这兄弟我倒要请教。
1: 不敢当，请坐。我说老兄，你装的可不太像啊。
0: 你说什么？
1: 你看你这一坐就告诉我了，标准的军人姿态。
0: 哦哦，是这样。兄弟，我是当过几年兵。
1: 不，是一位久经戎马生涯的人。
0: 什么？你
1: 吉军长？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一进村他们就告诉我了，今天要来为贵客。
2: 哦，长官，我们军长这次来可没有半点歹意呀。
1: 不，吉军长是来求医讨药的吗？
0: 你是
1: 周光远。
0: 你就是周光远。哎呀，我吉鸿昌太冒昧失礼了。
1: 怎么不像青面獠牙血盆大口的人吧？
0: 我吉鸿昌从来不信那一套，咱们这是不打不成交，我越是打败仗越想见到你。
1: 欢迎欢迎吉军长在我们这儿多住几天。哦，到里边谈吧。
0: 我一到你们这儿就一切都感觉到新鲜。
1: 不，我们做得很不够。吉军长，我要谢谢你了。前几天贵军突然撤出战斗，就像给蒋介石的围剿计划抽出几颗大梁。这足见吉将军是以国家为重，热爱祖国的军人。
0: 嗨，是个糊涂军人。这些年我总是错，可究竟错在哪儿不明根由。所以兄弟这次来。
1: 好，到里边谈吧。
0: 好。
3: 周政委。政委。
4: 哦，郑大爷。政委有客人。
1: 郑大爷，您找我有事吗？
3: 政委，我问你，这不许独生子当红军的政策是你定的？
1: 怎么了？
3: 哎，他们硬是不收铁柱。
1: 哦，他们做的对。
3: 我说不对，分地分房子家家有份儿，打鸡大胆就没我郑家的份儿。
1: 郑大爷，铁柱还小啊，这打仗是危险的。
3: 那就打鸡大胆的豆腐军有啥了不起的？
1: 哎，铁柱别胡说，什么豆腐军？
2: 那是有名的铁军。
3: 打军阀他是铁军，碰见红军他就变成豆腐军了。
5: 哎，这话招啊。好汉不提当年勇，北伐那咱谁不说吉大胆是英雄。哎，如今提起他呀，老汉我都替他害臊啊。
1: 哦，郑大爷先不谈这些啊。啊，
0: 不，我爱听。老先生你请坐。
5: 啊，
0: 喝茶。
5: 好，
0: 您说下去。
5: 政委，你是南方人，对咱河南的事儿不大摸底。这两位老弟也许听说过。要说吉鸿昌这个人根底倒也挺正啊。民国十五年闹国民革命，他就带上一团人了。他这支队伍打起仗来谁不伸大拇哥呀？啊，当年我还给他带过路呢。
0: 哦，这么说您见过他？
5: 哎，没见过他本人，还见过他的队伍呢。嗯，这支队伍倒也说得过去。
6: 爹，这么说吉大打是好人了？
5: 嗯。
6: 那他干啥打咱们呢？
5: 哎，那是因为他忘了本。
0: 忘本？啊，是忘本，是忘本。可是，就金工商他本意，不想亏待老百姓。
5: 啊，那谁知道？眼下，共产党领着我们闹土地革命，把什么都给了我们，可他呢，在自个儿家乡耍威风，打起红军来。他算什么英雄好汉啊？
0: 老先生，您放心，从今天起，吉鸿昌绝不再向红军开一枪。
5: 可惜呀，老弟，你说了不算数啊！
0: 不算数？
5: 哎，
0: 这。
6: 爹，你大夸奖就没完了，我的事儿怎么办呢？
5: 是啊，政委，铁柱的事儿怎么办呢？收下吧，啊，
1: 收下
5: 啊，
6: 真的，
5: 好，收下吧，
4: 高兴了吧，
5: 爹？
0: 哎，这孩子，这才是真正的仁义之士啊。

0: 军长，你可真变多了，从那边带会本书，看个没完。哼，想考状元呢？状元算个屁，当状元容易，做一个人可真难呐。军长，这些日子你可受多了。 几十年的糊涂账要算得个水落石出，不吐几口血还行吗？外面吵什么？还在骂人呢，去看看。
1: 是。
2: 军长，军长，还没睡啊？南京来电。嗯。

0: 军长，您又看这些书了。南京的检察大员要来了。
1: 看这样的书，我才更懂得怎么样去对付他们。
0: 军长，我听外面风言风语说，您都快赤化了。
1: 赤化？可我还不知道赤化是什么样子呢。叫他们去说吧，我凭良心办事，善的我不欺，可恶的我也绝不怕。
0: 军长，这年月犯不着硬吃眼前亏呀。
1: 我急红肠随粗，可黑白还分得清。谁要想把我从正走着的道上拖回去，哼，办不到。
0: 军长，我这是……
1: 我知道你这是为我好，清明，你的性子太软了。

0: 跟我这些年光提笔杆，可别忘了腰杆啊！啊，
1: 是，军长，
2: 军长，军长，他们又在打人，我把他带来了，
0: 混蛋！我跟你们说过，谁在打当兵的，我可不饶他。为什么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3: 报告军长，他吹那边的小曲儿。
0: 我就爱听那边的小曲儿。他打你几鞭子？
3: 我才打他六鞭子。
0: 你把鞭子给他。你也打他六鞭子。
2: 军长，我这就感恩不尽了，哪还能打？
0: 不是打，是教训他。叫他也尝一尝阶级压迫的滋味。举鞭。

61师师长火金龙。62师师长林万鹏。

0: 这次奉蒋总司令之命到河南来，向二十一军全体将士在剿共前线浴血苦战表示慰问。好，大家请坐。坐吧。
1: 部长请。
0: 好，
1: 坐吧。
0: 李丹，洪长兄，最近剿共战事进展如何？
1: 毫无进展。你看见我的电报了吧？
0: 这些礼物是总司令特意让我带给洪长兄，这其中的厚望。
2: 打共产党是总司令天大的决心，也是每个军人对党国表现忠诚的机会啊。
3: 这事儿得军长下命令。
4: 哎，孙团副，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可要和冯老总一样，就得身败名裂。
0: 攘外必先安内，林师长当然能体谅总司令这番苦心喽。
5: 我的部队，请部长放心。
0: 好，请坐，坐坐。
5: 南蛮的是第一线上都是火师长的部队，部长是不是到前线去？
2: 大哥，你看，他们想收买咱们，每个师长都有一份。哼，瞎了他们的狗眼。

0: 喂，在。军长，您的电话。
1: 是我。
2: 我在前线呢。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你看应该怎么处置他们呢？

0: 请求留下参加抗战。
1: 吉进长，你的心情我们很了解，不过据我看，蒋介石是不会同意你留在国内的。
0: 我知道他们是想逼着我出国，可现在是大敌当前，难道他们连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权利都不给我吗？
1: 吉军长，正因为现在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利。
2: 军长，蒋总司令亲自给您的急电。

0: 您是聂先生吧？
1: 是啊，
0: 请跟我们走一趟。
2: 聂秘书，
0: 您是？
2: 哦，军政部的贺部长，请你去叙谈叙谈。
1: 哦，好，
2: 请。
3: 1932年1月，上海爆发了128事变。

0: 9月23日抵达日本，发表有损中日邦交的谈话。11月1日到达美国，11月8日去古巴，到处向当地华侨发表抗日演讲，煽动对政府的不满。12月经伦敦、巴黎，到达德国，并申请去苏俄考察，未获批准。
1: 部长，请您跳舞。
2: 部长，请上校先生陪你跳吧。
3: 好，
2: 对不起，请。
0: 以后又转往瑞士日内瓦，听到上海128事变的消息以后，鼓吹国共合作，要求全面抗日。
2: 行了，我需要知道的是现在，现在他怎么样？
0: 现在他绕到非洲，经过了南洋各国，正从香港返回上海。
1: 部长，请。
2: 这条船什么时间到？
0: 明天下午就到。
2: 要多找些记者去欢迎他，让他当场发表回国观感。
0: 部长的意思，
2: 我们要抢在共产党的前面。

0: 大哥，
1: 金龙，
0: 你回来了。
2: 聂秘书，
0: 金长，
2: 霍师长，
3: 跟我。
4: 哎，金将军，
5: 金将军，
4: 金将军，
5: 想鼓一下呢，要报
4: 告。金将军，你报社有没有什么发展的？
5: 金将军，你管一管。
0: 请谈的。
3: 有。
5: 哎呦！
6: 谁听你的？哎呦！

0: 喂，是委座的电话。
1: 是，是我。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异动。是，是是。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用酒、义气、国策，把他嘴巴封住。是。委座训示，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绝不许出半点差错。
2: 请吧。
3: 哎呀，
4: 孙梅女士，
3: 徐警长，
4: 快请。
3: 啊，
4: 我们正在等着你呢。
3: 哎，我
4: 老赵，
2: 哎，
4: 招待客人，
2: 是，
4: 里面请。
3: 好。
4: 请坐。
3: 谢谢。哎，别客气。季将军，这次出国有什么感受啊？
4: 哦，请吧。
3: 好好。
4: 这是我离开美国过大西洋的时候写的。
3: 哦，
4: 在德国，我想到列宁的故乡去。大使馆不给我签字，我骂人了。
3: 哦，
4: 哦，
3: 渴饮美玲穴，饥餐借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写得好。季将军，你说将如何恢复我神州？中国的希望在哪儿呢？
4: 我是个军人，身列行伍20余年，空怀满腔热血，报国无门。可今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快告诉我党在哪里，我不能再等了。
3: 党一直挂念着你，这次周政委特地赶到上海，就是为了迎接你的归来。
4: 老周，

0: 在哪儿？我太想见到他了。
1: 季警长，这儿已经受到了监视，周政委叫我告诉你，明天早上。

0: 我这样急着要见到你，一定很奇怪吧？
1: 不，你要不这样着急，那倒是真奇怪了。
0: 老周，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苏区时看到的参军场面吗？我现在的心情就和那些要参军的青年一样，把我收下，做你们手下的一个兵吧。
1: 我们接到你的信之后，就把你的申请交给了党组织。
0: 现在不晚。
1: 正需要。
0: 老周，我走过的是一条非常复杂、非常曲折的路。这次回来，我才算看清楚了。我看到了咱们民族的未来，也找到了我十几年所梦想的真理。要是你们看我，
1: 姬鸿昌同志，党审查了你的情况，决定接收你为中国共产党。

根据目前的形势，党决定派你到天津去，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准备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

0: 郑桂林，哎呀，大哥，桂林，你不是在东北当师长吗？啊，你的队伍呢？哎，
1: 一言难尽呐。啊，请。
0: 你们东三省情况怎么样？哎，大哥，你不知道我们那儿打的是什么仗啊？蒋介石一声令下，东北30万大军全退进关了。我们那支队伍起先打得还不错，可是中央一次又一次的在报上骂我们。 说我们不听指挥，破坏统一，交通要道全部封锁了，外部的接济粮饷也不让送给我们。光是苦一点也就算了。可是后来，蒋介石又派了个老汉奸黄福。

0: 政府准备抗日，叫我们的队伍集中起来，便于接近。可这是个骗局，他是骗我们离开那些军事上的有利地区，让日本人包围消灭我们。
1: 我出国之前还以为蒋介石打了几年内战，这回总该以国家民族为重，一致对外。可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个无耻的民族败类。
0: 大哥，东北3000万同胞在遭屠杀，白山黑水在流血呀，国破家亡，这是军人的耻辱。我真想喊呐，再这样下去中国就完了。
1: 光你一个人喊有什么用，要叫全中国4万万同胞都怒吼起来，咱们中国就绝不会亡。

0: 大哥，你们过泰山的时候见着冯老总了吗？见到了啊！同学们，同胞们，前年九一八，蒋介石出卖了东北；去年一二八，蒋介石又逼迫十九路军退出上海，签订了投降卖国的淞沪协定。现在。
1: 日本帝国主义打进长城，占领热河，威胁天津。蒋介石完全不顾全国同胞抗战的强烈要求，派亲日将领何应钦进驻。
2: 许鸿胪，走吧。
3: 要把我们整个的华北。
4: 桂林，你们关外的还剩下多少人？
2: 啊，大哥，我们几个合起来。 再加上唐师长的骑兵师，也有两三万人。只要你出面领导，我们的队伍全交给你指挥。
5: 嘿，没什么说的了。
6: 军长，我的队伍正在长城一线集结待命，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马上赶回队伍去。
5: 军长，下命令了。
7: 大哥，我唐棍的骑兵师归你指挥，可就是我们的武器有些破旧，大哥，我们得想办法补充补充啊。
6: 他妈的，好枪好炮，蒋介石都拿去打共产党了。哼，混蛋！
8: 是啊，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军长，我看，咱们最好先取得政府的谅解。
5: 去他妈的吧！除非你当汉奸，他才会谅解你。
6: 对。
5: 那还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还有点家产，先卖掉它。打起来以后。
8: 他们跟鬼子要武器，困难就解决了。
5: 对，
6: 卖家产，
5: 这军长，那点家产来的可不易呀、啊，这是您几十年拿血汗在战场上拼下来的。不，那是老百姓的血汗。过去20多年，我季鸿昌吃破大刀的拼命。 喂饱了那些财东资本家，我自己也在他们中间。今天该还给老百姓。
6: 军长，你
5: 赶紧去清理一下，越快越好。金龙
6: 到，
5: 你明天就出发，通知部队赶快集结。
9: 是。
6: 军长，卖多少？
5: 全卖。

0: 再多准备一段时间。
1: 还要准备？
0: 特别是动员民众和教育士兵的工作。
1: 哼，在这里再多待一天我都受不了，我恨不得。在上海的时候你说的那么坚决，可现在你反倒不慌不忙起来了。
0: 不，我比你还要急。老杰啊，你读过兵书，你总该记住一句古话，欲速则不达。
1: 不，别的我都可以听你的，叫我再等下去绝不行。咱们国家这样危机，民族灾难这样深重，我能忍得下去吗？告诉你，要是换一个人敢对我这样说，我非给他这个不可。
0: 哼，随便你给什么吧，我还是要坚持，不成熟就是不成熟。
1: 你坚持吧，等我打起来你再看。
0: 哼，那好，我们谈点别的吧。
1: 只要你叫我快干，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0: 现在青年的爱国热忱很高，我们还应该多吸收这样的人。另外，光卖自己的东西也不是个办法，要尽可能的扩大宣传，这样我们一定能得到全国民众的帮助和支援。
1: 行，这方面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还有吗？
0: 还有，你的脸色很不好看，这些天太累了，应当很好的休息一下。
1: 怎么，这也跟抗战的准备有关系吗？
0: 当然有，而且关系很大。
1: 哼，你呀，哈哈哈哈哈！三国战将勇，手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一二三四。
2: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照顾自己？不听周先生的话，看，真的病了吧？
1: 你给我少叨叨行不行？
2: 看，
1: 哎，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大白马给我找到。
2: 哎，吃药。先吃药。
1: 看，酒又倒少了，
2: 这回酒倒多了。

0: 再来一杯。不行。哎，金龙他们回来了。哎，姑娘，你找谁呀？
1: 吉军长住在这儿吗？
0: 您找他有事吗？
1: 我是来参加抗日的。
0: 哎哎哎，姑娘，抗日也不在这儿了。
1: 啊，大叔，你认识一位姓孙的女先生吗？
0: 嗯，认识。
1: 是他介绍我来的，我是个医生。
0: 哦，哎呀，他想的可真周到啊。姑娘，快请吧。请吧。请。
1: 哎呀，这屋这么大酒味儿。
0: 哦，这。
1: 嗯。

0: 长，你真好。孙大姐还说你就不爱吃药呢。
1: 你是？
0: 我叫陈玉玲，这是孙大姐的信。
2: 请喝茶。
0: 啊，谢谢。
1: 哦，你是本市的？
0: 啊，我去年才从医科大学毕业，后来在我爸爸开的医院里实习。
1: 你爸爸让你出来吗？
0: 他说他年纪大了，要不也会跟我来的。
1: 哦，
0: 张嘴。
1: 啊啊
0: 啊！好，我哥哥18的时候就到上海去了。
1: 就你自己吗？
0: 不，好多呢，他们已经到张家口了。从918事变后，我们青年早就想参加东北义勇军，可是咱们的队伍总是往后退呀退。我难过的不知哭了多少场。
1: 那我也要往后退呢。
0: 你？
1: 嗯，
0: 不，不会的，你一定不会，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1: 相信？
0: 嗯，
1: 相信我。
0: 啊，
1: 谢谢你，好姑娘，我的病全好了。
0: 哎，我还没给你看呢。
1: 那没什么，要记住，以后我有了病，就照这样看。

0: 啊？
1: 你找谁呀？
0: 啊。
1: 哎，你怎么乱闯？
0: 你是谁呀？
1: 你管呢？吉军长正在谈话，谁也不许进。
0: 我偏要进。
1: 哎，
0: 你知道我是谁呀？
1: 不知道。来这儿的人太多了。
0: 走开！
1: 嚯！哎，你给我出去！
0: 你可知道我的厉害？
1: 哼，瞧你的厉害劲儿！
0: 哼，我！
1: 你敢打人？
0: 军长！
2: 没跟小鬼子交手，他们两个倒先打起来了。
3: 金龙，我们正等你呢。
0: 啊，怎么样？说说情况吧。
3: 我是长
0: 啊，大哥，咱们那些老弟兄可真够义气的，听说要抗日都没二话，就是林万鹏有点勉强，后来也答应了，总算是有良心。
2: 我是问你队伍什么时候集结？
0: 察北长城一线月底会师。
2: 好，我就等你这一句话了。雨玲，叫老周给伙食长准备饭吧。
3: 去吧。
2: 老周啊，明天我们就在长城上狠狠揍那些小鬼子了。
4: 我还是那句话，有些事欲速则不达，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斗争。国民党这几年对红军的进攻完全暴露了他们的恶毒和卑鄙，对他们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不能存在任何幻想。
2: 老周，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啊。
4: 怎么还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吵架呀？哦，要不是让我到江西苏区去开会，我也真想跟你们一起去。
2: 我说老周，你看能不能给我们的队伍里也派一个？
4: 我就知道你该提这件事了。你看孙梅同志怎么样？
2: 孙梅同志，
3: 吉军长，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听从你的命令。
2: 太好了，在外面你是我手下的兵，在党里面我是你手下的兵。老周。

0: 进长，您看这是谁？
1: 老赵。
2: 看，现在我又要你们来打仗了。
1: 这谁都知道，军长，我们不愿意打仗，可是狼都到了家门口，也不能等着挨咬啊。
2: 哎，那一个呢？就是在法场喊的那个小伙子。哦，
1: 他呀，他到那边去了。
2: 哪边？
1: 那边。
2: 这是谁？
1: 报告军长，这是我儿子，他叫赵大年。哎，来，大年，见见军长。
3: 去，
4: 军长。
2: 我说老赵，你怎么叫你的儿子又出来当兵了啊？
4: 军长，是俺爹写了信，俺娘和乡亲们让我来投靠你打鬼子。哦，
2: 好啊，小伙子，打鬼子不害怕吗？
4: 报告军长，不怕。
2: 为什么？
1: 说呀。
4: 咱是中国人，没什么怕的。
2: 说得好，中国人没什么怕的。小伙子，鬼子要是来了，你怎么打？
4: 拿枪狠狠地揍。
2: 要是子弹打光了呢？
4: 那就拿大刀砍。
2: 大刀也砍坏了，
4: 那我就拿拳头。
2: 拳头也受伤了，
4: 哼，那我就拿牙咬。
2: 对，对极了，我们就得这样去对付他们。小伙子，打架摔跤这功夫你怎么样？
4: 摔过，不吃亏。
2: 来，咱们当场试试。
1: 军长，来，
5: 可别。
1: 大娘，军长，
4: 爹，
1: 你看他毛手毛脚的。
2: 老赵，叫他准备。
1: 哎，慢点劲儿，懂吗？你要是把他摔倒了，他一定会高兴的。
5: 是，师长。
1: 哎，你可得记住，不能把他摔得太重了。你要是把他摔得不能指挥打仗，我可饶不了你。
5: 这，
1: 去吧。
6: 来了，你看，来了，
7: 又到了，
8: 真是，真是，
9: 咱们村长抬轿，真有俩下子。
8: 哎，行，
10: 喂，
1: 哎呀，
10: 就说，
1: 哎，
10: 好，
1: 好，
11: 哎，
1: 哎，
11: 大姐，军长怎么还喜欢摔跤呢？
8: 哎。使劲儿啊！哎
12: 哎哎！大家好！哎哎哎！
1: 哎呀！
8: 这长这个脸吓的
1: 啊！哎！那个。

0: 加油！加油！加油！好！
1: 哎呀！
2: 是块好材料，好啊，小伙子，要是功夫再硬一点，十多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是你这样摔人，摔得太斯文了。
3: 哎，军长，
4: 你这，
2: 好，伙计喽，哟，你也学会捣鬼了，可你错了，本来我想你能当个连长，你这样把我摔倒，你只能当个排长，怎么样？不后悔吧？
3: 报告军长，要是跟敌人呢，我绝不这么摔了。
2: 嗯，伙计龙哟，马上给他一个排。
5: 是，
3: 军长，弟兄们等着你的命令呢。
2: 吹号集合。
5: 是。
3: 军长。您的战刀，
2: 唐师长，
6: 军长，
5: 军长，军长，白马找到了，
2: 大白马。

0: 好啊，老伙计，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1: 厅长，队伍集合完毕。
0: 好。
2: 弟兄们，茶岁民众抗日同盟军已经正式成立了，十几万人马已经集中了，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

为了民族解放，我们向全国民众宣誓，不可断，血可流，誓死不渡，亡国奴。

0: 盟军首战大捷，连克察东四城。
1: 玉玲，
2: 哎，
1: 哎呀，大姐，
2: 玉玲，
1: 快，大姐，
2: 哎，怎么打了这么多水？
1: 前面就要打多轮了。

0: 是要过一段沙漠吗？嗯，对，多的是鬼子的战略要地，肯定会有场血战的。怎么样，依琳，受得了吗？你们受得了，我也受得了。嗯，才一个多月，你可变多了。
1: 孙队长。 你们在这儿呢，军长要我找些雨布送给你们医疗队。太好了！啊，孙队长，这是军长叫我给你的，他请你一定要穿上。
0: 军长他们有了吗？
1: 有，他也不穿，他总是跟弟兄们一样。
2: 那我更应当和弟兄们一样。
1: 不，他再三交代我，要是把你给淋坏了，就拿我军法从事。<笑><笑>哎，依琳。 这是我的雨衣，你拿着吧。
0: 哦，不，我不要。
1: 哎，别客气，前面见啊。

0: 知道了，桂林，这里的火力一定要侦察清楚。
1: 回来了，老聂，林师长回来了。
2: 林师长，何力
1: 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2: 趁马的，老天爷给我们找遍，连天雨，攻了四天，毫无进展，多伦城防坚固，又有飞机助战，实在攻不上去。军长，局长，我上吧。
1: 今天晚上打不下多伦城，我不活着回来见你。
3: 军长，
1: 咱们和他拼了！
3: 军长，
2: 南路军进展顺利，但我们北路上不去。我看得想个万全之策。
3: 军长，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军长。
2: 自古以来，兵不厌诈。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回去休息待命。
4: 是，是，
2: 大家都回去吧。
1: 军长，
2: 我不明白，你就知道光膀子拼。
1: 命令你的部队准备40担干柴，明天晚饭后来见我。这连雨天上哪找那么些干柴啊？
2: 那我不管，准备去吧。
1: 是。哎，老周，军长怎么变胆小了？
5: 嗯。
1: 哎，再说，准备40担干柴干什么？
5: 哪知道，大概军长想吃烤羊肉吧。
2: 哦，
6: 金龙，到多伦吃烤羊肉，我请客。
2: 混进城去，到了夜里，点火为号，打他个里应外合。

0: 全线出击！
1: 出击！

Hey!

0: 同盟军血战五昼夜，攻克塞外重镇多伦。
1: 军长，黎曼鹏叛变了！
2: 这个混蛋！
3: 我们前进的道路也被堵住了。
4: 交出军队，立即委任吉将军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2: 想叫我吉鸿昌卖国求荣，我去不成。金生，你也休想！
5: 吉鸿昌近来有何异动？
2: 我马上组织反冲锋，从这里突出去。马上下令，全线走攻。
6: 原谅我吧，军长。
2: 你害的不是我，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你这样的民族败类，我永远不能饶恕。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5: 南京又来了几次电报，
6: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急。
7: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6: 要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8: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6: 我李鸿昌回族，和黑白还分得清。
7: 捉到这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9: 一直挂念着你，
6: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7: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10: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

0: 诸位，
1: 部长来了，
2: 部长来
1: 了。哎，部长，您今天有什么发表的吗？
0: 同盟军聚众抗日，不仅违背党国让外必先安内之宗旨，妨害统一，而且影响全国安危。为此，蒋总司令通电同盟军，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妨害中央统一命令；二，勿妨害中央方边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加重劳民负担；四，勿引用共党头目，山羊赤货；五，

0: 火师长，
1: 啊，啊啊！
0: 火师长，
1: 嗯，
0: 以后打仗的时候，不许光。

0: 嗓子。
1: 为什么？
0: 会感冒的。
1: 感冒？
0: 你笑什么？
1: 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感冒。哎，喜欢这个吗？这是一个鬼子大官的，看，还绣着花呢，给你。
0: 你以为我是来玩的吗？我是来打鬼子的，又不是小孩子。
1: 不要拉倒，有本事啊，前线见。
0: 哎，真粗。
1: 怎么样？什么怎么样？
2: 哦，
1: 你过来，给他们，你得送点什么花啊、枣的。哎，我也不是老娘们儿，

0: 镇长在哪儿？
1: 在那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快报道，镇长，
3: 加油！
0: 紧急
3: 加油！
0: 什么？
3: 有令！
0: 中央大军包围了张家口，冯老总被迫辞职，五路军总指挥也被暗杀了。
4: 我真恨，当初蒋介石到河南去，我怎么没一刀砍了他？听说南路大军都叫国民党收买过去了，几十万大军垮得也真快呀。现在只剩下方振武和我们两路。金龙，你们那边怎么样？
5: 哼，四十一师闹得最凶，骑兵师也人心大乱了。国民党这下子可真毒啊。
4: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
6: 军长，
4: 军长呢？
0: 唐师长，骑兵师平稳了吗？
6: 嗨，弟兄们都要散伙，抗日抗日，到如今闹得有国难逃。有家难奔呐！
0: 你没跟他们讲讲？
6: 讲讲？讲有个屁用！把冯老总逼下台，弟兄们的心都散了。
4: 冯老总，冯老总，我们是为他打仗，还是为四万万同胞打仗？
0: 金荣，
6: 哼，别他娘的唱高调！
0: 来。
6: 政府军封锁得这么严，没有粮饷，没有医药，没有武器，这他娘的打的是什么仗啊？
4: 你不想抗日了？
6: 我
4: 软骨头，
6: 你敢骂人？
4: 骂人？你要是叛变，我砍掉你！
6: 你敢？
4: 你我
3: 金龙，
6: 哎，
4: 他脾气坏，看在我的份上，别生气。
6: 军长，我是来报告的。
4: 你们那里孙大姐已经去过了，弟兄们心不齐，是因为我们没有把道理讲清楚。谁说我们失败了？多伦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通过多伦打到东三省去。你们看，这是全国各地支持我们的电报，全国民众，这才是最大的力量。

0: 平安浦一线宿营向赤城和丰宁派出监视哨，
1: 是
0: 密切注意敌人行动。
2: 敌机
3: 卧倒，四路上快撤退，卧倒，
4: 军长，正式上来人报告说林万鹏叛变了。
5: 多伦的，他交给了日本人，我们前进的道路也被堵住了。
6: 好狗娘养的，

0: 大哥，军长。
1: 军长。
2: 军长。
0: 军大哥。
1: 军长。
2: 军长。
1: 军长。军长。
3: 弟兄们怎么样？
1: 你放心吧，军长。
0: 军长。郑师长，有情况吗？
4: 军长，宋哲元派代表谈判来了。
3: 妈的，我宰了他！
4: 慢点，金龙，
0: 我去看看。就说您病了，不能见。
1: 哎，聂秘书。啊。军长，你看。
3: 我见见他。
5: 我们的条件是这样：如果吉将军能停止单独行动，执行中央政令，或是交出军队，中央立即委任吉将军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并兼任察哈尔省政府顾问。还有
3: 就这些吗？
5: 是啊，吉军长，现在就等着你们回答了。
3: 哼哼。想叫我吉鸿昌卖国求荣，过去不成，今生你也休想。走。回去告诉你们总司令，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5: 我奉劝诸位多多考虑，现在你们的处境是前面不能过多伦，后面不能进长城。如果中央大军集中围剿，那后悔可就晚了。
3: 住口！你要再敢多啰嗦一句，我连你也砍了。
5: 哎，吉军长，
3: 快滚吧，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5: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该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0: 你们要我？
5: 你应该知道吉鸿昌闹的事有多么严重，他是跟南方的共产党在配合，现在全国都闹翻了天，到处反对蒋委员长。委员长在庐山召开了会议，贺部长带着蒋委员长的首令已经到了北平，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他们。
0: 可是我能干些什么呢？
5: 那好办，你应该这样。
3: 宋哲元的脾气我算是摸透了，只要给他留下察哈尔，天塌下来他也不会管了。
4: 是，对，就给他来个调虎离山。
3: 好。金龙，
4: 哟，
3: 你去吧，只要把长城一带的敌人引到两边，就算你的头一功。

0: 哲元中了吉鸿昌的调虎离山计，被同盟军抢占了长城。火金龙的先头部队离北平才90多里。
1: 该死，十几个师都是饭桶，围剿了几个月，连吉鸿昌的脚印也没看见，反倒叫敌人打到我们的老窝来了。
0: 部长，日本代表还在等您的答复呢，您看。
1: 现在只有最后一招了。你看，这是吉鸿昌的队伍，这是日本人，让他们利用我们的旗号，悄悄的从背后开过来，
0: 打他个冷不防。
1: 对，
0: 这不太……
1: 不要多虑。我从南京到北平来的时候，委座当面训示，为了大局，我们宁可把华北交给日本人，也绝不能让它变成共产党的天下。
0: 我明白，部长。
1: 去执行吧。
0: 是。
1: 一定要严守机密。
0: 是，部长。
1: 好，请那位日本人进来。
0: 是。请进。
2: 啊，
0: 这是贺部长。
1: 你好，请吧。请坐。
0: 请。

0: 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办法倒有，就怕你老兄。
0: 放心吧，老弟，我唐贵儿从来就不会出卖朋友。
1: 你不是从那边过来的吗？现在老蒋有命令，只要肯回去，师长马上升军长，少将升成中将，外加三个月的薪饷。
0: 老蒋的话不能信。
1: 嗨，那得看什么时候，要是错过这个机会就完了。你看这周围十几万中央军，再加上日本人，天上飞机，底下大炮，哎，咱们呐，
0: 他们什么时候动手？
1: 明天。
0: 好。
2: 北平捎来信说，国民党和日本人有新的勾结，对敌人的行动得格外小心呐。
0: 哈，勾结肯定会有的，但是在军事上不会一点顾忌也没有吧？
2: 嗯，
0: 大不了拼他一家伙。
2: 拼？不，老吉呀，你考虑过没有，我们应当为党保存这支抗日力量。
0: 有那么严重吗？党有指示吗？
2: 还没有，不过我们应当有所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把这支队伍拉过去。
0: 哦，
2: 还有啊，林万鹏叛变的教训我们应该汲取，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同盟军内部肯定还会起变化的。
0: 是啊，
3: 军长，军长，军，
2: 哎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军长，
0: 怎么回事？唐贵儿带着骑兵师跑了，这个混蛋！哎呀，
3: 站住！站住！站住！
4: 停下！
5: 来多少人？一个。
4: 多少？
5: 只有军长一个。
4: 停！
5: 停下！
4: 这个混蛋，
0: 军长，
5: 我，
4: 你还有中国人的模样吗？
0: 军长，我是个军人，我，
4: 你不是军人，是商人，你出卖了弟兄，也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弟兄们，你们忘记了自己起过的誓，连我也为你们害臊，谁还是个好样的中国人？快跟我走！走，跟我走。
6: 师长，咱们也回去吧。
4: 哼，
5: 站住，都他妈站住！

0: 今天冲锋穿这么整齐，真的怕感冒吗？啊？
1: 哦，
2: 军长，侧翼的敌人开始行动了。军长，有人来了。
3: 军长，鬼子从后边杀过来了。
4: 张将军，坦白的讲，我素来对贵国的军旗不大感兴趣，可这一次他倒帮了我们大忙了。
5: 报告，军工厂组织反冲锋了。
4: 他们已经完了，马上下令全线总攻。

0: 你们现在就把这些人都带出去，
1: 形势很严重，我马上组织反冲锋，掩护你们，从这里突出去。
0: 嗯，好。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一定把这支队伍带出去。好，
1: 给周政委问好。
0: 嗯。 那边见。

0: 军长，军长，军长，我的马呢？我的老伙计，军长，你受伤了，
1: 别管我。
0: 军长，
1: 快看看弟兄们。
0: 军长，打！顶住！给我顶住！
2: 经过五天五夜的残酷战斗，由于日将可耻勾结，吉鸿昌的部队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和连续轰炸下，终于弹尽粮绝了。

0: 军长，咱们的药品都用光了，刚才又有三个弟兄。
1: 再坚持一下，等庆明他们谈判回来。
0: 军长，难道你真的要离开军队？军长，国民党早就想杀害你，你一离开军队，他们不更要下毒手吗？
1: 你放心，弟兄们不安之后，我绝不会离开这支队伍。我一定要把这支抗日队伍保存下来。
2: 大哥，快，赶快突围，不要管我，桂林。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1: 别这样说，桂林，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这支队伍带出去。
2: 大哥，我们受骗受够了，蒋介石这个督抚民贼，中国的命运要断送在他手里呀。
1: 不，我现在才真正的看到了希望，
2: 希望，希望在哪儿啊？在哪儿？国土沦亡，谁来拯救这破碎的山河呀？
1: 别这样，桂林。咱们以后再说吧，你好好休养吧。

0: 军长，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就是让我去拼死也比这活着好受。军长，
1: 军长，
2: 你下命了吧，
3: 快下命
2: 了，军长，
3: 军长，
4: 军长，
3: 你下命了吧，快
4: 下命了，
0: 军长。
5: 秦明，谈判结果啊，贺部长来电报指示，只有军长和方振武离开部队，才能让红十字会到这里来接受伤员。
0: 他妈的，
5: 并且对这次参加抗日的弟兄不加追究。
0: 军长，
6: 军长，
4: 军长，
6: 军长，
4: 不能走，
7: 我答应
8: 我不能走，
7: 但有一个条件，必须等方振武将军和所有受伤弟兄都到达可靠地点之后，我才能离开。

警长，你看什么人？停下！军长，大家伙派我来护送你。 谢谢你们，弟兄们。

0: 孙大姐带领弟兄们都突围到那边去了。
1: 中国的希望在那边。

0: 讲得很好，看你自己不也变成个宣传家了。
1: 从前我光以为冲锋打仗才算个兵，可今天我才觉得自己真像个兵了。
0: 不过你得注意点身体，听说你总是不分日夜的忙，这可不行。
1: 怎么，党连睡觉也要管吗？
0: 要管。
1: 好，回去就睡，行吧？
0: 过两天到乡下去看个孩子。
1: 哈哈，你呀，
0: 根据形势，党决定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1: 是拿枪杆子吗？啊，
0: 你要很好的准备一下。这两天我特别的小心，听说红楼周围都是他们的人。
1: 我那里是租界地，
0: 敌人发起风来会使用最卑鄙最毒辣的手段，为了党的事业，你要特别的爱护自己。
1: 好，我一定注意。
2: 我们不能再错了，刚才贺部长在电话里把我骂得狗血喷头。
3: 他们防备得很严，那个勤务兵又格外厉害。
2: 老兄，你太不中用了。姬鸿昌是个急性子人，只要你把他骗出租界地来，
3: 那我……
2: 你这么办，

0: 我们都是新的，新的。
1: 军长，写的都是您自己的经历。是啊，明天，新的一切就要开始了。赶紧将过去的一段结束吧，让人们看看我走过的那条路，就会懂得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 金龙还没回来吗？
0: 他到厂子上遛马去了。
1: 哦，
0: 啊，听说明天要离开这儿，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1: 是啊，
0: 昨天擦了一夜他那把刀。
1: 哈哈哈哈。

0: 您叫周大叔，他就在外面，我去找他。
1: 啊，不不，
2: 哦，对对，你坐下。玉玲，你会唱那边的歌吗？
0: 那边
2: 啊，
0: 会。
2: 来，咱们悄悄的唱他一个。
0: 好。红色军人歌谣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主意。第一步，那工农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3: 一二三四，
0: 哎呀，军长。嘘。
2: 好，把嗓门留着，等到了那边，我们再放声的唱。是孙大姐交给你的吧？
0: 嗯。
2: 他给你来信了吗？
0: 来了，他告诉我，让我跟着军长，只管朝前走。
2: 只管朝前走。人就应该是这样的，懂吗，玉玲？死又算得了什么呢？记得文天祥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些没有气节和廉耻的人，他们活着像一条狗，死后也跟狗一样。
0: 军长，你真好。
2: 玉玲，你也变多了。这次你跟我们走，家里都答应了吗？
0: 答应的。我爸爸知道你的为人，他勉励我一定跟你们患难与共，全始全终。
2: 多好的父亲啊，谢谢你们。纵然粉身碎骨，也要永远为这样的人们去战斗到底。是庆明回来了。
0: 哦，这个要带走吗？
2: 带走。
0: 那我替你收起来。
2: 好。
4: 事情有头绪吗？
5: 啊，嗨，那些人可真难缠，他们好像还信不过我们。一定要亲自跟您见面。
4: 都是些什么人呢？
5: 南京来的胡汉民那一派的代表，他们想联共倒蒋，同意抗战救国，就是想当面跟您谈谈。
4: 哦，他们住在哪儿？
5: 远倒不远，就在国民饭店。我没答应，天这么晚了，路上又很危险，万一出了事。我跟他说明天白天也好一些，可他明天一早就要走。他让我把他带到这儿来，那怎么行呢？闹得都不方便。后来我就干脆给他回绝了，我说您很忙。军长，夜这么深了，您该休息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4: 清明
5: 啊，
4: 我现在去一趟。
5: 不不不，那很危险，为那么几个人犯不上。
4: 不，抗战是全民族的事情，联合的人越多越好。
5: 军长，您千万别冒这个险。
4: 千军万马，我几大胆都没皱过眉头。 还怕他们这几个小耗子吗？再说，人家这是一片诚心，我要是怕深夜危险不去，南京方面还不知道怎么来笑话我呢。
3: 不，军长，
4: 去吧，叫老周套车。哎，老周，
6: 嗯，
4: 天这么晚了，还上哪儿去啊？
6: 军长要去国民饭店。
4: 哦，
6: 你快去劝劝吧。
3: 哎呀，霍师长，你回来的正好，快去劝劝军长吧。
4: 金龙回来了，军长，你快进去休息吧。雨玲把夜宵都给你准备好了。
6: 哦，
5: 军长，有什么事，我替你去吧。
4: 你们这是怎么了？真将那些耗子给吓唬住了吧？啊！
5: 那好，我跟你一块去。
3: 怎么，霍师长，你也去啊？
0: 等等，要去，快上车吧。
5: 玉玲。
0: 嗯。
5: 在家小心。

0: 蒋介石、汪精卫，说什么中国人打不过日本，还说只要一打起来，用不了三天，中国就要亡国。我看这他妈全是汉奸痞子说的话。
1: 说得对，军长说得对。
0: 同盟军当时的武器和弹药都非常差，可还是把小日本赶出了察哈尔。多伦城防那么坚固，没用几天，我们还是把它给摧垮了。民众，只有民众，这才是我们中国最主要的。

0: 难过。玉林，军长他们死的。玉林，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说不定他们还要来搜查呢。
1: 不，我绝不离开这儿。军长为民族献出了生命，我们不能像狗一样躲开。
0: 这是什么话？玉林，我们要保存力量，为军长报仇啊。只有为民族抗战，继续完成他们的遗志，才真对得起牺牲的人呢。我们还有千万个同志，我都联络好了。玉玲，我们一定能成功的，快走吧。

0: 难过，孩子，事到临头要站得稳。
1: 不行，
2: 不动。
1: 啊，聂先生，聂先生，就这两个吗？

0: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1: 报告。
2: 军座，吉军长到。
3: 部长，里面请。点蜡呀。
2: 是。哎，到里边去。

0: 林万鹏。
1: 军长，本来我是想亲自去接您。混蛋，怎么还跟军长带脚镣？
2: 是，
1: 拿着。
3: 不关他的事，是我不叫他们去。
1: 那就请军长里边坐吧。军长，里边坐，这边请，请。啊，我刚从张家口那边赶回来，特地从那边买了几瓶好的大曲酒。啊，军长，这就是当年咱们西北军。
3: 你找我来，就为这几瓶酒吗？
1: 啊，是啊是啊，我知道军长的酒量大。
3: 我已经戒酒了。
1: 啊，军长，您那好，我知道军长的脾气，那就请军长随便吃点便饭吧。
3: 留着你们自己吃吧。你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军长，本来我是想请您来跟您的老部下叙叙旧，不谈那些使人难过的事。可是军长，您看，

0: 好啊，我早就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动身？
1: 军长，我怎么能忍心对您下手呢？军长，我跟您这么多年，您对我的好处我都明白呀。可这几年我实在对不起您，我也知道，可这世道实在是太乱了。军长，军长，我向关老爷发誓，只要能有一线希望，我林万鹏愿意身家性命。
0: 来给军长担保，用不着拿你的性命担保。我活着比死了更难受。
1: 军长，难道你就不念我们这十几年的义气吗？你还讲义气？前几年你们倒戈也好，叛变也好。
0: 那时候反对的是我吉鸿昌，可今天你背叛的是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对你这样的民族败类，我永远不能饶恕。
1: 军长，
0: 送我回去。

0: 北平军分会贺主任吗？季洪昌近来有何异动？
1: 什么？
2: 报告委座，
1: 现在社会上要求释放季洪昌的呼声越来越大，对这个人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看来他是很难悔悟。本来我们应该把他押送到南京处决，可是据传他的旧部准备八轨劫车。委座，您看？哦，
0: 不必接来南京，在北平就地枪决，注意舆论。
1: 添麻烦了。
3: 没什么，最多十分钟，别让兄弟为难。

你怎么也学我一样了？不要紧，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布置。干嘛为我费那么大的事？把力量用到更要紧的地方去吧，别再为我使冤劲了。是啊，情况是很严重。 我们正在想办法，这是党中央特地发给你的电报。

0: 粉碎了敌人围剿阴谋，望精心待狱中，中央将尽一切力量营救。
1: 感谢大，
0: 感谢同志们。
1: 看到党和红军的胜利消息，我太高兴了。我现在多么想和同志们一道去迎接革命彻底胜利的那一天呢。老赵，我现在越来越坚定地相信，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要按照我们党的主张去做，我们的祖国肯定会有光辉灿烂的未来。
2: 老吉，说得太好了，你说出来了一个伟大的真理。
1: 老周，我请求党，要是让我在临死前心里面好受一些，就把营救我的力量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吧。蒋介石看透了我，就跟我看透了他一样。我难过的是，有些事情没有听你的。
2: 不，老吉，别这样说。党需要你。

0: 你们的斗争更加鼓舞了全国同胞的胜利信心，推动了全国的抗日高潮，为我们民族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1: 老周，我从你们的身上学到了怎样成为一个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革命战士，我感到骄傲，谢谢你，谢谢同志们。

0: 听，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什么？
1: 站长，马在叫，号在吹，枪炮在响，
0: 我好像看见我们的工农红军正在冲破敌人的围剿封锁，浩浩荡荡的在向北方挺进，向长城挺进。
1: 大哥，是你把我从一个只想报私仇的孩子拉扯成人，是你教我做人的道理。能和你们在一起，就是死我也心满意足了。
0: 跟我们，
1: 你们，
0: 金龙，
1: 哎，
0: 金龙，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是把你摔得个结结实实，你才服气的。
1: 可现在，
0: 来，咱们试试。
2: 哦，
0: 过来。

0: 军长，军长，
1: 你振龙，
0: 原谅我吧，军长，我实在没有办法呀。您待我的恩情，我当牛马也报不完呢。军长，我该死啊！你原谅我吧。
1: 不，你害的不是我，是我们中华民族，是全中国40000000父老同胞。我对你留下的不是恨，是可怜。可怜一个人变成了一条狗。
2: 军长，
1: 我知道你这是为主子效劳，动手吧。
2: 我和庆明特别请求贺部长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军长，只要能在这上边

0: 军长。
1: 玉玲，坚强起来。照孙大姐说的那样，只管朝前走。你要是出去，见到孙大姐就告诉她，我这个病没当好，不能在一块儿上阵打仗了。哦，这是我最后一点财产，交给他，做我的党费吧。

0: 军长，军长，让我一块儿跟你去死吧。
1: 老周，咱们一块儿滚了几十年，你要是听我的话，就别死活的。
0: 军长，我知道。军长，你怎么就不提提家里的孩子？

我知道，军长。

做个纪念吧。你要是能出去，替我到郑市长和赵老成的坟上去看看，给他们烧点纸。好，分手了。

0: 金龙，你不说点什么吗？啊，你说呀。
1: 玉玲，
2: 我多想病一次，好让你给我看看呢。玉玲，玉玲，别哭啊，不哭，别让他们笑话。告诉你，这回我可真懂得不少。如果还活着，绝不再光着膀子上阵了。来，玉玲，把头抬起来。还像我们头回见面那样勇敢地来送我吧。

0: 大哥，我先走一步了。
1: 金龙，大哥。

20年后，我再报答你对我的恩情，我的好兄弟。

奉蒋委员长电令，即将金鸿昌在北平就地枪决，立即执行，不准起诉。策令，北平军分会。军长，最后还有什么话说吗？

0: 我抗日没有罪，要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 就在我的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
1: 举枪！举枪！
0: 举枪吧！

你们这些不中用的东西，还没等我们动手，你们就害怕了吗？给你们主子争点气，把枪捡起来。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2: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3: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4: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5: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6: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攀。
7: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8: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9: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3: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0: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1: 雪碧香肠啊！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解了吗？
5: 啊、哦，忘了这事，
6: 先生你们。
2: 什么情况？
7: 失踪了，
8: 更要总注意，一块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2: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8: 不要动监控。
9: 老头子自己被顶伤了，
4: 我没有什么错，
3: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7: 时代不同，忙了不好。
5: 我怎么还是年轻的笨蛋？
6: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10: 埃尔博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11: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博尔。
0: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12: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力地心。
13: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12: 我们不能开战，
11: 我有战争。
14: 黑暗又降临了。
0: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1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

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严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张颂文斩获最佳男演员，国产影片大西洋载誉而归，拳脚生风光影传承，成龙现身成家班，助力国际青少年圆梦，老搭档跨越30年再续童年光影奇缘。昨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圆满落幕，金爵奖各项荣誉逐一揭晓，中国影片表现亮眼，张颂文凭借《纸和藏米》斩获最佳男演员，导演钟凯峰携《大西洋》拿下最佳影片等奖项。
2: 颁奖典礼开始前，众多电影人走上红毯，场内星光熠熠。亚洲新人单元，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两大奖项。在主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演员张颂文凭借在《纸和藏米》中的出色表演，获得金爵奖最佳男演员。
3: 在这个行业里这么多年，我没有太多成绩，但是我一直信奉一句话：择一事，终一生。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今天这个奖可以让我这句话更坚定。最后我想谢谢这些年支持我的影迷朋友们，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我是中国演员张颂文。
2: 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导演钟凯峰喜极而泣。
4: 大西洋不是一个提供答案的电影，但今天上海好像给了我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坚持、热爱、努力，然后相信。

0: 在后面的群访间，张颂文激动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复。他表示，这是他50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1: 50岁，一切都比较平静，其实我内心很激动，但我好像表达不出来。今天晚上这个奖，它和我这些年拿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名堂的奖吧，它都提醒了我前面每一天走过的路，吃过的亏，见过的人，拍过的戏，都是值得的。
0: 颁奖典礼最后，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众主创也亮相推介影片。
2: 我们这些演员有很多在拍摄过程中从没谋面，但是我们生死相依，我们薪火相传。那所以说呢，为中国航天所到现在产生的这些成绩而骄傲，但是我们也展望着未来。这个电影里边不仅仅有辽阔，还有浓浓的情感。
3: 作为本届电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特别举办展映活动，监制黄建新、导演张迪沙携黄渤、吴磊、高叶、孙杨等主创亮相，与观众面对面分享影片创作幕后与拍摄感悟。
0: 电影《群星闪耀时》作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影片，讲述了一个跨越过去与未来的中国航天故事。三名中国航天员在任务途中意外失联，绝境之际，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活动上，主创们也分享了7年磨一剑的幕后故事。
4: 他既有类型，又有非常浓烈的情感，跟我们很多人感同身受的这个民族的自豪感。从70年的起步到35年，我们翱翔在太空，两代人非常巧妙地把它联系在一起。我自己看完也非常感动。
5: 我毕竟是99年生人，确实没有在70年代那个时代体验过，所以当时接到一个在那个时期的科研工作者，对于我来讲是挑战很大的。因为赵吉虎他是一个头脑灵活且具有就是高度专业知识的人，然后就会有那种刻板印象，他就是那种可能比较文静啊。后来导演跟我讲说，其实那个时候的科研工作者是很有活力的，是很有激情的。
6: 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7: 2019年有一部特别牛的科幻电影叫《流浪地球》，神作。那我们这些科幻新人都备受激励，备受启发。那个时期我们的科研前辈们，他们耗尽自己的一生去完成一个事儿，可是他们也许就看不到那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想拍一部电影，让我们的前辈们能够在这部电影里面和他们的后辈对话，让他们知道今天的盛世如他们所愿，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初心。
3: 昨天刚荣获上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百岁电影人卢燕，与牛奔、梁波罗、吴海燕等电影艺术家齐聚上影演员剧团，共同见证武康星光花园启动建设。
0: 活动上，上影演员剧团团长童瑞新介绍了武康电影街区建设的新蓝图，其中武康星光花园将把武康大楼街角公共绿地升级为兼具电影文化展示与市民休闲功能的公共空间，老艺术家们留下的手印也将成为市民游客可触摸可打卡的星光地标。
8: 上海应该有自己的星光大道，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我能不能留一些艺术家的手印。我觉得这些电影人，我们应该让他们留下印记，更应该让老百姓，喜欢他的老百姓有机会能触摸到他们的印记，他的手印，可以了解这些人原来是对中国电影做过巨大贡献的。
0: 现场卢燕、牛奔、梁波罗、吴海燕等电影艺术家也分享了他们与上海电影的深厚情缘，寄予上海电影之城建设越来越好。
9: 我祝福你们，也感谢你们，希望明年能够再回来看到我们上海的星光大道。
0: 接下来，武康电影街区还将持续推进星光小道、电影长廊、影人之家等建设，让电影从银幕延伸到街区生活，进一步擦亮上海电影之城的城市名片。
3: 今天六公主谁在说系列访谈电影频道融媒体直播圆满收官，接下来有请罗曼带我们回顾一下精彩瞬间。
10: 好的，各位，
3: 从6月13号开始，我们推出了8场融媒直播，共计有30多人做客专访间，很多话题都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就比如说金爵奖评委辛芷蕾点赞给阿嬷的情书，文琪透露自己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极力避免冲突的人，尔冬升认为电影拍摄钱要花在画面上，这些话题都登上了多平台的热搜。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端午档新片《绝密任务》剧组做客，于文文感慨特战队，于文文为绝密任务增肌美黑等话题也引发了全网的讨论。屏幕里是电影人在说，屏幕外是观众在说，我们还将继续搭建交流平台，对话创作者，陪伴观众。同时六公主谁在说也正在陆续推出精编版本，请持续关注。说的没错，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乐无双第五期。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迎来两位新的无双唱将，黄子弘凡演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他也是这部电影的影迷，欣赏影片之后还久久不能平复情绪，而演唱的现场他也再次红了眼眶，相关的话题登上热搜。
10: 我梦影没无意了从此这不得这不有这不
3: 擅长粤语情歌的蔚蓝，这次呢也走出了舒适区，用普通话来演唱《雨蝶》。本期节目当中，好几个舞台都惊艳了观众，比如说我们能在热搜榜单上看到宋亚轩《同花顺》，还有李宇春《冬季来的女人》复古感，以及单依纯《好想谈恋爱》等等。

0: off. He loses it a lot, finds it, puts it back on, screws it down, and alas, that causes some wear and tear in the head area that that might make him look a little old, and his stuffing starts moving around a little bit. But he can still do absolutely everything he ever did, and he's still just as sharp with his duty.
1: 在新故事中，巴斯光年也被赋予了科技升级的新设定，一批升级版巴斯光年同时登场，几乎应了影片玩具遇上科技的主题，也制造出全新的喜剧场面。对蒂姆·艾伦来说，这也成了一次特殊的配音挑战。
2: It was so outlandishly funny when they move around in it looks like a hive of bees. There's so many of them at one point in the house that I was kind of went, get the pesticide. It almost looked like some sort of an infestation. I got laughing out loud because I was verbalizing each one of them.
3: Affirmative, Commander.
1: 玩具总动员重新出发，熟悉的声音同样不可或缺。三十多年里，汤姆汉克斯和蒂姆艾伦早已为胡迪和巴斯光年注入灵魂。采访现场，两人接梗拆台，互相调侃。
0: When I saw all those buzzes rise up out of the water, my first thought was, they're not waterproof. Shouldn't that? Wait a minute. You spoil it. And I'm sorry.
2: You're right.
0: All right.
2: You just killed the whole franchise.
0: It's early in the movie. It's not a spoiler alert.
4: It's good to see them fighting again. It sure is.
5: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电影《上南梁》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影片以两代人奔赴南梁、投身革命、精神寻根为主线，横跨80年历史纵深，全景再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峥嵘岁月，立体诠释南梁精神的时代内涵。民国情感悬疑剧《画梦录》昨天下午在北京举办媒体看片会，主演戴璐娃和唐诗逸亮相现场，解读角色并分享创作幕后故事。《画梦录》讲述了民国时期落魄画师和银行高管联手守护国宝、揭穿金融黑幕的故事。
6: 电影家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近日在湖南韶山亮相，基地1:1复刻问苍茫等经典伟人影片九大标志性场景，让游客亲身参与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革命历程。
7: 日前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在越剧发源地浙江嵊州落幕，晚会呈现了越剧艺术的历史沉淀、流派特色、地域底蕴与创新活力，生动展现了越剧百年以来从乡土发源到创新发展的成长历程。
6: 电影《阿克达拉》在上海举办专场放映活动，影片讲述几代援疆干部薪火相传，在新疆戈壁试种培育优质棉花，扎根边疆奉献青春的感人故事。
5: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从中选出了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玩具总动员5》衍生品，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
8: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丁音网，下载1905丁音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8: 我是罗曼，明天见。
9: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70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4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3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26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8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6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27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 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八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厨艺高手发出挑战通牒，满汉楼四面楚歌，危机不断。
1: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2: 当然了。
1: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0: 玩世不恭的餐厅伙计，任性反叛的少女，临危受命。
4: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1: 哎，师傅。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0: 踏破铁

0: 棋寻高手，却不料落魄名厨丧失味觉。
1: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2: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0: 高手对垒，名厨打擂，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3: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三天三道主菜大比拼。
0: 香港导演徐克精心料理，张国荣、袁咏仪、钟镇涛全力炮制，满汉全席。
4: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评判，经过三个月的全国厨艺交流比赛，剩下最后决赛的两位厨艺师傅是广东省广州市阳城楼的廖杰廖师傅。跟代表香港的香港陆羽楼的龙坤宝龙师傅。八派代表的比赛评判团同志定下的三项决赛，第一项是煮白饭。
1: 二号米。
2: 四号米。
0: 龙师傅的二号米呢是天津的小站米。天津因为天气干燥，米是自然的阳光晒干的，米身比较硬。廖师傅选的四号米呢是江南的香米，南方因为潮湿，米是用机器烘干的，米的外层会龟裂，但是煮起来呢饭比较软。
3: 这个廖师傅的饭呢，白饭有一种这个荷叶的香味，嚼起来有一种这个弹性，还有一种稻米原来的稻香味，两人饭呢都很可口。但是这个龙师傅的饭呢，它里边有一种人参，在嘴里有一种余味，我们就凭这种余味呢，

0: 所以这个分数就高出了。
1: 第一回合胜利是龙坤宝师傅。
2: 表演的是失传已久的豆腐雕刻，因为这种功夫一定要在水里进行，所以训练的时候也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而这边的龙师傅呢，刻了个八角菱形，这和一般的雕法不一样。
3: 气贯中华，
2: 龙师傅雕的是一座水晶长城。

0: 大姐同志，石大姐同志吗？你爱人他出事了，他住院了。
1: 他住院了，会不会有危险？
0: 你们的孩子可能，你还是尽快赶过来吧。
1: 可是现在我在比赛呀。
0: 那你尽快赶过来吧。
2: 第二回合结果是廖杰师傅的豆腐雕刻胜出。
3: 刚才是1-1打个平手，现在是关键的第三个回合，廖杰师傅的灌汤黄鱼对龙坤宝师傅的海龙蒸粥。

事业跟我之间，你已经做了一个抉择，我也做了一个抉择。我不想再做你身边的一件附属品，我要去追求我自己的生活。保重，阿杰，祝你幸福，冰上。

0: It's very simple. We just got to find more Chinese chefs.
1: 是啊，美国人要这么多，一定是那些移民的人回流影响的。
2: 哎，请了过去不到两个月就回来了，不又得再请一批啊？
3: 十五步，十五步，十五步，叫你做生炒排骨。

0: 你把什么放锅里了？没有啊。喂，你还说呢？你给我的酱油是过期的，我花了好几百块来这儿考试，你给我过期酱油，你看看日期，看看日期，看看日期。
1: 来来来，准备完了。你说什么？
0: 准备评分，大舌头。现在获选的三名厨师是八号的陈吉师傅，二十一号的林强师傅，还有一位是十五号的赵岗生师傅。
1: 谢谢，真是大内行啊！
2: You are disqualified.
3: 反正现在出来混就要够狠够辣，千万别像我们那小弟没大志。哎，说来就来了，看他那德行，失败样。
0: 哎，生哥，
4: 生哥，
0: 生哥，生哥，坐坐坐，
4: 生哥，坐坐坐
0: 啊！哎，生哥，烧鸡，
3: 你看看你，有大哥不做做大厨，你有病吧？
5: 说有病我就病吧。全叔，我帮你放债收桂林也不少日子了，现在我不想干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妞山口百惠现在去了加拿大，为了要跟着她。我只好过去学做厨师，这才能保持密切关系嘛，是吧？
3: 阿生，别教坏这些小的。那这是10万块，拿去用吧。
5: 全叔，我们这行害了不少人了，我怕将来生孩子没屁眼儿。
3: 我们出来混的不是那么容易改行的，你做厨师怎么做？
5: 怎么不行啊？
3: 能行我早改行了，该做幼稚园教师了，起码教不动我打得动啊。你砍人最棒了，杀鸡杀鸭。病好了再找我。
5: 小航，
0: 生哥回心转意了。
5: 你呀，记着把10万块还给全叔。还有啊，叫他洗干净屁股等坐牢吧。幼稚园教师。
4: 生哥，
5: 生哥，
4: 生哥，
5: 生哥，
6: 生哥，
3: 生哥，别老跟着我。
6: 你真的是想学厨，怕不怕辛苦？
3: 哎，你说什么？
6: 你想学厨，怕不怕辛苦啊？
3: 干什么不辛苦？
6: 如果你想呢，就拿这张名片去湾仔的满汉楼找那里老板，就说我介绍的。
3: 你是谁？
6: 我是陆羽楼的伦坤宝，通常呢别人叫我阿宝。Good luck。

0: 龙坤宝，是龙坤宝介绍你来的？
1: 是啊。
0: 哦，峰哥，
2: 你跟他交情很深？
1: 他是我师叔伯。
2: 是叔伯、
1: 啊、
2: 哦，既然这么熟，是他介绍来的，我一定会好好招呼你的。
1: 谢谢欧先生。
2: 不用见外，想学厨子就叫我师父。
1: 哎，师父，
0: 峰哥的死对头。哦，怎么会把这小子介绍到这儿来呢？哎，不会让他舒服的。
2: 听着听着，新伙计龙坤宝介绍来的。
1: 哎，大家
2: 小子过来。
1: 哎，
2: 你是新人，学本事就从配菜开始吧。
1: 怎么配啊？
2: 用手配，喜欢多少就抓多少。
0: 我是问宫保鸡丁。
2: 哎、嗯、快配。
1: 鸡丁那得有鸡，还有花生辣椒。大哥，这配好了搁哪儿啊？哦，明白明白。
3: 鸡丁啊，宫保鸡丁。

0: 你挺前卫的。我是欧兆峰的女儿欧佳慧。
1: 我叫赵岗山。
0: 不，你右手抓个东西，左手。
2: 来迎啊，星啊闪闪，来迎啊，去呀凤凰。
3: 老板跟他女儿干嘛呢？
4: 这叫每日一击，他女儿不希望留在这儿，就想办法气他老爸，希望能让他走。
2: 不管，
5: 真没用，配料都不行。过来，哎，去水台帮忙。
3: 啊，水台？
6: 啊，海鲜是吧？
3: 我削苹果特棒，但是没宰过鱼。
5: 那最好。喂，拿条鱼过来，我要拜神。
6: 拜神？
5: 这是我们的行规，超过百斤的鱼就得先拜神。
6: 你百斤？
7: 小心小心！哎，稳住稳住稳住！
6: 哎，不对呀、啊，这么大的鱼你宰了它，放生吧？
5: 放生？你给20000块我就放生。来来来，把鱼给他。喂，
6: 哎，别别别！慢慢慢慢！哎呀哈！哎呀！
7: 别乱动！别乱动！你
5: 猜猜什么？
7: 我那条鱼什么时候？
5: 先耍耍他们。
8: 老鬼，串通起来耍人！
7: 哎呀，你100斤啊你！哎
5: 呀，真是老太太上鸡窝，笨鸡又笨蛋。
7: 我不能说，哎呀，哎呀，我，哎，
6: 哎，你这鱼不太新鲜。
9: 不新鲜，这条鱼刚刚捞上来的，还活蹦乱跳的呢。
6: 哇，这鱼还真新鲜，满屋子乱爬。
7: 快扶我起来，我都脚抽筋了。哎呀，喂喂，快去追那条鱼呀、啊、快去追呀、啊、
10: 哪去了？哪去了？啊，
5: 哎，饭桶似的，快来帮忙抓鱼呀、啊、
11: 哎，talk 什么夸夸， speak English， you want me help you？
5: Yes， go， 帮忙。
11: OK。
6: 喂
11: 喂，
6: 你跟你老爸讲英文啊？
11: 是啊，反正没办法沟通，干脆说英文，将来登台用得上。
6: 登台？嘿嘿，行了行了。
11: yeah, thank you。
6: 哎，你除了会讲英文以外还会讲什么？
11: 哎，我还会说法文呢。
6: 不是吧？
11: 是啊，喂喂
6: 喂喂，哇哇哇，
11: 喂喂
5: 喂喂，小花头，快去抓鱼吧，混蛋！
6: 老板还会讲俄文。
11: 喂喂 ，no problem。嗯，
5: 哎，抓到了，鱼在这儿呢。哎，柳叔，哎，柳叔，哎哎哎！
11: 啊，我再也不吃鱼了。
6: 哎，给给，别怕，下次弄还小呢。
7: 别动！别哎哎哎呀！放下！放下！我哎呀！哎呀！哎呀！
11: 我你鱼呢？哎呀！干什么？鱼呢？哎呀！哎呀！
6: 对不起啊！
11: 什么鱼啊，这么下流！
6: 喂，先说清楚啊，下流的是鱼，可不是我。
11: 哇，你们串通好的。
6: 串通？你去串串。哇，这鱼可真是聪明，死亡边缘也能逃生。
12: 这小子真难耍，一耍就耍了我们20000多，要不要？
5: 正因为20000多，咱要好好的照顾他。臭小子，哼，
13: 难说
5: 啊。
13: 老板跟这新来的怎么那么大仇啊？
12: 哎，谁叫他是龙坤宝的侄子呢？本来我们老板坐定了香港厨艺会会长的位置，龙坤宝一来就抢走了。哎，
14: 干活干活，来来来来。
6: 哎呀，大爷，大爷，师姐，真的喝多了
4: 呀！兄弟们，坐来了。
6: 哎，来，
15: 是啊，
6: 师哥，不要帮高利贷做事。是谁那么大胆子？
4: 翻翻以前男朋友。哎，申哥，我们。

0: 看你学厨太辛苦了，想帮你凑一点钱，让你开溜。
1: 是是，
0: 我听说深圳有船去波罗乃澳洲三藩市，哎，用不着申请啊。
2: 借高利贷来放高利贷，真够狠的。你们算账很棒是吧？啊，价减乘除都还没搞懂呢，放债。
3: 是，盛哥啊，
2: 怎么？
3: 其实我们跟全叔说好了，他收我们三分利息，
2: 啊，
0: 我们放给人家六分利息，
3: 我们可以赚三分。
2: 闭嘴！哎，十秒之内答不出我的问题呢，所有人都吃半瓶盐，答出来呢，我全吃。来了啊，全叔十万三分利，利加利，息加息，如果你吃两个礼拜还钱，你们说要收回多少钱才给我填这个数？当，十，
3: 快点拿纸跟笔给我呀！
2: 七，六，五，四。三二一，当，到了，说，
0: 是十六分息，
2: 错，你借十万，实际得九万，所以应该是18.777分息，吃吧。
4: 吃。
5: 郑哥，盐都没了，胡椒粉行不行？
2: 行。喂，为什么？吃。来第二条了啊。如果欠钱的拖你三个月，或者自杀了，连渣都没了，我真不知道你们拿什么来还全数。
5: 盛哥，胡椒粉。
2: 哎，干掉这瓶胡椒吧，反正这缺的是椒盐猪舌头。嗯，
6: 那笔账收回来没有？
7: 约好了星期三在福林阁，大哥。
6: 哎，怎么拖这么久啊？

0: 是有什
1: 么？啊，什么什么什么？
0: 爱情不过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一点都不稀奇。男人的自己的小心的东西，一点都
1: 我没听错吧？没有。这种水准也能出来唱歌吗？这算不算个问题啊？你说的
2: 啊，这问题太难答了，
3: 是吧？
4: 唱那么难听，都不知道唱什么，还没我唱的好呢。

0: 给小弟个面子，女人斗气跟男人没关系吧？
1: 你的妞啊够疯的，
0: 刚刚泡的。
1: 恭喜你。
0: 我也恭喜你。
2: 什么娇气，什么娇艳，还不是打打自己骗自己，什么娇气。
3: 原来生哥喜欢那卷毛狗，我们要是帮他泡到那妞，生哥就不用去加拿大，我们也不用解散了。
4: 生哥想泡你，你就赏个脸，让生哥泡泡你嘛，好不好？
5: 泡你，泡你！
4: 啊，不不不，不是我们，是我们的生哥，我可镇不住你啊！
5: 泡你个头！
4: 别泡去，对。
6: 没车，那边一辆车都没有啊！一辆车都没有，
4: 我不管了，你抢一步，抢一步来。
6: 哎，
4: 猴子，快点叫两部计程车来替嫂子开路。
6: 嫂子，叫他快点。
7: 怎么，这么可怜没车啊？要不要我送你啊？

0: 不如我送你，
1: 你狡啊！
2: 喂！
1: 哎，别这么狂妄。
0: 不行，这才配你的车嘛。
1: 你刚才说不让泡吗？
0: 我现在让泡，行不行？

0: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这样都气不到他。
0: 死丫头，不像话，气死我了。
2: 薇薇，你老爸给我升职了，
1: 我帮你忙。
2: 好啊，哎，我有个难题，帮我抽一个。
1: 这个，
2: 哇，通花顺。
1: 切，我想问你，为什么你要甩了那个菲菲呢？
2: 喂，你不觉得他整天斜脸看着我，像个职业女杀手？
1: 嗯，他是差劲点啊。
2: 所以呢，没得说。我到底还是喜欢纯情的山口百惠。
1: 山口百惠，
2: 嗯，
1: 其实我也挺像她的，特别是刚睡醒的时候，全都是眯眯眼。
3: あなたはきっと妙なさです。
2: 啊？
3: 我是说啊，我在问你是不是三浦友和。
2: 我不是三浦友和，我是跟你爸不和。
3: 你等等，
2: 嗯，
3: 我干嘛拿竹子？竹子也行。哎，
2: 啊，
3: 我送你一根竹子。
2: 我要竹子干嘛？我又不晾衣服。
3: 不是，我想跟你去流浪，我不想留在满汉楼，我要自由，我跟我爸也不和。
2: 喂，你看你眼袋子都掉胸脯上了，还流浪了？其实我一直希望过安定的日子，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3: 我终于找到一个欣赏我的人了。
4: 去帮忙。
1: Wait a minute, my face so yeah, go 帮忙。
4: Yes, no problem。
1: 这把你来赌吧。See you later。啊！
5: 哎呀，我这副牌，
4: 洗碗你都不会，现在我升你职，去倒垃圾，垃圾总不会碎了吧？
5: 换这副牌，同花顺。
6: 哎，小姐几位？先生，请问几位？
7: 十位。
6: 啊，好好，啊，这边请，啊，这边，啊，请这边。
7: 哎哎，嫂子，请。
4: 喂，问了怎么还响？喂，喂，说话，怎么样？啊，叫你七折收回那笔账怎么样了？就是有问题了，
8: 撑个屁！我现在在上班呢。不用了，大哥，我们现在约了那个摩罗昌啊，在满汉楼谈判，你不用两头跑了。
4: 什么？
8: 满呢？满汉楼啊！
4: 哎，不行，
8: 昌哥，我们现在肯七折收你的，没道理不还钱吧？
4: 你嫂子打伤了我嫂子，欠你们的七折就用来做汤药费，
8: 七万块钱呢，你嫂子没残废吧？
4: 哼，像是在谈判，拿我的生意来开玩笑。
9: 喂，
4: 你是谁呀？
9: 你女儿。
4: 你的脸怎么？
9: 哎，容易找钱吗？
4: 你别再气我了哈，黑社会正在谈判啊，我来报警。
10: 哎，不必了，我们是反黑组的，盯他们很久。
4: 长官会不会开枪啊？
10: 你买保险了没有？
4: 买了。
10: 行了。老板，那谁招呼他们呢？
4: 是啊，找谁去呢？啊，我想到牺牲品了。
11: 阿生啊，
4: 哎，什么事，老板？
11: 现在升你做台面招呼，
4: 知道。
11: 9号10号桌的客人，你去招呼吧。
4: 哎，生哥，生哥，我帮你。坐下。
12: 老板，什么事？
10: 唱歌为了几万块，不必搞得这么严重吧？
12: 我的妞脸都花了，你说严重不严重？
10: 严重过这里有警察吗？有没有带家伙？
13: 我没带啊。嗯，你们带家伙了没有？
14: 没有。你带了吗？
13: 没有。你带了吗？
14: 没有。你带了吗？
13: 我，盛哥，有人带了，
12: 还不快拿走？
13: 快！哇！嘘，又打死我了。那怎么没有？放在哪儿了？
12: 我给你掰腕子。
13: 给他买医疗保险了吗？没就快买，买了就加码去。
12: 让我摆平你的老情人，让他当众出丑。
1: 哎呦！
12: 我数三声。三声之后就要你输得服服帖帖，
13: 如果我赢了，要立刻还钱给我小弟；
12: 如果你输，就要再赔七万给我，还要向我的妞道歉。
10: 没问题，
13: 加了保险了。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0: 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7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15146，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6。体彩排列三第2616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69，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6963。
2: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网括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6月21日。
3: 慢着，他们还没动家伙，先别动手。
4: 还钱！我买申哥一赔六元，给钱给钱。
5: 哎呀，昌哥，哎呀，这是……
6: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甩他。
5: 哎呀，昌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6: 把他带走！
5: 不要，不要吧！
4: 别废话，
5: 不要！
7: 见了血都没打起来，阵仗挺吓人，全是虚的。还是老哥我来打圆场吧。
8: 哎，老板，老板，
9: 别去，小心去啊！
6: 谢谢你。
3: 哎，别客气，你还钱就行了。
4: 我叫你招呼客人，哎，你跑来跟人掰腕子，快进去。啊，对不起各位老大，我是这儿的老板，我请大家吃点心啊，别客气啊。
5: 不要不要不要啊！
4: 不用客气啊，请请请请请，吃点心啊。啊，
10: 不是吧？
3: 真家伙！来人！来人！
4: 各位老大，别开枪啊！
11: 记着啊，每天都回来报道啊。
4: 扫干净这些倒霉气。
3: 哎，我们也扫啊。
11: 好，
3: 扫扫扫，扫干净的。扫。
4: 你真准，枪枪都射中我们的弟兄。
3: 嗯，哪里哪里。
4: 对不起，陈长官，
3: 你走运，找人替你顶罪，下次非整死你不可。我们全报了，下次我们还替你顶。放心吧，大哥大。
4: 我不是你大哥大。
3: 对，大哥大大。
4: 大哥大大。
12: 我早就跟他们说，捞偏门吃饭都不安了。争不争气，师傅，
3: 申哥，
4: 我不是你师傅。原来龙坤宝叫你来，就是要害我犯官非。
12: 再给我一次机会，
4: 给我滚！

0: 这楼就垮了，老板。哎，老板，有人找你。嗯，
1: 欧环集团董事长。啊，我是欧兆峰，请指教。
0: 你会做吗？请全席吗？
1: 当然了，我师承四川郑行元的嘛。
0: 郑行元的师傅我认识，但没听说过你的名字。
1: 哎，我是欧兆峰啊。
0: 这世界上很多人浑水摸鱼。 我看看你们厨房。
2: 哎，厨房，
1: 喂，你懂不懂规矩啊你？
2: 哎，你们干什么？厨房不能随便进来啊！
3: 我们是超凡集团的，留下姓名地址，我们会联络你。

你想干炒牛河吧？那是下等货。是啊，厨房有两样最考试，一个是干炒牛河，一个是咕老肉。干炒牛河难就难在讲究火候，油太多了太油腻，油少了呢又会发锅。而且每根河粉色味要均匀，酱油多了味道太重，少了呢味道又太淡。牛肉用滚油爆到六成熟。 原汁儿就会留在牛肉里边，再回锅煮两成熟，就会香滑很嫩了。当牛河上桌的时候，一夹起来，碟子上不能有多余的油和酱油，这样子才叫做干身，吃起来不腻。

0: 怎么炒也还是干炒牛河，请尝尝我的脆皮干炒牛河，好香啊！
1: 味道好极了，脆皮筋斗，有洋酒酒香，牛肉原味，好功夫。那我就来做个咕老肉给你来品尝品尝，怎么样？咕老肉最重要的是甜酸汁不能够抢走肉的味道。
0: 淀粉，老板，他是不是放了蘸淀粉，现在往上补啊？
1: 他这样处理是不让淀粉抢走了肉味儿。
0: 酸汁、糖浆、冰块，请品尝我这点水晶咕老肉。
1: 方善曾经有人这样做，但并不代表你也能蒙过去。我蒙什么了？我这个人最讨厌就是做事敷衍了事。这次环游世界回来，就是要把满汉全席推广到全世界。这样吧，你拜我为师吧。
2: 我拜你为师？你有什么可以教我的？
1: 教你做满汉全席？
2: 那就看看谁有真功夫了。
1: 你做过满汉全席吗？
2: 喂。
1: 香港的历史上只举办过两届满汉全席，我们的峰哥呢就参与过一次。参与过是吧？哎，这样吧，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筹备买料入货，一个月后宴开三晚，每晚都做不同的主菜，包括象鼻、熊掌、猴脑，邀请世界各地的十家名厨做评判，看看谁是真正的满汉全席。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2: 还得拜我为师，
3: 哇，这么狠，5000万呢！
1: 不错，5000万，我输就输5000万。这盘口你有便宜，有胆子跟我比吗？
2: 老板，我们支持您，干什么不比啊？
3: 对，
2: 比，
3: 跟他比，
1: 我赢的，干嘛不跟他比？
3: 不是，
1: 比，
2: 我们跟他比。
3: 只要你签了合约，正月十五比赛赢了我，5000万就归你，怎么样？
2: 比，我们跟他比，
1: 支持您，5000万。
3: 比就比，
1: 嘿，
3: 对了，好，到时候见。你回来干什么？
4: 怎么，回来拿头盔不行啊？
3: 给我快点，满汉楼不留你。

0: 老板，满汉楼的店铺和招牌值不了5000万那么多呀。
1: 饮食是我们中国人的天下，我要一家一家的侵略，很快我就可以垄断香港的高级饮食市场。这一区最老字号是满汉楼，所以先从他下手。
2: 啊，满汉楼上下一条心。
3: 嗯，
2: 这回我们赢定了。那每个人都给你们14个月的工资，
3: 啊，
2: 再给你们加15%，怎么样？
3: 好。不过峰哥，我辞职。
4: 哎，峰哥，我也辞职。
5: 我辞职。
2: 喂，怎么回事？干嘛辞职啊？
3: 峰哥，是这样。超凡的董事长黄蓉说，如果你认输了，这家酒楼就交给我打理，而且每个兄弟还有30%的股份呢。
2: 你们这不是串通了外人一起来坑我吗？你们也太
3: 不
2: 像话了吧。
6: 为了我们下半辈子
2: 啊，
6: 你输吧。
4: 我是啊是啊，
3: 老板宾主一场，你就输了吧。
4: 是啊，老板
2: 老板老板老板。

0: 老板在这儿演戏争取同情呢。你看他平时每天被女儿气成那样都没事儿，装蒜。
1: 记着装冷气啊，这风扇也太落后了。
0: 照我说啊，连炉子都一块儿给换了。
2: 哎，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了？

0: 我就不信了吧！我想办法救回满堂楼，可以吧？听到了没有啊？马探全席，麒麟素胎，月影凝脂，伏炉鸳鸯，这么难，有没有容易的？荷包蟹肉，我会煎荷包的，就这个吧。
1: 喂，你们合作一点啊！
0: 聪明的就让切二两肉，一会儿就把你们走，就你了，你最大，反抗！二两蟹肉，三个蛋，跟着就是跟着两勺酱油，少少盐，少少盐，这样，油呢，油要包起来，这不行啊！
2: 你又不行，你怎么这样啊？啊，怎么烧得着火了？啊！怎么办啊？怎么煮啊？哎呀！
3: 你说你像什么？怎么介绍给朋友吃啊？干脆找人帮忙吧。
2: 找谁啊？谁会帮我们？陆羽楼的龙坤榜。
4: 知不知道学满汉全席要学多久？那知不知道一两个人做不了满汉全席？那什么叫满汉全席？知不知道？嗯。满汉全席的菜单呢，一共是108道菜，它分3天3夜6道宴席。 是汇集了全国东西南北各地的名菜，可以说是神州的饮食精华了。当年满族人入关统治汉人，官场上呢满汉两族尊卑有分，明争暗斗。后来为了解除满汉的不和，清朝的康熙皇帝就借着60岁大寿大摆宴席，头一次把满人的菜单和汉人的菜单合并起来，让在座的满汉百官呢同席共餐，所以就叫做满汉全席。 在辛亥革命之后呢，宫廷的御厨流入了民间，开设了仿膳饭庄，所传的后人又因为不和，分成赵派和牛派等几个派别，各自发展了。那个挑战的超凡集团姓黄的是牛派，而你爸爸是赵派。
5: 龙哥，你是哪派的？
2: 其实我不会做满汉全席。
5: 别开玩笑啊！
2: 哎，不过你们俩放心，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他在广州，
5: 在广州。

0: 扣肉，豆豉鲮鱼。
1: 请问廖杰师傅在吗？

0: 谁呀？
1: 廖杰师傅。
0: 他死了很久喽。
2: 啊，死很久了，怎么办啊？
3: 杰哥，你这罐头两个价钱，哪个是真的？
0: 这么没水准呢、啊？
2: 喂，他是杰哥。

0: 又带免费的茅台酒板来了，六瓶少了点吧。你看看，哇，吃什么？
1: 海鲜杂烩饭。
2: 你吃什么呀？
0: 干炒牛河。
2: 好，干炒牛河。
0: 你知道自己张扬了，戴什么帽子？
3: 我怕人叫我签名吗？
0: 想证明他是不是厨师呢？看他吃东西讲不讲究就知道。
3: 那他叫什么吃？
0: 大哥，他叫什么？
4: 海鲜杂烩饭。
5: 海鲜杂烩饭来了。
3: 海鲜杂烩饭。
0: 嘿，大哥，那张桌子是吧？
4: 那是啊，
0: 我帮你端过去。
4: 我怕老板不喜欢。
0: 这个你喜不喜欢？
4: 老板也不会太介意的。
0: 就是记得发脾气，他一生气就去厨房炒一点给自己吃，就可以证明他是真的了。
3: 也是哦。
0: 这是干嘛的？你以前揉面粉的？
3: 不是，是洗头的。头痒不痒啊？水合不合适？加点护发素。
0: 头都痒了。
3: 顺手啊。
0: 哎，别告我，别告我啊。行了行了，够了，
3: 可以去那边吹头了。
0: 超级海鲜杂烩饭。
1: 又没贴价钱。

0: 桶一样，什么都能里塞。他做的饭菜啊，我可绝对不敢吃。
1: 看来要去他家抄一抄，看看有什么能证明他干过厨师。
0: 喂，他一定不让我们去他的家。
1: 不让，不让就摆平他。
0: 好。
1: 哎，不是说这个，是灌醉他。
0: 灌醉他？他能喝那么多茅台，你醉他还没醉呢。
2: 这是什么毛病？穿的是啥？
1: 干嘛？
0: 茅台味儿。
1: 下降。哎，大哥，皇后大道东在哪儿？
3: 东边。
0: 你家在哪儿啊？
3: 西边。
0: 西边哪儿啊？
3: 3楼17号。
0: 哎，走。
1: 走什么走？快扶他上去，不然人家以为我们是小偷。
0: 喂，你试试一件，好大的酒味，你闻闻。
4: 哎呀，
0: 是不是？
4: 这老家伙真沉。
0: 哇，
4: 开铁闸呀、啊！
0: 我想开关。
4: 哎呦，哎呀，真沉
0: 啊！哇，他是老色狼啊！他行了，我一定晚些不保。
4: 你还看？
0: 哎！我们走吧，我想一定不是他。我们走吧。
1: 怎么了？
0: 是啊，廖杰师傅荣获第18届天下第一厨。
1: 真是他，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0: 你不要吐在我身上，我的衣服还有味呀！我很辛苦唱歌赚回来的。
1: 人是找到了，但是我们两个觉得他这个人非
0: 土啊，不像你说的那样。
1: 威呀、啊，就是说他特别
0: 疯啊，知道吗？
1: 老屁眼啊，那怎么办？啊？
0: 怎么了？
1: 好像我们多找个人。

0: 其实呢，我们已经找了你很久了，还以为你一直在日本。后来万水千山才追查到原来你在上海。
1: 这太难为你了。找我？
0: 我是东华地产公司的副科长，我叫赵港生。
1: 这张名片是我刚给你的。
0: 不好意思。这个呢，是我们的发展蓝图。虽然比你们上海浦东区小多了，但是也有商业区，有酒店、高尔夫球场、马场，甚至火葬场啊。
1: 你把地图拿到了？
0: 我是方便给你看。
1: 我们公司很注重环保。
0: 有，我们有水耕田直林区，还有自然保护区。
1: 这里只有几万平方，可以建这么多东西吗？
0: 你别误会，这个游乐场呢，只是我们这个化粪池的所在地而已。另外呢，我们公司还准备建核电厂啊，和这个人工湖，就是阿提比索利克。
2: 是，廖先生在吗？在哪里？不在。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潮去市场？你不知道啊？你不是管这个部门的？那我应该问哪个部门才对啊？
1: 这个旋转木马怎么办？
2: 赵先生又来介绍国家。
0: 是，老战友。
2: 还能不能再说一次？
3: 行，过一会儿啊。
2: 中。
1: 是公厕。
0: 公厕啊，拆了建机场。我们这个机场是世界最先进的机场。
3: 对不起，你的不用怕，你的，你也有，让。
0: 其实我也拍不了板，我可以带你见我老板。见了我老板以后呢？
2: 周先生，你又来介绍国家？我说了，我又说了，
3: 这么快就说了？行了，不用说了啊。
1: 你们老板是什么人？叫什么？
0: 你认识的，不过好久没见了，见到了呢，恐怕第一眼也认不出来了。不过呢，
1: 我过目不忘，这个我记得是广州地下污水渠道图。不错，广州市有一家东华地产公司，
0: 是，
1: 但没有一个人叫赵港生。香港倒有三个，一个是专门放高利贷的，
0: 不，
1: 一个是制衣的，一个是开计程车的。你到底是哪个？
0: 不，卓小姐，你听我说，真是有个朋友要见你啊。他想见你，你也想见他。
2: 赵先生，你又来介绍国家？赵先生，你又来介绍国家？赵先生，你又来介绍国家？
0: 走开！
1: 这个人莫名……
3: 小姐，我要你见个人。

0: 哎，这，请让。
1: 哎，
0: 在哪儿了？
1: 啊？
0: 哎，在那儿了。
1: 哎呀，被你发现了！
0: 那在那儿了吧？
2: 什么事？有人抢东西，在三楼。快，走！你在这儿，有人来看你。喂，开门啊！有人来看你。喂，头发那个，他抢我上次皮包。快点，快点！啊！哎，那姐，就是这姐，你怎么知道？
0: 我猜的，开门呐，开门呐！有没有人呐？开门呐！喂，开门呐！
1: 我用手提电话，要不要打电话回公安局多叫几个人来帮忙？
0: 好，
1: 要不要？
0: 谢谢你，
3: 不客气。
0: 哎，民警同志，你干嘛弄我们呢？
2: 有贼进你家了？
0: 啊，是吗？
2: 哎，
0: 哎呦，你住这儿啊？当然了，这是公司南宿舍嘛，很多人住这儿的。
2: 啊，快快快，
0: 你来开吧。
2: 好，
0: 快快快。

0: 他不是那个贼啊！
1: 那我们再找。
2: 谁把我照片弄得乱七八糟的？

0: 我一直在等你，等了你5年了。是吗？那真好。有件事你一定很开心，我已经帮你把儿子带大了。真的，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1: 不是，是希望你鼓励他东山复出，再做满汉全席。现在全国已经没有几个人会做了，就算是保护国宝嘛。他主不主满汉，关我什么事啊？
2: 你就当可怜他。
1: 他不喜欢人，也可怜他。
2: 但是，你不是他普通朋友，你是他爱人呢。
1: 他眼中根本没有第二个人，有一次我掉到山谷里，他都不知道我在哪儿，最后他只告诉我。
2: 要爬起来，只有靠自己。今天也是一样，能够救他的人，也只有他自己。
1: 不是，哎哎哎，别怕别怕别怕啊！哎，不要跑不要跑，你闭上眼，闭上眼，我接着你呢，你跳吧跳吧跳吧跳吧啊！
2: 不行啊，我有位高症。
1: 啊，有位高症也不用怕，来来来，鼓起勇气。
2: 哦，这样啊，好，我的勇气来了，我跳了啊！
1: 哎，先别跳，先别跳，棚子有个洞，别跳别跳。
3: 那不行，一会儿掉，一会儿不掉，你耍我，我的勇气鼓足了，撑不住啊！抢皮包的人救不上，
4: 救了先别跳，我上去救他。
3: 哎，你帮帮忙啊，去棚子下面，如果他掉下来，你就接着他。哎，小心啊！别怕别怕，我来救你来了。哎呦，抓住我，这时间。
4: 老师，我疯了！再使劲！别拽我衣服！别拽！别拽我裤子！求求你！
5: 没事，死不了，贝塔。我好怕。没事，本钱着陆了。起来。
6: 对不起啊，是个误会，我们是认识的。对不起啊。
5: 谢谢老板。叫声老板。
6: 老板。
5: 老板，
6: 我们呢是替廖杰师傅的，他要到香港受训，多多指教。老板。
7: 廖师傅，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港九饮食界同仁一起欢迎您的到来。
8: 我是西北楼的代表，我是富东城中西部的代表，我是醉仙楼的代表，
9: 我是楼上楼的代表，
10: 我是地缘楼的代表，我是黄庭阁的代表，
11: 我是月满楼的代表。
10: 真的好羡慕！虽然我在商场上很成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么多同类为我鼓掌，真向我致敬。
12: 我是满汉楼的代表。

0: 我像不像上课委会？剪了头发，还是戴了假发？我怕红色太像古老肉嘛。那现在呢？
1: 冬菇，应节嘛。<笑>
0: 谢谢。
2: 哎，茅台，
1: 廖师傅，我帮您开。
3: 廖师傅，我们等待了多年的灌汤黄鱼，廖兄。

0: 这个鸭子就好吃，珍珠汤丸。
1: 咸呐，好苦啊！
2: 哇，好腥啊！
0: 不可能，我尝尝。
1: 这鱼可真难吃，太苦了。

0: 慢下好，慢下好。妙兄，看来你只记得烹调的手法，却忘记了烹调的感觉。
1: 怎么会这样呢？
0: 他可能是忆太久，再加上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五觉第一种就是味觉，来看看他的味蕾。 就因为喝酒太多，已经麻木了。
2: 你看看，
0: 忍住，忍住！要不断的用冷热来刺激味蕾，使它收缩扩张，恢复血液循环。再用82种不同的极端味道来刺激它的味觉。
2: 别动，别动啊！没反应，是不过期了。
0: 不可能。

0: 接着还要训练嗅觉，首先要清理鼻腔。
1: 咦，好恶心啊！
2: 这么脏，
1: 再给他吸纯氧，让他呼吸通畅。哎，别动。
3: 好舒服啊！哎，谁放屁啊？
0: 对不起，我只是有想放的感觉。
1: 哇，难道他的嗅觉已经恢复正常，而且达到更高的境界？
0: 这是不对的，不对，是我自己放的。第三样是视觉，因为在煮食的过程中，一定要看到材料的变化，所以一定要在乌烟瘴气的室内训练你敏锐的观察力。钥匙在里边，找到了可以打开对面的门出去。
4: 开出去站。
5: 割进去，掐死他。

0: 天抢不死你，抢晕你，
1: 看你怎么顶。
2: 在哪儿呢？钥匙呢？钥匙呢？钥匙在哪儿啊？哎呀，哎，在哪儿啊？
0: 全来到啊！
1: 来，
0: 我受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放弃。
1: 顶不住，放弃。
0: 走错了，那边才是门！救命啊！救命！
1: 那老家伙怎么没声啊？是不是晕了？
0: 那要不要救他？
3: 廖师傅真有两下子，很快的就恢复了视觉，一早就出来了。
4: 你们在里面这么久，训练的时间要长点喽。
3: 现在用针灸增强你的听觉敏感度。
0: 你说什么？说什么啊？
5: 我什么也没说。
0: 我看到你嘴动，可是听不到你说什么。
5: 哎，龙师傅，你是不是把他扎傻了？
2: 沙沙声，
3: 你听到什么？
2: 第一电台。哎，现在是第二电台了。
3: 哦，可能插错天线了。
0: 喂，唱什么歌呢？
2: 黎明不是张国荣。
5: 切。

我山口百惠的照片呢？那，喂！你不能撕我的照片，我自己才能撕。喂，你别走，我还没扔你脸上呢！撒你的尿，看什么看？进！

0: 蒸鱼、蒸蛋、大豆芽、清补凉猪肉汤，还有汤圆，都是我以前煮给你吃的。嗯，我好久没煮了。以前你就说我煮的不好。
1: 吃到最好的东西，有时并不是件好事，因为你吃了它之后，再吃别的东西，就觉得不好吃了。
0: 这么多年为了工作废寝忘食，弄得食物定时。
1: 我好久没吃你煮的东西了。
0: 我在上级做事精神紧张，弄得肠胃不好。我已经不吃肉吃素了。
1: 那为什么你现在又吃呢？
0: 我想要你做点好吃的东西，让我恢复吃的感觉。阿姐，为了我，你一定要做满汉全席。
1: 为了你。

0: 哇，太棒了，太棒了！喂喂喂，架好了，架好了，小心，小心，小心！
1: 好难得的一品报啊！
0: 这俩风雨够大的。
2: 喂，还给你山口百惠。

0: 我以为你烧了，
1: 我才没你那么混呢。但是你真的撕了我的照片，
0: 对不起。
1: 那到底是照片重要还是人重要啊？

0: 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三天三道主菜大比拼，由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迎战超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我们的评判团成员包括中国仿膳时装的创始者的第二代传人侯孝天先生，香港饮食业同盟组织顾问陶真先生，第三位是日本汉学大师松竹大五郎先生。评判将以色、香、味、意、形五方面评分。首先，我们会送上由双方代表做出的四干果、四蜜饯、四冷点、四汉果，热点四道，冷菜五道，热菜十九道，让评判团对双方的厨艺有个概念。
1: 我要做的菜是踏雪寻熊，
2: 白不拉几能好吃吗？
1: 用老姜、嫩葱、法国白酒炖六个钟头，然后去骨。砧板，
2: 我希望它掉地上。
3: 它干嘛呢？它怎么不按章法呢？
4: 喂，这是不是最新的按摩方法？
1: 寻龙鱼汤。
5: 很久没有人用寻龙鱼做汤，此乃天定之汤，汤王之王。
0: 六十斤鱼熬成一碗汤，怎么这是天定汤啊？简直是天上天汤啊！
6: 幸好你在，没想到黄蓉能找到这么多材料，好难对付。
1: 针筒，我现在注射的是绝对安全的液体氮气，对熊掌完全没有影响。
2: 哇，他给熊掌整容啊？
7: 刚才打的重伤，现在给他打针止疼呢。
4: 不是啊，他那个没我们的大，打针帮他隆胸呢。
2: 有什么好笑？我这么紧张，你们这么轻松。
4: 哎，放松放松放松放松。
2: 是是。
1: 寻龙鱼的鱼子是黑鱼子酱中的极品，
5: 利用液体氮气在高温之下膨胀，使熊掌内部真空，汤就由真空被吸入到熊掌里面。
2: 嚯，真的隆胸啊！
4: 哇，好大呀！什么药水啊？
2: 怎么这样？往后没缺陷喽。
1: 零下十度，用低温急冻熊掌。

0: 弹的感觉。
1: 现在开始给分，圆圈是正分，叉子是负分，色香味意形五方面圆圈多的那一方就是胜方。各位评判请给分。松竹先生满分，侯先生满分，陶先生满分。
2: 满分，我们这边是打和，我尽力而为。
3: 各位，我现在要做的是一掌乾坤，用的是东北黑熊的熊掌。
4: 处理熊掌不外乎红烧、白烧和黄烧嘛。
3: 我的方法是蒸。
4: 蒸好吃吗？
3: 各位，我这个是野生天然蜜蜂窝，把它切成片，放在熊掌心，一起下锅。现在是雕冬瓜。
5: 喂，
4: 哎，

0: 熊掌里边吸收了鱼的鲜味，确实是鱼与熊掌两者皆得，
1: 本菜是故里雕花，性味清凉，消除了前几道菜的油腻，给人一种深处血腥。

0: 寒力转运。
1: 我来摆，我用燕子的肝脏做成小鸟，摆成花边。
0: 熊掌蒸好了，掌上的蜂窝融入切口。
2: 血燕，燕窝中之极品。
3: 熊掌蒸米了，直溜落燕窝，果然是高手。
0: 上盘，烈酒烧香。各位评判，熊火迎春，一掌乾坤。

0: 蜜蜡把熊掌的香味给封住，香，真是香。
1: 经过检验，的确风味一绝。评判可以给分了。
2: 陶先生满分，想不到第一回合竟然打和，哇！打和，
3: 你混我去，评判都没有品位吧？
4: 是啊，
3: 满汉全席。
4: 今晚是龙门宴，
5: 那日本人有意见。
3: 黄师傅的寻龙鱼炖冻掌，就单一个菜而言，是绝无匹敌的。哎，他才会吃呢。听他说什么？那个日本人
4: 说不出什么好话。
3: 熊掌是菜单上的第六道菜，第五道菜是鱼。以菜单的顺序而言，两道菜全是鱼，就重叠了。因此。
0: 今晚胜出的应该是满汉楼。你，卖国贼！太好了！第一回合结束，明天晚上第二回合比赛象拔。第二回合开始。
6: 我今晚煮的是力拔山河，我的象拔是从泰国来的，已经用七宝炉熏烤过，然后我会用红烧方法。
7: 老板，指甲刀。
6: 各位，现在我要把烧好的象拔红扣。
7: 嘿，嘿，
6: 好。声音怎么这样？火太小了。
7: 哎，堵住了。

0: 哥，让我来，要我是
1: 烈酒，烈酒。
2: 各位，我今晚要做的是富贵相榜，这个是我马上要烹调的极冻相榜，在半个月前已经把象拔用乳酪密封。现在的象拔肉质比起象拔棒的肉质更滑嫩。我将会用你们前所未见的烹调方法做这个象拔，就是清炖。
3: 毛巾怎么着火了？
4: 一定有人把磷粉撒在毛巾上。
3: 你们的手怎么样啊？
4: 不要紧。
3: 那继续比赛。
4: 马胜，我不能再切东西，你帮我，要顺着切。
2: 好。野山人参炖的鸡汤，配以滑嫩的象拔切片。
0: 切完了没有？
4: 把象拔放在压力锅里，
3: 集中精神，别管别人。
0: 哦，喂，断了。

0: 富贵相拔已经完成，看富海欢腾，贵气冲天，完美无缺了。
1: 因为满汉楼的相拔不能够完成，所以第二回合的胜方是超凡集团。
2: 对不起，我知道即使我说一万句对不起也没用。

0: 哎，大家别泄气嘛，好好准备，迎接明天的猴脑大赛。嗯，怎么样？谁动手啊？
1: 你怎么刀磨了这么久还没磨好？我来帮你吧，钥匙在这儿。
2: 喂，可是沙猴子会被人告的啊！
1: 那怎么？难道放弃啊？放弃就等于认输了。
2: 你们宰了他，不觉得很残忍吗？
3: 你还说呢你！昨天你抓他的时候多兴奋呢！
4: 现在这种时候，不残忍不行了，把刀给我！
1: 好，
2: 什么时候了？你们不来，我来。
3: 等等，
4: 干嘛？你想来？
3: 别客气，
2: 等我出去了以后，你再动手吧。我也出去。
3: 我要尿尿。
4: 尿尿啊？
1: 你一个人就能搞定，好样的！
3: 没问题。

0: 经过第一、第二回合，双方打成平手，所以今天晚上的猴子脑就成为胜负的关键。有请双方代表。请满汉楼的代表。
1: 廖师傅是不是怕得弃权了？
2: 不会吧。
0: 满汉楼的代表。

0: 请问三位评判，可以开始比赛了吗？
1: 比赛时间到了，如果满汉楼在黄蓉师傅完成之前还不出现，就等于弃权。现在开始。
0: 我今天晚上做的是齐天大圣烩骨鲨，为了保持它的鲜甜美味，所以绝对不可以煮太久。它的缺点是有动物的骚味，为了中和这种骚味，我特别选了天酒翅来配它。其实鱼翅也有小小的腥味，不过不容易发觉，它会引起人潜在的暴力性。大多数成功人士都喜欢吃鱼翅，我也是。我先把天酒翅用油爆香，能够把猴脑的骚味和鲨鱼的腥味融汇成天下第一味，就全靠这鲨鱼牙粉。齐天大圣过火山，完成。请三位评判品尝一下我的齐天大圣烩骨鲨。
2: 嗯，一种原始野性的味觉，猴脑的香滑，加上鱼翅的润喉，天下一绝，满分，满分。
0: 那还用说，当然是满分了。哎，还有吗？
3: 这齐天大圣烩骨鲨的确不错，但这猴子脑……
0: 侯先生别犹豫了，说什么也没用，只有我单方面出赛，就剩五分钟了，马汉楼就是想做也来不及呀。
4: 你错。真正的猴子脑一定要吃新鲜的，所以生滚用不了三分钟，金金火脑。
1: 各位，吃新鲜的猴脑不需要任何烹调，最重要的就是它天然的味道，加点滚油就可以上桌了。
4: 那金金火脑请三位评判品尝。
3: 我们大和民族是生吃的专家，不过任何一种鱼生都不及猴脑的百分之一，我看这不是一般的猴，是大雪山的猕猴，或是喜马拉雅山的六耳猴。
5: 吃了三天的满汉全席，我认为最好吃的是这生滚猴脑，两位意见如何？
0: 我也是这么说。
3: 我同意。
1: 请三位评判给分吧。根据三位评判的意见和三天的战果，这次满汉全席大赛的胜方是……
6: 慢着，我们是渔农处的，我们是爱护动物协会的，我们收到线报说这有人虐畜，而且把瘦不猴动物煮来吃。
0: 哎，不关我的事，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煮的猴脑其实是羊脑，吃羊脑不犯法吧？不过我的对手太残忍了，活生生的把猴子敲死，再加上滚烫的油，抓他！这里所有的嘉宾都是证人。
7: 老哥，早就知道你会来这招，所以这不是猴脑，是人啊、人工做的脑。来，看看。
6: 对不起，大人。
3: 威汪汪，威汪汪，威汪汪。
8: 这怎么回事？
9: 其实我们的猴脑是拿豆腐做的，不信你们再尝尝。
6: 我的刀章加上龙师傅的调味，就做成这个所谓的猴脑了。
9: 我们用鸡、鸭、牛、山鸡和斑鸠的脑跟豆腐一起煮，让豆腐吸收这五种脑独特的味道，再用椰子去掉豆腐的豆味儿，这样呢，大家就信以为真，以为是猴子脑了。这猴子的天灵盖其实是椰子壳。
0: 哦，那就不是猴脑了，那就欺骗大家了，应该判他输。
10: 耍
0: 什么
10: 欺骗？
0: 你那不是猴脑吗？我用羊脑，
10: 怎么？
0: 起码材料和味道上接近呢，没你用豆腐这么离谱。
10: 什么离谱啊？
0: 别玩，你用羊脑是假的。
1: 你们不要吵，别忘了我们有评判，请三位评判再给分。

0: 你们双方都不是用猴脑，但是你们的厨艺已经超出了色香味形的境界，
1: 所以我们的计分牌都没用。
2: 本来呢，双方不分轩制，可廖杰、龙坤宝居然用豆腐做出了猴脑的味道，这个，
0: 你们的确超出了异能的境界，苏巴拉西。
2: 可是黄师傅的人品实在是，
0: 哎，
2: 我们一致认为满
3: 汉楼
2: 就
3: 是
2: 他。
4: 谢谢谢谢，三姨妈，帮你们打麻将。
5: 你儿子脸色发青，像出白面了。
6: 不说最近三藩市的生意怎么样啊？
4: 不错，挺好。
6: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游戏，一点也不稀奇。
7: 老李啊，只有阿慧一个人在厨房指挥那些人，你看行不行？
8: 乳猪眼睛都好了没有？
9: 小姐啊，生哥去了加拿大，有没有给你写信呢？
8: 没有啊，我到现在度蜜月正开心呢。
10: 哎呀，那是碱水，不是上汤。你怎么搞？
8: 放碱水进去，哎，快点捞出来，洗一洗，洗一洗再煮。哎呀，
5: 哎呀，大小姐，那是鱼翅啊，不是头发，你们洗一洗就可以吃了。哎，怎么搞的？哎
8: 呀，那乳猪眼睛好了没有啊？
10: 大小姐，电池没买回来，猪眼睛不着啊！
8: 哎呦
5: 啊！
10: 怎么办？
8: 插蜡烛，插蜡烛，插蜡烛行了，出去了，出去了，行了行了，出去了，出去了。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5: 哎呀，佳慧，这是结婚酒，不是生日酒，你还点什么蜡烛啊？哎。
4: 大小姐，要不要帮忙啊？
8: 当然要了，叫我们学徒帮你们大师傅做菜，快点帮忙。
4: 哎，我给你带了个帮手，看看。哎。
11: 微微，
8: 你
5: 哇！喂，好了，干什么？喂，给我，
8: 哇！
11: 我去了加拿大，才发觉你比山口百惠好。
12: 哎呀，原来戴假头套这么热啊。怎么人全都走光了？这么快就离婚了？也对，闪电结婚又闪电离婚嘛。
6: 爱情，
5: 喂，

0: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解了吗？
5: 啊、哦，忘了这事，先生你们。
2: 什么情况？
6: 十五秒。
7: 更要走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2: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4: 我们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6: 时代不同，玩法不同。
5: 我真的恨这个年轻的笨蛋。
8: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9: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6: 林则徐，
10: 朕希望你
6: 连往广东扫平鸦片。
9: 鸦片不绝，事不还境。
11: 封锁四门，欢迎官。
9: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12: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13: 云南为送到韩大人府上去。
9: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14: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9: 硝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我说也跟你一样。
1: 您可以下班了。哎，他叫范金强，一个在我眼里极其不靠谱的老爸。
2: 我这是在工作，你懂吗？
3: 你要敢动闺女的房子，你试试。
4: 为什么给我差评？
1: 需要理由吗？
4: 你就是网上说的又胖又老又丑，没有男朋友，没有女朋友，一脸胡子的老女人。
1: 你
5: 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奖。
6: 我是范总的女朋友。
1: 哪儿来的呀？这都是
7: 那女的长什么样？肯定比妈难看。
1: 你再来，我报警了。
4: 我这是代表阿文工坊，邀请你来我家乡参观考察。
5: 疏离的亲子关系。
8: 天爷，闺女呢？
3: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宰了你！
8: 你以为你不接我电话，我就找不着你了？
1: 你除了给钱，还会干嘛呀？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
5: 一场意外之旅。
8: 什么闺女吗？
1: 这位是我的助理。
4: 助理脾气也太大了吧？
8: 我们俩一边，
4: 这不合适吧？
8: 边儿待着去，
4: 什么意思呀？
8: 我跟你说，刚才这真是我亲闺女，
4: 我没有看不起你，哎，我只是不想看你。
5: 他们重拾信任。
1: 我的店倒闭了。
9: 人生的经验有时候要靠一生来积累。
1: 当初你和我妈为什么要离婚啊？
8: 最起码我们俩还生下你。还什么活啊？
6: 真的答应我重新开始好好生活了。
8: 你还不相信我呀？你打这个
10: 不辣。

0: 美女，请问您和您父亲经常像这样一起出来吃饭吗？
1: 这有男朋友好吗？
0: 您好，请问您父亲今年多大？是属什么的？
2: 不是45就是47，那属狗的，不对，属猪的，就是猪。
0: 叔叔，您平时关注您孩子的动向吗？
3: 他都把我拉黑了，也以为我不知道呢。我告诉你，威子，你别以为我看你朋友圈呢，有本事把你妈也拉黑了。
0: 请问二老的孩子经常邀请二老去家里做客吗？
4: 经常去。我们家闺女啊住得远，5环外的，20层。
5: 老头儿，你记错了，他什么时候请咱们去过呀？
4: 可能，咱们今年头春节不是刚去过吗？你都忘了？你什么脑袋？
0: 请问您平时跟您父亲联系多吗？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你们平时经常和父亲联系吗？
1: 我们正要去看他，今天啊是他生日，我们先走了，拜拜
0: 拜拜。
2: 闺女，哎，我不说哎，我你这店你开在这儿，不黄才怪呢。北京的，高学历，研究生毕业吧，在家什么活都不干吧，男朋友还没有呢，都让我猜对了吧？我见人见的多了，我闺女跟你一样，还高中毕了业，有大学都不上，现在人在挨度上班，一个月挣一半呢，孩子都三岁了。
3: 您可以下班了。这就是我梁念一，一个在创业路上屡受重创的90后。
4: 我这么大一酒楼倒闭我认了，可我欠员工的钱我得还呐，我这不是正想办法呢吗？开。

0: 开。
1: 他叫范金强，一个在我眼里极其不靠谱的老爸。他离婚后，我妈给我改了姓。
2: 在这臃肿浮躁的城市里面，每个人都言不由衷地说着违心的话，所以我选择了单身生活。不交女朋友就没有女朋友，没有女朋友我自己跟自己交朋友，我同时又是一个忧郁的人，而每每看到这些花朵，我的心情就会好一些。这是我的粉丝从比利时空运回来的种子，我把它们培育成了花朵。
3: 您去过比利时？
2: 没有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奇怪哦。我妈妈也喜欢花朵，看，这是我为她准备的房间。你怎么还跟那儿呢？
1: 我车钥匙找不着了。
3: 这位是？
2: 没事，别找了。今天车不用洗了，把狗遛一下就行了。哎，家里雇的，来，带你们看看我的单身卧室。
4: 吹呀、吹呀、吹呀 ！Yes sir， 耶、
5: yeah ！钱来着爸，
6: 韩总，您的电话。
4: 哎，关机。
5: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我是你女朋友？当初是谁死乞白赖非让我搬过来住的？
2: 你目前住在我这儿，会直接影响到我的发展，你懂吗？你知道我有多少粉丝吗？你说咱俩一边大，为什么我就能红，你就得倒闭呢？
5: 你还不是靠你爸？
2: 那你也找你爸去。
5: 不过我跟你到此为止。
1: 车上拉的是我全部的家当，现在怎么办？我还能去哪儿呢？
7: 要什么坐一下，
5: 就坐这样的。
7: 好，坐。
1: 这什么鬼样子？差评。早晨，帮帮团的阿姨不但用言语刺激我，还把她认为我不要的东西全都拉走了。差评。父亲不接电话，差评。遭遇男友分手。差评，刚开的咖啡店就倒闭了，不知道该给谁差评。当我给全世界差评的时候，我也被全世界抛弃了。黑暗中，无论我的手怎么样去抓，最后一点光也离开了。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变得如此不堪。
5: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啊？我就住这儿。
8: 你住这儿？我可从来都没看见过你。
5: 你没见过的人多了，我爸就住这儿。
8: 切，那这儿住的人还多着呢。我知道哪个是您爸呗。
5: 行，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再开啊！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才接电话啊？
1: 我最近在山里，信号不好。我在你家门口，这傻保安不让我进。晚了，老金把电话给他。喂，我是老范，这是我亲闺女。
0: 哎呦，嘿，对不起啊，您请，您请。
2: 闲的你。
0: 我要跟你这儿住几天，方便吗？
1: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不是有我钥匙吗？
3: 哎，你没出什么事儿吧？直接说一声啊。
0: 正好再给闺女挣点零花钱，拼了，
1: 来。

0: 这间老旧的两室一厅有太多的记忆了，虽然并不那么美好，却是我生命中对于完整家庭仅存的一点回味了。
1: 嚯，你这真不少买啊，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呐。
2: 怎么就剩这么点筹码了？我让你赢了不走呀，我的一辆车都没了。
1: 你给我把嘴闭上行吗？我这是在工作，你懂吗？不是，我跟你说，我今儿输钱全是你这衣服闹的。你说我是压庄还是压闲呢？啊？
2: 我哪知道啊？
1: 你说呢？行，你先回北京。我看你这闹心，我输钱全是你方的。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啊。
3: 行，你等着。
4: 捣乱，挣多少钱也供不上你花的。
5: 樊总，你先别着急，毛哥马上就到，要不你先喝杯咖啡。
1: 喝不起，您这咖啡太贵。不是输多少钱了都？
0: 没想到我又回到这个家了。接下来的日子，能跟我这老没在一块的爸爸好好相处吗？
1: 猫哥，
6: 买包了啊！今天晚上，
1: 能不能再给出点啊？这好路出来了。
7: 出嘛可以啊，不过今天要归宿的。
1: 你还不相信我呀？
7: 我怎么相信你呢？
1: 这样，我要真输了，我把北京那套房子抵给你。什么情况啊？

0: 我是阿文工坊，希望你能取消差评。
1: 有本事你开！哎呦，
2: 走，
3: 你们是说范伟不是
1: 买包吗？卖他妈个鸡！
4: 范总，这都是按您的意思写的，
5: 你有问题都签字画押吧。
6: 猫哥，这七天还钱有点紧吧？动这房子得我闺女同意才行啊。
7: 用不用帮你跟着商量商量啊？嗯。
1: 干嘛呀这是？比划什么呀？
5: 我告诉你，恁现在欠的可不是杜昌的钱，恁现在欠的可是俺茂哥的钱。
6: 我用你说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规矩我懂。
1: 你懂就好。除非人死债务，
6: 你放心，我钱死不了呢。
1: 好，七天还不上钱，这房子就是我的了。

0: 把护照给他。
1: 哎，
2: 有人管没人管这孩子？
3: 赶紧醒醒，管管这孩子！
4: 管什么管呀？管什么管呀？我他妈输钱了，你管了吗？
3: 赶紧别吵，
5: 不
3: 能别吵吵了，
5: 不要吵架了，我们坐下好吗？
6: 哎，闺女，赶紧坐那吧
5: 啊！
6: 闺女啊，
7: 太迟了，别迟了，知道咱这七天的任务吗？
8: 啥任务？
7: 不能让他跑路，不能让他死路，不能惊动他。等七天一到，咱们就出现，房子就到手，懂了吗？
8: 猫哥是不是早就盯上他那套房了？
7: 废啥话，哪有问呢？
9: 主人，来电话了。
10: 你好，打扰一下，我是阿文。
11: 你打错了。
10: 我没有打错。你是梁小姐。我之前在网上跟你联系过，您在我这订的咖啡有什么质量问题吗？
12: 从一月份开始下单，每月只买一箱，还让我包邮。
11: 我挂了啊。
10: 别挂，我就想问一问， 为什么给我差评？
11: 需要理由吗？
10: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12: 压力太大，还稍许有些烦躁？
10: 我懂了。
11: 真逗，你懂什么呀？
10: 你就是网上说的又胖又老又丑，没有男朋友没有女朋友，一脸胡子的老女人。
11: 哎，你切。我就是老死、丑死、胖死，也比你这个土鳖神经病变态强。
4: 滚！
13: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4: 有火吗？有火啊！车上也不让抽烟的。
15: 服务员，没水了，壶开水。
11: Oh my god！
4: 哎，阿文，你咋整的呀？你开零售网店的，你怎么能整出个差评呢？
12: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疯女人。
4: 我不管是谁啊，现在批发这一块靠的就是口碑。
16: 你说你给我整出个差评来，咱们还怎么合作呀？
10: 我知道娇娇，让你费心了。
4: 你这么的吧，你再给我发100件十年普洱，你知道我多不容易把英国这个大单磕下来呀。昨天我跟戴维、查理斯、保罗他们整到后半夜2点多。
10: 谢谢娇娇，我一定把货给您备好。
4: 行了行了，
16: 我现在脑瓜仁子喝的嗡嗡疼，我现在还在医院打吊针
4: 呢。你抓紧发货吧，英国那边等着药呢。
10: 等等，娇娇， 你看上半年的货钱能不能给我结一下？
4: 你先把差评给我取消了，行吗？
14: 哟哟哟！您这跟谁呀、啊？这有效证件不能随便撕，更不能往窗户外边扔。这里是北京，您是不是这趟出去不顺呢？
17: 你哪那么些话？开你的车吧你！
14: 我开得动吗？
10: 你好，梁总，我刚才说话不冷静。
11: 你再打我报警了啊！
10: 相信我。阿文绝对不是这种人，我正式代表阿文工坊，邀请你来我家乡参观考察，让你开心，让你快乐。
18: 我刚才已经通过支付宝把你的火车票钱打过去了。
10: 我做人的宗旨是，宁愿自己受委屈，也让你心暖暖的。
18: 我时刻准备去火车站接你。
11: 行了行了，我订的餐来了，我先挂了。神经病。哟，还两个一起来啊？多少钱啊？
19: 你穿的是我的拖鞋。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范总的女朋友，这是我妈。你是谁啊？
9: 这话还没有说两句就要走啊？以后大家就都住到一起了嘛，都是一家人了，老热闹的。
19: 哎呦，还真是没想到。老范还能弄出这么好看的小妮啊！
11: 对不住，让您二位开眼了。
19: 哎，你要不要喝点水再走呀？
9: 就是杠呀！
11: 别跟我说话，我跟你们不熟。
9: 哎呦，
19: 妹妹就死了呀！
11: 我说。

0: 怎么着？你是不是觉得他个儿比你矮啊？念一，念一，
1: 回来啦！人家都想你了。你怎么在这儿啊？人家搬过来陪你住两天，不行啊？
0: 怎么还带个保姆啊？
1: 啥保姆啊？这是我们妈。
0: 哦，大妹子好，不是，大姐好。什么大姐呀？叫妈。大，那好。哎呀，林奶奶，可苦意，老有腔调。
2: 嘿，领了，领了。
0: 哎，念一呢？念一，我闺女呢？
1: 你别问我呀，我哪晓得她去哪里了？你去问她好了。
0: 我全回你手里。算了算了，我什么都没说，好。
1: 哎，你上哪去啊？我找我闺女去，不行啊！哎，你给我站住！你闺女什么时候管过你了？是谁成天鞍前马后的伺候你啊？
3: 谁他妈伺候谁啊？你可真够逗的你！啊，
1: 行，行啊你，这可是你说的啊！今天我们就把这旧账新账一起算一算，这谁写的？是谁说要把这房子给我来着？
3: 妈，我给你看，这谁呀？你看这谁呀？哎哎哎哎，
4: 不是，都快闹出人命来了，有什么事儿能不能以后再说啊？
1: 不行，这可是你案子手艺啊，你别想了。你在妇产医院，你是怎么跟我说的？既然已经当着我妈的面，你再说一遍。
3: 干嘛？干嘛不说话？怎么了？心虚啊？你理亏啊？
4: 哎呦！主人，主人，来电话了。
3: 你好，梁总，我想当面和您道个歉。我正式代表安文工坊邀请您来我家乡云南省普洱市纳克里惠民村参观考察，全程不需要您出一分钱。刚才我已经通过支付宝把你的火车票钱打过去了。
1: 嗯，我知道了。
3: 我打电话不是为了让您给我改差评。
1: 行，我考虑考虑吧。
3: 不是，你们真想要这房子，那得我媳不是。
1: 得我前妻签字同意才行啊！那怎么了？电话拿来。干嘛呀？打电话给他，现在就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妻电话。哎呦，囡囡！哎呦，随便了。哎呦，哎，人家手机了。哎呦，妈，侬不要管了，侬去上班等他下。哎呦，好好叫啊，吓死他你们！
5: 打！Hey baby, phone.
6: Hello, this is Dongmei speaking.
3: 哎，那是我，没事，你挺好的吧
6: ？Excuse me, honey.
1: 哎，行了，还是我跟他说吧。
7: 杨冬梅，老范的这套房子已经答应给我了，你最好给我配合签字。
8: 你先等会儿。
1: 你他妈是谁呀？房子就给你，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啊？哎，老妖精，你懂法吗？这房子是他的，他愿意给谁就给谁。
7: 我再问你一遍，你欠不欠？
3: 哎哎，没这回事，他跟你逗着玩呢。
7: 姓范的，你在外面怎么骗这些贱货，我管不着。你要敢动闺女的房子，你试试，我跟你拼命！你别再打来了。
3: 哎哎哎哎哎！
1: 你骗我什么了？他那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你啊？你当过兵的？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啊？哪能啊？
3: 一塌糊涂。哎呦，
1: 你给我回来！
3: 你们真想要这房子，我得跟我闺女说去，懂吗？能想的吗？妈，
1: 干嘛能急？
9: 不行，走你不行，走你怎么可以这么嘴脸啊？

0: 赶紧劝劝他！
1: 哎呀，好巧！那你早点回来。终于知道什么叫走投无路了。现在去哪儿都比留在这儿强。
2: 回忆聂一，不得了了，你知道吗？你爸那老不要脸的，不知道从哪儿逮了个野蜜，还给带家里来。
3: 行了，我刚刚都看见了，
2: 你都见着了。现在连这事儿他都不背着你了，那女的长什么样啊？肯定比妈难看。
3: 妈，你要没别的事儿，我先挂了。
4: 先别挂。
2: 你在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吧？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在火车站呢。
4: 你是不是因为
2: 工作压力太大了，想出去玩玩？你出去散散心也好。
5: 有什么事儿要跟妈妈说，妈可以帮你。不行，你就买张机票找我来。

0: 你还敢给我打电话？你是不是真的不想活了？
1: 你放心，我肯定死你前面。哎，我就想问你，念姨跟你联系没有啊？我打电话她不接啊。
2: 你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你还有脸找闺女？她肯定是看清你不负责任的真面目了。
1: 啊，我跟你离完婚，我身边还不能有人了？你就说你知不知道她在哪儿吧？
3: 她现在火车站，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宰了你！
1: 嗨，对。
4: 火车站，各位客人，请注意，由北京开往福尔的1号线。
1: 莲姨，梁莲姨，你这是干嘛去啊？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要不说实名制就是好啊！啊，你以为你不接我电话我就找不着你了？哎，我这有个急事儿啊，我投了个大项目，资金周转不开了，我想把咱那房子做个抵押贷款。
5: 你跟我回去办个手。你别跟我说这些，我不管。
6: 什么叫你不管呢？那你求我办事的时候我不都管了吗？
5: 你除了给钱还会干嘛呀？
1: 那钱也是我辛辛苦苦低三下四看人眼色挣出来的。哎，
5: 你
6: 我现在烦着呢，等我心情好了再说吧。
5: 那我怎么办呢？你自己看着办吧。
6: 也许这么做真的很疯狂，逃离这座城市，逃离所有人的视线，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1: 见一个陌生的人，飞驰的火车会将我所有的烦恼都抛向身后。哎哎哎，林毅，我有一软卧包厢，走走走。
6: 我不去，我就跟这儿待着。
1: 这哪是人待的地方啊？不，不是，这哪是你待的地方？走走走走。哎，要不然几位大哥。
7: 咱们换换，啊，软卧，好不好？走走走走走，好好好，好，您把东西拿着啊。哎，好，啊，
8: 念一，
7: 我马上回来啊。
8: 那个二位大姐，俺们哥俩给您换个票，中不？
7: 你这站票，你换啥换呀？你有病吧？各位旅客请注意。 由北京开往福尔的1号线本站停车时间为2分钟，请旅客们抓紧时间上下车。各位旅客请注意，由北京开往福尔的1号线本站停车时间为2分钟，请旅客们抓紧时间上下车。
1: 哎，大姐，等会儿。
7: 怎么着，大爷？
1: 不是。
7: 我跟您反映个事儿啊，我买了4张软卧，换了4个硬座，您给我解决一下。不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懂，再说一遍。
1: 让。我买了4张软卧，换了4个硬座。现在我那座位上仨娘们跟那睡觉，我没地儿坐。
7: 软卧换硬座，您可真会玩。不是，票呢？
1: 票，哟，坏了，票在他们手里呢。你看这人多的，我过不去呀。
7: 您自己惹的事儿自己解决吧啊！我在忙着呢。
1: 不是你什么态度，这都。

0: 哎，你弄啥来？你谁啥谁？去顶住点，我也喘能咋办呢？
1: 哦哦，好。
2: 东西往里搁。
3: 哎，大爷，醒醒！
2: 哎，
3: 要不然您到餐车里睡会儿去。
2: 啊，不不不，不用。那个，您说的很。

0: 哎，你这什么鬼地方啊？接你的人呢？我可没请你来，一会儿别说你是我爸。好，你在哪儿呢？哎哎哎，我不是你爸，我是谁啊？大姐，回见啊，回见，回见。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在停车场，你在哪儿啊？
1: 你好，梁总，我看到你了。你好，梁总，你跟我想象的一样漂亮。
0: 哎哎哎，我是两年一。
2: 你挠油爆啊！
1: 你好，梁总，我帮你拿箱子吧。
3: 哎，不用不用不用。
1: 梁总，请上车。哎，你怎么还不走呢？
3: 嗯？
1: 哦，那坐车回去吧。
3: 你他妈什么意思？你拿我当要饭的了？
1: 你怎么打人呢？
3: 反了你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还没给你介绍呢，这位是我的助理。
3: 嗯？
1: 你助理脾气也太大了吧？
3: 这是装人的车吗？
1: 梁总，上车吧。那边没有地方了。
3: 那哎，我他妈坐哪儿啊？
1: 看着坐吧。
4: 哎哎，爸跟哪进了？
0: 还行，比我想象的帅，虽然有点土，但至少不像个骗子。
1: 你能来，我特别高兴，给咱们一个见面的机会。现在干什么都在网上，你是这个礼拜除了快递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坏掉了，你想听歌吗？
5: 江山北望。
0: 哎，你等会儿，我去，不会是遇见神经病了吧？
1: 这首歌是老歌，我给你换个新的。
5: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
0: 行了行了，我谢谢你，别唱了啊，行吗？这什么路子呀？

0: 梁总，我应该怎么称呼您呢？我感觉叫你梁总，别人会误会你是一个男人。叫你妹妹吧，我也怕你不答应。
1: 随便，你爱叫什么叫什么。我要睡了。不许再唱歌了。

0: 我们俩一间，
1: 这不合适吧？范助理，还是我们俩睡一间房吧。
0: 边儿待着去。
1: 什么意思呀？
2: 就是让你一个人好好休息。刚才让你坐前头，你非不坐，腰疼别怨我。

0: 哎，
1: 大爷，等会儿。
0: 你是不是要给派出所打电话呀？我跟你说，刚才这真是我亲闺女。你是觉得我们俩不是一姓儿啊，还是长得不一样？
2: 你说呢？
0: 在德国也是闲的，回见大姐。
3: 该怎么跟闺女张嘴说这些事儿
4: 啊？你这衣服脏的还是干净的？扔一床啊！我是真服了你了。
0: 我这一段饭店的事儿比较多，也没过上关心你。你跟那王小仙什么时候办事儿啊？我问你话呢，你看什么看？有什么可看的？这个，
5: 你什么都不懂，就别管我行吗？你要问我什么呀？
0: 我是想问你跟王小仙
5: 分手了，要不然我干嘛没事回你那儿住啊？
0: 嘿，我还指着把房子抵了，闺女能跟他住呢，这下完了。
5: 你没事吧？
0: 啊，
1: 嘿，这个鸡贼的玩意儿啊！我跟你说，我虽然没见过他真人，但我敢肯定这小子不是个正经东西。
0: 那会儿答应给你这个送你那个，他们家那大豪宅不是答应给你的吗？
1: 合着全他妈是放屁呀！
5: 这就是你关心的全部啊！你就不问问我是为什么分手的？我的心情怎么样？啊？是啊，你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
0: 我不是还没来得及问吗？那你们俩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5: 你回去吧，我的事儿不用你管，该陪谁陪谁去吧。

0: 边抽去。
1: 对，没有人待命令，不怕困难，坚守阵地。
2: 哎，大姐，有火吗？
3: 没火。
4: 嘘，
5: 这是闺女的房间，小点声。
6: 刚刚
7: 怎么说话呢？姑娘，
8: 别动啊！
9: 别动
8: 啊！
9: 别动！开门呐！
5: 哎，那谁，一帮流氓，帮我揍他们！
10: 打我呀！
3: 便带去吧。
5: 嘿，你想见死不救啊？
11: 行行，揍他！

0: 看我们的面是吧？他这个岁数不顶当，面俺们哥俩喷你面啊！哎，周公先去休息啊，
1: 哥几个先歇着，
0: 慢点啊！
2: 见了鬼了，这是。
3: 大姐，我刚才出来没拿钥匙。
4: 我们这美金房就100钥匙，没备用的。
2: 那你再给我开一间行吗？
4: 刚才都告诉你了，今晚没房了。
2: 不是，那我这晚上我睡哪儿去啊？
4: 找你闺女去啊，咱们啊。

0: 大姐，我会记着你的啊！我跟你说，哎哎哎，我说我们梁总也会开车，你能不能坐后边去啊？
1: 还愣着干嘛？上车！行，
0: 你等着，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的。
2: 我没喝过，你带的还挺全。这都是我阿妈给我准备的。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好玩的呀？
1: 保证你不后悔。我带你去看云海，去千年古茶园，吃小锅米线。但是，你不要误会，我这么做绝对不是为了那个差评。你放心吧。
0: 我不改。浩文，你是不是看不起你范大叔？我没有看不起你，
3: 我只是不想看你。浩文，我呢，已经被他开除了。你被开除了？嗯，一会儿呢，我就不跟着你们走了。 我一个人先回北京了，你说这酒该不该喝？
2: 这么说，那这就是告别酒了
3: 啊。

0: 傅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还真没拿你当好人，你长得太逗了。
1: 你这么大岁数
0: 不容易，你这个老板他太难伺候了，不是投诉这个就是投诉那个，怪不得长得这么可爱，他却没有男朋友。我跟你打赌，再继续下去他嫁都嫁不出去，他只能躲在屋子里对着电脑发泄着他的怨气。
1: 我就是受害者，
0: 他给了我一个差评，一个差评，我不在乎，有本事你走出户外，面对阳光，站在大地上，看一看原来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你敢吗？我问问你敢不敢？
2: 喝死我了。

0: 把它给我扔车后边，扔车后边。
1: 走不走啊？
2: 我把它买了去。
3: 多少钱？
4: 150。
2: 能不能再贵点？你这菜太好吃了，
0: 实在是太好吃
1: 了。行了行了，别拼了。
2: 啊，我这不用着急。
4: 谢谢。啊。
5: 你带着他俩边待去。
2: 我跟你说，你跟那小子合作不靠谱。明儿我给你介绍几个外国咖啡商。
1: 我的店倒闭了。
2: 怎么又？没事没事，我到时候再给你投点别的啊。这个人生的经验有时候要靠一生来积累。
1: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2: 有一首歌叫《从头再来》，要不要我唱给你听啊？你看我是用美声唱法呢，还是用通俗唱法？哎，要不然我干脆给你学那谁和那谁唱得了，好吧？昨天所有挣的钱，一瞬间就没有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呀，梦就不在呀，天地之间还有人爱爱。论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哎哎哎哎呀，又累死我了。
1: 你还不如杀了我呢。

0: 我就说嘛，这就不是个拉人的车。
1: 那你是什么？
0: 哎，你小子怎么说话呢？你说我是什么呀？
1: 你不是回北京了吗？
0: 我回什么北京啊？
2: 行了，现在怎么办啊？
1: 反正也不远了，我们翻过这座山就到了。你不会还生我气吧？我真的喝多了，要不然我不会乱说的。
2: 不管你有没有喝多，差评的事儿再议吧。
1: 好吧。
0: 哎哎，你们俩什么都不拿，能不能慢点走啊？
2: 说了让你回北京，你偏跟着，到底行不行啊？
0: 那你跟着生人，我不是不放心吗？
2: 我这个助理年纪有点大，我也是看他可怜。
1: 你看他可怜，我看他可恨。
0: 小损样，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亲的。哎呦！
2: 你说别逞能了，伤哪儿了？
0: 哎，没动没动，哎，骨折，粉碎性骨折，肯定的。
2: 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回村里叫人去啊！
0: 好。哎哎，兄弟，把枪子带上啊。
2: 没事吧？
3: 你别走。
0: 哎，箱子拿起来，别弄坏了。
2: 小心啊你！
3: 走。
2: 疼不疼啊？讨厌！
4: 哦呦，这刚睡醒你就泡脚，做啥啦？赶紧给我女婿再打个电话，看他找到女儿了没有？
5: 你就别瞎操心了，做你的饭去。
0: 行了，别生气了，多大点事儿啊！
2: 你就知道欺负老实人。
0: 你真忍心我这把老骨头拎那么沉的箱子？
2: 接啊，看我干嘛？
0: 我接他干嘛？真是。

0: 哎，你干嘛去啊？
1: 上厕所。
0: 哎，这怎么了？怎么了？
2: 哎，你问问他啊，什么时候领我去做全身体检？
3: 好嘞，好嘞，就那么晚去吧。
2: 哎呦，吓死人了！哎
4: 呀，你真会还是假会啊？
0: 哎呀，我当兵的时候天天干这个。
4: 都给女兵干这个？
0: 知父莫如女。你试试怎么样？来，站起来。好点吗？算了，我还是背着你吧。来。
4: 我可沉着呢。
0: 哎呀，我又不是没背过你。来，一二三，走。你小时候背着你上公园，你老人家突然闹肚子，我就琢磨，我说我带你进男厕所还是女厕所呀？
4: 后来你进了女厕所，被人打了一顿，说了多少回了？
0: 哎呦，你还记着这事儿呢？
4: 嗯。
0: 行，行。哎呦。
4: 能问你个问题吗？
0: 问吧。
4: 当初你和我妈为什么要离婚啊？
0: 你妈怎么说的？
4: 她说你们俩就是个错误。
0: 也不全错，最起码我们俩还生下你了嘛。你的腿真没事了？
5: 没事了，看来你真给女兵看过病，而且看的还不错。
0: 小哥，给我来十个茶叶蛋。
4: 你也不怕噎死啊？
0: 给十块钱行吗？给一百。
6: 嘿，这倒霉孩子，我就说来这种地方你心情就好不了。走。
7: 哎哎哎！哎妈，哥，你慢点，
8: 别跟我说话。
9: 蛋蛋，妹子，蛋蛋不卖给你，是鸡蛋还没熟。
0: 啊？那我把钱给你啊！
9: 不要。
0: 嘿，你
4: 傻了吧？
0: 哎，那是接咱们的人吧？哎，在这儿呢。
4: 哎，你腿不瘸了？
0: 哦，对，
4: 拿着。
0: 人才啊！哎，是阿文吗？
10: 是阿文，是阿文。
0: 好，哎呦，太好了！
10: 啊，来了，来了。
0: 哎呀，谢谢乡亲们呐，还推着轮椅来接我，真是不好意思啊。谢谢。这是虫子吧？这些东西都能吃吗？
11: 当然能吃了。
4: 你吃这个。
0: 哎呀，还是北京好啊。
12: 来来来。趁热吃，
11: 这是我阿妈最拿手的鸡肉稀饭。
0: 哦，
12: 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粗茶淡饭，不知道你们还能吃得习惯吗？
0: 肯定吃得习惯，肯定好吃啊。
12: 行，那我还有一个菜，我去准备一下。
0: 好
4: 啊。吃饭。
0: 啊，对对，吃饭。来来来，啊好。哎，哎，这是，
11: 啊，这是我妹妹阿草。
0: 哦。她怎么不吃饭呢？
11: 没事，她就喜欢看客人吃。
0: 哦。
12: 来来来，别客气，你们多吃点啊。
0: 哎哎，好。
12: 一会儿吃完饭啊，洗个澡。换件衣服，
0: 我这什么都没带啊。
12: 我这什么都有啊。
0: 啊，哎，你不是他们这村的人吧？我怎么觉得你跟他不一样？
4: 吃饭堵不上你嘴。
0: 啊，哎，好好。
12: 姑娘，吃点这个。
0: 哎，不不不，他从小不吃这个，过敏。
12: 哦。
11: 谢谢啊。

0: 你穿我老公这身衣服还挺合适。啊，我大哥的人呢？
1: 死了，死的时候就穿了这件衣服。被子今天刚晒的，还有股太阳的味道。怎么样，今天这饭吃的还行吗？太行了，哎，
0: 尤其你们家做这鸡肉稀饭，别提多好吃了。
1: 喜欢吃的话，明天继续给你做。哎。
2: 谢谢阿芳，好，慢走啊！哎，我送。啊，不用送了。哎，
3: 请进。
2: 哟呵，你这儿可以呀，你挂这用得上吗？
3: 当然用得上，我告诉你，我要把我的茶叶卖到英国去，把我的咖啡卖到美国去，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克里惠民村有我阿文这个人。你这鬼故事讲得太可怕了。你不相信我，明天我一定让你心服口服。哎，
4: 就剩4天了，这牢头咋真沉得住气啊？ 哎，茂哥。
5: 那边什么情况？
6: 他还没跟他女儿说事哇！
7: 别忘了我要的是房。
8: 你放心吧，就这几天，那老头肯定弄不着钱。这房啊，妥妥是你来。
9: 我不着急等房租，他可是着急的还钱。
10: 还是你有命。
11: 没到时候千万别惊动他。
12: 好了，茂哥，放心，放心。
13: 猎豹正在接近羊群，而安然的羊群对危险一无所知。
14: 还在草原上大口大口地吃着草，猎豹耐心地等待着。这仿佛是个有魔力的地方。一觉醒来，看到日出的阳光，我突然觉得所有的不快乐、咖啡店倒闭和男朋友分手，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15: 清早听到公鸡叫，推开窗门迎接晨曦。
16: 起来啦！
15: 哎呦，谢谢呀！哎呀，哎，他们人呢？
16: 一大早，阿文就带着梁总去看云海了。
15: 哦，
16: 你这编号起的够早的。
15: 早饭你是干不上了，中午想吃点什么？我看你们那只老母鸡不错。
16: 能吃吗？好啊，那您去抓，您抓肉给您做。真的？你把水先烧上。
14: 漂亮吧？嗯。
16: 一会儿我带你去我的咖啡园，对你开店一定有帮助。
14: 其实，我的咖啡店已经倒闭了。
16: 谁还没失败过呢？可每回我觉得，这一次总该可以了吧？现实照样给我一闷棍，又把我打回什么都不是。
14: 其实我一点不比别人强，我就是个普通人。也许从一开始，我就不该对自己抱什么希望。
16: 人怎么能没有希望呢？
14: 抓着没有？

0: 你妹妹怎么不爱说话呀？
1: 阿草从小就被父母遗弃，性格有些孤僻，我和我阿妈就把她留在我家客栈照顾她，我们每天都盼着她能好起来。
2: 你打这个呀，胡辣
3: 要我来了，米买回来了，
0: 回来了。哎呦，慢点儿。
3: 还什么活啊？
0: 你到茶园去给他们送水吧。
3: 好嘞。
0: 哎，等一会儿啊，帽子戴上，别晒着了。

0: 好，走了
1: 啊。慢点啊。
2: 阿爹，太晒了，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
3: 不用，你回去吧，回去陪你阿妈，阿爹不累。怎么了？
4: 就是很羡慕这种可以正常相处的妇女。
5: 你爸爸怎么不正常了？
4: 他和我妈离婚后，偶尔会单独约我出来见面吃个饭，每次我都希望时间过得慢点，能和总见不到面的爸爸多待一会儿，可我们之间好像永远隔着什么，说话也很客气。每次吃完饭，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就会看手机，我就会主动先提出离开，因为我不想听见他说你该走了这种让我难过的话。我想给他温暖，让他不再那么孤单，可是
5: 是你想太多了，你应该勇敢一点，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和他说，毕竟他是你的亲人，

0: 哎呦，我这老腰啊，这，哎呦，哎呦，
1: 趴着吧。
2: 哎，我看你成天抱着那小平板跟那儿乐，哪天借我也看看呀？
1: 都英文的，你看得懂吗？
2: 嘿，瞧不起人是吧？
3: 有字幕吧？
1: 有的没有。
3: 那不是有你吗？你在国外待那么些年，给我翻译啊。
1: 那要看我有没有心情喽。

0: 哎，这句怎么没中文呢？给我翻译一下。
1: 这没法翻。
0: 怎么了？
1: 这是骂人的话。
2: 打竹板，听我言，赌博的危害我就要宣传，赌一沾全玩完，没有了信任，没有了钱，走投无路，你就开始骗，亲朋好友都疏远，黄赌毒要批判，人民群众擦亮眼，脚踏实地的去奋斗，警告自己不能贪，你不能贪。
3: 喝水吧。
2: 我还没说完呢。
0: 就演到这儿吧。
1: 谢谢你啊。
4: 谢我什么？
1: 其实那天下火车，我根本没抱希望能见到你，以为你就是个骗子。
4: 我像骗子吗？
1: 你让我知道人和人之间真的存有信义，对阿草你有情有义，说要请我来云南玩，你也说到做到了，但是就为了一个差评，这么做值吗？
4: 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想努力把事做好，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
1: 那要是我还不给你改呢？
4: 那我明年还请你来。
1: 那我就不改了。

0: 那你就别想走。
1: 我还真不想走了。
2: 阿文，这回是姐欺骗了你，学校门全他妈输没了。你那些普洱茶我全都用于抵债了，所以钱肯定是给不了你了，但是我人还在，请你相信我，有缘我们天上见吧。
0: 我这么相信娇娇，结果还是被她骗了。
1: 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人跑了钱没了吗？
0: 你说的倒简单，
1: 你守着一片茶山还愁翻不了身吗？你不是说不要放弃希望吗？
3: 我投了个大项目，资金周转不开了，我想把咱这房子做个抵押贷款，你跟我回去办个手续去。
1: 有了，我有办法了。你上次说把房子抵押给银行的事儿，我同意了，咱们马上就回北京办手续。
3: 啊！
1: 我打算跟阿文合伙创业，这房子抵押出来的钱，我只拿我那一份，每个月我自己还给银行，不会再管你要钱了，就这么定了。
4: 咦，这不对呀，房子不是抵给莫哥了吗？这他女儿又说抵给银行了。
5: 有啥区别呀？
4: 废话，那房子值多少钱？他得欠茂哥多少钱？当然是拿房子核算，懂不懂啊你？
5: 哦，
4: 今儿几号了？
5: 几号啊？
4: 23号。都走。嗯。
6: 哎，胖子，你给我老实点！
7: 你们怎么来了？
4: 顶个几号了？乡下的啥事儿没？你真当自个儿来旅游了？我告诉你，从今个开始，你北京那套房子就是俺茂哥的了。现在俺都派你去找那女儿谈国库的事儿，走。
7: 你们不能去。
4: 大成，您觉得您现在有啥资格敢谈条件呢？啊，
7: 二位，真想解决问题，咱们进一步说好吧。
5: 欠钱不还，啥玩意儿？
8: 你
5: 不孝吧你？我
8: 叫你动手了，大坏了，咱俩跟你憋死。
5: 我这不拍死我，你们信不信？
4: 大哥，冷静冷静，咱这大老远的也不容易，你不能让俺为难呐。那先把这砖头扔了，中不中啊？
7: 我跟你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说去。我答应猫哥7天内还钱，绝不食言。
9: 我是传染病，快还钱！
10: 你谁啊？神经病吧？
9: 就是神经病，不是，我是传染病。
10: 哎呀，你别碰我！
9: 快还钱！
10: 干嘛？这是我家。
9: 我是传染病，快还钱！
10: 妈，
9: 传染病，快还钱！
10: 你别碰我，一会儿好好说嘛。
9: 还钱！
11: 什么？你们家的房子，马上就是我的了，给我腾房！
9: 赶紧的，
10: 猫哥。把您给吹来了呀，
11: 老范呢？
10: 他不在家。
11: 他欠我的钱到期了，不在家，走了。
10: 我操！
9: 那、啊、我脸干啥呢？
10: 你打
9: 我脸！
10: 小
12: 的日子我们都到一起，共同把心中歌唱起来。你要的幸福生活自然有我，
13: 他不认真。来，干杯！
14: 把这个酒倒掉了。
11: 哎，罚300酒。
7: 好好，我认罚。
1: 二姐，来，帮我端个菜。
10: 小残狼，我捣死他弄啊我！
1: 妈，你别闹了，做饭去。
10: 装神弄。
1: 范建强，你终于接电话了。
7: 我这几天真的在山里没信号。
1: 你少拿骗你闺女的他来对付我。知不知道，这要债的我堵家门口来了。
7: 不是，哎，谁呀、啊？你让他有什么事冲我说呀、啊？欺负孤儿寡女算他妈什么社会人啊？
11: 范建强，你从哪里弄两个泼妇来？老子破了相跟你没玩。嗯，
7: 猫哥，哎，怎么回事啊？
11: 你到底跟女儿说了没有？什么时候回北京？
15: 明天就到期限了，懂吧？
7: 猫哥，她一个20多岁小姑娘，没经过什么事儿。我直接说，怕他受不了啊！
11: 你怕个屌啊！你他妈的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15: 玩得起玩不起啊？到现在才想起半夜吃妇呢。
11: 晚了，范建强，我告诉你，自从你踏进赌场那天起，
15: 你就没有亲人了。我还是那句话，欠债还钱，懂不懂规矩？
7: 毛哥，规矩我肯定。

0: 你相信我行吗？
1: 你给我听着啊，我不管你怎么骗，明早八点之前你不给我个满意的交代的话，我一把火就把这房子给烧了，你们谁都别想要。
2: 哎，对，我管你，哎。

其实，我很想了解你，可你从来不给我机会。下面的话，我希望你能听进去。这辈子，我可能说不出第二遍了。先别抽烟行吗？听我把话说完。我晚上躺在床上，常常会想到你，想你的以后。再过10年，你那些狐朋狗友，老的老，死的死，人人都自己顾自己的时候，等你傻了、瘫了，没亲人、没依靠，连个家人都没有的时候。连养老院都不收你的时候，那你该怎么办？你那套生活方式已经过时了，该结束这种生活了。就算不是我妈，找个正经的女人，踏踏实实的过正常的日子，不好吗？就像别人一样。

爸，你真的答应我，重新开始，好好生活了，对吗？

0: 侵犯的简直不是人，他也答应把这房子给我的。
1: 妹妹这样，
0: 我都把我妈接来北京，准备给她体检了。她心脏不好的，刚刚都已经把她给吓坏了。
2: 别哭，别哭，放心，姓范的这个事情做得太不地道了。相信猫哥，我在北京认识好几个主任医师，我会带你妈去体检的。
1: 囡囡，搿人老好啊，老有腔调啊。侬吃啊，侬吃。
3: 大姐。我那个小兄弟能不能帮他松绑一下？麻烦你。
1: 哦哦，
4: 不好意思啊，
0: 老哥，你以后一定要帮我。你说我这怎么办嘛？
3: 别哭，别哭，放心，有我在啊，别怕，相信我。
0: 你人真好。
5: 年一，这是爸爸有生以来给你写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我也只敢在信里对你说，闺女，爸爸对不住你。你从出生到现在确实是没招谁没惹谁，可受的委屈太多了。真的，好长时间没看到你笑了，好长时间没听你喊爸爸了。我也不配做这个父亲。我跟你来云南这几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因为你好像开始原谅我了。我真的是从心里感谢你。我有个哥们儿说我这辈子是有人爱没人疼，没错，爱你老爸的人有，可真疼我的只有你。我知足了，我够本了。这些年我真的是太不着调了，生活得一塌糊涂，赌债情债有许许多多的债要还，我是自作自受啊，我是自己作死啊。看来也只有一死才能彻底解脱。哎，我这辈子活到现在究竟图的是什么也没弄明白，但是对你实在是有太多的亏欠和不舍。记住，我和你妈的离婚协议上已经说好了，我死以后这套房子就是你的，谁也拿不走。你跟阿文怎么合作都行，他们一家是好人，我这小眼睛看人准着呢。还有就是早餐一定要吃，内衣每天都要洗，做一个爱整洁有条理勇敢善良的女孩。爸爸真想和你再多待上几天，咱俩再去别的地方玩玩。其实爸爸现在特别想使劲地抱你一下，可惜来不及了。再见了，我最亲爱的女儿，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永远永远的祝福和保佑你的。真的，就请你信我最后一次吧，你不靠谱的老爸，犯贱家伙。

0: 我常常想，自己就像一只无依无靠的小船，在美丽平静的湖面上，自由地随风飘摇。人们常说，人死前要原谅一切，尤其是原谅自己，心怀正面的爱，让灵魂抵达生命的彼岸。一夜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1: 病了，
2: 这
3: 回把他弄死咱俩！
2: 来人呐！来人，快救火！快点，快点！
4: 爸，爸，爸，爸，你怎么答应我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爸，你起来啊！你醒醒啊！你听到没有？

0: 哎呦，这个假药害死人呐，想死都死不了啊！哎呀，
1: 怎么样了？先喝碗水吧，我一会儿啊就把家里那只老母鸡给你炖上。
2: 哎，别别别，我都没死成，他更不能死了。
3: 班主任，
2: 哎，是什么情况？
3: 这是我叔叔家的祖传的宝剑，你拿去卖了还债吧。
4: 你带我们四姐妹去打牌吧，帮你一次给你人回来。
5: 哎呦，
2: 谢谢，哎呦喂！
1: 我决定回北京签字，把房子抵给猫哥，帮爸爸还债。爸，你知道吗？其实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看似无法越过的山丘，但只要我们扬着头，不停走。山丘终将变成脚下的沙砾，化作身后远去的风景。
2: 怎么还没弄好？你这也太慢了。
6: 好了好了，别老催了。
2: 哎呦，这女的就是麻烦。
6: 想当面跟大伙儿说谢谢也没机会了，都是因为你。
2: 哎呀，我这不是也怕惊动大伙儿吗？要走就走得干脆点，回他们这人又唱歌送咱们，我受不了这个。
6: 自己丢人还带上我了，怎么老有种做贼的感觉啊？

总有人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教我们看开、放下和舍得，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幸福。可正是那些看不开、放不下的舍不得，才是我们活这一生的意义。

0: 小朋友，我们又见面了。你的茶叶蛋很好吃啊，我准备都买回。
1: 啊，车！哎，车！
2: 什么情况啊？
3: 我。

0: 么样啊？
1: 没问题，我在部队炊事班喂过猪。
0: 哎，你是起来吧你。
2: 爸爸把房子抵给猫哥后，和阿芳一起合伙经营客栈。没人能选择自己的家庭，但我们可以选择去爱，看着最爱的人过着他们各自选择的生活，露出轻松的笑容，是一份多么美好的心情。小飞总是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直到后来很久的某一天，我才突然释怀。小飞这些年其实做了我一直没能为爸爸做的事儿，就是照顾和陪伴。
3: 阿姨，咱们再见。
4: 谢谢，来，
5: 先把你答应的事情给做了呗。
6: 现在就去啊？
5: 不然我怎么相信你了？
7: 念一，你跟我分手这几天一定很痛苦，没看新闻吧？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在网上说我首尔文凭是买的，还把我年初在韩国打美容针的照片PO到网上。啊！现在我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8: 你快回来吧。
2: 挂了吧。而我和阿文的咖啡茶工坊虽然刚刚起步，但我已经决定继续向前走，不再去害怕选择和失败。

0: 选择了一个你的人生方向，也许就会因此而改变。
1: 你是谁？你到底要干什么？
2: 是选择浮华的伪装。
3: 他现在有人在幕后做局，他想夺走我的一切，还有我所有的黑色证据，被他曝光我就完蛋了，知道吗？
0: 既然当初选择干了那些脏事，现在就别怕承担责任。
1: 我不想玩游戏。
0: 你思考的时间只有三分钟。
2: 还是选择命运的洗涤？
4: 你背叛了我。
1: 你把钟南怎么了？你说话。
0: 赶紧打击。
2: 导演任鹏远，
1: 拿到所有的证据，正大光明的回归。
2: 徐峥，
5: 你都快没了，你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2: 王丽坤，
0: 你真让我失望。
1: 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啊？
2: 以命搏杀，幕后玩家。

0: 宋朝有一位太医，姓刘，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人称刘老二。因为医术平庸，所以不受重用。突然有一天，皇上得了一种怪病，太医们都不知道怎么医治，只有刘老二知道。偏僻的村子里有一种臭虫，只要皇上吃了肯定痊愈，可是他又怕说出来别人不信。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眼看皇上就要归西了，刘老二硬着头皮说了出来。朝廷决定试一试，他带着人来到村子，可是村子里的臭虫全被同一个人给买走了。朝廷为了给皇上治病，只能重金从这个人手上买下了全部的臭虫。皇上吃了以后果然痊愈了，从此刘老二飞黄腾达。
1: 哎呀，太热了，受不了了，我先出去。
2: 刘总，您受累，再听听我的故事。宋朝还有一个商人叫钟小五，有一天他路过一个偏远的村庄，发现里面有一种臭虫，分泌出来的毒液能够置人于死地，若想解毒必须把整只臭虫吃掉。他要每只一文钱的价格向村民征收这种臭虫，很快村子里所有的臭虫都被逮完了。然后他托人找到了宫里的太医刘老二，不久以后，刘老二在皇上的食物里面下毒。很快，朝廷派人来到了村子，用10两银子一只的价钱，从钟小五手里。

0: 卖了10000只臭虫，最后钟小五和刘老二把这一大笔钱给平分了。
1: 这故事不错，我喜欢。假如我是刘老二，你是钟小五，那臭虫呢？
2: 7002225，大米科技，现在股价很低。我会用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大量购入，然后会引出爆点，比方说纳米颗粒研制成功。总之，我会把股价拉升到现在的10倍，然后你宣布收购这家企业。你用你企业的公款借我手里的股份，刨去成本能够赚8个亿，你7我3。
1: 安全吗？
3: 我会用差不多100多个账户来操作。
1: 那么多好地方，干嘛要在这儿啊？
3: 都这样了，你还怕我偷拍吗？

我再问你一次，我的钱是不是你拿走的？

0: 我没事，找时间去医院检查一下。总这样也不是办法。都跟你说了，我没事。
1: 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
2: 上次涨价是5年前了吧？
1: 没办法，丈母娘催着买房。
2: 哎，男人结婚以后是会需要很多钱的。
1: 那好，
2: 嗯。

0: 体来看，国际外围利空因素明显，市场整体悲观情绪较重，地链承压下挫，逼迫华东主营市场下跌，而市场价格已经接近低位运行，后期市场将趋稳为主。下面关注国内消息。上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大米科技股价再创新高，外界普遍预测明天依旧会保持强势。目前大米科技的最大股东已经变更为华友制药。作为一家国企，华友制药对大米科技的强势收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华友制药董事长刘文士的回答。
1: 我们华友制药是一家几十年的老企业了，一贯的宗旨就是从老百姓的健康出发。那这次收购大米科技之后呢，我们也会开发出一系列更利于百姓的产品。所以呢，这次收购可谓是新老结合。
2: 这次收购你又黑了多少钱啊？
3: 云吞店都涨价了，现在要20块钱一碗。
2: 半年前这只股票还是只垃圾，只有3块钱。借着交易量越来越大，是不是你们在扫货？
3: 你说阿狗当年要是跟我一块炒股，现在也不至于这样。
2: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0: 我拼命赚钱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你看这房子里的一切，难道是凭空变出来的？当初说要过好日子的人是你。
1: 咱们离婚吧，房子、车子我都可以不要，我只要腾远基金那一半的股份。
0: 如果我们离婚了，你剩下的云吞谁来吃呢？
2: 我会尽快找律师来处理。这几天我先住酒店，等你想好了，随时可以办手续。
3: 恭喜腾远基金的腾万元先生。下面要去拍的是 I Do Tower 钻戒，起拍价100万元。 好，这位先生率先出手，100万，200万，感谢我们场外的美女，300万，400万，谢谢您，500万，好，感谢这位美女，600万，700，700万，800万，900万，1000万，1100万，1200万，不知道我们这位先生是否愿意跟进呢？1200万一次。 1200万2次，1200万2次，1200万，2000万，我们这位先生果然出手不凡，不知道各位老板是否有兴趣跟进呢？2000万1次，2000万2次，2000万3次，干嘛跟我抢？是你跟我抢吧？
0: 我也要不明确了，还不行吗？
4: 再喜欢吃鸡肉，也没必要买下一个养鸡场。
5: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
4: 口红给我。这是我们的金主，他们把大笔的脏钱汇入到装饰黄金，在全国的2000家分店。如果总金额是20亿的话，去到每家店就只有100万。装饰黄金不用给出任何实物，他们把汇总的钱投到腾远基金，操作以后以咨询费转入海外，最后
5: 干干净净回到金主账户。所以说，我是你们新的洗钱渠道。
4: 是的，没有办法变成现金的数字就永远是数字。
6: 跟中意合作，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嗯。

0: 是 CEO， 我做什么决定不需要跟别人商量吧？
1: 我告诉你，我能帮你坐上这个位置，也能让你下去。
2: 怎么威胁我？
3: 唐先生，没事吧？
1: 出去。出去。

说的，为什么要跟我离婚？你知道吗？因为你变了，所以他过得并不快乐。你以为你比我更了解他吗？啊？当初要是和你，他就快乐了吗？ 把车停回公司去。

司马，哎呀，我有礼物要给你，司马。

6:3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财经新闻。首先关注一条最新消息，今日刚刚获得年度财经人物的腾远基金 CEO 钟晓年于今晨9:00发布了一条个人微博，并且上传了一张他在美国阿拉斯加钓鱼的照片。钟晓年在微博中这样说道，本人将辞去腾远基金 CEO 的职务。本台记者试图采访钟晓年辞职及出国的具体原因，但他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相关消息本台也将持续关注。下面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美股大盘近日

0: 操纵国家是重罪，至少要判10年的。
1: 你现在就两个选择，要么干，要么从公司滚蛋。
2: 这笔钱啊，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啊！
3: 支出去，这么多钱就算做个10年八年也值了。
4: 你什么时候要带离婚？
5: 离婚是要分家产的，
3: 分就分，大不了我养你。
6: 最近又有人来采访城管的事，咱们该怎么办？
7: 人都死了，哪还有证据？
8: 喂，你什么时候？
9: 我这回又中了，替人赚钱，你一定给我好好盯着。
10: 哎呀，赵台长，今天现场，
11: 你
10: 能不能接下？

0: 喂，
1: 唐先生，你好。
0: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1: 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选择，当 A 和 B 同时摆在你面前的时候，选择哪一个，你的人生方向也许就会因此而改变。你现在的成就全部取决于你一次次正确的选择，在这些范畴，这叫决定论。
0: 不是，你到底是谁啊？
1: 我手中握有你所有的黑色秘密。从今天开始的5天里，每天9点半故事开板，我都会给你出一道选择题。每道题只有2个选项，你必须选择一个。如果不行，我会默认你2项都行。听明白游戏规则了吗？
0: 我不想玩游戏，你现在就把门给我打开，听到没有？
1: 你思考的时间只有3分钟。

0: 是不是魏思蒙让你干的啊？
1: 是不是？
0: 魏思蒙，我不想玩什么游戏，也没心思玩什么游戏，更不想做什么狗屁选择题。我。

0: 东西买好了，谢谢。小莲说你要和他离婚，
1: 我不想跟他堕落下去，想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0: 其实你早该这么做了，他并没有给你当初想要的生活。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重选一次？ 我有事先走，改天来看你。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财经新闻。正在美国度假的钟小年刚刚通过微博表达了和庄氏珠宝董事长庄毅相爱并且希望结婚的心愿。与此同时，本台收到一封匿名邮件，内容是检举钟小年个人巨额偷税，并附有详细的财务报表。本台已经将邮件移交给有关部门。钟小年辞职与出国是否与此事相关，详细进展本台将持续跟进。
1: 怎么，我们俩还没有离婚，你现在把我扳倒了有什么好处啊？
2: 钟先生，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动过不是造物者。既然当初选择干了那些脏事，现在就别怕承担责任。
1: 我不管幕后主使是谁，他出多少价钱我出双倍。
2: 原来所有的问题都找不干净，你真让我失望。
1: 你少废话，开个价。哎，什么意思啊？喂。

0: 这能做吗？
1: 可以，不过有点贵。
0: 钱不是问题，要多久？五个小时？
1: 五分钟。
0: 唐先生，再快也要明天早晨。
2: 好，一定要确保视网膜能用。

现在插播一条中小年离职事件的最新消息。晚六点左右，一名女子在某酒店内割腕自杀未遂，目前女子伤势严重，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据目击者称，此人正是钟小年的妻子魏思萌。目前钟小年突然出国，妻子自杀未遂，整个事件蒙上了一层迷雾。

我老婆为什么会自杀？你说话呀！你说话呀！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啊？

喂，喂，喂，喂，能听见吗？

0: 欢迎收看今天的农业财经。大家好，我是田宇。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一下山里的致富经。朋友，你换个频道，你串台了啊！
1: 哎，朋友，你听我说，听我说，
2: 我在湖畔别墅八号，我现在被别人绑架了，你快点来救我！
0: 小朋友，你被你爸爸关在家里了吗？啊？
2: 我没有开玩笑，你听我说，我真的被别人绑架了。
1: 我是钟小年，
2: 你知道钟小年吗？钟小年，你现在就上网查一下年度财经人物钟小年，你就能够查到的。
3: 我是个财经记者。你怎么能证明你就是钟小年？
1: 你是财经记者那就太好了，我告诉你，我绝对是钟小年。
2: 我向你发誓，我不骗你。
1: 喂，你别关对讲啊。喂，

0: 东西为什么没在保险柜里？
1: 陶先生，像这张密钥在哪儿？你打开电视看看就知道了。
2: 钟小年通过微博发布了几张中学时期的照片，照片中钟小年身边正是现任腾远基金副总裁唐万源的助理朱楠。钟小年与朱楠的同窗关系此前从未有过报道，而同时微博中还发布了钟小年与朱楠的短信记录，内容涉及唐万源的商业机密。朱楠此举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相关部门已开始介入调查。接下来同样是一则人事
0: 密钥是你拿走的，复制视网膜根本用不了一天，你骗我，你背叛了我，还想糊口夺食，那天是我，
3: 你他妈知道吗？啊！是老子的君，
4: 小兔崽子，
3: 你他妈找死是不是？

0: 我把密码给你，我还可以给你要到账户密码。喂，求你把账户密码告诉我。小妖老师猥琐，
1: 我已经给你了，他们先生的东西你不应该报。
0: 我求求你了，把密码告诉我，他能救我的命。
1: 钟先生，现在给你加一道附加题，也许能帮你提前出去。
2: 钟南怎么了？
1: 赶紧打听。

0: 求求你了，快把账户密码告诉我，不然
1: 你告诉我钟南怎么了？你把钟南怎么了？你说话。
2: 是石榴说的。时间快到了，你应该知道密码意味着什么。
1: 19300830。
2: 19300830。
3: 19300830。
0: 19300830。

0: 你和朱小年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每天还是在一张床上，你不觉得难受吗？
1: 周小年要娶你，那你的男人现在在哪儿？
0: 那是我们俩之间。

我告诉你他在哪儿。周小年让人绑架了，绑他的人给我两个选择：A，让周小年死。我作为唯一继承人，可以拿到他所有的财产。B，说出周小年私密账户的密码，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私密账户。绑他的人说，如果我真的可以为了周小年这个混蛋死，他就放了周小年。

我能为他死，你能吗？

0: 密钥怎么没有反应？
1: 第一天我就拿到了真正的密钥，重大拿到了，不过是我放进保险箱的复制品，现在密码我已经得到了。
0: 若是你，
1: 你会怎么做呢？
0: 是我出钱给你走。

0: 诉你，现在我知道我在哪儿了。我被别人囚禁在一个山的山洞里面，或者在一个防空洞里面。
1: 所以你只要找找附近有没有防空洞，你就可以来救我。
2: 而且对讲机的有效距离应该是3公里，我们应该离得很近。
1: 哎呀，
2: 喂，我知道你一定听得见，你能不能来帮帮我？喂喂，
3: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啊？怎么阴魂不散呢？
2: 好，你可以不用救我，
1: 我只想知道新闻上有没有魏思蒙的消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2: 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3: 你还真把自己当中小年了？
2: 他怎么样关

0: 我过去被我被小孩过去。
1: 我没有杀人，你不能诬陷我。
0: 早就跟你说过了，游戏规则是我定的，你无权无罪。
1: 那我也给你出个题 ，A 把我关在这里继续折磨我 ，B 我给你一个亿，你放我出去，你怎么选？
0: 你要是现在给我一个亿，我马上就放了你。请问你的私密账户还有那么多钱吗？没有钱，你什么都不是。他们公务员是不是都像你这么可悲？
1: 我选 A。喂，
2: 喂，您听到我的声音吗？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你还在吗？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以证明我就是钟小年了，你听到没有？
3: 喂，说，
1: 我跟你说过，有人绑架了我，并且胁迫我
2: 曝光所有的商业机密。
3: 这不重要。
2: 那我告诉你，
1: 你现在就去看新闻，你就会看到新闻里报道我杀害曾广文的消息。
4: 钟小年的微博再次发布爆炸性的消息，他承认杀害腾远基金前任 CEO 曾广文。钟小年为了上位，伪造黑材料诬陷曾广文。曾广文畏罪潜逃之后，传闻其因身败名裂而跳楼自杀，但是实则是被钟小年谋杀。曾广文，腾远基金创始人，1991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腾远基金董事长。钟小年进入腾远基金后，颇受曾广文的重用，短短几年内，从普通职员一路成为腾远基金核心。
1: 喂喂，喂，
2: 看来你真的是曾广文。
3: 我现在就报警。
2: 别别别，你千万别报警！
1: 我现在已经是嫌疑犯了，如果你报警，我就完蛋了。
2: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救出去，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洗白。
3: 我可以想办法救你。但我有个条件。
1: 哎，你要多少你开个价啊。
3: 我要对你进行一个深度的视频采访。
5: 你要把你怎么发家和这几天的

0: 好，成交。以上就是事故现场的画面。死者钟小年是腾远基金前
1: CEO， 去年曾经获得年度财经人物奖。他在近两年整体市场低迷的环境下，依然获得50%以上的收益，创造了业界奇迹。
2: 节哀。
1: 别演，想笑就笑。该笑的人应该是你，你不但可以继承他的股份，还有他私密账号上几十亿的现金。你怎么知道私密账户？
3: 赶紧搞定！
2: 你赶紧搞定！抓住这帮军，别激动，赶紧动了腿去。

傻妮儿已经没了，你是她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所以公司的股份你要免费的转给我，我要全权接管公司。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别逼我来硬了。

0: 昨天西山公路发生车祸，肇事车辆隶属藤远基金。经法医初步鉴定，遇难者为钟小年先生。目前，本人已经接管藤远基金的运营。关于前几日钟小年先生微博上发布的负面信息。
1: 我相信，是微博被盗所致。喂，你有没有看新闻？看来有很多人想让你死。
2: 我知道唐文言要干嘛，我今天必须出去。
1: 可是你要想最快出来的话，我只能报警。
2: 不能报警！我刚才想到一个方法，有点危险，但现在必须拼一下。你等我信号。
1: 行啊。
2: 哎，你等着。

0: 注意找烟，注意找烟。
1: 我在防空洞里面放。

0: 没事就好。你在哪儿？我到医院去找你，接你。
1: 不行，这里全是记者，你进不来。我们约个地方见面，我想办法出去。
0: 晚上7点钟，家里见。

0: 跟我去警察局，我不能去，命都快没了，你还要继续做下去吗？现在就两个选择，要么隐姓埋名，定居到海外去，从此抬不起头来；要么自首，坐牢，下半辈子你只能去监狱看我。你让我怎么选？还有第三条路，就是找到幕后操控者，拿到所有的证据，正大光明的回归。
1: 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是吗？你忘了曾国文是怎么死的了？
0: 他是咎由自取，他不做那些事情，我能抓到他把柄吗？
1: 我真替你脸红，你的把柄呢？都是别人捏造出来的，你为什么永远都不肯认错，永远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我真该当你早就死了。
0: 他把我救出来的，我答应给他做专访，而且反而有很多事情需要用到他，这里不安全，我们换个地方。

0: 你还一直租着这儿？
1: 有钱以后我就把这买下来了，很多东西都舍不得扔，每个月让人过来打扫一次。

0: 过去了，把张头还在教那些孩子拉琴，就像一场梦，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没有回到这里，那个时候你总是在问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
1: 我说的好日子不是用钱堆起来的。
0: 你还记得这个吗？
2: 我当然记得，那时候忙着工作。
1: 你带我买的云吞，我总是到晚上才想起来吃。打开这个保温桶，汤还是热的，云吞都已经烂了，我坚持吃，你总是倒掉，再买一碗新的给我。
2: 小年，不如我把过去的一切都倒掉吧，离开这儿，重新开始。
0: 现在还不行，
2: 钱比命还重要吗？
0: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可以答应跟你好好过日子，但现在有人在幕后做局，他想夺走我的一切，他有我所有的黑色证据，被他曝光我就完蛋了，知道吗？
3: 我得尽快找到关我的人，你要帮我。
4: 我一直在想，他能在下面弄那么大一个工程，一定少不了有很多施工的人员，我们多去几个工地打听打听，一定会有线索。
3: 太慢了，你跟我走吧。
4: 幕后人为什么要复制你的家？
3: 我的私人保险箱需要我的视网膜信息和数字密码双重验证，而且我每天都会把密码进行更新。幕后人知道我每天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我的保险箱，对我的账户进行操作，所以他精心复制了我的家，就为骗取我起床以后的五分钟，好拿到我的视网膜信息和数字密码。
4: 那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3: 在那个家里，只有那张双人床是我专门找人定制的，因为魏思蒙的腰不好，所以现在就要找到谁复制的那张床，谁就是幕后人。就找这张床的式样，半年之内订单。嗯，你找这边。

0: 你看，是不是这个？对，
1: 曾广文没死啊？不可能，我亲自料理的后事。那你能再多说点吗？
2: 唐万源都是曾广文的手下，唐万源提出只要拿到曾广文操纵股市和洗钱的证据就能把他踢出局。我们真的这么干了。事发之后曾广文逃跑了，幕后的金主一直在追查他，除了害怕他揭示身份，他们还想把钱拿回来。
1: 你们侵吞了钱，
2: 那些钱

0: 通过海外的地下钱庄慢慢转出来，洗白后一步一步打到我的账上。可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些背后的金主已经把曾广文给逼疯了。如果我知道他是在天台上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如果当时我把这些钱还给他，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1: 把这收拾一下吧，我们去茂源胡同。

0: 接下来继续关注腾远基金方面。昨天下午6时左右，正在医院治疗的魏思萌乔装成护士离开了医院。
1: 他背对着我，我以为他正在睡觉，就走过去想叫醒他。可刚拍了拍他，我就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他是用心脏除颤器把我电晕的。
0: 据医院工作人员透露，魏思萌住院时身体非常虚弱，经过检查，她已经怀孕2个月。她此次冒险离。

0: 你不吃香菜吗？你是从来都不吃香菜吗？你什么事情都不说，啊？连我当上爸爸的消息也是从电视新闻上知道的，对吗？
1: 没什么好说的。我为你做过什么，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0: 你为什么更慢？我说的不是这事儿。那你说的是哪个事情呢？你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呢？你知道我当年多少分考大海大新闻系的吗？我不知道。688是吧？
1: 你没有告诉过我。
0: 我当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从大学到研究生，我每门功课都是第一。 毕业以后，我进入了最好的报社，结果我却辞去了新闻副主编的位置，去做一个财经记者。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你没有跟我说过。
0: 为了了解你，了解你感兴趣的事情，你不是希望我这样吗？我把我最好的10年都给了你，我是为了钱吗？我是为了进入你的世界，跟你在一起。 可当我越来越了解你做的那些事儿，我才发现我面前就是个黑洞。我宁愿放弃工作，宁愿在家等你回来，因为只有看到你回来，我才知道你是安全的。

0: 喂，
1: 张总，你好。同事们做的还好吗？
0: 没有拿到钱，你很失望吧？
1: 说好五天的游戏还没结束呢。
0: 钱我可以给你，但证据你必须还给我。
1: 证据先给你，钱再给我。
2: 这么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交易，今天晚上10点钟，郊外铁道桥见。
1: 为什么这么晚？
0: 准备那么多钱，我当然需要时间的好吗？而且我需要朱楠被害的视频，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搞到钱。
1: 别说了，告诉我，你会死得很惨。
0: 知道。
3: 为什么不把钱转给他？你去太危险了。
0: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转给他。
3: 你的钱到底在哪儿呢？
0: 那天你说要离婚，我害怕律师介入会查到私密账户，所以把钱都转给了庄毅，希望通过他的渠道转出来。可现在这个情势，他不可能把钱吐出来。
3: 我跟你离婚是想拿回我的股份，逼你不再用那家公司做任何违法的事儿。
0: 我知道你对我已经有失望之极，但如果想重新开始的话，我必须拿到证据。
3: 没钱证据怎么拿？
0: 只要你答应见两个人，钱的事情很快可以搞定。

0: 没想到你会主动来找我。
1: 你无非就是想要钱，咱们换种玩法怎么样？
0: 你什么意思？
1: 这家公司是钟小年的心血，我不想放弃，所以我想买下你手上所有的股权。
0: 好，
2: 每股35万。
3: 告诉他这是在

0: 抢劫。
1: 今天收盘价只有20，
2: 你这是在抢劫？
3: 没想到你和菜市场大妈一样，只会讨价还价。
0: 别跟他啰嗦，直接告诉他以明天的收盘价来结算。
1: 我相信我出的价格你也不会同意。
2: 与其这么纠缠下去，不如按明天的收盘价为最终结算价格。
4: 身体不太好，就别到处瞎溜达了。到时候不小心再动了胎气。
2: 我来和你谈生意，不是斗嘴的。
1: 生意？我想让你收购腾远基金，现在唐文元手里35%的股份，
2: 已经全部卖给我了。加上钟小年呢，我占腾远基金100%的股份。我跟唐文元说好了，按明天的收盘价结算，而我可以按照今天的收盘价20卖给你。这中间的利润，我想你是算得出来的。
4: 我能问一下，
1: 这是为什么吗？
0: 不要跟他纠缠，起身离开。
1: 如果你知道唐万元现在在做什么，
2: 你就会清楚这份合同有多值钱。比你出价高的人有很多。
5: 先把电话挂了，我马上给你打过来。
6: 魏思萌，我打听到了，唐万元确实四处在借钱，明天股价肯定会提升。
2: 喂，
5: 叫我王总。
2: 你好，王总。
5: 我出21块。
2: 24块很合理啊。
1: 我马上赶去您那儿。
6: 25块，25块我全包了。
5: 他手里的现金就是我的黑钱，不要收，让他全部用黄金支付。
2: 你什么时候能支付呢？
6: 咱们先签合同，钱给我1周的时间。
2: 对不起，我等不了那么久。不过，我可以接受等价黄金。

0: 今天需要各位加一个班。这只美股要迅速拉升，
1: 不然他会杀了我。

今再次爆出爆炸性新闻，现任 CEO 唐婉元涉嫌谋杀，死者为其助理朱楠。朱楠被杀之后，唐婉元将犯罪现场伪装成车祸，并买通法医鉴定人员，将死者身份伪造成中小年。目前唐婉元已经被警方通缉。受此风波影响，美股开盘后，腾远基金控股的腾远特别并购开盘遭受恐慌性抛售，股价直线下跌，中小年依然下落不明。

0: 你的东西呢？
1: 都在车里。
0: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没有做备份呢？
0: 游戏是有规则的，只要钱没有问题，我保证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备份。

0: 你小子真够阴的，先毁了公司，又把脏水泼到我头上，最后还想榨干我和庄毅的钱。没想到庄毅有脑子，在车上装了
1: GPS
0: 啊。庄毅说了，只要我抢到黄金，我就能分得一半。
2: 老唐，你冷静，我们都是被他坑的。
0: 你要钱的话就拿去，都在这儿。曾广文在的时候，我就是老二。我想让你帮我除掉他，没想到他妈又踩到我头上，我他妈恨死老二！
2: 现在没人知道你还活着。我报警了，本来是要抓他的，我不知道你会来，你钱已经。

0: 明天就开记者会，你跟我一起去好吗？
1: 我哪儿也不去，我在家等你。

大家早上好，我是钟小年，我还活着哈。相信大家这几天也从新闻上看到很多我的消息，有消息甚至说我已经车祸身亡了。很显然这是乌龙闹剧，因为新闻当中呢有很多是负面的消息，

0: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开一个记者会来澄清一下。
1: 您这几天在哪儿啊？为什么不在爆出负面消息的第一时间出来澄清啊？
0: 这几天我遭到了非法拘禁，当时的情况真的非常的危险，幸亏我第一时间逃出来了。
2: 钟先生，有关部门已经收到你逃税的证据，那也是假的吗？
0: 我非常欢迎有关部门来查证我，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愿意补齐我的税务，甚至是接受巨额的罚款。
3: 你杀害曾广文的消息也是假的吗？
0: 如果我是一个杀人犯，我是不可能站在这里的，对吗？
4: 听说你将所有股份都卖给了庄毅，是这样吗？
5: 你和庄毅有没有上过床？
0: 我只能告诉你，我和我的夫人魏思萌，我们的感情非常的好，而且今天她没有来参加新闻发布会，就是因为她已经怀有身孕了，其他的事情我就无可奉告了。 OK， 时间也不早了，相信各位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我不多耽误大家的时间了，非常感谢大家。

0: 生活中有人上瘾了，快来看看！
1: 杀人呢？
2: 幺幺零，
1: 别开枪了！那边小李都是你来的，我
2: 杀人了！
0: 我肯定是中

受到腾远基金 CEO 唐万源涉嫌杀人事件影响，美股腾远特别并购收盘时创下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收盘时价格已经跌至每股5美元。

0: 是你，为什么这么做？杀进的人不是我，我是来带你离开的。不管你是谁，我老婆呢？我老婆呢？她在哪儿？我什么都没有了。
1: 救不了他了，让开一点！让开！让开！

0: 没事，我身上有炸弹。
1: 别动，别动，我身上也有炸弹。

0: 你忘了曾广文是怎么死的？
1: 他是咎由自取，他不做那些事情，我能抓到他把柄吗？
2: 你们清楚了解，
1: 那些钱通过海外的地下钱庄，洗白后一步一步打到我的账上。
2: 钱比命还重要吗？
1: 他有我所有的黑色证据，被他曝光，我就完蛋了，知道吗？
2: 让我怎么选？

钟先生你好，我的真名叫曾宇，曾广文是我的父亲，不，他不仅是我的父亲，他还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知道自己在做违法的事，所以一直对外隐瞒我妈和我的存在。你以为他真的是畏罪自杀吗？是因为他背后那些人拿我们的命来威胁他，他才会从楼上跳下来。后来我妈也疯了，所以现在我要让你也感受一下这种滋味。你们两个身上都有炸弹，时间到了，两个炸弹会同时引爆，但如果你提前引爆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不会炸。引线就在这件衣服上，左边是你的，右边是你老婆的，听明白了吗？

0: 别走！你别管我！你别管我！
1: ！
0: 对不起，司马，对不起，我不该做那些坏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我当初只是想让你过好日子，对不起，我知道没有如果，但是如果再选一次的话，我一定选择跟你过平凡的日子。

要把他生下来，要不然让他白白胖胖的。

0: Vita Coco's employees don't have to work hard because our coconut water is made by the trees. It tastes delicious.
1: 再来看欧股方面，希腊股市昨日连续第12日上升，录得1991年以来最长的升势。 跑赢普遍持平的欧洲股市，因希腊有望获得至关重要的救助。您的晕船得嘞。银行股类涨跌互现，意大利 ITBC
2: 急速0.7%，银行利率利润一般。走了。哎。一直都想问你，这么多年，这云吞的味道怎么都没变？
3: 可能是我没变呗。

0: 今日，备受瞩目的华友制药收购案及唐万源谋杀案同时宣判，华友制药前董事长刘文旭被判处无期徒刑。
1: 我这一辈子一直是在为老百姓服务，我没有罪，我不委屈。
0: 唐万源被判处死刑。
2: 唐万源想要你的钱，朱楠想要你的老婆，所以我就分别的利用他们。唐万源出钱给我造的房子，朱楠给我提供的图纸。
3: 那被唐万源从铁道桥上推下去那个小伙子是谁？
2: 我雇来掩饰我的身份的。我本来打算先搞到你的钱，再要你的命，但你都已经从楼上跳下来了，我就当之前那个钟小年已经死了。
4: 时间到了，
3: 希望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2: 我走了，找时间再来看你。
0: 今日备受瞩目的钟小年操纵股价、洗钱及扰乱社会秩序一案将进行公开审理。鉴于钟小年主动自首并交代所有的犯罪行为，法院在量刑上或将酌情处理，但钟小年一直不愿透露其裸奔及用仿真枪模仿杀人的动机。下面我们回顾一下钟小年扰乱社会秩序行为的始末。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慈善新闻。今日某慈善机构接到了一笔匿名捐赠，数额竟高达20亿。慈善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原本有过找出这位神秘好心人的想法，但机构高层研究后最终决定还是尊重捐款人做好事不留名的意愿，为他保留一份神秘感。

0: 真好吃啊。我一直都没有问你，为什么就喜欢吃他家的云吞？
1: 这是你第一次请我吃的东西。那时候，你说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我当时就想，原来这就是最好的。

0: 结束了省城四年的警院生活，身不由己地回到故乡这座小城。
1: 我想去一线刑警大队，不想顶着个烈士子女的帽子，处处受人关照。
2: 谁安排的也不行。
3: 刑大是什么地方？是尖刀，明白吗？
4: 咱们技术部呢，现在还缺一个指纹内勤，女孩子干这个挺合适的。
0: 进入警队，我的理想是成为刘局那样的神探，父亲那样的英雄，现在却从事着这样重复劳作。
3: 搜身会吗？
5: 会。这是从嫌犯丝袜底下发现的，你们是怎么搜的身呢？
6: 就你这水平还想上大案队？别再给我丢脸了。
3: 史建国烈士牺牲已经将近五年，
7: 他遇害的时候犯了哪些战术性的错误？
5: 你竟敢侮辱他！
3: 响鼓得用重锤敲，他要真是那块料，就不怕这样的敲打。
8: 受害人被连续打击数十下，
3: 我们发现上面刻有“东风”二字，
9: 把库里叫东风的指纹全都调了出来，一个也对不上。
5: 我可能找到他了，他叫李东风，是山峰的峰。
10: 小兰怀疑风扇上的两个字有可能是同音字卡。
11: 石小兰同志，一个刚刚参加公安工作的新兵，结合现场痕迹、物证、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对比，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你好，出示一下行车证。

0: 起火！要是扔出来，要是扔出来！ 双手举着窗外，下车！
1: 警察叔叔，我没驾驶本儿。
0: 双手举起来，靠车站好。双手举着头顶，靠车站好。

0: 哎呀，我还没有睡醒呢。
1: 哎呀，快别磨蹭了，第一天上班你可别迟到了啊！快快快！
2: 结束了省城4年的警院生活，身不由己地回到故乡这座小城。

0: 我才知道啊，他电视上早就看过了，而且他可是我的偶像。知道吗？
1: 分到哪儿去了？
0: 一会儿宣布不就知道了吗？
1: 嘿，嘴巴可够严的啊，连我都不告诉。
0: 瞎说什么呀？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我是不会出去瞎说的。
2: 大家安静一下，领导们马上就要到了。
3: 起立，鼓掌。
2: 大家请坐。以后大家就是一个局的同事了，不要搞得这么客气。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公安局工作。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说职业生涯的全部，就都要在这里度过了。从这个意义上讲。 说这里是你们的家，也不为过。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说什么客套话了。我是这个局的局长，叫刘卫红，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下属、同事和战友。在咱们局，其实不光是咱们局，我认为有三种人最有前途。第一种是有关系的人，第二种是有本事的人。 这第三种人呢，最厉害，是既有关系又有本事的人。我更看重那些有本事的人，没有本事，只靠关系的人，最后只会让人看不起。那么本事是怎么来的呢？是学出来的，实干出来的。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成为有本事的人。最开始这两三年，是你们学习专业、长本事的关键期。我和局党委。 会密切关注大家的成长，你们就撒开花干吧。待会儿各个所的教导员会带你们去各自的单位去报到。下面就由咱们政治处的唐民主任宣布具体的分配名单。
4: 好，下面
0: 我宣布名单，大家仔细听着。李欣，
4: 到。
0: 黄乐派出所。
4: 魏可，到。
0: 城管派出所，叶娜，到，排路派出所，叶林军，到，西关派出所，石小兰，到，政治处。我现在觉得刘局能把你送到我这儿来。 最起码，对我这个部门来说也是很重视的。你说呢，唐主任？咱们参与出勤办案子吗？办什么案子啊？咱这儿是机关，白领警察，你听说过没有？那咱们平时都干什么工作呀？那要是忙起来，事情可就多了。你比方说，组织人事。 公关宣传、教育培训等等，这都是咱的事儿。你不用着急，以后慢慢全都知道了。别那么紧张，放轻松，休息。我觉得你现在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这发型太像学生了，你知道吗？
5: 别说了。
6: 兰兰，嗯，
5: 哟，你喝酒了？
6: 嗯，
5: 就喝了几杯啤酒。我们今天新检去餐来着。哎呀，真是！这女孩子家你喝什么酒啊？你在机关里工作，那眼皮子底下那么多领导呢，你得注意影响。
6: 你怎么知道我去机关了？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呢。
5: 傻孩子，这机关这么好进啊？就凭你这个刚一毕业。 就能分到机关去，我就寻思这里头有点问题。你找过刘姨了？孩子，自从你爸走了以后呢，你刘姨对咱们家呢，那是好的没话说了。可是就你这个事儿啊，从一开始啊，他是说啥都不同意呀，给我拿出来原则说事儿。 后来我就说起了你爸，说你爸呀，就你这一棵独苗了，我不能让你像他一样去一线打拼。

0: 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哭了，你刘姨也跟着掉眼泪呀，就这样才勉强把这事情定下来的。妈是怕再有什么变故，就没有提前告诉你。
1: 谁让你去找刘姨了？我怪不得今天开会的时候，她就说她不喜欢找关系的人，还一直拿眼看我。你说我这刚工作。
2: 就给刘领导留下这种印象，你让我以后怎么办呀？
3: 小兰，你写的报告我看过了，不错，很有文采嘛。我现在非常感谢刘局能把你送到我这儿，我很欣赏你。你看啊，有两个地方呢，我修改了一下，你再做个调整。
4: 下午给刘局送过去，越快越好。嗯，
5: 好了，吃饭去咱们。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处新来的小朋友石小兰同志，以后大家多关照啊。
4: 好好好，
5: 听到没啊，小姐姐，多关照，来。
4: 哎，从哪调来的美女？从我以前没见过。
5: 你不知道啊，她是建国的女儿，烈士的孩子，照顾紧急关的。
2: 报告，请进。刘局，什么事啊，小兰？唐主任让我给您送份报告来。
3: 这个汤面，以后这种要经费的报告，让你们唐主任自己过来，
2: 知道了吗？是。还有什么事吗？刘局，我……
3: 别我的，有事快说。
2: 刘姨，我想下基层。
6: 为什么？
7: 我知道我妈来找过您了，可我不想搞特殊，待在机关里，让人说我闲话，也不想顶着个烈士子女的帽子，处处成人关照。给我父亲丢脸。
8: 那你想到哪儿呢？
7: 我想去一线刑警大队，您跟我父亲都工作过的地方。
8: 你先回去，这事让我考虑考虑。
9: 没事，没事，我已经帮你解决好了，一定帮你去找，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杯的代价都扭转不过来。
1: 大队长，一向可好？
2: 哎呦，唐大美女，稀客稀客啊！哎，坐坐坐坐坐。
1: 好。
2: 我去忙一下啊，你先坐着。
1: 好，你先忙。
2: 去吧，搜仔细点。
3: 啊，那我去了，唐。
2: 唐大美女，你写的那篇报道我看了。
1: 啊。
2: 哎呀，那是真不错呀。可是呢，我又拿不准你写的到底是不是我。
1: 哟，没想到大队长也有不自信的时候啊。哎呀，
2: 怎么着，有何贵干？
1: 小兰，进来。介绍一下，新分来的见习刑警石小兰。
4: 程大队长，
2: 不是说这批都分到基层派出所去了吗？
4: 哎呦，这不觉得你们这儿警力紧张，特意输送一个人才过来吗？
2: 人才？你是个人才吗？
4: 哎呦，别那么说话，把人姑娘给吓着。
2: 要是这就能把她吓着，这心理素质也能干刑警吗？唐主任，你还是把她领回去吧。

0: 刑警大队不需要这样的人才。
1: 刘俊安排的。
2: 谁安排的也不行。
0: 刑大是什么地方？是尖刀，明白吗？我需要的人是从基层派出所选上来的精英，这算什么？说刘局怎么开了这个口子啊？
3: 原来是烈士的孩子，烈士的子女就更应该从严要求。
0: 我不管他是谁，我只从工作上考虑。
3: 你回去告诉刘局，刑大不是照顾人的地方，不想去基层，干脆留在机关得了。哎，比如你们政治处比我们这儿舒服啊。
4: 这怎么说人说到我这儿来了？你好像我们那儿都是闲人似的，我不爱听啊。
0: 我不是这意思啊，唐大美女，我只觉得女人不适合刑警大队，哎，基层派出所或者机关更需要她。三个女人一台戏，我们这已经有三个了，你们就行行好吧。
4: 你这叫什么？性别歧视。
5: 报告，女的怎么了？刘局不也是个女的吗？不也在这干了十多年，还当过大队长吗？
0: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5: 省官学院。怎么了？
2: 用这种口气和上级说话，你们老师就这么教你的？
5: 对不起，生大队。
2: 跟我提刘局。刘局是你能比的？对他了解有多少？40几岁的人了，为了事业。
5: 可我觉得事业和家庭是并不矛盾的。
2: 听到没，
3: 唐主任，您带来的这位真是人才啊，比刘局还牛，你赶紧把他领走。刑大的池子小，盛不下他。
6: 吵闹什么呢？我在隔壁都给震的是嗡嗡的。
4: 李教，快快快，这大队长今天这火气有点大，快劝劝他。快，
6: 对不起张主任，我们程大队这几天加班多了，有点邪火。这样吧，老程，咱们技术部呢现在还缺一个指纹内勤，女孩子干这个挺合适的，要么叫她去技术部吧。你看呢？
5: 报告，我不想去内勤。
0: 内勤比机关差不了多少，都是坐办公室的。
5: 我不是来享福的，我要求去一线大案队。
0: 大案队是你想去就去的吗？你把这当什么地方了？
4: 先跟李教去，以后
6: 来全跟我去吧，小兰，走吧走吧。来，张队，过来一下。
7: 李教，
6: 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新分到咱们队来的石小兰，事务研究决定配给你们中队负责指纹工作。这是咱们技术中队张队长，以后你就跟着他了啊，小兰。
8: 张队，
7: 你好。
6: 那我先忙去了。
7: 行，李教你忙着。
6: 好，
7: 好，好，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刚分到咱们队的石小兰同志，大家欢迎。
8: 那我每天的具体工作是？
7: 比对指纹啊。现在体育指纹全电子化了，啊，像这些仪器，全分局13个所都配备的有。每次抓到嫌疑人的时候，他们就是通过这种仪器提取指纹后，通过网络再传到这儿。而你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些指纹导入到市局的指纹库，然后呢，再和库里现存的现场指纹做比对，看看他们有没有犯过其他的案子。
8: 哦，那咱们库里一共有多少指纹啊？
7: 不多，大概1000万吧。以后全国联网了，那就多了。
8: 那么多，那得比对到什么时候去啊？
7: 这你放心，这电脑啊会自动的给你列出100个指纹。啊，最相似的
8: 就这些。
7: 还有每次队里出现场，你提取指纹后都要通过仪器导入库里进行比对。
8: 哦，

0: 就这么简单？
1: 简单？你看这一个指纹啊，至少要半分钟，这一百个指纹，将近一个小时。一个犯罪嫌疑人十根手指都算上的话，你得比对1000个指纹，你算算看，这一天你能比对几个人？

0: 哎，小同志，这下班了，你怎么还没走啊？今天发来的指纹，我连一半都还没有看到呢，还是太慢了。哎，对了，张队，通过咱们指纹系统，一个月大概能抓几个嫌疑人啊？
1: 这个不好说，如果干得好的话，一年大约七八个吧。
2: 一年才抓七八个，这么少啊？嘿嘿，不少了，现在的刑侦技术日新月异，像
0: DNA 检测、探头、监控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啊，是越来越多。说起来，使用指纹这种老技术，一年能抓七八个，那就不少了。好吧。
1: 进入警队，我的理想是成为刘局那样的神探，父亲那样的英雄，现在却从事着这样重复劳作、简单低效的对比工作，简直就跟在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做的一样无聊乏味。4年的警校学习，难道就是为了把生命这样日复一日的消耗在那间屋子里的电脑面前？
3: 家伙，你怎么又混过来了？
4: 我拿着现场图、装卷送检察院。哦，
3: 闹了半天不是来看我的呀？
4: 嗨，本来吧，应该是别人来的。这不听说你刚调这儿吗？我就跟我们队长说，队长，让我去呗。<笑>
3: 你就知道嘴甜。
4: 哎，
3: 我说。
4: 你没学过内务条例吗？怎么了？工作时间需身着警服，你不懂吗？哥们干的可是刑警。你见过几个刑警穿警服上班的？哦，对了，我们史大小姐干的是内勤，不需要出去抓人的，啊？
3: 你说什么？
4: 开玩笑的。你别这么看着我。<笑>
0: 下礼拜，科技抢警就开始验收了，咱局你们队是重点，还需要什么抓紧置办。
5: 是。
0: 哎，那个谁，新来的，表现怎么样？你说的是石小兰吧？
5: 对对对，<笑>
0: 他呀，这个地方啊，挺灵光的，学东西也快，就是啊，有时间干起活来啊，他总是。
3: 这样，哎，我看他啊，脾气挺欢实的，可能干侦查员更合适他呀。你是说他坐不住凳子？
0: 不，我是说他干侦查员更合适。好吧，你先忙吧。哎，
3: 程大队，
6: 是小兰。
3: 上班
6: 事件为什么不着警服？内务条例没学过吗？内务条例上说，
3: 因工作需要可以不穿警服啊。
6: 工作需要？什么工作需要啊？人家穿便装是为了抓犯人时特殊情况的需要，你呢？你穿便装有什么需要啊？
3: 我也是个刑警啊。
6: 你技术内勤好好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对好指纹就行了，抓犯人用得着你吗？

0: 你要是觉得警服不好看，就不要当警察了。我没有觉得警服不好看，我也是。才来几天，就开始耍滑。回去把衣服换上。回来。就这么和上级说话吗？是。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是。腿好看吗？哦，领导就了不起啊！我看他对别人也没这样，单单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你快帮我想想怎么办啊！我觉得吧，咱还是得和他搞好关系。人都有了个新单位。
2: 如果和领导搞不好关系的话，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在学校的时候，你不是挺能耐的吗？哎呦，
1: 这都快10点了，不行，我得走了。急什么？你加班啊？不是，我们所要求没结婚的青年民警啊，住所10点之前必须回去。服务员，哎，
2: 你们所还有这规定呢？
1: 那是，要不怎么叫咱新生第一所呢？
3: 所里是净多，值班的呀忙不过来，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干警住所里，一来呢，帮助一下值班的民警；二来呢，好学些东西，快点进步呗。那你们那儿女的也住所？班队里去住？这又发到哪门子神经啊！
2: 我就是想让他看看，我可不是图舒服才去刑警队的。
3: 你都多大的姑娘了，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赌气呀？
4: 我可没有跟他赌气，人家毕竟是个领导，咱们得尊重领导，不是？没事儿。报告上阵！报告上阵！警灯都关了，车和车之间距离远点。
2: 程大队，
4: 你来的正好，去值班室听电话，把车子给我提出来。
2: 可是程大队，我想
4: 去。对讲机都调到视频道上，听我命令，让上再上，出发。

0: 子弹点青了，枪放柜里，然后跟我宵夜去。好嘞，你也去吧。我要睡了。其实我很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和他们一起热闹。可是我知道，对于他们而言，现在的我还是个不速之客。
1: 一个不请自来的外人。这情况特别适合玩一下。
2: 找到一个。
3: 张队，我对出来一个。
2: 什么案子？
3: 就是昨天盗窃彩票点的那个，
2: 哪个辖区的？
3: 黄楼的。哎，张队，你快帮我看看我对的对不对呀？<笑>
2: 好，
0: 看，对吧？
2: 没错，同时下黄楼所。
0: 不是咱们自己去抓呀。
2: 咱们是技术队，不办案，像这种小案子都是交给辖区派出所办的。把犯罪嫌疑人的户籍地址调出来给我。
0: 好。
4: 程大队，刘局，今儿怎么得空到我这儿？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谁说的？上个月不是刚来过？老规矩，铁观音。
0: 随便。
4: 你这茶叶不是还是上次从我那儿拿的吗？眼神真不错呀，这茶是相当好了，一直没舍得喝。 哎，这不给你留着呢吗？
0: 新一轮大脸评就要开始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正准备着呢。现代警务理念。写完了？差不多了，正准备给大伙讲讲呢。
1: 要改行当老师啊？
0: 哪有，我这水平啊，也只能关起门来在大队里边讲讲。对了。 听说你对我安排来的那个小女警不太满意啊？没什么不满意的，就是看不上。说说看。
1: 咱都是踏踏实实一步步干上来的，我就瞧不上那种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爱表现的人。
0: 所以你就故意和她过不去？
1: 我这也是为了维护您的名声。 我要让他，让大家都明白，他到邢大来不仅没受到特殊的照顾，面对的环境反而更艰难。
0: 可你也没有把他派到更艰苦的大案队去啊！
1: 我看得出，这孩子不像那种年轻怕重的那种，就是太浮躁、急于表现，直接分到大案队，反倒如了他的意。
0: 嗯，所以你就偏不如他的意。
1: 对，我就是要磨磨他的性子。
0: 让他学会怎么样踏踏实实的工作，哎，就他那性子，直接分到大案队反而会害了他的。看来我把他送到你这儿是送对了。孩子还小，悠着点。
1: 刘局，当年您修理我不比这厉害，
0: 响鼓得用重锤敲。他要真是那块料，就不怕这样的敲打。
1: 老了，我现在呀。 真下不去那样的狠手，恶人，你来当吧。
0: 这个我当仁不让。

0: 小兰，小兰，
1: 来了来了。
0: 程队叫你。
2: 怎么了？又让我看电话呀？知道了，我马上就下去。
0: 快点啊！

0: 上来。
1: 长庆，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北京吗？
0: 这不马上要去美国留学了吗？回来办点手续啊。
1: 嗯，
2: 怎么样了？毕业之后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后来去复读了吗？
1: 我啊，那个，
2: 不好意思，我表姐来催着我呢，我们下午再聊。
1: 好，拜拜拜拜。你怎么也认识他呀？
0: 他啊，他是我高中同学呢，班上学习委员。当时啊，非常心高气傲的，一心想着考了北大清华的，要不是家里出了事儿，早考上了。
3: 我好像想起来了，上高中的时候不特别特别的迷恋一个小女孩吗？又是给人家写诗，给人写信，是不是就是她呀？
0: 姐，你就别闹我了嘛。哎，对了，你也认识她？
3: 我和这是认识啊，他还当过我两天的下属，不过他刚才没看到我。
4: 刚才上宝马车的男的谁啊？
1: 一个过去的老同学。
4: 同学？我说，咱就休息两天，咱别这么愁眉苦脸的，行不行？
1: 有什么可高兴的事儿吗？
5: 驻队都一个多月了，
1: 什么案子也不让我上，就每天在所看电话了。
4: 大小姐，咱们这不放假呢吗？别谈工作的事儿，又想干嘛？看电影还是 K 歌？
1: 谁跟你去？美的你！
4: 咱别拿劲行吗？

0: 哎，对了，上次给你们那个盗窃嫌疑人，你们抓住了吗？
1: 哪个呀？
0: 就是盗窃彩票点的那个。
1: 哦，唐本才，是吧？
0: 对，抓住了。
1: 没有，哪儿那么快？
0: 怎么那么笨啊？家庭住址不都给你调查出来了吗？
1: 不是，你见过哪个犯罪嫌疑人犯了事儿还在家里等着你去抓的呀？那的都跟猴一样精。
0: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那倒也不是，这不已经上网追逃了吗？而且还派人跟着去了。我想啊，抓着他是迟早的。
0: 看你说话那语气，跟办了多少大案子的老刑警一样。了不起啊你！
1: 我哪懂啊，这都是我们队长说的。哎呦，我们队长电话。哎，王队，是，找着了。在哪儿？好，好，好，我马上过去。我得走了。
0: 怎么了？
1: 抓人，就你刚才说那唐本才啊，找着了。
0: 真的？
1: 真的，他监视的网吧上网呢。
0: 那我也去。
1: 这不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别忘了，我也是个刑警。
1: 那我怎么跟我们队长说？
0: 有什么不能说的？要不是我给你提供线索，你们能这么快抓住他吗？我还告诉你的李欣，你要是不带我去的话，以后就别想约我出来。
1: 那就快快快快快！王队，就咱们俩，
2: 抓个小毛贼，咱俩还不够啊？
1: 够，肯定够。
2: 哎，兄弟们忙了一星期了，我就没叫他们。我跟你说，这个唐本才呀，哎，你女朋友？
1: 哦，我还没给你介绍呢。这位是，
3: 执行任务能不能严肃点？
1: 哎，王队，他也是咱们同行，也是刑警大队的，而且啊，嫌疑人的指纹就是他识别出来的。
3: 哦，那一起吧。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4: 石小兰。
3: 你在这守着，我们两个进去取吧。
4: 我不进去啊。
3: 我们俩够了。
5: 125号，125。
3: 李希啊，这里面人多，咱俩别当大家碰见。你从这边走，从那边走，抓住再上铐子啊。
6: 够！
3: 他们来是吧？
6: 谁呀？别烦我。
7: 我们警察。
6: 凭什么跟你走？我又没犯事。
7: 叫你走就走，废什么话？
6: 警察牛逼是吧？
3: 你想找难看是吧？
6: 行，走就走，牛。

0: 小李子，以后有你受的，你就等着跪洗碗吧，你就。走。走吧，回家了。哎，
1: 我时间还早着呢，干嘛那么着急走啊？哎，要不咱们唱歌去吧？我好长时间没去了。
0: 不行，一周就这么两天，我得回家陪我妈去。
1: 那要不这样，我带我们的擒贼女英雄出去兜一圈，然后我就送你回去，好不好？
0: 那走吧。
1: 走。

刺抓贼，感觉到的不是刺激，是真切的成就感。父亲在世的时候说过，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坐在这飞驰的摩托车上，感觉自己就要飞起来，就让今天作为我刑警生涯的起飞点吧。我会让你为我骄傲的，爸。

0: 刚才在楼下碰见黄璐的王队了，说是要请咱们队吃饭，点名让你去呢。
1: 他叫我了？那是，你比对出了指纹，还帮人家抓住了嫌疑犯，人家谢谢你呗。哎，
2: 可以啊，小兰，这回啊我们又沾你光了。
0: 那程大队去吗？
3: 应该去吧，王队是程大队一手带出来的，请咱队吃饭，还能少了他呀？
4: 我不去，你们进行吧。
5: 您晚上有事儿？
4: 你不就是来请那小丫头的吗？我去干嘛？
5: 您就夸夸她也不行吗？
4: 再夸她能上天，尾巴都翘头上去了。再说了，有什么好夸的？谁没抓过坏人？你没抓过？
5: 人家这不刚来吗？也算难能可贵了。
4: 你要是觉得她干得好，干脆调你那儿去吧。
5: 我们这儿你也知道，什么都缺，就不缺人才。大队长，您也承认那小丫头是个人才。
4: 好小子，才出去几天，敢回来绕我。
5: 我不是听说她是建国烈士的女儿吗？我就想，
4: 你是说我不懂感情，不懂怎么待人？
5: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您带出来的，我还不了解你。
4: 怎么待人还用你教我是吗？是，我知道了。知道就好。
6: 滚吧，出去不许乱说。是。小兰，
7: 干嘛？
6: 程大队叫你。
7: 又是听电话？
6: 不是，楼下抓了伙吸毒贩毒的，叫你上案子呢。
7: 马上。
8: 班长，大家好，把人分开，先搜身。
7: 程大队，您找我。
9: 搜身会吗？
7: 会，在学校都学过。这有个女的，搜她身，验尿。好。
9: 说明说吧。转过身来。
7: 转过身去，面对着墙，把手举高，双腿打开。

0: 这只腿抬起来。这边。转过身来。把衣服脱了。听不懂我说话吗？把衣服脱了，快点儿。
1: 这个是从他那个地方搜出来的。
2: 哪个地方？
1: 就那个地方。
3: 行啊，小同志，哪学的？
0: 在学校里学的。
3: 队长，你看，小同志真的不错吧？
2: 你还想说什么？嗯，
3: 我不想说什么。
2: 没什么就赶紧干活去，拍照称重检验这些还用我教你吗？

0: 都检查仔细了吗？连那个地方都检查了，还不够仔细啊？
1: 笔录做了吗？什么笔录啊？检查笔录。你检查疑犯的身体，从他身上搜出了疑似毒品，要用笔录的形式表达出来，
2: 否则到了法庭上，怎么就能证明这些毒品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0: 这个在学校没有学过。
1: 那现在学，魏科，
3: 到，
1: 拿个检查笔录过来。
3: 好。
1: 空白的也拿给他一份，要不让他往哪写也不正常。

0: 你毒贩呢？
1: 出来！
0: 带进去，把衣服脱了，仔细检查。
2: 干嘛呀？
0: 这是规矩。不是都检查过了吗？
1: 老实点。
0: 把丝袜也脱了，带走。
2: 张队，这都进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啊？哦，他们检查完了，给咱们开了提票，就没事了。等着吧。还检查什么呀？咱们不是都检查过了吗？
1: 看守所收押犯人，都得重新检查，这是规矩。
2: 哎，怎么来了？应该是检查完了吧？
0: 正好你们在，你们看看，这是从嫌犯丝袜底下发现的，你们是怎么搜的身呢？
2: 小兰，你不是搜过了吗？我哪想到挖底儿那么薄的地方，他会藏凶器啊！我那个时候只顾着搜毒品了。你，你怎么这么大意呢？你，
3: 那个同志啊，我跟你说，这位同志，工作没多长时间，经验不足，你就通融啊！
0: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2: 这要真带进去，伤人或者是自残了，这算谁的呀？这是严重的事故，肯定要上报市局的。搞得全局通报！
4: 张队，我错了。
2: 你错哪儿了？
4: 我粗心大意。
2: 错？你不是粗心大意，你是自以为是。
4: 昨天我还特意问你，检查仔细了吗？你怎么说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天天哭着喊着要机会。 给你机会怎么样了？
2: 你抓得住吗？
5: 就你这水平，还想上大案队？别再给我丢脸了！

0: 石小兰，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回去以后老老实实的工作，不要在这山望着那山高，否则技术队也别想待，听明白了吗？
1: 是。
0: 赶紧走。站住！
1: 明天一人一份检查，全队大会上念。 张大队，这人跟张大队没什么关系。
2: 哎呀，行了，别说了，下次。
0: 走，赶紧消失。

0: 枪始终要指向前方，无论身子怎么转，眼睛始终要和枪的方向保持一致。
1: 电影里边枪口朝上，连左顾右盼，那是耍酷呢。想找死的也可以去学。下面讲解搜查技巧。现代警务理念讲究确保自身的安全，反对鲁莽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那么面对一个歹徒，怎么安全地进行搜身呢？下面我给大家做示范。维克出列。
2: 是。
1: 向后转，举起手来，五指叉开，腿叉开，举起手来，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手，拿不到凶器。五指分开，手指缝中，藏不了刀片。
0: 慢慢的接近他，

0: 用左腿顶住他的右膝，
1: 抓住他的右手，扣住反关节，倒出左手搜他的身体，再反住左手，戴上扣子，回去吧。石小兰，出列。
2: 怎么回事？想什么呢？
3: 没想什么。
2: 死鸭子嘴硬，思想开小差了，还说没想什么。
3: 我就是一内勤，学这些有什么用？又不出去办案抓人。
2: 石小兰，你这像是一个警察说的话吗？身为一个警务人员，随时要准备应付各种突发状况。《人民警察法》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或处于其他危难情形，要立即救助。即使是在外度假，遇到这些情形也要挺身而出。内勤就不是警察了吗？
3: 这些我们在学校都学过。
2: 我记得前些天你也是这么回答我的，可是被你搜过身的人还是被人看守所搜出了刀片。你在学校就是这么学的吗？我知道你不服气，还知道你的身手不错，在警校的时候跆拳道拿过名次。我想你也一定知道，你父亲的身手那是相当了得，转业前在武警部队就是擒拿高手，转业后在咱们这儿那也是头几名。
0: 可是他牺牲了，知道为什么？
2: 你一定会说敌众我寡之类的，可我告诉你，不对，
0: 至少不全对。
2: 虽然他们穷凶极恶，但身手不见得怎样。你父亲的身手我知道，即使没带枪，自保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牺牲了，知道为什么吗？
4: 史建国烈士牺牲已经将近5年，
2: 我想大家还记得那个案子。那么谁能告诉我，他遇害的时候犯了哪些战术性的错误？
3: 你说什么？你敢说我父亲？你敢说我父亲坏话？你竟敢侮辱他！
2: 我不会侮辱你的父亲，不会的。他始终是我敬重的那种人，但我不希望看到我的战友成为烈士，包括你。
0: 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5: 报告，我来回答。
0: 好，
5: 我觉得他至少犯了两个错误。首先，敌众我寡，对方四人，他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应该呼叫支援，不该自己去追，更不应该冒险前去盘查。其次，他可能离对方太近，没有保持正确的安全距离。
0: 说得好，蹂躏。
4: 石小兰，向前起步走。
2: 拿枪对着我。你不是恨我吗？那好啊，现在就把我当作歹徒。
0: 拿枪对着我。
2: 如果我手里拿的是刀，你已经挂了。1米5，
4: 1米5是安全底线，永远要记住，绝对不能让歹徒接近在这个距离之内，否则我们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2: 你可以归队了。
0: 石小兰，归队。
2: 怎么想练练？拳脚随便招呼。你不是跆拳道冠军吗？

0: 兰兰，刘曲来看你来了，
1: 快躺下。
2: 你想好了，真的要离开刑警大队？
3: 他怎么刁难我都没有关系，但是他竟然说我父亲的坏话，他打心底就看不起我，在他眼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2: 我原以为你不会有这样要求的。你父亲转业刚来时就在咱们局特警队，十年前你们成大队刚来的时候，就是跟着你父亲干特警。
3: 那个时候我还小呢。
2: 但你可能不知道，你们成大队一共有两个师傅，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你父亲。他的拳脚功夫就是当年你父亲教的。你父亲牺牲的时候，你们成大队哭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就见他哭

0: 过这一回，当时破案的过程很艰苦，我们在外省蹲守了一个多月。他是专案组里最玩命的一个，案子破了的时候，他人整整瘦了10斤。你父亲的死让他很痛心，事后程大队仔细分析了你父亲遇害时的情形，找出了他犯的几个致命的错误，为此还特意出了一本教材。不是完美无缺才算是英雄，这些错误丝毫无损于你父亲的敬业精神。
1: 程大队，
2: 哟，内勤也要锻炼身体吗？
1: 身为一个警务人员，要随时准备应付突发状况。内勤也是个警察，没个好身体行吗？
2: 过过招。
1: 好啊。
2: 好小子，功夫不错。
1: 我是姑娘，不是小子。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
1: 陈队，徐馆所来电话，说在界西村发现了尸体。
2: 通知档案的所有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0: 是，你也去。

0: 吐啊，
1: 就吐吧啊，没事儿，第一次呀，难免的啊。会刷指纹吗？那好，你到大门口刷刷大门，看大门上有没有指纹啊。没事儿，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法医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确定是起命案，死亡时间大概一个多月。
3: 怎么现在才发现啊？
2: 这是一间出租房，邻居闻到刺鼻的气味喊来房东开门的时候已经这样了。
3: 老手干的？
2: 不像，杀人手法很业余，应该不是职业犯罪分子。
3: 有头绪吗？
2: 根据走访的情况来看，凶手很有可能是租客，房东开门的时候锁还是完好的。
3: 租户的身份查到了吗？
2: 还没有。根据房东讲，他是住在城里，只有收房租的时候才过来，除了知道房客姓李之外，其他的一概不清楚。
3: 他住在这里多久了？
2: 半年多了。
4: 半年多了？没办暂住证吗？
2: 去派出所查过了。

0: 我们也没发现什么，时间太久了。
1: 张队，时间久了指纹就会消失吗？
0: 其实呀，指纹就是手指套上的汗液，时间长了

0: 不管怎么标，也标不到十个以上的特征点。
1: 只能这样了，试试吧。还是无法识别。白费了这么大劲儿啊！我真没用。这个不怨你，你已经标得很认真了，比我标得都好。没事，啊，这很正常。破案的手段多了，也不只靠指纹这一种。 你准备一下，待会儿去开会。
2: 我也去。是。
3: 队里的电脑属你摆弄的最好，你把这照片和图片编辑一下，待会儿向领导汇报的时候，你来操作电脑。
2: 是。
4: 现在基本可以判定，凶手是租住该房的房客，致死原因是钝器打击头部，凶器是遗留在现场这个木凳。
2: 受害人被连续打击数十下致死，从手法上看，应属临时起意，激情杀人。
4: 尸源查清楚了吗？还没有，
1: 创面太大，加上腐败，现在已经是面目全非。
4: 指纹呢？
1: 张队，只提取了半枚指纹。
4: 半枚？
1: 是，而且质量相当不好，只是指纹的边缘部分。
4: 比对了吗？
1: 质量太差。
3: 电脑无法识别。凶手的脸谱是怎么刻画的？经走访得知，凶手的年龄应该在40至50之间，身高1米6.5左右，身材偏瘦，口音是周边县市的，像是农村人。只知道他姓李。在现场，我们找到了一台电风扇，是那种很老的型号。房东说这东西不是他的。
4: 我们发现上面刻有东风二字，东南西北的东，风水的风。你怎么看？
3: 我觉得这像是个人名。
4: 凶手的？
3: 不排除。凶手的经济状况差，没什么像样的电器。这台风扇对他来说算是一大件了。一般这样的人在自己很看重的东西上会刻字，以防丢失。所以我这样分析。
4: 就这些了。
3: 目前就这些。
4: 我来说两句。 今天是12月12号，年度工作考核的截止日期是12月20号，也就还有一个星期了。今年咱们局一共发生了6起命案，全都破了。年底了，出了这么一起。如果破不了，就是七破六，破案率是85%。 省厅提出的命案必破的口号，也有好几年了，要求命案的侦破率要在 90%以上，才有资格评选优秀。这一点大家都清楚。咱们局已经连续2年被评为优秀了，今年的各项工作也都干得很出色，能不能3连冠，就要看这个案子能不能破了。
5: 而且是在7日内，还是不行。还能再细点吗？已经到极限了。
6: 我知道了，辛苦了。
7: 程大队，
5: 什么？
7: 您不是说？ 在现场发现的电风扇上，东风两个字很有可能是嫌疑人的名字吗？
5: 怎么？
7: 我可以把指纹库里所有叫东风的人
5: 指纹全都调出来，用肉眼进行对比。可这2个字有可能不是凶手的名字，甚至和凶案毫无关系啊！
7: 可是如果不试试的话，怎么知道呢？
5: 可以试试。
7: 这里面一共有149个叫东风的人。
5: 你看一个指纹要多久？
7: 这个指纹质量太差，边缘部分也不够清晰，估计要3分钟左右。
5: 一个人10个手指，1个小时你能看几个人？149。

0: 这个剧本要看三天三夜。
1: 程队，今晚我们加班，全队努力一宿，应该可以看完。
2: 程队，
3: 好，如果真能对出来，我给你们队记一功。辛苦了。

0: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都忙了一宿了，早饭后去复查现场。来来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了吗？
2: 没有。
1: 吃饭。

0: 张队，对不起。
1: 没事，你也抓紧时间休息。
2: 哎，你们技术队的人呢？哎，干嘛呢？
0: 你怎么来了？
2: 这不发生命案了吗？分局让各个所派出人出来排查。
0: 那你不去干活，来这儿干嘛？
2: 哎，我都忙了大半天了，刚好路过这儿，来看看你。
3: 哟，怎么无精打采的？
2: 这。刚哭过呀，怎么了？又受委屈了？怎么了？
0: 现场只提取到了半枚指纹，质量还特别差，电脑根本没有办法识别。我就自作聪明，想了个办法，害得大家跟我白忙活了一夜。
2: 嗨。我当你烦什么呢？行了，别烦了，晚上我请你吃饭啊。
0: 哎呀，你就知道拿吃饭唬人，我现在哪还有心情吃饭呀？
2: 哎，吃饭怎么了？人是铁，饭是钢，怎么着也得吃饭呀，对不对？
0: 行了，你快走吧，我正烦着呢。
2: 烦，烦就得找人谈谈，是不是？找人谈谈，心里才舒服。你跟我说说。你想了个什么办法不管用？
4: 刘局，
5: 从现场来的。
4: 对。
5: 怎么样？
4: 我亲自带人又勘察了一遍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线索。
5: 那指纹呢？
4: 都对不上。昨天技术队的人忙了整整一夜，把库里叫东风的指纹全都调了出来，一个也对不上。
6: 不是，你怎么能确定电风扇上那俩个字儿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名字？
0: 猜的呗，所以才猜错了，让大家跟我白忙活了一夜。
6: 也许你没错呢。

0: 怎么说？那犯罪嫌疑人的指纹啊，根本就没在库里头。你这不是废话吗？你赶紧走吧，别在这烦我了。还有一种可能，
1: 你卖什么关子？有什么你就直说。
0: 哎，你刚才不是跟我说，这犯罪嫌疑人可能是个民工吗？这些人啊，
2: 个别文化素质不高。
0: 我们之前也抓过民工犯事的，他们甚至啊把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了。这最常见的事儿呢，就是写成同音字。其实也不光是民工，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的名字，经常跟户口本上的是不一样的。哎，你比方说是我，啊，我那个"新"字啊，过去是三个"金"字那个"新"，后来我图省事儿就老写成"新"旧的"新"。 这高考的时候吧，我干脆就把户口本上的"也"改成了"新"旧的"新"。所以说呀，所以说那电风扇上的名字呀，也许它根本就是错的。其实你没必要跟自己这么较劲，这案子办成办不成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对不对？你何必整天？
1: 别这么
0: 看人，怪吓人的。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天才。我怎么了？我这……哎，
1: 你赶紧走吧，我要忙了。
0: 不是你刚说完我天才就赶我走啊？你这是吃完饭就骂人？
1: 哎，走！
0: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儿跟你说，你知道吗？
1: 走。

0: 程大队，你们的。嘿，
1: 谢谢。
2: 谢谢程队。
0: 怎么还不下班？
3: 小浪怀疑封山上的两个字有可能是同音字的差错，所以我们决定把东风二字相应的同音字全部输入电脑进行比对一下。
2: 有道理，凶手文化水平低，错别字的可能性较大，对数多少了？
0: 他一百多个，
3: 给我一份，我帮着对。嘿嘿嘿，
0: 好啊。
3: 程大队，你还会这个呢？
0: 你不知道吧？程队是分局有名的多面手。
4: 好了，比不上你们。行，干活吧。

以前熬上几夜是没有感觉的，歇会儿吧，都。哎呦，这是，我也不行了。哎呀，我得去洗把脸，清醒清醒。

0: 我真没有，我得了这么多了，还是对不住了。
1: 行，别哭了，别哭了啊！这事儿怪不着你啊，你
0: 我可能要真的对不住大家了。

0: 前些天，我在路上碰到一个沿街乞讨的小男孩，说他奶奶病了，躺在家里不能动，一个八九岁孩子的话，能让人相信吗？于是我去了他家里。
1: 奶奶回来了，还给您带了好吃的。
2: 回来了。
0: 快扶奶奶起来，来，来，来，这是谁啊？
1: 这是我在大街上遇到的一位好心叔叔，他还说要帮您凑钱治病呢。哎呀，好人呐，好人！俺这娃儿可怜的，俺这娃儿可怜的，我那不争气的儿子，他爸。

0: 谢谢你，凡事进了监狱，他妈就别下我们这一老一小就跑了。现在他妈又托人捎信要把俺娃带走，哥们儿他就是不肯，非要借钱给我治病。
1: 大娘，您的病
0: 一把老骨头不中用了。
2: 大娘，
0: 谢谢你啊，好人。
3: 不放弃，这是一个九岁男孩对他深爱着的奶奶的承诺。一个人如果不是深爱着自己从事的行业，随时都可能放弃。那些目的不纯者，永远也达到不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先走了，别忘了九点下楼开会。

0: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1: 慌张对。
0: 什么事儿？
1: 我可能找到他了。

0: 他叫李东风，不是风水的风，是山峰的风，不是咱们本市人。前年因为嫖娼，被云山分局处理过，这是那个时候打下的指纹，右手中指。
1: 现场指纹呢？
2: 是这样。
1: 张队，你来辨认一下。
0: 应该没错，就是他的指纹。陈队，就凭这个，也不能就此断定他就是嫌疑人吧？
1: 把他户籍打出来。
3: 在这儿。
1: 李东风，42岁。差不多，差不多。魏恒，
4: 哎，
1: 马上找房东辨认。
4: 是。
1: 快跑出去！
4: 是。

这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时间仿佛凝固了一样，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大队长的手机响起。我盼着这一刻的到来，又害怕这一刻的到来。我不知道手机响起会带来什么，是天堂还是地狱。

0: 就是为了这个案子，为了他的告破，确保了咱们局优秀公安局三连冠。他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如果我们的基础工作做得扎实的话，是不是有些案子就可以不那么惊险曲折了呢？石小兰同志，一个刚刚参加公安工作的新兵，结合现场、痕迹、物证，灵活地运用了指纹库。 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对比，通过扎实的基础工作，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为这个案子的告破立下了首功。
1: 下面请石小兰、程龙、张诺、魏可上台领奖。
2: 请。

怎么办呀，老大？还开车？打不了火呀！这车门打不开呀，大哥！

爸，你怎么不说话呀？爸爸，你怎么了？爸爸，爸爸，爸爸，你说话呀！爸爸，爸爸，你怎么了？

0: 秋，淮海战役前夕，为笼络部署，蒋介石赐授中正剑。
1: 二位将军是把守徐州北门的虎将啊，校长特派兄弟前来赐剑，量必能体察总裁良苦用心。
2: 共党大军压境，你这个智囊没点打算？
3: 东北战场已成败局，淮海战场就像你这盘棋士
2: 要玩。
3: 我表弟在你那儿。
2: 表弟表弟，共军征探到军法处去问，你有事瞒着我？
3: 我是对得起良心的。
2: 好
3: 人呢？
2: 你沉得住气，我可是等不了，到时候我走非把你绑到我的马尾巴上不可。
0: 大局当前，他们依然弃暗投明。
4: 放河是为了招贺，招你回家要在最关键的时候。
3: 何去何来，二十个春秋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5: 严兄，这是干什么？给我绑起来。
6: 是。动手。
7: 这是怎么回事？
5: 你们老头子的中正剑就是为你这样的人准备的。
0: 率部起义，为淮海战役建立奇功。国产故事片《佩剑将军》。

0: 顾总长，此次委座选在这个时候给贺延二位将军赐中正剑，难道真的改变固见了吗？
1: 戚将军一直是委座的侍从官，怎么还不了解老头子的用人诀窍呢？这叫安抚在先，防变在后啊。
0: 是啊，原来委座是想把59军和77军撤出甲汪前线。可是临战换防，
1: 所以委座才有这招棋啊。

0: 自古徐州乃兵家必争之地啊。二位将军是把守徐州北门的虎将啊。校长特派兄弟前来赐见。二位两必能体察总裁良苦用心啊。
1: 有何间在便有阵地在。
2: 感谢委座栽培。

0: 我去见您表弟的马夫，叫少兵当做开小差的，打死在云和尚了。出事之后，作战处长龚英伟到现场去过。我担心。
1: 没什么，你去吧。

0: 你嘲笑我鲁莽，
1: 我倒有点羡慕你这个凶神。
0: 你倒安闲，共党大军压境，你这个智囊没点打算。
1: 固守徐州不是伪作钦定的大计吗？老兄，刚发完了中正件就苦闷了。
0: 见鬼，一肚子无名火。
1: 我看是有名火吧。我这有灵丹妙药治你这个病。
0: 胡扯你。
1: 你我从小喝大清河水长大，我还摸不透你。
0: 哼，怕是正像我摸不透你一样。
1: 走。走啊。

0: 老头子是既不相信我们，又要使用我们。你看，这局是
1: 东北战场已成败局，淮海战场就像你这盘棋似
0: 的，嘿嘿，要玩。哎，杨翠儿，你来毕府，给智囊将军送药。
2: 小姐电报。爸爸，中大停课，我敌徐州，兰兰。
0: 啊，兰兰回来了。
1: 好，
0: 走，回徐州。
1: 你比我还急。
0: 哎，我干女儿到了，你这盘棋算个什么灵丹妙药？哎，这是我给孩子的生日礼物，
1: 别忘了。你还要视察万年桥房地。
0: 好吧，你先走，我随后回徐州。

站起来。吞下去。

0: 喝酒，行，来，见好就收吧，刘团副。万一叫凶神知道了，
1: 他再凶，也凶不到我头上。我救过他的命。
0: 是，
1: 来，今朝有酒今朝醉。他妈的，东北全丢了。
0: 小声点，
1: 眼下共军大兵压境，这脑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搬家了。
0: 喝，行。你跟严副座是生死兄弟，没跟他探探口风，
1: 探个屁！那天我劝他，干脆另找出路，可他当众把我给骂了。哎，真是个凶神呐！我这个送殡的，是早晚不等啊，非跟他这个凶神一块儿，让人家没了不可。
0: 好，报告副座，要向团长报告。

0: 岗哨没人，玩忽职守，降职为排长，
1: 是，
0: 罚10天禁闭。
2: 大哥，
3: 是兄弟我拉他喝酒的，要罚，罚兄弟我好了。
0: 临阵酗酒，

0: 又口出烂言，动摇军心，你该当何罪？
1: 大哥，你捅吧，你往这儿捅。大哥，你听听吧，官兵们都在骂你什么？你不管弟兄们死活，难道你非把我们都送到地狱里去吗？
0: 把刘正元拉出去枪毙。
1: 大哥，我可是跟你20年呐。
0: 副总，不准再乱讲。
2: 副总，看在当年在西风口的份上，
0: 我恨的就是这种无耻之徒，仗着救过我的命胡作非为，往我脸上抹黑，拉下去执行。
2: 这
3: 傅作息怒，未曾出师，先斩大将。这，
2: 傅作，
3: 你看这，
0: 外面谁的马车？
2: 是个买卖人。他说是贺福作的表兄弟。
0: 混账，人在哪？
2: 在楼上。
0: 你自己去死。
2: 押走，
4: 断你命。
5: 走。

0: 兰兰。
1: 爸爸。嗯，爸爸，你
0: 啊，高兴的。
1: 嗯，骗人！一听这曲子你就流泪，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哎，兰兰。你猜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嗯，
1: 爸爸给我，给我。爸爸，你
0: 哦，这是委座的栽培。
1: 爸爸，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
0: 兰兰。

0: 兰兰，你的功课怎么样啊？
1: 中国之大，又到了安不下一张平稳书桌的地步了。爸爸，爸爸，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您就没有一点打算吗？
0: 你担什么心呢？将来爸爸解甲归田，你跟爸爸回老家。
1: 你。

0: 来，杨翠，你们认识一下。
1: 啊，我们刚才认识了。
0: 哦。兰兰，来，给，你顶爱吃的。
2: 副座，来了。
0: 啊，副座。
3: 我真不忍心告诉你，上月中大闹学潮，兰兰撒传单，通缉令里有她呢。
0: 哦，
4: 行行行，今天是为我干女儿接风洗尘，还庆祝生日。
5: 啊，
4: 哎，来来，你稳吃稳坐，
5: 来来来，
0: 啊，请请请请，
4: 来，带上，啊啊，
5: 哎。严老兄，有福啊！认了这么漂亮个干女儿，
4: 哎，马总座高兴，也可以认一个嘛。
5: 哎，前世没有修来嘛。
4: 来，
5: 来，来，来，
4: 来，
5: 来，
4: 来，
5: 行。
0: 兰兰撒传单，通缉令有他。怎么走？兰兰，
4: 兰兰。快给你爸爸斟酒，他看你跟我亲，生气了。
0: 兰兰，
4: 请请请。哎，兰兰喜欢吃的拔丝核桃，怎么还不来？
6: 就来。
4: 哎，快！
1: 爸爸，来。
5: 兰兰，你在学校里头都干了些什么事？
1: 没事啊。
5: 扯谎！你参加了共党分子煽动的学潮，是不是？
4: 贺兄，说什么梦话，给我喝酒。哎，喝喝喝。
5: 我供你念书是为了让你学好上进。哎，兰兰年轻，知过能改，是为无过。
0: 啊，是是是。
7: 贺兄息怒，开导儿女别得看个时候嘛。
0: 是吗？孩子这么大了，没有过生日，简单。
5: 真没想到做出这种事，给我丢脸。
1: 丢脸？我也没有想到爸爸变得这么糊涂，官迷心窍。
5: 胡说！给我住嘴！
1: 不，在中大门前指挥屠杀学生的，就佩戴像你这样的中正剑。

0: 孩子嘛，何必太认真？
1: 哎，就为这个大孩子，连我们这儿都凉了半截啊！
2: 你对了，去休息吧。啊，
1: 哼，你今天是在打我？

0: 我表弟在你那儿。
1: 表弟，表弟，你怎么不问问兰兰在哪儿？
0: 兰兰在你那儿也好啊。
1: 哼，兰兰八岁那年，把你的伟人撞死了，你都没舍得碰他一下。刚才你这……
0: 我表弟在你那儿吗？
1: 表弟，共军征探，到军法处去问。
0: 那好啊。
1: 你忘了，咱们在军校结拜弟兄的时候，你的誓言吗？你有事瞒着我，
0: 仁兄，不要逼我，我是对得起良心的。
1: 嗯，好。嗯，
0: 人呢？
1: 你到底欺骗了我，我好像尝到了灵丹妙药。你沉得住气，我可是等不了，到时候我走，非把你绑到我的马尾巴上不可。
0: 说不定啊，到时候我托你呢。好了，快把表弟交出来吧。
1: 哎，嘿，副管处吗？哦，什么？沈吉庆已经亲自送来了。
2: 进来，副座，你的表弟来了。
3: 哼，表哥，
0: 你还有脸来见我？
3: 弟弟要回44军去，我倾家荡产了。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我这儿来找差事？姓名。给他2块银元，打发他走。
1: 哎，不至于为了这么点事儿，连表弟都不认了吧？哎，桂平，做我的副官。
3: 谢谢严副座。谢谢。
4: 好。
5: 参座，枪法真是惊人，弹不虚发。这回啊，我算见识了凶神了，连对救他命的刘团副，哎呦，都那么凶狠。
6: 沽名钓誉，阎军仗着卢沟桥抗战他打的第一枪，好像他的77军是天下第一军了。
5: 我可看出仁兄是位将才，77军早晚归你。关于那件事儿，贺坚放风说马夫偷了他的股票私逃。
6: 嗯，
5: 妈的，人死了无头案，
6: 吞掉股票。
5: 你是怀疑贺坚？
6: 一个马夫外逃，
5: 有一个表弟送上了门，
6: 要注意那个姓顾的。
5: 那贺坚，
6: 他身边有我的钉子。
7: 啊，你真想不到我们在这里重逢。
8: 哦，是啊，月梅，你
7: 哦，我已改名叫杨翠了。张文，
8: 我叫古一平。哦，杨小姐，10年了，你变得都认不出来了，看来你是春风得意了吧？啊，好，我有事。啊，回头见。

0: 真对不起，见面的时候。
1: 将军不愧为智囊，随机应变呢。
0: 我的马夫在去找你的时候牺牲了，幸好行动细则通到肚里。
1: 表哥心疼那种财，小弟就不心疼了吗？
0: 都是你不争气，害得我半世心血付之东流。
1: 表哥，
2: 给。
0: 来，杨翠，你们来认识一下，这是我表弟。
2: 啊，已经认识了。
0: 哦，没事了。
1: 他
0: 名为保健医生，还不是保密局对我特别的关照。
1: 我从老板那儿来谈一谈关于那两笔货。
0: 哎呀，闷得很，出去走一走
1: 啊。
0: 总算把你盼来了，
1: 这些年来把你放在这烂泥塘里可吃了不少苦啊。
0: 只是怀乡，盼着早日回家。陪着这身皮真是别扭，
1: 这20年的戏可不好演呐。
0: 我发的电报家里收到了吗？
1: 收到了，正是为这事中央军委派我来的。这些情况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汇报。来得及吗？
0: 都是老下属了，到时候把两个军都拉出去。
1: 有把握？
0: 申吉清和龚英伟是保密局暗下的钉子，59军军长刘海山是个顽固派，这几个人要想点办法。
1: 放鹤亭，还记得苏东坡的《放鹤亭记》吗？
0: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1: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放鹤是为了招鹤，招你回家要在最关键的时候。
0: 家里只是我，何时归？
1: 我从西柏坡来，正是为了招贺。家里要我通知你，我军摆开攻徐态势，意在先吃掉黄伯韬兵团。如果你们起义成功了，就等于不放一枪一炮为我军打开了北大门，这就保证了全歼黄伯韬的胜利。这是中央的指示，你们起义的日子便是总攻的日子。
0: 哪一天？
1: 那日子在那儿写着呢。
0: 11月8日，这是历史的巧合。何去何来，20个春秋，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0: 副总，您找我，啊？日子定了吗？嗯。
1: 难道将军至今还不想用我吗？
0: 那我何必为你争一个电台台长的职位？要多做下级军官的工作。
1: 嗯。
0: 你那有多少人？
1: 我那儿。

0: 不告诉你，跳舞是最高尚的艺术。
1: 高尚？
0: 高尚，也是男女两性恋爱的前奏。
2: 一场虚惊。
3: 古一平是44军的人。
4: 副总。

0: 哎，怎么了？报告，片子断了。嗯，嗯，莫就是引来引诱我的，他不能怪我呀，我没有错。是，我喜欢这样。是，
1: 哎呦，我的脚！
0: 开灯。 大战临头，你们还有心思看这电影？啊，太太们，请离席，自便。走吧，走吧，走吧。哼！我刚从参谋总部领来了蒋委员长双十节讲话，诸位，请恭听委座训示。
2: 放。蒋总裁在双十节庆祝会上向荣烈战功的将士授勋，并发表重要训示。蒋总裁说：“党国之安危。”
3: 上需驻军，共同抵抗。59军是您的老部下，肯定跟您走。只是刘海山是个老顽固，还要争取70七军。您对熊神还抱幻想吗？
4: 接个活，蒋总裁向荣立战功的将士授勋。沈参谋长，这回该给我们发了吧？那就看肯不肯跟老头子卖力喽。明天，诸位就要回家往前线了，要严加防范。
5: 鄙人是鞠躬尽瘁，一旦情况突变，我首当其冲。
6: 我。

0: 是老朽了，不过沈兄放心，有我刘某在，五十九军稳如泰山。
1: 刘兄倒很自信。可你要知道，五十九军是贺坚的老班底，切记大意失荆州啊。
2: 接着放，报告，没电了。
3: 好狠呐、啊、你就不去看看兰兰了？
4: 在你那儿不是很好吗？去了说什么呢？走吧。
3: 走。
1: 我仍放心不下，你再跑一趟四十四军，查明鬼平，
3: 只怕兄身要骂我耐不住军营的苦行僧生活。
1: 有我呢。
5: 我住镇徐州，贾望的事贺兄就代劳了。求兵。
6: 哎呀，我的腰疼病又犯了。
7: 马总座，这么说可见外了。
6: 何兄，外面对你总有些风言风语的，
7: 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也信吗？
6: 哎，你要是共产党，那我也是半个。我是说瓜田李下的防着点啊。
7: 是啊，西北军保存这点实力不易啊，如果被共军吃掉，你这个马老总就一文不值喽。
6: 你看战局如何？
7: 凶多吉少，古人说狡兔三窟，不能不去做打算。你上海的买卖，
6: 我一生的积蓄都压在上海了，万一，唉，可哪有避风港啊？
7: 香港倒是避风，不如把金银细软都送到那儿去。
6: 那得有个知进的人去。
7: 只有我去最合适。
6: 哎，这个时候怎么能够离开你这个智囊呢？
7: 刘海山不是在买卖里有股份吗？
6: 对，叫他去。
7: 万一上峰怪罪下来，
6: 就说去上海就医，官还不睬病人吗？哎，你有什么细软要捎走的，赶快集中过来。
7: 好。

0: 总座，总座，什么事这么慌张？怎么能放柳军长去上海呢？你中了贺坚的调虎离山计了。
1: 哎，柳军长去上海养病是我的主意，是刘长官批准的。总座，我也是为党国着想啊。万一我们方地出了事，那徐州全局皆输啊。
0: 黄兵团就由被共军吃掉的危险呢。哼，打头阵当炮灰的重任从来是我们干，可又要受人猜疑。
1: 不不，只是对贺坚。就因为他是冯玉祥的亲戚吗？贺坚的马夫吞纸条自杀，我总觉得这里面有文章，
0: 死无对证的事了。你不要忘了，委座亲自中正监。
1: 委座是御亲故纵吧？
0: 胡说八道！啊，夫人和孩子要到上海去，要打大仗喽，避一避也好嘛。
1: 哦，
0: 贺坚就那么一个女儿，是心肝啊，怎么能把她带到甲王前线去呢？是啊，不该让她把兰兰带到甲王。 叫兰兰和我的家眷一同到上海去，
1: 啊！
0: 哎，霍坚吗？

0: 当然去，当然去。
1: 这是人质，你怎么答应了？
0: 不这样做，他们会更怀疑。要耽误大事的。
1: 你付出代价太大了。
2: 叫兰兰和我的家眷一同到上海去吧，由沈老兄送去。当然了，去不去还是由你来定。

0: 由沈老兄送去。
1: 当然了，
0: 去不去由你来定。
1: 当然去，当然去。
2: 爸爸，你，
0: 兰兰，爸爸没有办法不让你恨我。
2: 爸爸，咱们回家吧，你答应吗？啊？
0: 那，你先答应爸爸一件事。
2: 只要爸爸肯回家乡，我什么都答应。爸爸，你到底怎么了？
0: 明天，你随马司令的家眷去上海，好吗？
2: 哎呀，那有什么？又不是生离死别。

0: 你爱你的女儿，更应当爱人民。
1: 请命。

你来干什么？来了，下车。 孩子有权利恨爸爸，正像爸爸必须舍掉爱女一样。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能保护，还算什么父亲呢？知道，这是人质，人质啊！松手，匹夫。如果需要我去做人质。 你又该怎么办，兰兰？孩子，听你爸爸的话吧。

0: 俺儿一解放啊，这日子也好过了。可你们这些傻小子，还在这儿打糊涂干。
1: 爹，我们早就不想干了。
2: 哎，不想干，
3: 就你个抬棺材。
2: 对，
3: 干脆
2: 好。
1: 对，
2: 好。
3: 报告，他们在剧中闹事儿。
4: 啊，当官的来了！
1: 啊，爹，你
4: 这怎么办呢？
5: 李正，
6: 出来，要饭要到这儿来了。
1: 报告长官，这是俺爹，他是来看的。
0: 长官大人，俺如今肚子饱，身子暖。
6: 哦，
0: 俺是来看俺儿子来的。哎，这可不
1: 爹
7: 混账！副座，王小栓经常聚众闹事，扰乱军心。
6: 哦，能聚众的人得有点天才呢。我看他能当个排长，你看呢，连长？啊，给他补办个手续。
4: 嗯，这，副座，我
6: 笨蛋，你没有爹妈。要安抚，
4: 是。
8: 严副座，还存在上海华兴银行吗？
9: 银元全留下。上海华兴银行的连本带利，全都换成金条，运回甲旺。
8: 副座，你疯了！别人告我们吃空额，贪占军饷，可不能让别人抓住把柄啊！
9: 嘿嘿，他们呢，谁都不比我贪污的少。

0: 月梅，月梅，月梅，你真的要离开我去南京？你说，你倒是说话呀、啊！真想不到，同学们和我都要去延安，可你，你，
1: 我，
0: 难道你就不能回心转意了？去找你军统特务的表叔。

0: 飞黄腾达去吧。
1: 文斌，你我有特别。文斌，我对你永远不会变心的。
0: 谢谢，我们俩分道扬镳吧。请进。哦，杨小姐，请坐。
1: 你还那么喜欢梅花吗？
0: 不，从前的花早已凋零了。
1: 这十年来你还好吧？
0: 行尸走肉，醉生梦死而已。
1: 不，你是对得起良心的。
0: 混个校官这算什么？
1: 看来你是不想再理解我了。对不起，打扰了。

0: 还那么喜欢梅花吗？
1: 不，从前的花早已凋零了。啊，这花多美呀！跟你一样。
0: 跟我一样。
1: 是一样。梅花经得住冰霜，是不会凋零的。
0: 你把我比喻的不过分吗？
1: 不过分，因为你的心是透明的。
0: 我可不喜欢听过分的话，人的心是看不透的。
1: 难道我什么事情瞒过你吗？
0: 那假如我对你隐瞒什么呢？
1: 不，不会的，永远不会的。

0: 你电文吧。
1: 我自己发。嗯，
0: 老兄。嗯，欺人太甚了吧。嗯，本人掌管的是机要侦察台，可以和委座直接通报的。
1: 哎，我是怕。嗯嗯，
0: 我给你发。嗯，嗯，
1: 好，多谢。各发一份。
2: 毛马器长官，四十四军确有副官谷一平，已被共军俘获，与贺坚无表亲关系，视此质疑，贺大有嫌疑。拱。
0: 发电报的时候，我已经修改了内容。看来，他们对你和谷一平已经下手了。干脆把龚英伟干掉，留着他总是个祸害。
3: 快去，快快，
4: 放
5: 你
4: 滚！
6: 去看看，是你
5: 们，
7: 放给我，放给我，
8: 放给我！
7: 你找我干什么？
9: 是
7: 不是
9: 狗子？
7: 你们这
9: 群
7: 人，
9: 带走！
7: 放给我。
9: 副总，
10: 这是干什么呀？
9: 报告长官，这是从徐州抓来出战勤的。
10: 谁的命令？
9: 龚处长的命令。
10: 去吧。
9: 是。
10: 龚英伟还是那么花天酒地吗？
0: 嗨，从染缸里能扯出白布来。
10: 要注意着他点儿。
0: 嗯。
10: 嗯，懂吗？
0: 嗯。嗯。
11: 哎，哥，我说还小妞
12: 啊。

0: 你还有你出来。
1: 副座，
2: 哎，
1: 副座，
2: 不，
1: 副座，
2: 副座，
1: 副座，
2: 哎呦，副座，
1: 副座，
0: 就地正法，
1: 刀下留人。
3: 副座，看在毛局长的份上，
0: 我是军人，准备执行。
3: 贺副座，你可是带兵如子啊。
4: 饶了他这一次吧，看在毛局长的面子上。
0: 是伪作赐监于我，伪作讲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哼，行不正，何以服人？用这个结果他，以成全他为党国尽忠之道。
3: 等等，等一等。哎，喂喂喂，接马总座，妈的，快接！副座，副座，副座，马总座，请接电话。
0: 我执行完军务才能接电话。预备。
3: 连马总座都不听了。
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执行。
3: 哎哎。

0: 后后成练，发500银洋养家。是。诸位留步，我带回了一份马总做手令。
1: 贺言军舰，顾总长来徐视察，速协同张王审诸位来徐参加防务会议。贾王留守，细交严副座妥办。会要开几天？三五天吧。马上出发。
0: 贺副座认为不妥。
2: 是不是在跟马总做通个电话？军令如山呢。来车，开过来。到彭城饭店，我请客。
3: 好。
2: 我问问马总座，搞什么名堂？不必了。你一走，万一开仗，我是独木难支。
1: 过河无桥，独木也能乘舟啊！
0: 副座，车来了。
4: 我已密令。

0: 马宝业，不让贺坚接近队伍。
1: 据查，贺坚尚无可疑之举，
2: 要远见于魏蒙啊。魏作焦虑不安，本想换换防的，
1: 叫西北军打头阵，正好借共军消灭异己，临阵换防，共军会乘虚而入的。
2: 是啊，所以对贺坚要格外小心。
3: 刘局长，久违，久违。
4: 啊，司令，
3: 你好。
2: 钱钱。
5: 顾总长、刘长官、战地视察官、齐将军到。

0: 诸位，现在请顾总长发布训令。根据委座军令，即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向徐州集结。
1: 是
2: 是。
0: 即令孙元两兵团不去蚌埠，改向宿县集结，为徐州后援。
1: 是。
0: 第四绥靖区升级为第八兵团，作令兵团司令刘汝明火速由渝东车运蚌埠，延淮布置。
3: 哦，遵命。
0: 撤销第九绥靖区以后，作令李延年兵团放弃海州，率44军集结徐州。
1: 是。
0: 作令黄伯韬兵团掩护第九绥靖区部队西撤完毕，即向徐州集合。
1: 是。
0: 命令第三绥靖区之59军、77军不惜一切代价固守徐州北大门。
1: 是。
0: 徐州一仗系党国之安危，望诸军共勉。

0: 只要我们守住北大门，黄伯韬就能回来。万一
1: 我的将士又不是豆腐，
0: 只怕祸起萧墙啊。龚英伟就算白死了吗？毛局长那儿不会善罢甘休，
1: 碰到凶神了算他倒霉。
2: 阎君是当年老头子在重庆亲自审查过的人，此次委座又特地赐他中正监，徐州方地还寄希望于他呀。
0: 龚英伟的死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2: 仁兄太过虑喽。
1: 你看他死前还排过电报来，
0: 海州一行经查古一平确系44军200师副官龚。我在想总座为什么把阎君一个人留在前线。
1: 又吃醋了。77军的缺一定给你。哎，
0: 顾一平却被共军俘获，对贺建要严密监视，必要的时候给他彻底保荐一下。

0: 离起义还有三天了。
1: 我说老吴啊，刘志把贺坚调到徐州，拖住不放了。

0: 这可是危险信号啊！看来得给他们加加温呢。炮轰万年桥，用我们的大炮逼迫他们放河间回甲汪前线，怎么样？
1: 你这是放虎归山呐！发报吧。
2: 好，我给桂平打个电话。
1: 好，
2: 给我发报。
1: 桂平。

0: 喂，贺副座吗？家里来电，日期不变，仍是八号。决定把万年秋那批货舍掉。
1: 好，按老板说的办。

0: 大哥，
1: 你捡条命，王副军长心肠太软了。
0: 大哥，我只感谢你，我为你活着。
1: 胡说。

0: 大哥，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万死不辞。
1: 听见炮声了吗？
0: 像是万年桥。
1: 嗯，拿去，坐我的车子，火速赶到万年桥。
0: 是。丢了万年桥，我提头来见。
1: 回来。不对，怎么个打法？坐在车里看。
0: 好，
1: 记住，要违背了我的命令，别来见我。

0: 他妈的，各就各位，过来，不过来。
1: 三个纵队兵临城下，总座这个时候把指挥官调到这儿开会，失策吧。人已经到齐了，都办。哎，大家都知道，徐州乃五省通区。
2: 以我八十万中，共军是以卵击石。只要我们精诚团结，那，
1: 您的电话。
2: 什么？万年桥失守了。
1: 饭桶。
2: 今天凌晨，万年桥失守。 共军马上全线进攻贾王防线，再不放人回来，委座面前。

0: 你去交代。
1: 好。万人桥失守了，这哪像七十七军打的仗？战将只能战死在沙场，这算什么？走，
2: 慢。
3: 我同刘长官商量一下。
1: 信不过我，我情愿解甲归田。
2: 哎，你我同舟共济，这是说哪里话呢？
1: 不让指挥官上前线再展实力，魏佐可要拍桌子的。
3: 这样吧，几位军长回去，贺兄少留几日。哎，刘长官有要事相商。
4: 是。
1: 你们先回去吧，告诉严副座，一切由他代劳。
4: 那是。
3: 过来，无论什么人动用机车，都要有我的命令。
5: 是。

0: 总座，请。贺坚呢？
1: 他病了。
0: 啊，司令，
2: 齐兄这是？
0: 我到北边房地看看。
2: 哦。

0: 你不回来，那两批货可能运不走。不要管我，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吧。
1: 原来是这样。不必了，若想先下手，我早就给你放进茶杯里了。副座，沈吉庆已经怀疑谷一平了，兰兰也并没有去上海，
2: 在徐州，
3: 在九里山水塔楼顶。司令骑车呢？
2: 开走了，
1: 这城防司令的车，
2: 滚！快，杜天彪营房。
1: 是。杨翠儿，喂喂，接纠察队。

0: 通行证。
1: 给。
2: 干什么？请吧。

你老兄可真是快追。

0: 你很勇敢，为什么你要为我冒险呢？
1: 回家。
0: 回家？
1: 真的和你一样回家。
0: 哦，
1: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0: 哦，
1: 我原名叫杨月梅，十年前利用我表叔的关系才来到这里，十年的磨苦生活总算

平，错怪你了。你受伤了吧？停车，你负伤了。

0: 回家，我们一道回家去。回家，我们一道回家。快，总座。
1: 哎呀！
2: 啊！
0: 总座，
3: 你们还懂不懂一点规矩？啊！
0: 贺坚偷了总座的车跑了。
3: 啊！那这，哎呀，你。
4: 连我也给绑架了！
3: 哎呀，这，完了！我这三万人马都要丧在他手了！
5: 我马上去见刘长官。好，
4: 慢。刘志本来就歧视你们，这不是授人以柄吗？
3: 依你呢？
4: 不如您亲临前线弹压局面。
3: 不，请沈参谋长代劳吧。啊，
5: 那总座。得给我生杀予夺的权限。
3: 那当然，你连夜乘我的座机去，可以赶在贺坚的前面到达甲王，会同严军严办。一旦贺有一举，当即正法。
5: 嗯，
3: 火速动身。
5: 是。现在，贺坚必定在张祥的130室防地，我倒有个主意。
6: 喂，
2: 你谁呀？
6: 我是沈参谋长啊，你是张副军长吧？
2: 嗯，
6: 你告诉贺副座，他的女儿贺兰要同他讲话。
0: 贺副座，他们把兰兰弄来了。
7: 我是贺坚，
6: 副座，
7: 别来无恙。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啊，委座待你不薄啊，现在回心转意还不迟。好，兰兰在你的屋里跟你说话，你不能不要你的女儿吧？

0: 兰兰，兰兰，爸爸在叫你，你听见了吗？
1: 爸爸，爸爸，
0: 兰兰，爸爸明白，你有权利恨爸爸。
1: 不，爸爸，我的好爸爸，
0: 我的好女儿，爸爸明白你的处境。
1: 兰兰。

0: 是我。啊，课间有一局，竟有这样的诗。啊，请马总座放心，待沈参谋长飞来，我定协力配合。我的中正剑是委座所赐，绝不辜负委座的良苦信赖。
1: 快说，对。
2: 我正在找你
3: 啊！
4: 好，
3: 好，
2: 贺副座椅脱险，到了130师防地。
5: 贺副座椅到，立即拆除电台，切断同徐州的一切联系。
2: 哎，你和杨翠以前就认识吗？
5: 往事了。
2: 你好像是误解了他。
5: 他只不过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坏而已。
2: 不。拿去看看吧。
6: 为掩护我，杨翠身负重伤，现在130房地，请古一平速来见贺坚。
2: 他跟你一样，都是党的好儿女。
7: 那假如我对你隐瞒什么呢？假如我对你隐瞒什么呢？对你隐瞒什么呢？

0: 餐座
1: 啊。哦
2: 贺坚到了没有？
3: 还在路上。
0: 我37师严阵以待，这次他是插翅难逃了。
2: 副座打算怎么办呢？
3: 我已经下令，贺坚一到立即逮捕。
2: 仁兄真不愧名将，不辜负忠贞剑。
3: 老弟过奖了，走。
2: 啊，李师长、杨师长啊，你们马上返回阵地，随时策应。绿色信号出兵，红色信号安全。
0: 好，是。

0: 张副军长陪贺副座一道，马上起。为防万一，还要提防厉守谦、杨敏之这两个小子。
1: 厉守谦的37师不在头阵，却在我的炮口下。他敢动，我立刻干掉他。
0: 嗯，戚师长，你马上回防地，密切监视厉守谦，必要时按贺副座的部署干掉他们。
2: 是。

0: 请坐。请吸烟。
1: 嗯。委座一夜没睡，再等你们的消息。嗯。

0: 严兄，这是干什么？
1: 你和我一样清楚。
0: 误会了吧？
2: 哼，误会！给我绑起来！
3: 动手！
2: 这是怎么回事？
0: 哼，你和我一样清楚。
2: 好啊，你这个凶神，原来更坏。老头子都瞎了眼，
4: 有不从者，以枪相见。
2: 不成功，则成人，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好，我成全你。你们老头子的中正剑，就是为你这样的人准备的。
1: 去，成人吧。

0: 我相信，诸位不会后悔，因为，我们是向光明前进。哎，这家伙带过来，
1: 把他醉坏了，就是他。
0: 七十七军。
2: 五十九军，喂喂喂，五十九军，七十七军，哎呀，这是我多年来吃空额贪污的军饷，就是为了今天用场，诸位拿去安家。
0: 诸位。

0: 马上回到房地去。现在对表，6:40整。来，
1: 7:00，向北开拔，反穿大衣。口令：昭贺，会合解放大军。

0: 来。报告杨副座，贺副座队伍马上就到。
1: 小鬼，
0: 船长，
2: 大哥，摇了摇船，全部到齐。
0: 好。

0: 要催我们的好同志，
1: 还有兰兰。
2: 报告，前指首长在等候二位将军。
0: 好，好，好。

0: 好啊，我们终于见面了，辛苦了，辛苦了，
1: 兄长辛苦。
0: 我代表中央军委向你们致谢呀、啊。
2: 我们，向首长报道。啊，
0: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啊！
3: 大军在南下，可我们
4: 仗由你们打的，好整一下。
0: 对，哎。

0: 这是我们店里员工福利，不花钱。
1: 都跟我这儿咨询两年了，不跟您说了吗？只要你把车买了，随时都能做兼职。
0: 得嘞，我就是向您汇报，车钱我已经啊攒够了。
2: 那可真不容易啊！
1: 我时刻准备着成为一名光荣的专车司机，就等着您批准了。
0: 那您就开着新车来办手续吧。
1: 哎，来了来了。
2: 没点外卖啊？我叫的，老大。
1: 谁呀？
2: 我是你表舅喂。
1: 表舅。哦，哎呦呦呦呦呦！舅舅舅舅。

0: 行，
1: 。
2: 我听说甲状腺瘤不要命，
1: 病是不要命，钱儿要命啊。
2: 嗯，可不是吗？要赶上一辆车了。
1: 日大，你这是要卖车？
2: 这个就是瞎瞎看。
1: 我咋以为你要去前儿买车呢？
2: 这都老不收拾东西了，这都过期了。嗯，
1: 老大，
2: 嗯，
1: 看我来北京一直也没过来看看你，这一来就跟你借钱了。
2: 不用看，挺好的。
1: 该吃药了。
2: 老毛病，高血压。
1: 那货不少钱嘞。
2: 我这有医保卡，靠单位。
3: 哦，
2: 这忙我也没帮上啊，这个你拿着。
1: 不行，
2: 不对，
1: 我找你办事来，还得我送走的，这不合适。
2: 不值钱。
1: 快进。行，哎我差点忘了，你说这个，你爱吃。小时候喂这个总倒叫，总让你倒了哭。日大，你这高血压你可别着这不当回事儿啊。北京这么大，再见面这不到什么时候了，
2: 怎么还哭上了？这不是随时的吗？
1: 没事儿，都是这病闹的，爱激动。
2: 别难过，咱再想想辙啊。
1: 行，你回吧，我走了走啊。
2: 哎，慢走。
1: 好嘞。
2: 开专车不少挣吧？
4: 还行，谢谢啊。
2: 明星有为啊。

0: 开没？开了。人看了还是个人？
1: 靠，
0: 屁了，有像吗？
1: 不是像吗？
0: 外甥像舅啊，肯定像。
1: 不然他不都为什么会救？这不行吗？医保就是国家给人的命，治谁都是。

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

0: 4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4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
1: 48号张北京在吗？
0: 48号张北京请
1: 在吗？张北京。
0: 225号诊室。
2: 是叫你吗，哥们儿？你是张北京吗？
3: 啊，是。
2: 哎，这边。
4: 哎，你等会儿。回来，回来，回来。
2: 那东西是你的吗？那个。
5: 49号甲天龙请到229号诊室。你是一直都这么爱出汗吗？
3: 病闹的。
5: 老人呢？
3: 北京人，我住呼家楼西里七干堡。
5: 为什么要撒谎啊？
3: 您怎么知道？
5: 快气功不？我一听你就是衡水人，在衡水人在哪儿啊？都不能忘了本吗？还是要尽快手术，先验个血。
3: 哎，行。
5: 你是自费还是医保啊？
3: 医保。
5: 括号嘞？
3: 括号嘞？要不需要次再看看？
5: 你站住！你手里摸的是什么呀？你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呦，你这也忒能出汗了！要不是你甲状腺有问题啊，人会以为卡不是你的呢。张北京，你好好一个衡水，为啥要叫张北京呢？应该叫张衡水才对呀，是吧？来，脖子怎么了？
3: 没事，不对劲儿。
5: 嘿，你这是可有意思啊！来，我给你看看，转过来。
6: 曹大人，可找到您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吧？
5: 你认错人了吗？我不是曹大夫，我姓宁。
6: 不是也感谢您，宁大夫。怎么着，您都是治病救人不是？要不您先救着。我去感谢曹大夫。
7: 嘿，我找你半天，你干嘛呢？
3: 不行，这我可下不了，咱就算了吧。
7: 你瞅你这胆儿，还没你这瘤大。刚才那关算过了，一会儿抽血，后边这个谁还看医保卡呀？只要他不看，谁认识你？谁认识我？
1: 张北京。
7: 哎呦，玲子，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跟人上班啊。
7: 哦。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不是让那亲戚陪我看个病，说是让那个抽血。
1: 哟，正好，落我手里了。跟我走吧。快点啊！
7: 哎。
1: 张
7: 北京
0: 的生意，因为奉献真情，你的病就是我的病。
1: 嘿，单子。
7: 单子。
1: 你怎么查这个呀？甲状腺怎么了？
7: 甲状腺瘤。
1: 没大事儿啊。
7: 哦。
1: 要不了你的命。
7: 嗯。

0: 干嘛呢你们俩？哎
1: 呦，饿的，晕呢。扶我坐下。
0: 你这肯定是甲亢，你看这手抖的。
1: 哎，不抖了，不抖了。上学的时候你就爱给我扎针，一见你我就紧张。
0: 净瞎说，你这嘴啊真是一点没变，手可变化挺大的啊。
1: 可不是嘛，你怎么保养的呀？咱俩都快成两代人。
0: 别瞎贫，攥拳。
1: 哎，攥拳，攥拳呢我。
0: 行，到我啊，好好给你扎一针。给他扎针，你撕什么呀？
1: 嗨，他晕血，扎真好，一点都不疼。
2: 谢老板。
3: 老大，扶上去了，我在这扶了。就出这么肉这么事儿给罢了。你真行，你都能行太带硬了。
4: 上次一谋到中国红拍片，非让我客串，我没接。
3: 哦，
4: 演戏就是得呀，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就是胆儿大，不要脸。
3: 啊，对，撒腿输你不要脸。说小伙脸儿都不带红的，来，给你们。
4: 要不说是啊，天性，上半场全胜。下半场你上手牌，我是没法替你演
3: 了。那万一我要压砸了怎么办？
4: 你要演砸了，我那医保卡就保不住。所以你要练练解放天性。
3: 好，怎么练？
4: 怎么练？哎，哥们儿，来。
5: 哎，
6: 那还差一个，
3: 不行，别，我可唱不了。
4: 你看看你，一看就是解放前。你看看我，解放后什么样？
5: 点一个，
4: 就是这个。
5: 打虎上山得了。
4: 看看咱这个英雄虎胆。
3: 好，
5: 走。
7: 哟，

0: 你这弄出来，你这小屋这药。不行了，降压药，我晕过去。
1: 张北京找着了，打印出来没有？
0: 有那么热吗？这儿，别紧张啊。
1: 不是，今儿上午来过。
0: 甲状腺瘤导致的甲亢，甲亢引发的高血压，得先降压啊。你去办手续吧。
1: 哎，机灵点，降压降压。
2: 晚上醒不能吃啊。

0: 行了，明儿一大早就会诊，尽快手术。今儿晚您就好好睡一觉哈。
1: 兄弟，别紧张，插个甲状腺，没大事儿。

0: 瞎了。
1: 喂，
2: 赶紧的，出大事了！他们把我当成你了，赶紧进来还我。
1: 我一直跟人说，人不着急，要不我明天再来吧。
2: 明儿一早我就得挨揍了。
1: 啊，和我在墙上否啊？

0: 走廊再擦一下。快点啊，劳驾您了啊。
1: 我接一电话总行吧？
2: 这你同伙吧？哎，我跟你说，你要现在交代，你就给你同伙找立功。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就进去看一人。
2: 看一人？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是干啥的？

0: 大爷，您这是想干嘛呀？一个亲戚，他出点事儿，他救还是不救？
1: 救啊！
0: 救。
2: 嗯。
0: 那他帮他救他，他错了吗？没错啊。
2: 没错，为什么倒霉的就是他呀？
0: 您先别激动，我没激动，我就是不明白，他做好事凭什么还得挨刀呢？小手术，我们那没主任啊，手快着呢，人成一刀没。我不能没，我就不是张北京。假冒你妈的妄想症。行，您不是张北京，你们明知道我是张北京，你们愣说我不是张北京。
3: 合着我说半天你们就是不信，
4: 大爷，我们信您，都信吧。
0: 你们嘴上说信，心里不信，
3: 我们打心眼里信您。大爷，您再来一碗。
0: 甲亢容易饿。你们还是不信，你们还是不信，
5: 妈。

0: 甭摸了，您这甲状腺啊就没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行了行了，叫他进来吧。你们俩什么关系啊？怎么你的医保卡在他这儿啊？
1: 他是我表。
2: 你表什么表？别血口喷人，我只拿了他的医保卡，没拿他表。我这不是去呼家楼送外卖，我趁他不注意，我就这么地就把他医保卡拿了。我寻思这医保卡不就是国家给个人瞧病的吗？治谁不是治啊？谁知道今天他也犯病。
1: 你别
2: 什么别，别抢我词儿，我不就是瞧不起病吗？
3: 好东西还掏出里来了是吧？
2: 我没理，我这就是解放个天性。耶，医保卡您拿好了，对不起啊，还弄什么呀？派出所吧。
4: 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说的甲状腺瘤引起的亢奋吧？
0: 啊，确实亢奋。
1: 你们才亢奋呢。

0: 哎，老大，这不是之前你在酒里看了那个厂？
1: 我刚给那分局打完电话，你就出来了。
0: 人家说的挺好，说啥未遂，批评药业就完事了，
1: 还算给面。咱呀，回医院啊，办正事儿，拿着。
0: 这是，你这是？
1: 我把你那个手术费给交了。
0: 你不买车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车呀？
0: 我是你表舅，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
1: 我看了这车呀，也没那么完美。等过两年你把钱还给我呢，我再买他那个迭代产品，给他们点升级时间。
0: 不行，后悔不要，我都在网上看了，我这边吃蒲公英都能好。蒲公英老多有的是，回头我让你舅多挣点，我再发你，一天三顿光吃了，我都不想吃了。
1: 哎，人家可不退钱。你车不还在这儿呢吗？
0: 他怎么都退不了了？

0: 术很成功，咱村的蒲公英算是保住了。
1: 哦，这回我明白了，你那一包包装出来我看看来。

吃饭了啊！你看看你整天没精打采的，哎呀，你说你也争争气呀、啊？你看对面楼上人家小李，现在人家都到大公司做经理了。

0: 这丫头，又往地板上倒什么了？这是啊！哎，哎，哎呦，陈姐，出来！哎，这一大清早的，怎么了？这是
1: 你来的正好，你们家租客不知往地板上泼了什么，我们家天花板红了一大片。
0: 哎呦，是吗？哎，洋洋，洋洋，
1: 没动静啊！
0: 哎呦，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喂，你好。什么？我知道了，马上到。川哥，有案子。
1: 什么案子？
0: 华秋峰小区命案。
2: 打电话给雷队。
1: 好，我知道了，这边解决完就过来。

0: 这幅画原来在哪儿？
1: 这幅画，它原来就挂在……您看。

0: 小伙子，
1: 最近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0: 这样吧，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位富家小姐，喜欢上自己家里的店员，但是由于父亲的反对，一直偷偷的交往着。直到有一天，这个小伙子家里遇到了困难，急需一些钱。小姐得知此事，想帮助自己的心上人，但是她知道自己的父亲绝对不会拿出钱来救这个小伙子。于是，聪明的小姐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半夜偷偷拿走父亲的钥匙，来到古董店，找到了最贵的一幅画，换下画轴，装成了一幅假画，把画给烧掉了，想借此让父亲以为画真的被烧掉了。然后，这个聪明的小姐拿着这幅真画去卖掉，来帮助自己心爱的男朋友。大小姐，你觉得我说的这个故事有意思吗？
2: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这边找你。
3: 闺女，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吧，那幅画现在在哪儿？
4: 阿姨，您对这个死者有什么了解吗？
5: 警察同志，要说这人都死了，我就不该嚼舌根子了。这丫头平常太没有公德心了，经常在夜里放音乐，吵得我都睡不好觉。我去找她理论吧，她说她工作需要。
6: 哎，对，
0: 说说情况。
6: 二楼死者是个女孩，目前判断是割腕自杀，已经在勘查现场了。
4: 那阿姨，昨天晚上你有听见什么声音吗？
5: 哟，还奇怪了，昨晚上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
0: 走，上去看看。
6: 好。
2: 对对，根据现场初步勘查，死者杨洋，女，24岁，本市人，单身，职业网络小说作家。今早楼下住户发现天花板殷红一大片，找来房东开门，发现死者死于家中。

0: 死者死亡原因？
1: 根据现场初步判断，死者的死亡原因应该是失血过多导致的失血性休克。死者左手手腕处动脉切面整齐，是利刃切割后造成的，创口与现场发现的刀片相符。
2: 根据初步调查，刀片上的指纹和死者指纹基本相符。
0: 死亡时间？
1: 根据现场初步判断。

0: 死亡时间是凌晨12点到2点之间。死者生前饮过酒，饮酒量还需要进一步的化验才知道。
1: 啊，对了，电脑桌上的遗书是死者写给自己母亲的。我们与桌面上的笔迹进行了对比，基本判断是他亲笔书写。遗书字面工整，不像是被人胁迫写出来的。而且上面说得很清楚，他的自杀原因是因为得了肺癌。
2: 陈大叔，配对。
1: 我们在电视柜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份7个月前投的人寿保险单，受益人叫陈安。
3: 雷队，附近的邻居已经排查完毕。
4: 嗯，

0: 川子，你跟大刘去一趟保险公司，查清楚这个保险受益人。是。
1: 杨洋是你女儿，是我女儿。我们是紫山市刑警队的。哦，有一件关于你女儿杨洋的事儿，想找您了解一下。我女儿怎么了？
2: 阿姨，杨洋她最近回来过吗？
1: 这孩子啊，工作挺忙的，不常回来。不过啊，她隔三差五的经常给我打个电话。
2: 那您上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1: 在一个月以前，杨洋她平时对您怎么样？这孩子挺孝顺的，之前交了个男朋友啊，也就搬出去了。
2: 阿姨，您知道她男朋友叫什么吗？
1: 叫程安。您觉得程安这个人怎么样？不怎么样，成天游手好闲的，无事可做。我女儿和她分手半年多了，也就跟变个人似的。 整天无精打采的，又染上了爱喝酒的臭毛病。我女儿到底怎么了？阿姨，这个你看一下。
3: 阿姨，
4: 保险公司我们去查过了，
3: 这个程安并没有申请保险理赔金。 但是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一些他的基本信息，程安26岁，无正当职业，并同时出入不同女人的家中，以男女朋友的形式交往。这些女人大部分声称被程安骗财骗色。
5: 小白脸儿，严肃点，开会呢。
6: 根据走访杨洋母亲后得知，程安是杨洋的前男友，两个人分手已经有半年了。
5: 死者是饮酒后割腕自杀。
7: 有遗书，有自杀动机。死者电脑已经带回，并交由我们网络部的同事破译开机密码。
8: 赵队，有新发现。
7: 经过尸检，我们发现死者患有严重的肺炎。
8: 肺炎。
7: 而在现场发现的诊断书的诊断结果是肺癌。
0: 华秋风小区命案，绝不像我们现场所看到自杀这么简单。购物小票、保险单、遗书、诊断书，一个准备自杀的人，为什么要在当天下午购买了几天的食品？

0: 这样，楚玉，你带上购物小票，去趟超市，调查一下监控，看看死者当天下午购物时的状态。
1: 是。
0: 川儿、大刘，你们俩走访一下给死者开具诊断书的这家私人医院，我去请城安回。
2: 各自行。
3: 进。你好，是华文医生是吧？啊，对，我们刑警队的，找您了解点情况。哦，
4: 好，坐坐。
3: 照片上的女孩您见过吗？看着眼熟，好像见过。
5: 这份诊断书是你这里出具的吗？哦，是，这个盖章的签字都是我的。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女孩得的是肺癌，有什么问题吗？
3: 请你跟我们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5: 好。
3: <咳>
5: 大夫，我这几天一直在咳嗽，今天还咳出了血。
3: 多长时间了？
5: 十几天了，
3: 这个咳血啊，不是小问题啊。来，我先给你听一下。

0: 诊断结果怎么样了？
1: 你有亲戚朋友陪你来吗？
0: 没有，有什么病您就直说吧，我就自己一个人。
1: 好吧，小姑娘，
2: 你得坚强点啊！你患上的可能是晚期的肺癌，但是如果配合治疗的话，
1: 病情还是可以有所缓解的。
0: 那我大概还能活多久啊？
1: 保守估计3个月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尽快安排你进行放化疗手术。
2: 我觉得我的诊断应该没有问题。
3: 这个女孩现在自杀了。
2: 什么？
4: 自杀了？
2: 这孩子怎么这么想不开呀？那早知道当初，我就不该告诉他。
3: 这份报告是我们法医出具的，上面显示，他并不是肺癌，而是肺炎。这个你怎么说？
2: 什么？这不可能啊！我误诊了。

0: 打扫卫生。
1: 你们找谁啊？
2: 警察。
3: 不是你们谁啊？
2: 我们是市刑警队的。你叫程安。
3: 啊。警察同志啊，那女的真的是我女朋友，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
4: 你们抓我来什么事儿啊？
2: 事前告知你了，不是抓你，是请你回来协助调查。我问你，杨洋认识吗？
4: 杨洋？
3: 啊，你说他呀？
5: 我们好过一段时间。
4: 我们都分手大半年了，警察同志，这事儿你们也管啊？
2: 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4: 行，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她是我学妹。刚开始见到她的时候，我觉得她挺清纯的。

0: 你喂我好吧。
1: 我喂你。
0: 哎，给谁发信息呢？
1: 没谁。
0: 你给谁发信息呢？
1: 什么？你拿过来。
0: 你给我看，你给。

0: 这个保险单是怎么回事？
1: 这保单我有一份，他把这个叫什么爱情契约。
2: 陈，我们去买一份爱情契约吧。
3: 什么是爱情契约啊？
2: 就是两份人寿保险，如果有一个人先死了，另外一个人就能得到50万的赔偿金。就算我们有人先死了，另外一个也会永远记得他。
1: 警察同志，我都说了这么多了，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昨天晚上10点到凌晨2点这段时间，你在哪儿干什么？
4: 昨天晚上我跟朋友在喝酒。警察同志，您看，我这帮朋友都可以给我证明。
0: 好，谢谢你配合我们调查。手机保持畅通，有问题我随时联系你。你现在可以走了。
1: 哎哎，警察同志，杨洋到底怎么了？
0: 要是杨洋真的出事儿了，你会领保险金吗？来，大家都说说，有什么新的发现？
5: 我和大刘走访了开具诊断书的华文医生，华文医生承认自己误诊，并且表示内疚。如果杨洋的家属要求赔偿的话，他愿意接受。
0: 超市那边有什么发现？
6: 根据杨洋家的购物小票显示，杨洋结账的时间是11月16日14点53分。我调查了当时的超市监控录像，发现杨洋是在14点15分的时候进入的超市，在整个购物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异样。这个是当时的超市监控录像。
7: 14点15分的时候，杨洋进入超市。14点20分，杨洋在速冻区域挑选速冻水饺。
6: 14点28分，这是一个销售员正在和杨洋推销干果礼盒。
0: 停。杨洋头上戴的是什么？
6: 是一个发卡吧。
0: 现场搜寻的物证当中有这个发卡吗？
8: 没见到。
5: 我记得好像也没有。
0: 穿的，马上跟我去趟现场，走。

春儿，搭把手。把窗帘撂下来。

0: 这好像是女孩装饰上的假钻，从横切面来说应该是新脱落的，
1: 应该是从发卡上脱落下来的，但是发卡却不见了，这说明什么？
0: 被云给拿走了。
2: 房间窗户完好无损，门锁也完好无损，应该是和平解决。

0: 钥匙。
1: 钥匙？在这儿呢。哎呀，这钥匙是我的命根子，我不可能给别人的。
2: 上一个租客的钥匙您收回了吗？
1: 嗨，换一个租客我就换锁芯了。
0: 行，阿姨你先忙吧。
1: 哎，好，那我忙了啊。
0: 说有什么办法？
1: 啥呀？
2: 好，我马上回来。
3: 雷队，雷队，
4: 这是死者杨洋家中的那台笔记本电脑，密码已经破译了，找到了一些聊天记录。这是死者杨洋与一个叫寂寞画家网友的 QQ 聊天记录，案发当晚二人有过视频通话，最后的关闭时间是案发当晚的0:03。那么也就是说，最后一个与杨洋通话的人就是这个寂寞的画家。
2: 8号，也就是9天前才认识的。

0: 洋洋开始咳嗽了。他还买了酒。洋洋与楼下的程阿姨吵架了。
1: 洋洋开始信任这个寂寞的画家了。

0: 原来杨洋去华文的医院是有人介绍的。
1: 那咱们去的时候这华文并没有交代啊，他是故意隐瞒。
2: 继续说。
3: 雷队，你看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个寂寞的画家串通华文给杨洋出具假的诊断书，在视频将其灌醉，然后把他杀了，伪造成自杀现场。
2: 那他们的杀人动机是什么？这个华文现在看来之前并不认识杨洋。
3: 很简单呀，他说谎啊。他们认识杨洋，杨洋他自己不知道。
4: 但也有一种可能，这个华文是被收买或者胁迫的。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华文并不像他上次所说只是误诊这么简单了。专子，请他回来好好聊聊。
5: 是。
4: 最后视频通话的时间是案发当晚的凌晨，也就是杨洋被害之前。视频通话的内容会是什么？难道两个人在视频喝酒？
2: 杨洋生前曾大量饮酒，那就是说两个人在通过视频对饮。
4: 谢谢。能查到寂寞画家的 IP 地址吗？
6: 我查了，在黎明小区3栋58号，用户的注册名是个女的，叫秦东东。
2: 这个寂寞的画家是个女的？
4: 追，马上去这个地址，等我的消息。
6: 雷队，我在杨洋电脑里还发现了他与另一个人的聊天记录。

0: 这个人叫守护天使，在聊天记录里杨洋提到了自己很绝望，并且有想自杀的念头，还说给他母亲已经写好了遗书都寄出去了。但是在这个人的一番劝说和开导下，杨洋最终又将寄出的遗书要了回来。
1: 哎，不对啊，邮寄快递应该有快递单或者快递信封啊，
2: 但是我们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这些，杨洋的手机里也没有打给快递的通话记录。
0: 那有没有可能被他扔掉了？
3: 但也有可能是被凶手拿走了。凶手这样做是想迷惑我们，让我们更加坚信杨洋有决心自杀的这个想法。大刘，
4: 哎，
3: 你去查一下杨洋的手机，核实一下杨洋是否确实有过邮寄过快递并收回的。
4: 是。

0: 情况怎么样？
1: 雷队，
2: 果然被你说中了。华文一看到我们就转了，全撂了。
1: 他除了在医院工作以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赌，
2: 因此欠了一屁股的债。就因为这个被人威胁出具了假的诊断书。
0: 指使他的人呢？是不是寂寞的画家？
2: 据他所说啊，指使他的人是他的赌友，叫周立辉。至于为什么指使他，他就不得而知了。
0: 好，我知道了，你们可以先回来了。
2: 是。
0: 朱玉，你现在可以上去，先接触一下秦东东。
3: 还有，她男朋友是不是叫周立辉？
4: 好的，雷队，我明白了。你就是秦东东？
5: 对，我是啊。
6: 你们是？
4: 我们是紫山市刑警队的。你一个人住吗？
5: 不是啊，我和男朋友。
4: 你男朋友叫什么？
5: 周立辉。
4: 他人呢？
5: 出去了。
4: 去哪儿了？
6: 我也不知道，手机关机了。我也在找他。
4: 他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了吗？
6: 没说什么呀。警察同志，阿辉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4: 没什么事儿。他平时有什么喜欢去的地方吗？
5: 平时酒吧吧，就在木兰区那片儿，其他的我就真不知道了。
4: 行，既然他不在，那我们自行走了。如果他回来或者给你打电话，请一定要及时和我们联系。这就是周立辉吧？
5: 对。
4: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5: 警察同志，慢走啊。
4: 照片拍到了吗？
7: 拍到了。
4: 发给我吧。
1: 好，我知道了。你把秦东东定好了，如果发现秦东东外出或者周立辉回去，马上通知我。
0: 你先把照片发给我，我去木兰区排查一下酒吧。
4: 好，雷队。
7: 这个女孩你有印象吗？
8: 这个女孩啊，有点印象。
7: 麻烦你跟我们详细说说。
8: 事情是这样的，哎，你好，我是快递公司的。
9: 啊，您等一下。
8: 好的。给您收好，然后过了半个小时，他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哦，您要退件？行，好的，请稍等。您好，这是您的退件，还有快递费。其他的倒是没什么了。
7: 行，辛苦你了。